0: 千万别跑空。成人票128元，老人学生88元。五一假期建议您早9点进场，避开人流，全程约2.5小时，请您慢慢逛，真的特别治愈。
1: 五一假期，首都演艺市场活力迸发，各类精品舞台剧目轮番上演，全市累计推出演出300余台，上演场次近1700场，剧目品类丰富，演出形式多样，让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在春光中引爆城市活力。
2: 这个假期北京是什么颜色的呢？无论是歌迷的橙色，还是荧光棒的蓝色，万般色彩，鲜活入心，温暖而又治愈。
3: 国家体育场内，五月天演唱会重磅开场，舞台全面换新升级。
4: 鸟巢的音响也是效果很好的，我们已经连着这是第3年来鸟巢这边看五月天了。
5: 每一年就会来北京1-2次，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的变化，北京的成长，北京越来越漂亮。
3: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
6: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3: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
4: 多了能有40%的客流。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7: 3场周华健的演唱会，同时这边有国风主题的花神巡游、国漫 cos 展，还可以在我们的市集里转一转。
3: 五一假期，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共推出46场精品演出，24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台湖爵士音乐节打造集音乐、科技、时尚、休闲于一体的艺术嘉年华。
8: 爵士音乐节期间，每一天9个场地，有几十场的演出，可以供观众去观赏。
9: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3: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
10: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11: 0到3岁有黑猫与花栗鼠，3岁以上狐狸与葡萄，5岁以上大闹天宫、木偶奇遇记、海底小纵队。
3: 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澳北森林公园2期举行，
12: 接下来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丰富的群众文体活动，让老百姓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抬头看戏。
3: 北京台报道。
1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4: 好的，雨萌，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南风逐渐加强，阵风会在5级左右，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而在气温方面，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较昨天相比呢是回升明显，在户外体感会偏热，要注意及时的补水。而入夜后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风力会减弱至2-3级，气温是逐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8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而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13到16度之间，外出时还是要注意多穿件外套，谨防着凉感冒。而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会以多云到晴为主，受到冷空气影响，会有3-4级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同时，上午山区还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要注意防范。气温呢是较今天相比会略有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7度左右，而到了夜间天空放晴，北风依旧明显，气温是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3度，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五一假期期间，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开幕。作为本赛季中国联赛的揭幕之战，今年北京站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赛场，让国际顶级马术赛事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质。
15: 赛场内马术障碍栏上装饰着青花瓷纹样、京剧脸谱和沙燕风筝图案， 开幕式上，一曲《策马奔腾》点燃全场。中国传统艺术与马术运动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越界越中国的独特魅力。
16: 看到了马术和我们的民众越来越亲近了。这次也看到了一些非遗的手作呀、潮玩的 IP 呀、吃喝玩。

0: 玩乐能在一起的，就是感觉这个五一过得特别开心。
1: 1.4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资格赛是当天最受关注的对决，数十对人马组合轮番登场，向这条高难度路线发起挑战。有人失误碰杆，遗憾离场；也有人稳住节奏，以流畅如诗的行进赢得满堂喝彩。
2: 这个比赛啊，是国际马联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全球有广泛的关注度。我们办这个世界杯中国联赛，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国骑手在本土跟国际知名骑手搭建了一个共同竞赛的平台。
1: 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力赛事，北京站已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
3: 赛力赛事和商业赛事不一样，技术和竞技性上更强。持续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举办这样重要的竞技性比较强的比赛，毫无疑问对他们的大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1: 国际马术联合会对中国马术市场给予了高度评价。据介�绍，今年中国境内将举办23场国际赛事，比去年增加10场，在亚洲位居第一。
4: When it comes to the Chinese youth, I think you all should be very proud because you have some excellent riders coming up, and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Equestrian Association for some time now to ensure that China can get where it wants to get in the years to come. Also looking at LA 28 and looking at Brisbane 32. So indeed,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to the FEI.
1: 赛场边，嘉年华市集同样热闹非凡。赛事将马术加文化加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让体育、文旅、非遗在这里完美相遇。
5: 我们是觉得现在这个全民运动越来越丰富了，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后期让他学习。
6: 咱们那边看累了，可以在这边休闲逛一逛，可以躺一躺，非常舒适。我觉得咱们今年这个文体的结合更贴近老百姓的一些生活。
1: 该项赛事2025年就带动周边区域总消费增长超50%，零售类别增幅高达65%。而今年一是五一黄金周，更让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在国际马术版图上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北京台报道。
7: 五一假期，水立方里的跳水比赛激战正酣。但您知道吗？在场馆之外，还有一个同样热闹的地方，不用门票也能看比赛，不用进场也能感受现场的气氛。
8: 在水立方南广场，这里没有跳水池，也没有裁判打分，但是这里的热闹程度却一点也不比场内差。这里就是本届跳水世界杯的第二现场，同时这里还是五一期间的跳水世界杯消费节。所谓第二现场呢，其实就是没有买到票或者是想换种方式观看比赛的观众，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比赛的一块区域。那么在这块区域里呢，有大屏幕可以实时转播比赛的画面，甚至站在这里还可以听到场内的欢呼声。而最关键的是，这里免费入场。
9: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到票嘛，
10: 对。
9: 然后到这儿可以就现场看一下，也挺好的。
11: 我们从杭州过来的，我们自己开车过来的，特地带他过来看看。水立方鸟巢，
9: 我先给他们买，然后我在准备买的时候没票了，
12: 没票了啊！
9: 已经今天下午场卖完了
12: 啊，就正好在这儿等他们。
9: 嗯、对，
13: 因为我就在附近住，鸟巢的话就是水立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
8: 南广场到底有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吃、玩、逛。你看吃的有一些老字号的饮料、面包，包括这个零食大王啊，什么都能够买到。保证让你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嘴也不闲着。逛呢有什么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玩具啊，还有一些体育文创的摊位啊。而玩的就更不用说了，这特许商品都可以买得到。屏幕前的大片的草坪，还有这个休息的区域，大小朋友都可以待得住。
14: 比较传统的，然后比较新潮的都有。
12: 这是第一次买这个北冰洋，小朋友感觉味道怎么样？好喝吗？
15: 挺好喝的。
16: 这边有氛围啊。有集体观赛的一个氛围，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喜欢这个欢乐的氛围。
17: 我们设置这个第二现场呢，就是希望在这里呢，除了这个大屏直播比赛以外，再融入一些像餐饮特色的零售，把观看比赛和体育消费有机的融合起来，让大家呢感受到到了水立方以后呢，不仅仅是看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假日出行，这样呢把观赛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们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在不断的探索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新的模式，这样呢我们争取把体育赛事和城市休闲消费有一个更好的融合。
8: 过去我们看比赛就是看比赛，买张票进场看完回家，但是现在不一样，没买到票的人可以在场外通过大屏同步观赛，带孩子来的家庭不用担心孩子坐不住，旁边有吃有玩，朋友相约也不用非得人人有票，在南广场找个座喝着饮料看大屏照样热闹。看比赛不再只是一次观赛行为，而是一种休闲聚会的方式。

0: 背后其实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在赛事服务上的一种升级，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场景。所以如果您下次来北京看比赛没抢到票也不用担心，在场外依然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热情。
1: 2026北京国际花展于4月28号至5月30号在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举办，是五一期间市民游览打卡的热门景点。辖区丽泽派出所副所长于科负责花展的安保统筹，忙前忙后，被称为花展的小蜜蜂。
2: 是你的吗？
3: 是我的，28号就丢了。
2: 28号就丢了。
3: 28号那个就来了。
2: 我一看这儿有一赶紧的，我一看有这赶紧联系你。你掉了要补，还得等几天呢。啊，
3: 我十块了。
0: 从4月28号北京国际花展开展至5月4号，展会执勤警方已经帮游客找回丢失手机6部、证件10余张、随身包2个。
4: 您顺着往前走，别在这停留，好吧？直接往前走，在门区那儿检票安检啊。
0: 中午1点，所里的警犬达喜到达现场。丽泽派出所副所长于科赶紧过去布置携犬巡逻的任务。
4: 一是咱们注意客人人流，咱们带犬呢把犬控制好了，因为别让小孩子到时候惊吓啊。第二呢，这天气比较炎热，注意咱们犬只的这个防暑降温，然后该适时的补水，咱们补水。
0: 花展中心区域为井字形排列，每隔1个小时左右就会有演出、古装展示、高跷巡游等活动。孩子们好奇心强，喜欢追着高跷巡游队伍跑。为了防止孩子发生意外，于科专门安排了一名民警紧跟在高跷队后面。
4: 小朋友看着点儿，
5: 对，离高跷远点啊，注意安全。
4: 古装啊，还有这些相关踩高跷的这个巡游，小朋友容易围观，瞬时形成大人流。我们的民警在这个跟随巡控当中呢，疏导人群，别逆向行走，发生拥挤挤踏。
6: 咱们有多少民警在里面？
4: 我们这儿大概每天投入五一期间大人流，我们投入60名警力，80名保安。
0: 五一当天，花展现场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逛展的。从花展筹备到现在，于科还没有带着自己家的孩子逛过。
4: 孩子今年中考，在家复习呢。本来也联系了，说到时候有机会多少看看来，没时间。确实这个环境也挺好的，然后在咱们这个楼宇之间有这么一个花卉和这个休闲的场所，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和体验嘛。
0: 丽泽派出所副所长于科已经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了。以前他是负责犯罪打击和电诈宣防工作，而这次作为花展的安保负责人面对镜头，记者发现他有点躲躲闪闪，原来是嘴上起了泡，用他的话说，还是偶像包袱太重，
4: 上火了，这两天急的，从早到晚，真是。就为了筹备这个，都已经至少1个月之前嘛，就开大建相关的这个筹备组，然后制定的相关的安保跟这个主办方一起是在沟通，怎么进行这些相关的安全的防控措施，就在哪个点位人员密集聚集的，
6: 所有的细节都得梳理一遍。
4: 对，从头到尾，其实在前3天都已经有一个预演，反复的在把这些问题更迭吧、改造、升级，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游园体验。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具体的交通情况，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宇坤。宇坤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路面上的这个情况。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根据预计呢，今天将出现一个返程高峰，那么预计这个持续时段呢将从上午的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那么今天呢将会出现2个峰值时段，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6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路面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城市路网方面整体交通压力并不是非常的大，交通运行指数呢为1.56，属于一个畅通级别。那现在呢，只是这个部分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出现了一个车流集中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路面实时的监控啊。首先呢是大广高速兆丰桥桥南这一路段，那监控当中我们能明显的看到，在进京方向这一侧的道路呢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车流集中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在通燕路耿庄桥这一路段的进京方向呢，在稍早前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车流集中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差不多20分钟时间过去了，这里的车型 压力也是越来越小了。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京藏高速以及京承高速这样的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首先来看京藏高速，那么在清河收费站我们看到在进重庆双向目前车流压力也不是非常的大。最后呢来看一下京承高速，那京承高速在京承主收费站那监控当中反映的情况依然是目前此时此刻的车流压力并不是特别的集中。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返程高峰的这个车流高峰的时间呢将会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开拥堵时段以及路段，以免耽误您的出行。那主持人，我在交尾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好，感谢宇坤的交通提示。今年29岁的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带领着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创业团队，致力实现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在具身智能落地应用方面跑出了创新加速度。
9: 29岁，带领一支年轻团队在人形机器人赛道快速突围，不到30岁跨界创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走进现实的生产力。他就是星动纪元的联合创始人席悦，一位在新时代浪潮里奔跑的科技青年。他带领的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年轻团队。
10: 我们是一个响应特别快、执行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团队。
11: 执行能力特强？
10: 是的。
11: 响应特快？
10: 是的。
9: 本科商科，博士转行，从零学习硬件与算法逻辑，这份底气源于他极强的自愈能力。
10: 最重要的是，不是别人相不相信你，而是你自己相不相信自己。
9: 创业并非坦途，如何从表演走向实用？最终他们选择了快递分拣，源于一次真实的实地调研。
10: 现在我觉得机器人的定位一定是去做人类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伙伴的，它是能够帮助到人类、解放到人类。因为这个分拣的这个岗位对人来说确实很辛苦，大部分分拣员都是半夜上班，所以他们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在夏天很热的时候基本都没有空调，在冬天也是一个非常冷的一个这个环境里边。
9: 席悦的微信签名是做正确的事儿，做伟大的事儿。
10: 我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给做到极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就能够在物理的世界产生影响。
9: 29岁，前路仍长，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奔涌，席悦正以青年担当实在创新，让梦想照进现实，在科技报国之路上跑出加速度。
8: 五一小长假，重庆朝天门广场人气爆棚，而这里的一位保安小哥凭借流利英语意外出圈，巡逻间隙化身双语向导，贴心为外国游客拍照指路。
12: I can take the photo for you both.
13: Okay.
12: Okay, perfect.
14: Do they have a drone light show?
12: Every Saturday, but today is a festival. You can watch it.
15: 在朝天门广场新晋网红打卡地朝天门城里，34岁的保安刘小龙是同事眼中的英语达人，别人换岗休息时聊天放松，他却一头扎进楼梯间，抱着手机打开英语学习软件，抓住碎片时间疯狂充电。
12: 他是实时跟 AI 对话，然后他会根据你的发音来纠正，就是换岗休息的时候会学，然后回到家也会抽时间来学，既可以就是了解到很多国外的一些文化，也可以为那些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15: 近些年，重庆凭借独特的城市魅力在国际上火出圈，来打卡的外国游客呈爆发式增长，刘小龙也越来越忙，有时候一天要接到50-60个外国游客的咨询，有请帮忙拍照的、问路的，甚至还有游客拉着他聊天打听地道的重庆美食，他都来者不拒，耐心回应。
12: 给他介绍了一下咱们的火锅 hot pot 啊，还有这些小面 noodle 啊，这些力所能及的能帮的都帮，希望他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慢慢的欣赏这一片地方，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当地人文，感受到重庆人的热情。
15: 这个五一，重庆主打一个全方位宠粉，整座城市都在为游客用心发力，公交延时接驳，夜景灯饰延长亮灯时间，各大景区贴心服务升级，官方诚意满满的同时，像刘小龙这样的普，
16: 谢谢啊，这个垃圾驿站挺便利的，煤气上这打得起舞的，改锥这个钳子我都有，为居民挺着想的。
17: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两位居民匆匆来到驿站借伞。嗯，
18: 大姐有伞吗？
19: 有。
18: 来，给我们用一用，好的，谢谢。
13: 一会儿还您啊。
18: 好的，
13: 便民服务站挺方便的，临时有事的时候也省了回家再拿一趟，有什么事来应急，觉得心里挺暖心的。
19: 这里边呢有

0: 锤子、钳子、胶带、居民应急的、烫伤的，还有创可贴。有的时候呢，他们从我这儿路过的时候问问我有没有，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向社区反映了一下，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些应急的东西。
1: 另外，如果居民遇到旧家具、旧床垫等大件垃圾的处理难题，只需一个电话，社区好邻居搬搬志愿服务队就会免费上门帮忙搬运。
2: 因为上岁数以后吧，有点大件肯定是搬不动，还得多请他们社区帮忙。特别感谢就是咱们这个团队。
1: 这支4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由社区居民、物业员工、在职党员共同自发组成。
3: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4: 我在停车场上班。
3: 那今天怎么有空啊？
4: 这是咱刚倒休。
3: 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
4: 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就是老户的，我父母他们都在这村，都是也是老户，看着他们岁数也大了，搬东西也不方便。我希望人家就是我帮人家，人家也帮着我，就是怎么着互相帮助吧。
5: 有工作之余吧，看他们社区说需要帮个忙，我这就过来了。平常没人干，就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1: 大件垃圾会被统一送往社区大件垃圾暂存点，后续由专业车辆集中转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再利用。而暖心的志愿服务不止一项，苏庄三里社区还动员手巧的居民发挥特长，组建了爱心裁缝志愿服务队。
6: 我做的是环保袋，
7: 给居民免个裤脚。
8: 我们呢就是这些大姐们有这个手艺，你像有服装厂退休的呀，免费给这个居民砸个裤边啊，缝缝补补这些呀，零碎活。
1: 志愿者们不仅是为居民提供缝补服务，还将旧布料进行改造，而用来制作环保袋的布料大多来自社区居民和沿街商户的热心捐赠。
9: 带了点厚布，厚布结实一些。
6: 哎，太棒了，我们这儿又有的用了。
9: 咱们就是沿街商户卖布的，做被子的。这个就是淘汰下来的花型。咱们说做环保，我们也就是捐一点布吧，省着浪费啊。
1: 一件件旧布料、旧床单、旧衣物，在志愿者们的巧手下，变成了结实耐用的环保袋、小挎包、手机包，免费发放给居民使用。
10: 你看做的这些包包多漂亮啊！我天天我拿着它买菜，又好看，它又结实。这样呢，这个废物都利用起来了，变成宝贝了。
11: 我们也是在平时的入户走访过程中，结合我们居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些专业特长，组建的志愿服务队。通过这些志愿活动呢，也促进了我们社区的这垃圾分类工作的这个源头的减量。那同时呢，也拉近了这个居民之间的这种邻里的感情。
1: 社区用心，居民响应，在苏庄三里社区，垃圾分类成为双向奔赴，文明绿色新风浸润家园。
12: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的分会场，海上蓝运兰花多样性展示活动在上海陈山植物园举行。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北京有一条五四大街，早年间这一带叫沙滩，顾名思义，它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改的名。五四运动与这片街区有什么渊源呢？这得从一座与中轴线咫尺之遥的红砖楼说起。中轴线，北京城的灵魂与脊梁，古都的历史命脉。而在这个打开窗户就能够俯瞰故宫的红楼里，一群朝气蓬勃、思想喷涌的年轻人，思索千年过往，寻找未来方向。这座红楼建于1918年，在民国地图上标注着几个字：京师大学校文科。它的前身是红楼西北方向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作为戊戌新政的产物，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然而不过两个月后，戊戌变法失败了，刚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战战兢兢等待着关门的指令。但没想到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京师大学堂才得以继续兴办。随后的几年里，京师大学堂举步维艰，几经合并和重建，终于在1912年5月4日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因此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被定在了5月4日这天。
1: 辛亥革命以后，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
0: 而这时候作为五四运动标志的北大红楼什么样呢？其实最初北大红楼这片地方叫汉花园校区，是学校的运动场。1916年，汉花园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立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北大红楼开工建设了。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后，这里逐渐取代了公主府校区，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区。在20世纪初，一位位思想家在北京大学登场，新思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壤中扎根，新文化在这里找到了阵地。1917年，一个掀起新思想风潮的人来了。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名片上，地址一列写着东城北池子箭杆胡同。这座充满书香的院落，就是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2: 1915年的时候呢，袁世凯呢一直在积极的复辟帝制，当时社会上面就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这样的逆流。要救中国的话，要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那首先要启发他们的伦理觉悟。那新青年呢就组稿，对这些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这些价值观进行了批判。那这个呢也就是思想革命。
0: 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
2: 19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新青年就变成了一本同人刊物。那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人呢轮流编辑。那新青年呢，他也就依托了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高等学府，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刊物。
0: 新青年上，无论是学理探讨、文学革命，还是妇女解放、家庭问题，种种话题都成为唤醒民众、打破铁笼的呐喊。读者的热烈响应也化作一封封回信，寄到位于东城箭杆胡同的编辑部。
2: 一个叫汪栋成的青年，这个文稿呢叫做《今后女子幸福问题之研究》，响应新青年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还有一些读者来信呢，是一些白话诗。那新文学呢，也是思想启蒙的一个武器。
0: 百花齐放的新青年号召国人奋发进取。

0: 其中一位作者尤其引人注目。1916年，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唤醒青春中华，吹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冲锋号。他就是李大钊。
1: 自上学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9岁的时候就是手抄了《崇义复国策》，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普及本。他在北洋法政的时候掌握了日语和英语，还有一个主要学习内容就是西方这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法律。他到日本之后呢，接触了一些先进的思想，也聆听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0: 李大钊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并有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随着李大钊的到来，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被注入了新的精神灵魂。1917年底，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8年的秋天，他随陈独秀等北大教职工一起搬入了刚刚建成使用的这座新楼宇。这是李大钊的办公室，这间屋里的畅谈辩论从没有师生之别。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李大钊开创性的发表了3篇演讲，发出振聋发聩的新时代的呼声。
2: 1918年啊，就发表了这个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这个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认为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推动革命的一个开端。
0: 而此时在北大红楼里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正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文化运动的养分。1912年，当严复就任北大校长时，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就大量阅读严复翻译的著作。
3: 他阅读了大量的严复翻译的名著，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是吧？卢梭的《明月论》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等等，这些知识后来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8月，24岁的毛泽东来到了豆腐池胡同，拜访他的老师杨昌济。
3: 1918年呢，他是当时生命学会呢，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那么蔡和生他们就先到了北京，给他写信，说杨昌济啊，希望他能够到北大来念书，将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0: 为了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先在豆腐池胡同杨昌济老师家落脚，后又与7、8个同学一起住在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毛泽东为同学铺好了出国学习的道路，自己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留在国内。
4: 觉得要学习看翻译的著作，比到外国去半天劳动半天去看那些没有翻译的著作要快得多。先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之后，然后再去留学。
0: 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了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
5: 在第二阅览室，又叫新闻纸阅览室或者叫日报阅览室。在他刚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他的志愿一个是希望能够做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是希望从事一个新闻的工作。他后来还得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听课半年的这么一个会员的证书。
0: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最直接的受到了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的影响，北大红楼成为点燃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地方。1918年底，随着一战结束，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创刊《每周评论》，打破《新青年》只谈学理的局限，开始反映当时迫切的政治问题。
6: 他们就决定办一份周期短的刊物，他大量的报道了一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

0: 运动。
1: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北大学生用白话文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简单易懂，在民众间迅速流传。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自北京爆发。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张宗祥。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0: 这是一份题为《关于许德恒等人》

0: 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奋气发声。
1: 从这份档案上看，许德恒及其同学们都是因为对巴黎和会未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愤怒，进而上街游行表达愤怒之情。这些学生被逮捕后结果怎样呢？
0: 曹彰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枉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为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那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当时的政府定性曹汝霖、张宗祥卖国，学生们的行为是爱国表现，称不上犯罪。
1: 由此可见，迫于当时的形势，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曹汝霖、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不予定罪。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五月五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五月七日，被捕学生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联名保释出狱，最终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五四惊雷自今天的五四大街涌起，激荡到长辛店，回响不绝。在这里，留法预备班的学生转印了数万份传单，在长辛店、丰台地区及京汉铁路旅客中散发，将北京的运动情况迅速散发到了京汉铁路沿线。五月六日，长辛店工人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积极行动起来，每十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的十人团，后来成立了长辛店工界联合会。1919年10月，长辛店大街北墙缝胡同路北第三院办了一所夜班通俗学校，后来搬到了位于长辛店街的娘娘宫。五四运动让长辛店的工人阶级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开始自觉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2: 他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工人自己办了一个夜班，那么在1920年5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没成立的时候，他们最先到这边来，就是和工人进行联系，办理补习学校。
1: 后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四人到长辛店召开劳动补习学校筹办会议，选定长辛店大街祠堂口一号为校址。从那时起，邓中夏就立下了不当官要做公仆的志向，决心全力以赴从事工人运动。他通过朴素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
2: 他夜班呢，就一方面教工人文化，就是识字，另外一方面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这个工人骨干。
1: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学说尤为瞩目。1919年5月，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开始在位于东城建干胡同的编辑部里筹备出版。
3: 马克思学说呢，是吧，就是以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阶级斗争。李大钊的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最著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呢就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的知识界影响是越来越大。
1: 而另外一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毛泽东1919年将火种带回了湖南，创立了湘江评论。
4: 首先从他的刊名，从他的这个版式设计栏目的设置，甚至从他的一些评论文章的这个风格，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受到了这个美洲评论的深刻的影响。
1: 五四爱国运动

0: 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十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位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李大钊担任书记。1920年在两次北京之行后，毛泽东最终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 1920年这个春天，他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以后，读了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受陈独秀的这个委托，回到长沙去组建共产党组织。
0: 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红楼所在的大街被命名为五四大街。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十二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2: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3: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2: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4: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2: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5: 青年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乐器。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3: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2: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4: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2: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5: 青年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乐器。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0: 你说这样，
1: 对，
0: 这样啊，
1: 我给你抵着啊，你上来，
0: 我去，哎，
1: 踩到，右脚回正，回正，哦，
0: 好，
1: 哎，上来哈，丁老师，哦，
0: 天哪，我有点紧张了，哦，往前踩，
1: 哎
0: ，OK，
1: 方向，
0: 好好好。等，你不要放开我的手，我怕摔。
1: 没有放，哎呦，哎呦，哈哈，哇哦，丁老师帅啊！我们加点速啊！
0: 哎，不行不行！哇，天哪天哪，慢点！可以可以，再试试往前，稍微慢一点，不，
1: 哎，
0: 我要停住！
1: 丁老师啊。你看这几十分钟是不是都可以把心思放在滑板这一件事上？
0: 哎呦，真是好久没运动了。小野啊，你还年轻，体会不到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这个对子女来说，父母有时候是别人，可是对父母来说，子女怎么可能是别人？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心里就不可能永远只有自己了，一分钟都不可能的。你跟西西在一起是缘分，我不干涉，但是西西考上 CPA 是他现在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这女儿啊，最爱自由，最自我，也最向往远方。
2: 名字还挺会变的嘛，谢国的洋洋公主，张国的佩大将军，
3: 这是乱编的，
2: 没收了。这两份试卷，一个小时之内给我写完。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佩姐，还有那个啥谢哥，他们高中的时候被拆散，就是因为你暴露了他们。不至于吧？
1: 我也觉得不至于，但他们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2: 你们两个有保险没得？
3: 没有。
4: 行不行，妈？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5: 那不得上回烧烤摊那个朋友吗？打招呼噻，先。
6: 不了，不打扰他了。
5: 哎呀。
6: 来嘛，
5: 喝嘛喝嘛喝嘛。

0: 你在这儿睡的，怎么没回去呢？
1: 公司出来了吗？你看看。
0: 你先洗把脸去，我
1: 没事，先小心一点。这怎么没中啊？哎呀，不是为什么没中啊？不是什么情况？

0: 不是，那就知道原因不就中了吗？赶紧刷牙洗脸去，快走快。
1: 不是，那他得是因为点什么呀？他得是，
0: 快刷牙去，刷牙去，刷牙去。
1: 刷什么牙？我牙都不想要了，我还刷牙？我。等会儿，我打听到了，到你办公室说去。
0: 在这说，你让大伙也听听。
2: 一如集团说是公开招标，但还是选择了他们熟悉的合作伙伴，还说比较介意我们公司缺乏大项目的经验，我们完全是陪跑。
0: 人家公司本来就有自主采购权，公开招标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咱们这次纯粹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状况，信息了解的太少。
1: 那我们辛苦了这么久，这一个，气死我了！
0: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向大家道个歉啊，这个事儿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提前了解好，让大家白工作、白加班了这么久，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没得这么严重，至少我们也见识了大单业务是怎么操作了，对吧？
4: 对，他们设置了公开招标的环节，那好多家公司都参与了，不止我们白忙活。
0: 还是我的责任，我这次肯定得担着，因为是我的这个背景没有调查清楚。
5: 没得事的，佩姐，路还长着呢。
6: 佩姐，这次真不是你的问题。
7: 就是佩姐，真的没有什么。如果你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你请我们吃顿火锅好不好？
8: 对，
6: 吃
8: 火锅
6: 吃火锅。哎呀，没有什么是一顿成都火锅解决不了的。
0: 收东西，吃火锅。没事。
9: 真快呀，你们！快！
10: 来，哎呀，这里，宝贝，这里，
11: 嗯，
12: 哎呀，怎么才吃啊？
9: 哎呦，看婆婆，哎呦，好精神！
10: 来了，
12: 哎呦，婆婆给你办大事。丹丹，早就说了，还是找个月嫂好。你别看你妈带孩子不在行，但百日宴这种事情包你妈身上没问题。
11: 对呀，
12: 哎，你先看一下菜单，只有三桌，咱也够了，简单庆祝一下。
11: 我和你老哈还想着呀，是不是再每人加一粒海参？
0: 沏茶馆呢？
11: 对呀。
0: 茶馆里面办百日宴不行吧？
11: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们最近也推出了那个新的私宴菜谱，天天在那个楼下发传单。我和你爸去试过了，巴适的很。但是呢，他一次只能办三桌，我和你爸就赶紧定下了。哎呦，咋子嘛？
0: 行，
11: 很好。快吃。
12: 哎呦，来，
9: 婆婆，哎呦。
0: 走吧，姐啊，走吧。
13: 哎呦，回来了！
14: 正好我们要去找您汇报这几天我们出差的工作呢。
13: 哎呀，可算回来了！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14: 咋了？
0: 怎么了？谁找我呀？
13: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哎，这样啊，先别急着汇报工作，活动中心终于可以为大家所用了。社区综合大家的意见，保留了两张麻将桌子，让大爷大妈去打打牌，人倒少了，也不扰民了。可是又吵起来了，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15: 你来这是我的位置，你跑这
16: 儿干什么？你的事，你的位置，我的位置，哪个先来哪个先。
15: 你是隔壁子，这个不要跑，我们是老大哥，你这要不得。
14: 他们闹着又是啊，
15: 他讲我的位置，哎呀，
14: 就这点事儿就吵了，跟小孩似的呢。您就坐那桌吧，那不还有空位吗？
15: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起了，哎呀，我的位置。
14: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17: 王婆婆。
14: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吗？
15: 见过没？见鬼还差不多。
18: 王婆婆走了。
8: 哎呀，人老了莫想了。
17: 啊，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啊，那不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的，说不定哪天啊，我们这桌人都凑不起了。
16: 等你半天了，你呢好说话，干脆今天你就陪他们打点麻将。
14: 要不这样吧，我马上下班了，我陪你们玩点新活动。老坐着气血不流通，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嘛。
16: 好，
14: 走嘛，大爷。
17: 活动一下，来街道。
9: 来了，哎。
17: 刘
9: 大爷，哎呀，哎，好巧！刘大爷，你好厉害呀、啊！哎
17: 呀，原来在厂里头老这样打的，好久没有打了。
14: 怪不得呢，
18: 你什么厂啊？
17: 球拍厂。
16: 哎呀，球拍厂搞什么？你生产球拍的，你又不是打乒乓的，你在这吹啥子吹？看我的球！
14: 哎呦，谢谢大爷啊！
19: 不用这么客气吧？
14: 哎，你怎么来了？
19: 我路过。
14: 又路过、啊哎、
17: 还大不大还大不大、
14: 啊、哦来吧来吧来吧
17: 活动还经过
16: 哎呀我不打了哎呀我在边去连着腹肌或者睡你们打
20: 我也累了我也想休息哈了我如果再打的话我就七卷王公婆了
14: 哎呀那您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
17: 儿、那你们两个陪我打一下吧
14: 大爷人家就路过一下
17: 我给打一下有啥子吧
14: 我跟你说我们牛大爷很厉害的啊、哦、你小心一点
19: 我也不差呀
14: 哎行来来来我看一下来
19: 来
14: 来了
17: 要的、哎
21: 那个小伙子是不是以前一直陪着他的那个呀？
16: 哎，好像有点像。
19: 哎，你去看见大熊猫了吗？
14: 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是不是骗我的？
19: 怎么可能？真有啊！
14: 啊，那是我运气不好了。
19: 那你喜欢山吗？
14: 啊？
19: 山区，山区。
14: 喜欢呀。走了。
19: 没事，喜欢就行。
14: 来，认真了，我要认真了，大爷。
17: 我有点险。
14: 嘿。
19: 好。
14: 哇，
22: 哎，裴姐，
23: 啥子？
22: 我这会儿有点喜欢你了，真的，是真的，
23: 哎，
22: 咋子？
23: 我晓得邓哥的意思，其实我也是，
24: 害大家白忙活一场，还喜欢上我了。
23: 不是，你老是对，我们就怕你，你偶尔错那个一回，
7: 我们反而想亲近你。
24: 走嘛，回去嘛，走嘛，走嘛，
25: 注意安全，
24: 啊啊啊，慢点啊，
7: 拜拜，
24: 慢点，慢点，慢点，全国，走
26: 吧，
22: 哎，
24: 你把老邓搞回去啊，
19: 好好好，没得问题，
24: 注意安全啊，
22: 裴姐可以啊，喜欢你，哎，
19: 哎呀，气不顺。
24: 哎，气不顺，咱俩打一架撒撒气。来，
19: 我打不过你。
24: 来一拳能怎么样？
19: 疼？
24: 什么？
19: 真疼！
24: 打吗？
19: 你别
24: 打吗？
19: 打接着。
24: 打吗？
19: 整呸！
24: 打吗？
27: 老板，两碗小贝贝。
17: 嗯，好嘞，好嘞，
14: 谢谢啊。
27: 哎，那是你不会打。
14: 你不要打击他。
19: 这说不说？
14: 他要不然他天天打麻将，你这样他们就出来活动活动。
27: 那你这么说，那倒也是哈。
14: 你没看大家都戴那个了吗？那打麻将打的都脖子都疼。
27: 我以为他打球打的呢。
14: 哎呀，
17: 来，二位小贝面来了。
14: 哎，谢谢谢谢。
17: 哎，哪位？
14: 哎，
27: 好。
14: 好好吃啊，
27: 是吧？
14: 我还没在他们家吃过这个呢，这也太好吃了。
27: 这个一般点的人少，
14: 是吧？而且它还不辣。
27: 对，因为一般本地人来，他们都会点很辣的面，我就爱点这个。
14: 啊，我还以为四川人都特别能吃辣呢。你看，那我狭隘了，我这个目光短浅了。
27: 还行。
14: 倒也是啊，你说口味这么主观的事儿，哪有什么一杆子标准？
27: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你可以边吃边说。
14: 那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27: 哦，严肃。
14: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
27: 啊，我先说
14: 啊。
27: 我喜欢善良、开朗、 热心肠。

0: 明知道费力不讨好也要冲上去帮忙的。那还有笑得好看的
1: 啊
0: 啊，
2: 行。
0: 那你呢？
2: 我呀，我喜欢努力啊，热心还勇敢啊，明知道有危险还冲上去帮忙的。
0: 我觉得咱俩说的都是特别好的人。
2: 那大街上不都是这样人吗？
0: 如果你觉得大街上都是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2: 哎呀，这一会儿你还唱上了呢。
0: 开始吧。我再补充一点。
1: 啊，你说。
0: 吃饭吃的特别香的。
3: 哎，刚才在火锅店门口，谁说不想跑的？
4: 不是你不说跑步比赛吗？我特意我这赛鞋换过来了。
3: 比赛呀，你跑会儿得了。
4: 那不行，你这没看前面那路口了吗？咱俩看谁先能跑到前面那路口。
3: 你怎么又来了？那你赢了，我峰哥赢了，行吧？
4: 不是你不想赢我吗？
3: 我没多想赢你，关键赢了有什么好处啊？
4: 你这样的，咱俩谁赢了，谁就可以向对方提个要求。
3: 那你这太宽泛了，你万一提那要求，一不小心我
4: 肯定得提那种对方能完成。你是觉得你肯定输我是吧？
3: 什么东西？
4: 你觉得你肯定输我？
3: 预备，
4: 第一个路口啊，
3: 三。
4: 哎，耍赖呢？这耍赖跑的也没多快呀，啊，不行啊！
3: 到了，到了！哎呦我天！哎，你这什么造型？啥意思啊？
4: 这有根线的话，我这肚皮上就有个那个条就，我赢了我就。
3: 哎，君子游戏，公平的说，刚才这算是同时到达吧？
4: 那行，在你耍赖的前提下，我们俩打了个平手，行吗？
3: 哎呦我天，算你赢了，行吧？你赢了。
4: 你说好了啊？
3: 说好了，说好了，没问题。
4: 那你可就得答应我一件事了啊！
3: 你提，你我听听你什么要求？
4: 没想好呢，先攒着吧。
3: 行，你慢慢想。哎，我发现你这个人跑步不往回看啊。
4: 你为什么不往回看了？
3: 我不往回看是因为我这个人
4: 只跟自己比。
3: 对，哎呦挺好。
4: 你等会儿
3: 啊，
4: 你看
3: 什么
4: 显得我腿又直又长。
3: 哎，你自己看，这就一掌
4: 几掌，你好好数数几掌，这最起码就得三四掌，这得。
3: 不是，关键现在这个造型，你头长啊。
4: 头长，我头长，我比你高，我头长。
3: 你本来就比我高，你不应该比我高吗？
4: 真的比你高的更多，我现在。
3: 那我要这样呢？
4: 那我还这样呢，那我还。
3: 那你要这样，我只能这样。
4: 那我还这样，
3: 那你关系吧，我在这等你了。
4: 你有没有意思你？耍我。你这样，你别动，你站那块。
3: 哎呦，峰哥太幼稚。
4: 我必须得有个证据。
3: 比我高的证据。
4: 对。
3: 哎呀，峰哥，你太爱赢了！你怎么能爱赢成这样？
4: 你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站好，站好。
3: 哎呦，我天！就你得比我高，这什么？
4: 比你高两掌吗？这不是？别动，你别动，别动，别动，没照完呢。哎呦 ！OK。
3: 我这跟你相处完，我都会养儿子了，真的是。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都没有。
4: 你看，那我发朋友圈了啊！
3: 哎，你要发朋友圈，这可就算你赢了的那个。
4: 哎，你这人有没有意思？
3: 算开玩笑，
4: 爸爸就是耍赖呢。
3: 你慢慢想，慢慢想。
4: 哎，有人给我点赞了啊！
3: 谁呀？这么快？
4: 谢阳。
3: 有点凉了。行了，活动活动，挺高兴，我回去了啊。
4: 那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我就溜达溜达，这才几点，走了啊。
4: 没事自己回去啊。
3: 今天的事儿过去了是不是？明天呢
4: 继续加油，
3: 再创佳绩好不好？
4: 嗯，
3: 再见啊第一名。
4: 那你慢点啊。
3: 啊，拜拜冠军。

0: 跑完了，张培都走了。
1: 没事儿，就我们两个。
2: 来，喝点。
0: 我干嘛呀？
3: 喝点啊。
0: 我不喝，喝的容易出洋相。
4: 哎呀，没事儿，张佩又不在，真
0: 再也没事儿都知根知底儿了，怕什么？哦。哎，不是，你那视频给我删没删？
2: 你不知根知底儿吗？我把视频给他发过去。
0: 谢阳。
4: 哎呀，我给别人发微信呢。
0: 这么大个人了，老玩着小孩事儿了，你这。
4: 来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来。
0: 说吧，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安什么好心了你？啊，给我叫过来干嘛？
4: 咱们俩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啊？
0: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4: 不是没事儿，就想请你吃顿饭还不行吗？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不说咱俩不熟吗？这不想跟你关系走近一点吗？行不行？
0: 说说说说说。
4: 哎呀，刘峰啊，你就不琢磨琢磨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人缘不好吗？啊？
0: 谁说我人缘不好？
4: 不是，那行，我问你，高中的时候除了张佩跟你在一起玩，谁还能跟你在一起玩？
0: 谁告诉你我不能只跟张佩一块玩了？
4: 哎呀，你就没想过为什么这样吗？
0: 你说为什么？
4: 你看啊，你上学的时候学习好，这是公认的，是吧？大家有什么有时候不会的题呢，都愿意去问你，你永远是居高临下，先说人家一顿啊，连这都不会，完又给人讲。你说你事儿都做了，你干嘛不能态度好点呢？
0: 我这刚盘木挺累的，你要跟我分析这个，我就先走了。
4: 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吃吃吃吃，补充能量。来，嗯。哎，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4: 你们公司最近不忙是吧？我看你们俩还有时间跑步呢。
0: 忙啊，忙得厉害。公司最近签了一个大单，如果这单签成的话，不出意外，张培就该回北京了。我会跟他一块儿回去。
4: 他这么跟你说的，
0: 还用他说吗？
4: 不是，那你就这么跟他去北京了？
0: 不用什么呢，我高二就从东北来成都了，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我也没有故乡，四海为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在这儿都活了30多年了，你这烧烤摊儿，加上你那 APP， 怎么现在还给人上课？你的家人朋友都在这儿呢，你走得开吗？
4: 行吧，祝贺你们。
0: 哎呀，
4: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有点羡慕你，真的。
0: 啊？
4: 都有点羡慕你。而且这么多年，说实话，刘峰，我挺佩服你。
0: 佩服？
4: 对啊。
0: 那你快点跟我展开说说，我得好好听。
4: 你看啊，你这个人啊，从小学习就好，对吧？
0: 嗯。
4: 完了，有上进心。
0: 嗯。
4: 目标明确。现在你还有这冲劲儿呢，能去大城市闯一闯。我做不到。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这个人挺善良。你是典型的面冷心热，反正我一直打心眼里把你当成好朋友。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还有点佩服你。
4: 哎，别，咱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没必要我夸完你完了你再夸回来啊。
0: 我这好不容易走过心，喝点酒，你怎么还……
4: 行行行，我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0: 你说你吧，从小学习就不好，长大了呢，依旧是游手好闲，但是你人缘好啊。最主要是张佩，我能感觉到他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更放松了，更开心。
4: 你要是说到咱们三个人呢， 我打个比方，就好比是跑马拉松，你是可以陪他跑到终点的那个人，我就是那个中途给他送补给的人。
0: 但你总能在他渴的时候给他递上一瓶水。所以你觉得，以你对张佩的了解，他更需要哪样呢？
4: 要不你发微信问问他。
0: 来吧，
4: 你别光喝，你吃点儿。
0: 他不吃了，我得走了，让他加个班去。你这串儿啊，现烤的比外卖好吃。
4: 你点过外卖啊？哎，我问你，那差评是不是你写的？你回来，
0: 走了啊。哎，怎么
3: 了？
0: 我想好了，作为胜利者的邀请。
3: 啊，说来听听。
0: 就是，我下次还想找你比的时候，你得答应我。
3: 怎么了？
0: 太简单了吗？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啊，但得等我有空的时候。

0: 酸楚一声。
1: 好漂亮，
2: 谢谢阿姨。
3: 叔叔阿姨，
4: 姐，
5: 叔叔阿姨，
1: 阿姨，
3: 恭喜恭喜！
1: 拿这么多东西啊！
6: 我这绝对破费了，我啊，怎么样？行吗？
1: 闷死，
6: 满意吗？
3: 叔叔阿姨，
1: 这小子这么一点，
6: 怎么见？好久不见！哎呀，
3: 哎呀，好久没出来放风了。
7: 怎么的？最近丁老师管你又那么严了？
3: 我咋个晓得他嘛？
7: 你说丁老师病人啊，你少气他。
3: 知道。你们不知道佩姐最近又跟翔哥闹别扭。
6: 哎，你这当着我面怎么还说我事儿呢？
7: 啥子情况？
6: 啥情况都没得。
7: 咋回事？
3: 是这样的，佩姐不是要去北京了吗？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不是说他就谈一次恋爱的，而且不是说谈着恋爱就必须要结婚的，对吧？
6: 说点别的行吗？说点别的。
8: 哎呦，你快点啊！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呢！来，快点，快点！哎呦，我的孙子呀！
9: 我的孙子呀！
10: 叔叔阿姨，
8: 你们怎么来了呀？
11: 我看孙子。
6: 叔叔阿姨到了，
12: 来来，坐。
13: 你们是专程从上海过来的？
11: 哎呀，必须的！
14: 亲孙子的百日宴，我们怎么能缺席呢？
8: 是的呀。啊，
13: 你们也有没有提前说一下？我们好去接你们。
8: 是啊。
11: 可以可以。
8: 丹丹没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别人那儿打听到的哈。啊。那宝贝，这是送给你的啊，长命锁啊，还有金手镯哟。来来来，宝贝啊，那看看呢。
7: 这真不行了。那个太贵重了。
8: 哎呦，说什么啦？哎呦，长命锁嘛，是保佑孩子长命百岁的呀。金手镯寓意大富大贵，多好的彩头了。
9: 对，人来就行了，随便包个红包就可以了。哎呦，
13: 要不得要不得，客气啥子嘛？哎呀，
11: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1: 哎呦，不是这叔叔，这个我们是真的
11: 拿着拿着。
9: 不行，
1: 丹丹，不是这我不能
8: 丹丹啊。这个不是给孩子的，是给你的。给你们家的，我们方丽呀走了。你怀孕的时候嘛，我们也名不正言不顺的，也没有过来照顾你。你还给我们生了一个大胖孙子，十月怀胎辛苦了啊，丹丹。这里面有30万，是犒劳你的，是不是啊？
7: 还要给自己生呢？这不需要犒劳，不需要很难了。不，坐，吃点，刚上菜。
9: 亲家，你坐，
7: 对，坐，
9: 这。
8: 一个女人带孩子挺不容易的啊，以后嘛还要组建家庭，带着孩子都不方便了。
15: 是，没有，我爸我妈都在这儿，然后哎，住我那个干妈、
1: 叔叔阿姨、
15: 小姨，那个朋友全都在，
1: 我们都能照应，放心吧，方便。
9: 亲家，多虑了，我们都有工作，我们不缺钱的。
8: 亲家，你有没有想过了？丹丹才30出头啊，那带着孩子以后怎么成家了？
15: 我不成家。
8: 哎呦，嘴上说说的呀，碰到合适的还是要结婚的呀，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吧，对吧？嗯。啊，丹丹，你呢，就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呢，这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那找的男人那都是40-50岁呢。嗯。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跟过去孩子会受气的。
16: 他结不结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8: 哎，你是谁了？我们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9: 他是这个店的老板，你看他都听不下去了。
8: 我问你啊，他这样的寡妇还带着个生下来就没有爹的孩子，你愿意娶吗？
16: 他愿意我就愿意。
8: 什么情况？
9: 亲家，你看，今天大家都挺高兴的，要不咱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13: 哎，对嘛，你看看，这些个金银财宝，还有这个卡，最好呢，你们还是拿回去养老。嗯，至于娃儿今后的事情，你们就莫操心喽。
9: 是的。
11: 走，明天不欢迎我们，走。
9: 哎，把这个拿上，
8: 留着，我这收着吧。
13: 哎呦，拿到去，拿到去。
9: 亲家，亲家，你回去啊。
8: 那这是我们给孙子的东西，
9: 不会收的，不能收的，收下。
13: 走走走
15: 走走。
13: 我们继续。
9: 坐坐坐
15: 坐坐，快吃快吃啊！吃饭吃饭，
13: 再继续。
9: 来来来来来，
13: 嗯，好。
9: 哎呀，来，你们吃啊，不要客气。
15: 这汤没喝过吧？
9: 菜真不错，全吃完了，好吃。
15: 妈，你先回去呗，今天我还有点事儿要办。
9: 嗯，那你早点回来。嗯，
15: 辛苦了哈。嗯。

0: 忙呢。
1: 啊，洗碗。
0: 嗯。今天谢谢了。
1: 没事儿。
0: 但是我听到
1: 那个，就刚才我就听他们说话比较难听，就想怼回去，没别的意思。嗯，别想多了。
0: 明白。嗯，那我走了。
1: 啊，哎，对了，你爸带的酒还有四瓶没开，你拿回去，有点重。
0: 哦，没事，
1: 我帮你拿。
0: 哦，不用不用，走了。

0: 这个你也拿去吧。
1: 那这地上
2: 没事儿，我来收拾就行。
1: 我过两天还给你。
0: 不着急。
1: 可能他们说的是对的。
3: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你的。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3: 啊，没事没事，你接你接。
0: 喂。怎么了？你确定两个人都失联了吗？报警了吗？还没联系救援队对吧？行，你别着急，这样啊，我现在去联系救援队。你们也把人派出去找，因为天还没黑呢嘛，没准能找到呢。行啊，记住啊，安全第一啊。
3: 怎么？
0: 没事，我打个电话啊。你吃你的。
3: 救命啊！
0: 哎，老王，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个情况啊，我现在啊，这个山里有两个驴友失联了，我现在需要救援队，你看能不能派一支救援队过来？
3: 姐，
0: 啊，没关系，我可以当向导。
4: 出事了，丁老师出事了。
0: 行，我跟你说。
3: 是谢阳哥。
0: 哎，喂，现在什么情况？
3: 在那儿打电话呢，还是要进山？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5: 不用，我去吧，你赶紧回去陪丁老师。
3: 行，你来就行，你们注意安全啊。
0: 没事啊，好嘞。
5: 怎么说？
6: 你怎么来了？
5: 什么情况了？现在
6: 还没找到，
5: 那怎么办？
6: 我一会儿进山一趟，那条路线我熟悉。
5: 你先不能进山，山里太黑太危险了。
6: 没事，我找文山了，跟我一起进去。
5: 这帮团里的人进山的时候买保险了吗？
6: 买了。
5: 保单号发给我。
6: 但是是那种短途旅游的保险。
5: 是保险就行。谭，你查一下这个保单号
7: 是哪家公司的旅行险。啊，
5: 就在这个位置，这几个人找不到了。
0: 你在成都，
5: 然后你看看是不是二十？
0: 是这样，咱们有几个驴友啊，在山里失踪了，但那条路线是咱们俩之前走过的，你也熟悉。没事，我再想办法。
5: 我知道了，他这是提供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的，先看看具体情况，必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协助。
6: 谢谢啊，我先走了。
5: 不是，你又不是救援队的，你去有什么用啊？
6: 那我也得去。
5: 车钥匙给我。你现在这样能开车吗？怎么说，救援队到了吗？
6: 当地的救援队还有消防队都已经在救援了。
5: 哎呀，按理说你这个小程序它就是个平台，没有事故责任的呀。
6: 是，但他们不是在我这儿集结起来的吗？我去了才安心。
5: 哎呀，那你这……
6: 哎呀，没事儿，你别这么紧张。那路线我特别熟，我们探了好多次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5: 行，你善良勇敢大好人呗。比起挣钱，觉得能帮到别人心里更巴适。
8: 哎，对头。
0: 对，老周，什么情况？
9: 现在是这样吧。根据 GPS 最后消失的地方，大概锁定这个位置。对，
6: 又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受矿脉影响，经常是 GPS 和指南针失灵。
9: 向导已经跟着第一批救援队进去了，其他的向导还在路上。
6: 没事，你这样，你带我换个衣服，我跟他们一块进去。走，
9: 行。
5: 不是，你行不行？
6: 我没事，在这等我。
5: 我跟你一块去。
6: 你去什么去？你没有救援经验啊，在这等我，听话。
5: 不是，
6: 快点。
5: 哎，这儿一会儿是能看见他们的是吧？
9: 没问题。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嗯，东哥，
1: 吃点。
2: 哎，要陪我喝点儿。

东哥，嗯，我要是再年轻10岁就好了。

0: 一个礼拜你要上两天课，考三天烧烤，还要去山里面耍，朋友些又多。你看看成都哪点能离得开你吗？哎，你这也叫身不由己。
1: 身不由己。
0: 当初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投资一笔钱让我资金周转起来，要不然呢这个烧烤店早都关门大吉了。真的
1: 还要说多少回啊？
0: 但是我保证绝对让你这个最大的股东挣到钱，不管你啥子时候回来都红红火火的。真的？
1: 要得。
0: 小姐，别等到你四十多岁的时候你在想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件事情为啥没去做呢？为啥没去追呢？

0: 人队的，有人吗？有人吗？
1: 来。
2: 哦，谢谢。
1: 你也是谢老师同事？
2: 啊，不是，我是他同学。
1: 哎，坐。
2: 啊，好，没事。
1: 搜救还得一会儿呢，别着急，坐呀。
2: 哎，好好。
1: 不用担心，谢阳很有经验的，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实践过几次救援行动，不会有事。
0: 有人吗？
2: 您是他大学同学是吧？
1: 嗯。记得他刚开始做这个 APP 的时候啊，好多人急迫都想跟他一块干。
2: 这看着吊儿郎当的，还真是有点正事。
1: 他吊儿郎当，你是没跟他一块工作过。
2: 嗯。
1: 那时候呢，只要是想跟他一块干的，他都愿意带着。但是现在也没剩几个人了，他太严格，把人都吓跑了。
2: 他严格呀。啥意思？
3: 二队，二队，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山里信号弱，这是常见的，别着急。
2: 那现在没画面了是什么意思？现在？
4: 文山，哎，没信号了，
5: 那这怎么找啊？我们得找到更仔细了，范围也得扩大了。
3: 好。
0: 有人吗？
6: 有人吗？
2: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0: 有人吗？
7: 有人吗？
8: 有人吗？
9: 有人吗？
10: 能听见吗？
9: 有人吗？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快走走走，哎，
9: 有没有人？有人吗？
1: 这边
2: 还有什么办法？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1: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
0: 我们是救援队的，
11: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时间太久，
0: 有人吗？
11: 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4: 三个小时，得抓紧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啊。有人吗？有人吗？
12: 救命！我在这里。
4: 走走走，
0: 都来我这儿！
13: 这边，这边，
0: 这边！
13: 好了，
0: 快！
12: 救命！
0: 快快！
14: 没事没事没事。
0: 担架担架！
15: 哎呀，担架！
14: 一平能动吗？来，你先起来。
0: 担架，快！担架，快！

0: 快点快点，收到了，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来，你看这儿，这里，在这儿呢。远山，今天多亏你了，
1: 谢谢啊，别客气哥，都是应该的。 这期节爬山的人就是很多，要注意时间，晚上太危险了。刚才你想什么呢？啊，我就看着他们俩，觉得劫后余生吧，总让人更珍惜当下，健康平安幸福，在这个时候都更容易感受到了。对，行了，抓紧下山吧，咱找咱的幸福去。好。
0: 欠你顿饭啊！行。
2: 酒忘了。

0: 我也回来了。
1: 睡着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早上没得？
1: 没有。担心我了？
0: 没有。
2: 没事儿，救援就是这样，绝望后面总跟着希望。没事儿。
0: 回去吗？
1: 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收尾工作。你跟我去后面那休息室睡一会儿，走走走。
0: 不是，我就在。
1: 哎呀，走走走，
0: 哎呀，我就在这趴会儿就行，你快去忙，我在这等。
1: 那行。
3: 哎，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带你吃饭去。
0: 要得。辛苦了，薛老师。
3: 辛苦你了，我走了啊。
0: 哦。哦。

妈，中午你别过来了，我带橄榄去趟医院。

0: 带小孩的在这儿排队，这儿人少。哦，
1: 谢谢你啊。
2: 最近是不是吃的特别好啊？喝下奶汤了吗？啊，
1: 对，顿顿下奶汤，不是猪蹄就是鱼。
2: 你这就是过度进补导致的乳腺管堵塞，下奶汤喝太多了。
1: 我不喝的话，没有奶水，我怕饿着他。
2: 你是不是特别焦虑啊？而且睡眠也不充足。所以你这个啊，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导致的奶水质量不高。奶水质量不高，你的宝宝就又哭又闹，这是个恶性循环。
3: 我们那都是为了孩子，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这方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
4: 哎呦丹丹，还是找个月嫂吧，拿出钱。
5: 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

0: 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继续。
1: 这样吧，你呢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丹丹才30出头啊，以后嘛还要组建家庭，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跟过去孩子会受气的。
2: 宝宝，妈妈对不起你啊，想把你照顾好，结果搞得更糟糕。
3: 哎呦，你要做啥子嘛？
4: 我们喊你没听到啊？
3: 我在医院门口就喊你，你就不答应，吓死我了！
2: 我晃神了，可能。
4: 哎呀，在这儿晃啥子神嘛？哎，快快快，赶紧上车噻！
2: 放心吧。
3: 乖乖，
2: 妈，你敷面膜呢？
3: 啊，没，不是面膜。
2: 你是不舒服吗？
3: 没有啊。
4: 哎，快点，快点，回去。
3: 回家说。
2: 包饺子了。
4: 哼哼，把孩子疼着。
0: 所以现在不止接广告，还当演员了。
1: 是啊，经纪人给接的。
4: 哦，你听听啊，都有经纪人了，我马上就到一线了。
0: 经纪人，签了合同没得？
1: 啊，
0: 合同？
1: 没得，我那个就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噻。不过我看娃儿这么小，要不我把群演辞了，等娃儿大一点我再接。
0: 哎呦，娃大了你都老了，不要因为娃儿牺牲你。好不容易有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就去做，就当玩了嘛。但你注意身体啊，不年轻了，别那么拼命。我们还要跟玩一起享福呢。
1: 晓得晓得。
4: 哎，我认为你说的对啊，我们大家都不要难为自己了。
0: 好嘛，那你嘞？
4: 我也不想开网约车了。
0: 我觉得老孩儿你可以坚持一下，开网约车可以少抽点烟。
1: 我觉得也是。
4: 哎呦，你们两个女人呐，心真是够狠的。
1: 哎，老孩儿，赶紧把我那个表演给丹丹看一下。
4: 哦，嘿，好嘛好嘛好嘛，看一下啊。
0: 这边。
4: 哎呀，现在好厉害哦，有3句台词呢，还有名字。
1: 哎呀，低调。
2: 妈有点紧张吧？
1: 啊，
2: 你的脸有点紧张，你
1: 真的吗？
4: 哎，你这个乍一看还是看不出来。
1: 我再努力，我争取下一次6句台词。
2: 再放一遍。好快哦！
5: 今天周末还忙吗？
0: 谢谢。我今天没空，王大爷他们说找我有急事儿。
6: 今天给你挑了很多青年才俊，今天是好好的选一个，快坐快坐坐坐。
0: 你找我来有这事啊？
6: 快点，坐到。
7: 这事儿啊，很重要。
6: 要对头，
7: 要好好选，
6: 好好选，很重要。
7: 看我们手里那些小伙子啊，哪个最早的喜欢？
2: 这是什么新玩法呀？
6: 别看这新条，
8: 服务员。
9: 我想，
2: 哎，你等一下啊，
9: 你快走，我想对你说。
2: 啊。那我先走了。
7: 人生大事你一定要记下。
4: 哎，小刘，我这把要开始了，你不要说话了。
7: 哎，看哪个出来了？
4: 哎，看我的，看我手上的。小子，研究生，铁饭碗。
2: 不是，
8: 参与一下。
2: 你就别参与了吧。
8: 打牌嘛，我参与过嘛。
7: 哎呦，小刘手里面也有货嗦
8: 啊！
6: 出噻，
7: 和大家
6: 公平竞争。
7: 小赵，硕士生，大学老师。哦，
10: 大学老师。
8: 211，康复医学专业 ，PT 师。
2: 那个康复理疗师。
8: 哎，对头。
7: 上市安全，公平公正公开。
6: 小王。
11: 1.83米，
4: 1.83米量一杆说，要不得1.83米，
8: 1.86米。
7: 小刘手上的牌有点嗨哟。
6: 月薪过万。
7: 哎，我也月薪过万。
6: 对了，你和我一样的，不行，要不得，拿回去。
7: 我还没说。

0: 啊？
1: 什么噻？
2: 二叔嘛，快点。
0: 他耳朵结婚过后啊，工资上交，哎，光会挣钱有啥用嘛？还要把他交出来才行。
1: 我还没说完，我有爱心、上进心、孝心。
3: 我也有嘛，我喜欢帮助别个，然后参与点公益事业，算不算嘛？
2: 哎呀，小王一米八三还是可以。
1: 你那个男儿除了一米八三还有啥子呢？
2: 他长相像飞翔。
1: 你看这个高。哎呦，
0: 这个有点像是新演示的哇！这上面的牌了是吧？啊，哎，我咋两套房，青羊区的。哎，
1: 说噻。
3: 我只有一套，但是我在青城山还有一个小果园。
0: 哎，果园不算，果园不算。
4: 青城山空气好啊，
2: 空气好又不当饭吃。
5: 小还有一套房，
4: 空气好身体健康呀。
0: 同款。
2: 我的远房亲戚的外太太还一套别墅都没给你。
1: 哎，我一直都不好意思说了
2: 嘛，
1: 我侄儿山上三个门面，我都不好拿出来的。哎
0: 呀，有套房子，有
1: 钱，
0: 还有钱，这还有钱，这
2: 还有
1: 钱，
2: 高学历是
0: 啥？回家就回你。
3: 妈的，我喜欢他。
2: 上来开个
3: 我喜欢他。
1: 我去找一个，
3: 听不到。我说我喜欢他呀。
5: 一米八六都是你说，
1: 冠军出现了是吧？
0: 千贵贵不如真心可贵，
1: 一米八六的冠军，
2: 对对对，冠军
0: 冠军
2: 冠军
0: 冠军
2: 冠军
0: 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
6: 我先走了。
0: 冠军追，追呀！
1: 我那天才发现，他们两个穿的衣服是一模一样，叫啥子啊？叫
0: 情侣衫。

0: 我不当真啊，谢谢你帮我解围了。但是，我当真，那真的是我全部的筹码了，全部的，真的。
1: 那我当真啊？那咱俩不合适吧？
0: 我真当真啊，你一会儿当真一会儿不当真的，我陷入循环了。
1: 不是那意思，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得喜欢那样的女孩儿。哎呀，不是那边的，就是那样的，就像我姐还有西西那样的，就漂漂亮亮的吧，大家都喜欢呀。而且你长得这么好看，对吧？哎，你也不用说什么，哎，你也很漂亮这种话啊，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那你不漂亮，但你幽默又可爱，
1: 是吗？
0: 嗯，哎，你不觉得你特别像孙悟空？
1: 哪儿像呀？孙悟空那多机灵啊！
0: 你来这个，我看看，嘿，对吧？就是你会给我一种什么感觉？不管前面有多少的磨难，都可以笑着去面对。哈，就跟你在一起，我会觉得，哪怕是世界末日，都不怕。
1: 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
0: 那我是第一个。
1: 行，好的，猪八戒。
0: 行。猪八戒得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1: 师弟。那是我，你是师弟。

0: 我是大师兄啊，二师弟，忘了。
1: 真有八十一难呀？
0: 哎呀，你这慢慢来嘛。
1: 好吧。
0: 是吧，男朋友？这不满意啊？
1: 是，不是，是满意。女朋友。
0: 哎。
2: 叔叔阿姨，什么时候把秋千还给我们呀？
0: 啊，那就走吧，走吧。
1: 这么晚了不回家睡觉吗，小朋友？
0: 哎呀，你让他们玩吧，就给人占了。哎，你们玩，你们玩啊，我们走了。没事，走。
1: 那你要注意安全哦。
2: 嗯，谢谢。啊、
1: 对。慢点儿，到这儿吧，扶着你。
3: 我回来啊。
1: 行，我送你到楼下。
3: 不用了，赶紧回去吧。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能。
1: 你是怎么界定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哎
3: 呀，最起码是个老朋友、老同学吧。
1: 哦，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了吧？你觉得呢？
3: 我回成都以后啊。我其实工作压力没比北京小多少，但是实话实说，我跟你在一起待着的时候确实挺放松挺高兴的。
1: 真的？你真这么想？
3: 对，但是我觉得是暂时的，因为我很快就回北京了，而你这一生恨不得都待在成都，那我也问问你，你有可能离开成都吗？嗯，对吗？所以说我们只是暂时的待在一起，最终还是要各奔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所以你是想明白了才一直躲着我，对吧？
3: 我也没躲着你。
1: 那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浪费时间？
3: 哎，我没有这么想。
1: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3: 嗯。
1: 什么以后啊，管他呢，反正咱们俩现在在一起开心就可以了。你要是让我因为以后的事情我不去联系你，我真的做不到。现在咱们在一起很开心就可以了，对吧？
3: 快回去。
1: 我根本就不想做你什么老同学、老朋友，我是想做你人。成都站的地陪。
3: 什么东西？你想做什么？
1: 成都站的地陪，反正在你走之前，我每天陪你吃、陪你玩、陪你聊天，这总可以了吧？
3: 嗯，要地陪的话也没什么不行。
1: 而且你看啊，假如说你找到更合适的地陪了，那我就不打扰你。
3: 不是，我怎么那么需要地陪呀？
1: 那你就先用着我呗。多好，随叫随到的，对吧？
3: 你别拉我了，我这回走，走了，拜拜。
1: 明天几点接你啊？
3: 你死远点。
1: 不是我死了就没地陪了。

0: 悠悠去哪儿啊？我出去一趟。不就是去找你那个男朋友吗？你能不能考完试再去玩啊？两人合起伙来骗我，你不怕他以后也骗你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易给人下定义啊？
1: 不想让别人草率的下定义，你就首先做好你自己。行，我懒得跟你两个掰扯。
2: 我先跟他分手，行了吧？我是这意思吗？我来，我们分手吧。我妈不想让我们耍朋友。
1: 好，分吧。没别的事儿，挂了。
2: 满意了？
1: 我是这意思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呀？来来来，手机想看视频、聊天记录都给你。
1: 我不看。
2: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吧，丁老师？我都26岁了，我马上30岁了，你每天把我关到屋头合适吗？你晓不晓得，我每天都在迁就你，如果不是我照顾你，我孝顺你，你永远都管不住我。
1: 走吧。

0: 不是不想被我拴在家里吗？怎么又回来了？
1: 那哪一年的老皇帝了嘛，又让你给翻出来了。
0: 你呀、
1: 啊，还有拉钩吗？
0: 你女儿呗。哎呦，跟你一样，要自由。哦。嫌我管她，嫌我烦。
1: 哎呀，我们两个咋个会嫌你烦嘛？有事情说开了不就好了吗？这个包咋放在这里？西西呢？
0: 我哪知道？
1: 啥子？
0: 怎么了？
1: 这个。
0: 哎呀，假的。
1: 哦。西西在做啥子嘛？
2: 哎，可乐。哎可乐，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3: 哎呦，不是分手了吗？怎么还来找我啊？
2: 明知故问啊你！啊，我今天都被气晕了。
3: 你就不怕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冲到你家门口？东家师，求求你千万别跟我分手，求求
2: 你。你最好这样。人呢？人到了没啊？是不是该内测了？
3: 紧张了。
2: 嗯，还行吧。
3: 对自己有信心。嗯。啊。嗯。
4: 距离山庄呢，位于极北的雪山之巅，乃君无双所创。你是 NPC 吗？
5: 你是夏夏，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的？
6: 是不是要找谁报仇啊？
4: 对，没事，你们先看着啊。先看完这一幕，我等下过来跟你们对话。
7: 还挺厉害的，有模有样。
4: 我接着说啊，这个可于20多年前一夜之间惨遭灭门。
3: 丁老师啊，
0: 小雨
3: 怎么来了？
0: 我不能来吗？
3: 你明坐。

0: 窒息在你店里吧？
1: 怎么可能？我们都分手了。
0: 你店里的东西，
1: 谢谢阿姨啊！正好我是想让她拿回来给我呢。
0: 这是不是她写的？
1: 是我写的。
0: 我来这儿并不是要拖她回去，摁着她复习的。
1: 丁老师，我们真的分手了，这跟我没关系。
0: 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演戏演上瘾了是不是？你开这个店多久了？
1: 这店开了一年多了。
0: 为什么要做剧本杀呢？
1: 因为我就想干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正好家里也支持。
0: 也怪我，哎呀，没有给西西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不能天高任鸟飞。
1: 其实想要飞，不在乎是哪片天空的。
0: 既然话说到这儿，那我就直说了，我并不是要来拆散你们的。在感情的事情上，我一直很尊重西西的选择。我今天来这儿是想跟你们说清楚，我不希望西西继续在你这儿上班了。作为她的母亲，我希望她的人生有一个保底的选择。所以在考完 CPA 之前，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打扰她。
1: 丁老师，我可以给他安稳，这不好吗？
0: 你们俩确实都很像，我相信你们也很聊得来。西西考 CPA 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小英，就算你帮帮我，行吗？
1: 丁老师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体验一下西西写的剧本。
2: 哎，老板娘，你在这儿干嘛呢？我们要开始内测你的本了。
0: 哎，老板娘，过来一下。你一直都在写剧本杀，从来就没有复习过 CPA， 对不对？
3: 你咋知道这就是我写的吗？
0: 你小时候一直都用这个笔名啊 ，X。
3: 我从小写的东西你就偷看？
0: 你真的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了。小时候你还知道坚持梦想，现在呢？你看看你自己，堕落成什么样子了？
3: 我怎么堕落了？我不是一直在坚持我的梦想吗？
0: 梦想？你看看你们店里都些啥子烂东西，设置老套，文笔极差，一堆的错别字，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你看你写的这个，我翻了一页我都看不下去了。这就是你坚持的，你路都走歪了。
3: 你不要在这儿瞎指挥行不行啊？
0: 你这叫自以为是，你知道吗？你这个井底之蛙。
3: 什么叫井底之蛙？你说话太难听了。
0: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3: 我凭什么跟你回家？你让我走就让我走，你让我回家就回家，我就不回家。我凭什么回家呀？我
0: 就爱去哪儿去哪儿。
3: 你给我站住。
0: 我去哪儿？你给我站住。
3: 别想管我。
0: 我告诉你，只要在这儿待一辈子，
3: 别再
0: 待
3: 了，你
0: 就废了。
3: 你
0: 想
3: 生病就在这儿待一辈子，
0: 人生就这样毁了。
3: 我人生就这样怎么了？
0: 不能这样！
3: 你在这儿
0: 喊，时间我没有跟你喊。
3: 我告诉你，不要在这儿喊。
0: 你这样人生就废了。你
3: 我人生怎么废了呀？
1: 你
3: 别又这样了。
1: 吊绳，吊绳，
3: 妈，
1: 吊绳，
3: 妈，
1: 石头，石头，120，
3: 妈，
1: 120，
3: 妈，你醒醒吧，你别吓我，妈，妈。
1: 好了好了，
0: 亲，手劲儿打太大了，哎，疼死我了。
1: 哎
0: 呀，这 好晕啊。
2: 装呢？怎么回事儿？这在剧本杀？你刚晕倒了？你有意思吗？啊？你吓唬别人，你有意思吗？你刚刚说我不可爱了，你觉得你自己这样特别可爱是不是？
1: 谢谢。
2: 我真的我不想再理你了，再也别这样了，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我。
1: 谢谢。啊，
3: 快快快，看吧，人都来了，你跟人解释去怎么回事吧。
2: 对不起。
1: 哎，丁老师，
3: 小张，
2: 小张。
1: 丁老师，
3: 先躺吧，有完没完？
2: 旁边先躺边，
3: 赢了你别管他，你让他闹，所有人都陪着你玩，所有人都陪着你闹。
1: 陆佳琪，
4: 病人血压60，心率不齐，快来，麻烦让一下，担架上担架。
1: 轻点，轻点，
4: 轻点。
1: 谢谢。
4: 把送到救护车上。
1: 谢谢。
5: 情况不太好啊，癌症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器，并有向脑部转移的可能。
2: 那我们现在是继续做手术还是化疗啊？不懂，没问题的。
5: 我可以直接这么跟你们说吧，这个部位和大小目前来看做不了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对他现在的病情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2: 医生，咱们会不会是搞错了呀？因为我妈妈她刚刚做完手术，真的她恢复的都特别特别好，然后她前两天还跟朋友出去玩，都没事儿的。咱们就再检查一遍吧，全部再做一遍，我看有很多那种就是查错了的。
5: 做多少次的检查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们只能做一些暂缓病程的干预，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接下来你们多陪陪病人，看他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他啊。
1: 谢谢啊。
3: 我真的太没用，就该我得病我先死。
2: 他都没那么重了，我还要说他是装的，我真的太没用。他生命全都是我气的，我如果当时听他的话，我去搞 CPA， 我不去北京，他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
1: 丁老师不会怪你的。
2: 手术不是挺成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为什么？
1: 他都知道，他都明白，好吗？
2: 我说我要孝敬他，他都没有时间。

0: 把上药的费用，商业保险大部分都能涵盖，别担心。这两天我再把检查结果找个专家去看看。别垮啊，你不能垮，知道吗？
1: 医生说，有一种药，治疗癌症特别管用。
0: 100万一针。我知道，但是那个药，对肺癌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患者也得重新。

0: 你检查身体，能浪费点时间。明白你的意思，我再去问问，行不行？别这样，坚强点。你看我们一来你就这样，是不是不来也没事儿？是不是？
1: 别害怕，我们都在呢。
2: 咱再试试。
0: 没有，
3: 试试。
0: 咱们去试试啊！
1: 嗯，是。
0: 你看，我能帮您看点啥吗？
2: 好了啊，没事儿啊，不要紧，能解决，
0: 哎呀，都在呢，能解决的。
2: 嗯，
0: 你经历完这个事儿，你一下就长大了，知道吗？啊，
2: 没事儿。哎呦，我的小子妹儿啊！

0: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1: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0: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2: 鸭子在哪？
1: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0: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1: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3: 哦，先把它给
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4: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5: 这个是这水，
4: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1: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4: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6: 找到了。

0: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 真好。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2: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3: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2: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陈丽华到第二诊室。
1: 喂奶吧。
2: 嗯，帮我剪一下，谢谢你，谢谢你，不好意思。嗯，不喝呀。不喝啊。喂，你好，
0: 请王欣然到第三诊室。
2: 喂，听不见，我这可能信号不好。喂，
3: 今天的治疗已经完成了，你多注意休息啊。
2: 嗯，
3: 家属多注意护理啊。
4: 没问题，我都知道。
5: 谢谢啊，辛苦了。
4: 不疼吧？
5: 啊，我们再坚持几天，基因检测的结果快出来了。佩佩姐帮我们问了很多专家，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北京我们也挂着号呢，等挂上了我们就去啊。妈，你最近吃的太少了，你今天有什么想吃的吗？我去给你买。上厕所吗？我陪你去。
6: 我想回家。
4: 不行，佩佩姐给你联系了一种新型疗法，我们等。

0: 医生来了给身体做个评估啊。
1: 那新型疗法还没有攻克实体瘤，评估也是白费力气。我真的是折腾够了，今天外面天气那么好，我想出去转转，行吗？
0: 在这躺着吧啊，医生说了你输完液得多休息。
1: 你让我先回家，我都好久没见到可乐了，我想看看他，行吗？
0: 真想回家。行，那咱们就回家，陪你疯一下。
2: 除了看可乐还想干啥？
1: 一般你们年轻人有空摸鱼会做些啥子？
0: 我们年轻人干啥子？今天周四。
2: 我知道
3: 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啊，马上到了。
4: 请你出示一下接种卡。
1: 哎呦，我记得放一起了，
0: 我是掉了吗？
5: 这儿。
4: 好的，坐下吧。今天接种的疫苗需要接种左边胳膊，请把左边胳膊露出来一下啊。来，这家长，请你们确认一下今天要接种的一个疫苗啊。来，确认了，在这签一个字。
3: 签我了就行吧。
5: 签完了。
4: 好的，放那儿吧。
1: 睡着了。
4: 没事。待会儿打了针回去，24小时不要那个给他沾水伤口的地方啊。来，好了，在外面留观30分钟再走啊。
3: 好嘞，好嘞，谢谢您。
4: 来，你们的接种卡。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好，
5: 这单子。
4: 这单子是我们留着的啊。
5: 啊，好。
4: 好，可以了。
5: 谢谢您啊。
4: 不用谢，谢谢。
3: 你怎么在这儿？
5: 电话里听的。
3: 啊，那电话是你打的，换号了。
5: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但我觉得咱俩应该聊聊。我一直在想百日宴那天的事儿。
3: 还是别想了。
5: 我不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后退的人，不管你是结过婚还是有孩子，都不影响我喜欢你。
3: 哎，又来了。你不介意我介意？
5: 知道，我尊重你的意思。今天过来就是作为朋友帮忙，知道你平时不喜欢麻烦别人，没别的意思。
3: 你帮我大忙了，知道吗？刚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恩人来了。
5: 行，那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你就招呼我啊。
1: 不用，明天阿姨就回来了。
5: 刚才说是恩人呢，不许跟我客气。
3: 谢谢。
5: 是这么玩吧？
3: 是。
5: 啊，
3: 为什么呢？
1: 干杯。
6: 嗯，太爽了，好冰啊！
7: 我说了不喝饮料，你非要给我买。
6: 嗯嗯，来来来，快做饭，
7: 吃点吃点。
8: 炸鸡哦啊，
7: 保你吃个够啊！今天，
6: 哎，我要吃这个。太香了，
7: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个垃圾食品，太爽太好吃了。
6: 快乐肥宅水就着啊，快乐加倍。
7: 为什么叫快乐肥宅水呀、啊、
6: 就让你喝起来能特别快乐的水，就叫快乐肥宅水。哦，
7: 吃炸鸡喝快乐肥宅水就是疯狂星期四。
6: 可以啊，丁老师，那哪儿可以啊？你这，
7: 嗯，啊，太快乐了。
6: 那你跟我说嘛，你还想变成啥子？
7: 我，你的剧本杀，我可不可以玩一下？
6: 你，嗯，想玩我的剧本杀？没问题，交给我了。但是我最近得给你把坑填一下。
7: 加油，祝你不要当太监。
6: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太吓人了！
7: 你以为你们家丁老师啊什么都不知道吗？
3: 你是不是偷偷上网啊？你每天假装看书。
6: 哎呀哎呀，可乐可乐
7: 可乐可乐，这个。要不要给他吃？来来来。

0: 喂。
1: 哎，你忙吗？
0: 啊，不忙不忙。
2: 哎，刘医生。
3: 谢谢刘医生哈。
1: 哎，没事没事，你回去加上一下手部锻炼哈，你回给他买个橡皮捏哈。
3: 好
4: 的好的。
2: 哎，好，没事，慢走哈哈。哎，
5: 今天夜班，你病人挺多呀。
1: 啊，今天人特别多。
5: 那你赶紧吃饭去吧，
0: 你这老不规律，胃也不好。
1: 你泡脚呢？
0: 我带娃呢。
5: 找我有事儿啊？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找你有事儿啊？男朋友给女朋友打电话需要什么事儿啊？明天周末见面吧。
0: 哎，我明天我上午值班，哎，下午可以。那你周末不用训练吗？
1: 明天下午我们队里团建，我本来就想着叫你一起来玩来着。
5: 你们团建我去不合适吧？
1: 可以啊，我们队长说了，鼓励我们带家属参与。
0: 家属啊，
1: 你不喜欢这个称呼吗？
0: 哎，
5: 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
0: 哎呀，这怎么了？快点，快哭了，怎么了？给我过来。
6: 刘大夫，有个脚崴的病人在一号诊室，您过来看一下。
1: 行，我马上过去啊。
6: 好嘞。
1: 哎。
5: 喂，哎，这孩子哭了，我们哄一下。
1: 那明天下午两点，我去接你。哎呀！你是不是不想让你单位的人知道呀？
0: 啊，不是，我这咱们不是离得近吗？
5: 我怕你跑一趟过来就麻烦了。
1: 行吧，那明天下午见，不见不散啊。
0: 行，明天见。
1: 吴云，想你。
0: 对不起，宝宝。

0: 我走了啊，
1: 佩佩，来来吃早饭。
2: 哎，我还要说下去买个锅盔。
1: 买啥子锅盔哦？
2: 好，来你去，
1: 来，吃这个。
3: 好喝吗？
2: 好喝。
1: 那个，你最近跟谢阳那个样呢？有没有联系呢？
2: 有联系。
4: 哎，谢阳这个人不错啊，好小伙子。
1: 嗯，就是。
2: 别乱点啊，都是普通朋友、普通同学。
1: 你确定你们两个就是老同学、老朋友？
2: 确定。
1: 没得啥子其他的，哎，那个。
2: 没得。

0: 他好多岁啊？
1: 哎，反正比你年轻嘛。
0: 杨叔叔，你这个人真是有点多管闲事哎。
1: 我啥子多管闲事嘛？你跟谢阳良又没得啥子关系，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啥子不应该的嘛？再说了，我这样子做也是为你积德噻。我等会儿就把那女儿的微信推荐给谢阳。
0: 啊，随便你。我说，真是多管闲事。
2: 哎，包子，
0: 我吃饱了，你们吃吧。
3: 没得情况。

0: 师傅，师傅，师傅，
1: 我司准备参与一项重大建设项目的保险经纪服务的招标。简单说吧，这个保额大概在150亿左右。
2: 150亿，
3: 等过，咋说啷个激动噻？
1: 你随身揣点塑料救心丸呗。
3: 你平时不是说嘛，什么钱嘛、纸嘛，够吃够喝够用就行了。
2: 我是为佩姐高兴，而且各位，这是我们公司从零到150亿的飞跃噻。
1: 不是，这150亿是估算的保额，也不是保费，你这也别。
4: 那这单要是成了，我们赚的钱是不是够先躺个5年的？
1: 实话实说，就咱们公司目前的这个实力啊，想要单独完成这个项目难度很大。但是只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能够分到一杯羹，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往前走的一大步。所以我也申请了总公司，要求他们来支援我们。
5: 姐，北京那边已经邮件回复了，他们表示会全力支持，全程协助。
1: 太好了，那小谭你就负责跟总公司沟通好不好？
6: 那我呢？
1: 你负责跟各个保司进行对接，你的对公业务不是一直都很熟练吗？以前在银行练得不错。
6: 那你呢？
1: 我肯定是先搞搞方案啊，在这儿好吧。等一会儿我把这个整个项目的背景所有的都发到大家的邮箱，大家都看一下研究一下，咱们一起来研制一个方案好不好？
3: 好。
1: 各位，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一个人做是完不成的，这么大一块肉一个人也是啃不完的，所以是需要我们精诚合作，团结一心，好不好？
2: 好。
1: 哎呀妈，小点声，吓我一跳。那就各司其职，咱们整起来吧，好不好？
2: 好，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6: 你刚才那阵仗跟这场仗打赢了似的，但实际情况，咱可是连进场门票都没有啊！哎
1: 呀，我认识一个人，应该能帮个忙。
6: 谁呀？
1: 我也没什么把握。
6: 那

0: 来了，姐。嗯，
1: 今天打扮的挺好看呀、啊，是不是有特殊情况啊？
0: 没有。哎呀，我也不知道。
1: 一看就有约会，赶紧走吧。
0: 行，那我走了啊，姐。
2: 呀、啊，你俩正好都在啊。啊。哎，这么回事啊？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市里边到街道检查工作。嗯。哎，刘敏，你抓紧的、啊、做个 PPT。
1: 好好。
2: 小吴，你来写个发言稿啊。
0: 哦。
2: 有其他事儿？
0: 有点
2: 事发突然，你就加个班把这。

0: 这个发言稿跟我对过了，你立马走人，行不行？
1: 行行
0: 行，忙起来，忙起来
1: 啊！好。
2: 哎呀，赶紧干啊！走，弄完走，撤。

0: 我这边还没搞完，你再等我一下下哈，不好意思。
1: 小吴，
0: 哎，
1: 批注给你发过来了，抓紧
0: 啊！好嘞，好嘞。
2: 至少得开五遍，你看着吧。
0: 能吗？
2: 嗯，没事，加油！有啥需要的找我啊。
0: 行行，谢谢。嗯。

0: 完事儿了啊，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吧走吧啊。
0: 哎呀，那个姐，麻烦你帮我关一下电脑
1: 啊。行行行，快走吧，甭管了啊，
0: 拜拜。哎，刘大妈，怎么了？啊？那，行，那我来了。哎呀，
1: 李总，快来快来。
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没事没事，我也刚到。
2: 最近是太忙了。
1: 那请坐，来喝点茶。木子跟娃娃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哎呀，这您这么忙，还给您约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其实主要有一个事儿想求您帮个忙。
2: 啊，你说。
3: 就是吧。
2: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3: 是。哦，
2: 对了，这事别给忘了。我那个前两天呢，参加一个工程会议，这个荣成铁路工程险招标，下个礼拜呢有标前的说明会，我跟你要了两张请柬，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过去看看，没准能成呢。
3: 多谢多谢，我其实找您就为这个事儿
2: 啊，就这事儿啊？
3: 你说这不巧了吗？
2: 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呢。
3: 真的是，感谢感谢。嗯。哎呦，对了，这是上回我跟木子我俩去逛街给您买的，他说您膝盖老疼，等天气变冷了，您就务必带上，暖和暖和。哎呀，
2: 你这个是，你这太有心了，这个，我得看看这个。
3: 这很轻，戴上很舒服。
2: 谢谢啊。
3: 别客气，应该的。
2: 但是这个招标这个事儿，我也只能帮到这儿。哎
3: 呀，帮到这儿已经很好了，很感谢了。等有好消息了，一定请您跟木子吃饭。
2: 好。
4: 哎呀，喂，小五，
5: 快点，快点，
4: 快来，快来，
2: 快点，走，
4: 赶紧，我们朝月走。哎，我们今天实在找不到人了。
0: 别，我怎么能跟你们在这儿不好？哎呀，
4: 你答应了要陪我们打麻将的嘛。
0: 我今天有点事儿呢。
4: 啥事啊？给你纹身优惠啊？
0: 没有。哎
4: 呦，那我们以后就没得机会找你了。哎，他谈恋爱了，我们不是没时间给他摆龙门阵了。
0: 不是。那哎呀，摆，这现在就摆。哎呀，
6: 就对了嘛。哎，我去给你倒点开水。哎，
0: 不用了，大爷，你麻烦了。哎，
4: 小五，我跟你说啊。
7: 来的老地方，
8: 老板，
9: 谢谢啊，李老师
8: 啊，你怎么见我还是那么紧张？放心，今天我是带我妈来玩剧本杀的。
9: 真的啊？嗯。丁老师，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8: 不用，小颖，给我来一杯鸡尾酒。人家现在改变风格啦，给他来个五酒精。
9: 行，我待会儿给你调一个。
8: 没事，你调的我都爱喝。
9: 今天丁老师玩什么本啊？
8: 就玩西西写的呗。
9: 那4到6人的，我给你拼一车。
8: 什么叫拼一车？
7: 就是这本子不是4个人的本吗？那你就一个人就再找3个小伙伴陪你耍。哦，
4: 不用，我怕他们嫌我年纪大了反应慢，我还是自己找人。
7: 你还年纪大反应慢，那就没有反应快的中年人了。哎
8: 呦，我白人。
7: 啥子？嗯，你说你要摇人。嗯，
8: 行。

0: 大爷，我问一下，这块是不是有活动来着？
1: 哎呀，你咋才来哦？早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哎，哎呦，
1: 来来来，哎，谢了，
0: 没事没事。

0: 喂，
1: 对不起啊，刚接到个消息，小姐忙忙出任务去了，没来得及跟你说，你这会儿在哪呢？
0: 哦，没有，我还在这个训练场呢。
1: 那你先去吃点东西，我结束了去找你。
0: 行，那你慢点啊，不着急啊，拜拜。
2: 很漂亮噻，
3: 好看吗？
2: 你给拍一张，拍一张来，哎，一二三，哎
4: 哎，给我拍一张了，
5: 快给金山拍，
2: 来，站好了啊，好，一二三，
6: 开始，
3: 好，大家可以坐下了。
2: 我是康奈尔伯爵，笑啥子嘛？是死者安娜的丈夫，虽然我们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但我不会杀他。
7: 我是死者的女儿安妮，因为母亲管得严，所以我恨她。我喜欢小姨安，真希望她是我的母亲。哦，
4: 过分，你妈还在这儿，
3: 不高兴了。
4: 我是安娜，家里的大姐。哦，原来是我死了。我放弃成为作家的理想，按部就班的结婚养孩子，但是我跟女儿的关系并不好，我在追她的路上遇害了。
8: 我是死者的妹妹安，是个常年在法国巴黎旅居的热门小说作家，有钱有闲，至今未婚，生活潇洒，全身大牌。哎呦天哪，我这个角色了不得呀。
3: 潘三，这是为你量身定做，
2: 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噻。
8: 哎，梦想成真噻。
3: 好啦，那我们现在自我介绍完毕了。我这里呢有一些线索卡，就是从你们每个人的房间中搜索出来的一些线索，大家可以传阅一下。
9: 所有人，雷丁，你好，
0: 你好，
9: 你找谁啊？
0: 啊，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9: 认错了
0: 啊！
9: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0: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9: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10: 报告队长，
11: 找我的。
9: 刘文山到，出列。
11: 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10: 是。
11: 什么朋友？
10: 报告队长，女朋友。
11: 女朋友来找你还不知道主动站出来了啊？
10: 报告队长，刚才队列没有解散。
11: 好，俯卧撑准备。
10: 是。
11: 50个俯卧撑开始。

0: 所有人听清口令，除刘文山以外，向右转，起步走。
1: 他走了。
2: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是在这儿等你吗？
2: 我们一般都回队里才解散。
1: 那我不知道呀，累不累啊？没事。
2: 不累，没事。
3: 这个留了一本书。
4: 好了，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大家可以指认凶手了，开始投票吧。三、二、一，
5: 好。
6: 你怎么会指我呢？哎，
7: 绝对是他！
4: 不可能呀，我过得很好的生活。
8: 凶手都说自己不可能嘛，
4: 有可能真的是你自杀。第一幕大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有一个隐藏的剧情都在各位的本子里，你们没有盘出来。剧情中的安呢，其实是替换了身份的安娜。所以这个大家都没有认真的去看啊，线索里全都有。每年呢，安娜和安都会玩一个互换身份的游戏，让安娜能够从琐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丧命的其实是安。对，安娜为了查明真相呢，就继续以安的身份生活。现在呢，安娜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女儿相认，继续过着管教她的生活，第二个就是以妹妹小说家的身份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怎么选？
3: 我的女儿，我不要你了。
8: 你咋个会不要女儿呢？
3: 你以为我那么愿意当妈呀？
7: 也是也是，天底下不是所有的妈妈只能做妈妈。
3: 是，
7: 既然剧本给你设定了你的人生，你就去巴黎吧。
3: 我的女儿，我要去巴黎潇洒了。
4: 恭喜你，你现在触发了隐藏技能，可以翻看下一页。
0: 好吃吗？
9: 好吃、啊，
0: 我以前老吃这个，
9: 真好吃。
0: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约会就有点尴尬。
9: 哎，没有，你这不是让我给耽搁了吗？
0: 这样，下次去哪儿我们提前安排好，让我去你家接你。
9: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反正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哎。
0: 你再吃点。
9: 行，
0: 你把那个给我吧。你也会唱啊？
9: 对呀、啊，多好听啊！
0: 那一会儿唱一首。
9: 别了别了，这么多人呢。
0: 我妹可以跟他们一样来唱吗？
9: 我不好意思，要不你唱吧。哎，我给你录。
0: 你都不唱，我也不唱了。

0: 连菜玩散仔啦，
1: 走吧。
2: 哎，你等会儿啊。哎，叔，哎，我女朋友想唱，能让她再唱一首吗？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2: 快来快来。
1: 哎呀，
2: 来，现在没人了，可以了。
1: 不行，我不好意思。
0: 哎呀，你都当我们不存在噻。
2: 对，就你就当只有我们俩也行了。
0: 不存在。
1: 那你帮我这个怎么点呀？
2: 我帮你点，你要唱什么？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我给你找一个，就我这个这个。
2: 啊，好。唱吧。
1: 香。
0: 哎。哎呀，完了完了。
1: 没声。
0: 没得点呢。啊。哦，
1: 那没得点呢，那个谢谢叔叔，我们不唱了。
2: 喂，那叔叔还有别的话筒吗？
0: 嗯，没得了。
2: 那电池呢？有备用的吗？嗯。那我看一下，稍等一下，叔叔。
1: 没事儿就不唱呀、啊。你能修啊？
2: 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啊。叔叔，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马上啊，马上。
1: 你
2: 拿一下这。
1: 行。
0: 哎，那边没得商店，你买啥车嘛？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得事，没得事。
1: 麻烦你。
0: 没得事，没得事。
1: 哎，回来了，
2: 来，叔叔，哎，给我给我，
1: 你搞到电池了？啊，
0: 来来来，我帮你弄一下啊。
1: 你从哪儿弄到的电池啊？
2: 你还记得刚刚用遥控车撞咱俩那小孩吗？
1: 人家不是故意的，
2: 我管他借的。喂喂，我就借了十分钟。哦，
1: 行，喂，哎，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啊，嗯，哎。
3: 我有点忘了。乡村路边，
2: 哎，我们去那边欣赏。
0: 好
3: 老槐树下熟悉的喧哗。

0: 伤心哭泣，谁能够明白我的心？都市多繁
1: 我车水马是安娜，
0: 夕阳余晖渐现。
1: 其实我是生病了，而且得的还是绝症。
0: 官人嘲笑，
1: 一开始我也很害怕，很无助，甚至是愤怒。为什么是我呀？我才50岁，我的人生还很长，我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儿，我都没做，我还没有看到女儿过上平稳幸福的人生，我的牵挂太多太多。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挺知足的，也挺幸福的。
2: 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从小把我保护得那么好。妈妈我爱你，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3: 草莓圆呀，你看看
4: 10个愿望完成3个了。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躺在病床上，在医院里等死？我为什么要去尝试什么新的疗法，做这些徒劳的挣扎？我都不要。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那么有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再浪费了。我是安娜，但我要开始安的人生了。
0: 曾经的我，
1: 你们不用为我难过，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幸福。虽然不是常人意义上的平顺的漫长的一生，但是我的人生很有趣啊。我不再害怕，也没有焦虑了。我知道即使到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是有爱包围着的。
0: 夕阳余晖渐现霓虹，官人嘲笑。
1: 我的最后一刻还没有到呢，还早着呢，我就要去巴黎了，去巴黎去过我小说家的精彩人生。

写了这么好的一个故事，谢谢你给了安娜不一样的人生，那一定会在巴黎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妈妈，你回家门喽？
1: 来嘛来嘛，吃点水果。你要做啥子呢？
0: 我去个说明会，明天去后天都回来了。
1: 哦，哎，跟你说件事哈。
0: 对。
1: 就是珊珊表妹跟谢阳他们两个可能成了，表叔一家对谢阳多满意的。
0: 好，要得，恭喜他们。

0: 一见钟情。高兴。
1: 哎呀，你快点，快点，迟到了。
2: 哎呀，还有两个小时，咋子可能迟到嘛？
1: 我想让丹丹给我化一下妆嘛。哎，你今天这身衣服差点劲啊！哎、我让丹丹再给你挑一件。
2: 我无所谓，你们是红花，我是。
3: 不晓得
1: 你也要绿。
3: 还死了个老公生的哦。
4: 哎呀，那个小伙子年纪轻轻，咋个就死了呢？
3: 听他说啊，现在又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现在的网红啊。乱得很，
4: 是就是。
1: 哎，你们是不是太闲了？别个家头的事，你们有啥子好说的嘛、
3: 哎？你敢做，还不让别个说了噻？
1: 我做啥子了？我做啥子了？你们正经得很。
3: 哎，你正经，正不正经自己找得噻。
1: 哎，我告诉你们啊，我们都是正经人，我们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你们在背后说别人的话，你们还有理了？你们有没有素质啊？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跟他们扯了，人家吃多了没事干。
5: 什么？你吃多了？
2: 你们没吃多，我吃多了。
5: 老师，好了，老师，
1: 有的太没有素质了，哪有背后讲师？
5: 什么？你吃多了没事干？
1: 丹丹，不要跟他们说，去没有素质的人。
6: 哎，哪个没得素质？
5: 对呀、啊，
6: 哪
5: 个没素质？
6: 好，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说话了，走走走。
7: 奶奶来看孙子有错吗？那就是他呢，害死我儿子，还霸占我孙子，我们看看。

0: 丹丹，你还是把孩子交给我们吧。孩子是我的，我之前觉得你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同情你们，我对你们客客气气的。但没想到你们抢孩子抢到我家门口来了，是吧？既然这个事儿闹成这样的话，我今天就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1: 说什么清楚啊？啊，你有什么话好说啊？你儿子出轨，把人带家里去了。
0: 我正在跟他办离婚的时候，他喝醉酒，酒驾把自己给撞死了。警察可以为我作证，他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今天就把话跟你们撂在这儿啊。孩子是我苟丹丹一个人呢。我之所以扛上所有的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2: 以后谁再敢跟我抢孩子，我跟他拼命！哎，
3: 谢谢啊，谢谢你，
2: 不要，我的儿子没了，我找谁拼命去？

0: 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不怕啦。
1: 你看今天把孩子给吓了这。
2: 李姐，李姐啊，带他上去吧，有点困了可能。
0: 嗯，有点。
2: 好了。情绪缓解了，我的宝贝儿啊！
0: 走吧，
2: 辛苦了，李姐。
0: 没有。
1: 丹丹，要不我和你老汉一块搬过来住？
2: 没得事嘛。
3: 哎，你妈说的对，我们就打地铺睡在沙发上嘛，没得问题。
1: 是啊，
2: 你那腰还睡沙发上呢，还打地铺。我这门会锁好的，而且有什么事儿邻居也都在帮我呀。
3: 哎，你最近出门的时候啊，千千万万要把我们叫到一起哦。
2: 好嘛，
3: 平时自己在家里的时候门一定要锁好。
2: 晓得了。
3: 那我们今天还去拍照吗？
2: 当然去了，那还能因为这事儿天天就是躲在家里啊？而且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会有今天了，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今天是咱们家集体广告，必须拍。丹丹，
2: 嗯，
1: 你看我这两个眉毛一不一样高？
2: 一样高，一样高，你眉毛长得就一样高，这
1: 哎，领带歪了，
2: 来坐坐坐，
4: 抓住。
1: 哎呀，
2: 老婆你弄，还好就一点点。
3: 咋子歪了吗？
2: 就这一点。嗯，
1: 好。哎，丹丹，你哪个口红好看？你帮我画一下。
2: 有化妆师，他那什么都有，你放心吧。
1: 好嘛好嘛，
3: 哎呀，好。
2: 爸妈，
1: 嗯，
2: 对不起了，今天。
1: 不是你说啥子？
3: 啥子话？
1: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你好得很，没有对不起谁。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
2: 嗯，好嘛好嘛，晓得了。
1: 你记住，有妈和你老汉在，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3: 对头。哎，好了好啊，你赶紧收拾一下嘛，要不然我们真的要迟到了。
2: 走嘛走嘛走嘛，
0: 走走走走
2: 走，走了，我上楼拿个东西。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提到，凡是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必须把人和车管起来，确保车辆安全合法，全面落实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那昨天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一番观察，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2: 发的，
3: 这个公司主义发的是
2: 啊，对，
4: 从开始干的咋样？
5: 5-6年了，
6: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7: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1: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8: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1: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9: 时间还行吧，可以。
10: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1: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在发生吗？
11: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12: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3: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0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落地工作。
1: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 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0: 来看地铁方面，五一假期有很多来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在位于公园景点或大型商圈的地铁站里都出现了客流激增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故宫、
14: 长城、
2: 昨天还去了人民大会堂。
15: 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2: 地铁比较方便，对，又不用等，对，然后它的线路又比较发达，这么多条线路走哪都可以。
16: 北京的地铁啊，挺方便的呀，到哪里去都很方便。然后打车的话相对来说要堵车一点，建议出行还是地铁。
17: 南锣鼓巷来这边玩一下。
15: 这两天计划都出行就是选择什么交通工具？
17: 地铁吧，地铁比较方便也比较快。
18: 记者随机在什刹海附近采访，发现外地游客来北京旅游都非常青睐地铁出行。在这个五一假期，一些景区周边的地铁站客流都翻了好几番。
19: 平时在周六和周日的期间，我们客流是达到4万到5万，但是在今年五一的期间呢，第一天的节假日客流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2万，成了3倍的一个增长趋势。
18: 为此，什刹海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启动了站外限流临时措施，但由于旅游大客流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像什刹海站客流高峰期能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0点，因此增加运力格外重要。
19: 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峰时段达到了3分半的一个间隔，我们也会在这个存储车辆的这个地方提前申请临时的客车，加大一个运力。
18: 另外，乘客在车站里的出行顺畅度和舒适感也被北京地铁温柔地照顾到。
20: 站在黄线后边，然后您这张票卡要插进去。小朋友你好，站在黄线后边，对，您这卡呀要插进去，来投进去，对对对。
19: 重点的一些这个车站节点，像进出站闸机，还有咱们电扶梯位置，都增加了人员值守。高频使用的卫生间呢，我们也是把原来的1小时的这个每频次，变更为了半小时的一个频次，加大了现场的一个保洁的一个力度。
18: 北京的地铁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也载着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它把北京的厚度与温度铺成了每一位游客脚下清晰踏实的路。在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北京欢迎你。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还是和地铁有关的，今明两天将会迎来返京大客流。为此，地铁呢是有8条线路会出现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18: 北京南站5月4日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0分，5月5日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西站5月4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丰台站5月4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朝阳站5月4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北京站双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北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西直门站开往积水潭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9分，大兴国际机场5月4日、5月5日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19号线草桥站开往牡丹园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0分。记者张新磊报道。
0: 五一假期，北京朝阳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站内人来人往，车流不息，总有意外降临。车站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地下1层扶梯处及时救助了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18: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1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21: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3: 新婚之前有既往史吗？
14: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
18: 12:08，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3: 您坐哪趟车呀？
14: 我车已经过了。
3: 车已经过点了。
14: 我不说我吃的药，我想在这缓一下。
22: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看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好吧。
18: 12:20，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14: 您不舒服是吧？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22: 心慌。出汗了吗？
14: 啊？
22: 出汗了吗？
14: 没出汗。
22: 有胸疼吗？
14: 胸疼指的是真是不疼，不光心慌疼。
18: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21: 我们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23: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18: 记者陈玲、吴仲柳报道。
0: 不管遇到多堵的车流、多大的客流，在和生命争分夺秒的路上，永远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在保驾护航。那您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来看监视器，交给赵薇警官。
2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车流之中，司机瞬间的疏忽松懈，跟车距离过近，加上观察预判欠缺，极易在车流缓行时引发连环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
25: 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

0: 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荣京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地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
1: 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
0: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起来关注青春担当，致敬平凡中的坚守。五一假期，有人奔赴清晨的升旗仪式，心怀家国情怀；也有一群共享单车运维人员通宵坚守，他们凌晨就开始奔波劳碌，默默为游客的顺畅出行、城市道路的井然有序保驾护航。我们来认识这位升旗路上的单车摆渡人。
3: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4: 凌晨三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3: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4: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四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 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

0: 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1: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我们现在抓紧出发，赶紧把这个清了。

0: 棚子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1: 好。哎，这儿的车这么多呢。啊，
0: 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预机了。它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2: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0: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3: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4: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5: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2: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七八百辆。
0: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2: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骑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对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副大队长郭兴来说，却比平日更加忙碌。他所负责的十里河桥区周边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出行需求激增。结合新条例的实施，郭兴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要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骑行人的安全宣教当中。五四青年节，我们也把目光对准这位平安护航人。
7: 五一假期的清晨，十里河桥下车流人流交织，由于这里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的车流人流比平日更多。交通民警郭兴早早来到路口，他的目光不仅关注着车辆通行效率，更落在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人身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佩戴安全头盔成为法定义务。郭兴没有急于开罚单，而是拦下一名未戴头盔的女骑行人，耐心讲解法规与安全。
8: 您好，女同志，按照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骑电动自行车就要佩戴头盔了。一方面是这个法定的这个义务，另外其实更多还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因为有这种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一旦倒地，头部与地面发生接触，会很容易造成咱们的颅脑损伤啊。这个如果您还没有购买的话，及时购买，如果买了的话，放在家里咱们及时找出来，出行的时候佩戴好。
7: 这时一名行人从路口闯红灯而来，郭兴将他拦下，开始耐心讲解信号灯的意义和闯灯的危害。
8: 您好师傅，您看现在您过来还是这个红灯呢，您咱先到这边来好吧。您看咱们是行人，专门有这个行人的信号灯的，咱们出行是要遵守信号灯的规定，您明白吧？虽然说咱们不是这个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啊，但是咱们同样作为交通参与者也需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好吧？一方面是这个为了这个秩序，但是更多的还是为了您本身的这个安全考虑啊。因为一旦有这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与您发生接触啊，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受伤的还是您，咱们下次注意好不好？哎，来，您到这个便道上来等候，好吧？
7: 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是郭兴的执法特色。作为劲松大队副大队长，他反复叮嘱同事，节日期间更要注意。

0: 南、吴仲柳报道。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要把镜头对准发生在北四环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现场两车受损，多人受伤，路中的一大片护栏也应声倒地。那么这场意外到底因何而起呢？来看看。
0: 横跨车道，两轮悬空，波及旁车，顶翻护栏，悬于高空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路面上的惊险一幕。在将伤者送往医院后，事故的始作俑者侧翻的面包车司机王某被民警传唤到队接受调查。
2: 这个翻过来，这感觉翻出来有点飘。
3: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2: 非常的叫那个声。
3: 为什么往哪方向啊？
2: 因为我看快撞护栏了。
0: 在副驾驶的呼喊声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地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虽然避免了和桥体相撞，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4: 一呢是车辆重心比较高，在有这种猛烈驾驶、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下呢，车辆很容易出现失控。其次呢，往往向左打方向呢，导致车辆呢受到了一个向右的力，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向左变向的这么一种行驶轨迹。车辆呢在向左变向以后，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着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进一步的直接就侧翻在地，最终停下，而这个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0: 事发三分钟后，一辆金杯车缓缓驶入了监控范围，途经侧翻的面包车时，司机还将车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才驾车驶离。后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这名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司机王某的老板。事发前一天，就是他给王某打电话，下达了工作指令，要求王某在完成手头的工作后，驾车回暂住地，接上次日施工需要的工人。
4: 王某呢，因为30号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之后呢，在他这个完成这个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的5时许。
0: 凌晨5点多，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场馆赶到了通州区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4: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的这种情况呢，持续的时间呢十分长，而且呢，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施工场馆到马驹桥暂住地呢，也有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他在进行往返呢，更是将这个距离呢成了倍，在这个过程中呢，车内呢空间比较狭小，又人员又多。也会导致呢车内的这种氧气含量不足，二氧化碳的含量较高的这种情况，也更容易呢造成这个王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0: 早上6点多，王某拉载着老板招揽来的工人从马驹桥出发，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出了事故。而民警在调取公共视频后发现，王某所驾驶面包车的号牌在事发前后竟有着两副面孔。
4: 王某驾驶的车辆，他的这个实际的车辆尾号呢应该是3，但是呢在这个事发之前的录像中呢显示他这个车辆的尾号呢被变造为4。经过我们的调查呢，是王某在返回这个马驹桥地区接这个工人的时候，将这个车辆号牌呢进行变造。
0: 发生事故后，司机王某接下了写有数字4的号牌贴，面包车的真实号牌这才显露出来。
2: 他那个不知道哪儿走。
0: 询问室内，王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对面包车的号牌进行变造，都是老板李某授意的。
3: 这俩车贴哪来的呀？谁买的呀？
5: 那我买的。
3: 是谁干的呀？
5: 他干的。
3: 谁让他干的呀？
5: 我也是看叫他干的。
0: 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李某网购号牌贴，并指使王某实施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而王某

0: 后，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却仍旧照做，最终双双被罚。
1: 我们对这个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分别呢是按照变道号牌以及使用变道号牌，依法呢进行了罚款、扣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
0: 变道号牌疲劳驾驶，实际上这并非是引发事故的全部原因。民警核查发现，事故中侧翻的面包车核载只有5人，可仅在事故中受伤的就多达10人。事发时，这辆小小的面包车内到底坐了多少人？民警截取的这段公共视频揭开了真相。
2: 一个俩，
3: 这个不是，
2: 俩
3: 就一个，
2: 仨，他不是，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的呢？
3: 有一个是过去帮忙吗？
4: 他是从车里钻出来的，他咋帮忙去啊？车窗里爬出来的，跟从边上走过去的能一样吗？
0: 在交通大队的询问室内，民警向老板李某出示了事发后的公共视频。这段影像完整记录下了车内人员从侧翻的面包车内艰难爬出的过程。
2: 你看，抽腿往下跳，13个，这又出来一个，14个，看到没有？撑这动作，看到没有？
0: 经过清点，包括司机王某在内，这辆核载5人的面包车内竟然坐了14人。
2: 那车一共能拉几个人啊？核载人是几个人啊？
5: 核能是5个。
2: 那你知道这就只能拉5个，那为啥你事发时候还拉了这个14个呢？
5: 我说啥？你不知道他拉那么多、啊？
0: 事发当天早上6点多，王某驾驶面包车回到马驹桥时，李某已经通过路边伸手招工的方式招揽了26名工人。
1: 李某呢，让其中的13名工人呢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这面包车。首先呢，这个车上呢并没有足够的座位，于是呢，王某呢是采取了一个拆座。让这个工人呢坐在车辆地板上，甚至是呢这个多人进行这种叠加排队的这种乘坐的方式，也是呢本起事故中呢造成多人受伤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安排王某搭载13名工人前往场馆后，李某让剩余的13名工人上了自己的金杯车。
2: 你车上几个人？
5: 14个。
2: 你也拉了14个人是吧？
5: 我那14个人。
1: 李某呢，驾驶着一辆中型客车，他在当天呢，路边伸手招工的这26人中呢，李某呢，准确的将其中的13人分给了这个王某去载运，给自己的车呢留下了13人，加上他自己呢，就是正好是这个他车辆核载的14人。也就是说呢，这个李某呢，作为老板，也同时作为一名驾驶员，他是明知道，会出现这种超载，两辆车是无法载运这个28人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将这个违法行为的风险、发生事故的风险，把危险呢留给了自己的属下。
0: 车辆从出厂的那一刻起，每一项技术参数都渗透着对安全的考量。厂家会根据车辆结构强度、制动系统负荷以及转向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限定最大乘员数，同时配备相应的座椅以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
1: 超员载客呢，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这种安全措施的保护以及这种保障的。另外呢，超员载客呢会造成车辆的这个自重增加，尤其是对一些小型车辆，它每多承载一个人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这种操控性，包括它的这种惯性，都会有较大的增加。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车辆有可能制动距离过长，导致呢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事故呢无法被避免。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车辆超载，导致车辆重心的上移，导致车辆发生侧翻失控的这种严重后果。
0: 发生在北四环主路的这起事故，最终导致面包车内的10名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一辆正常行驶中的白色宝马轿车被无辜波及，车损严重。司机王某以及老板李某在承担事故责任、赔偿事故损失之后，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1: 根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1危险驾驶罪的相关规定，严重的这种超员载客行为，尤其是这种营运的载客运输车辆出现这种严重超员载客行为的，不光是涉嫌交通的行政违法，而且呢更是会涉嫌刑事犯罪，不光是在这种人身安全方面有较大的这种危害后果，并且呢在这种法律责任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后果。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因为存在这种 严重超员以及指使他人严重超员的这种行为，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6: 侥幸的代价如此惨痛，也警醒着各位司机要常怀敬畏之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晋营警官，继续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
7: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8: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7: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8: 这里是下午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4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7: 这里是下午2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利，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 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吃到了事故的苦头。
9: 看一眼手机只要一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6: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人们继续享受假日生活的同时，交通迎来返程高峰。
1: 北京市交通部门呢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2: 今天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时段为9时至20时，峰值出现在上午10时至11时、午后14时至18时，多条高速进京方向亦出现车辆缓行。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畅方案，对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比如5月5号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1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此，市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旅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往返机场、火车站，提前了解路况与天气情况，合理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
1: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张新伟正在北京西站，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北京西站。那今天的北京西站也迎来了之最，是什么之最呢？就是返程的客流之最。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西站的6个出站口之一的1号出站口。那这里呢，陆续也是有旅客呢从这里走出。那很快啊，在接下来的13点到14点这一个小时呢，北京西站也将迎来今天的客流的一个小高峰。那我们也了解到，今天的客流量非常的大，到底有多少人会从这里离京以及到京呢？来请北京西站的王书记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4: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北京西站迎来了客流的返程的高峰日。今天的预计到达旅客是22.5万人次，比同期呢是增长了2.6%。为了应对呢我们的返程的客流高峰日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站台、扶梯和出站口呢增派了我们的作业人员力量，开足我们的闸机，确保旅客能够安全便捷的出站。
3: 那在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到达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离京的呢？
4: 我们是这样的，今天的始发客流也是比较大的，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8.26万人次。为了迎接我们的这个始发和到达的中到的人次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北二楼呢拓宽了我们的这个服务渠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安检呀增开了数量，以及在我们的036候车室配备了轮椅和担架等服务措施，保证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3: 我知道很多人贪恋假期，都要等着这个最后一班车呀，再坐上火车然后回家。那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

0: 有很多那个朋友们呢是选择了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到达的车次。今天咱们最晚到达的一班列车是几点？
1: 我们今天呢最后到达的一趟列车是1:42。
0: 凌晨1:42，当您到达了北京西站，那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回家呢？我觉得呀，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北京西站地铁的张婷婷，张副站局长，您介绍一下，那么晚到的北京西站，咱们还有地铁能坐吗？
2: 您好，今晚北京地铁7号线开往高楼金方向的末班车由23:14延长至2点，每隔15分钟增加一列列车，总计增加11列临客。我们在售票室、进站闸机、扶梯口、站台增关键岗位设置人员，引导乘客进站乘车。此外，明天7号线末班车也会延长至2点。
0: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火车站以及地铁部门呢采取了一个这样的联动措施，是可以保障每一位旅客都可以平安顺畅的到家的。那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交回演播室。
3: 好，非常感谢啊！刚才是记者张新磊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因为早有预案，所以呢是忙而不乱。我们说返程高峰，一边在加强服务，一边也是强化秩序的维护。
4: 是的，北京公交警方也是周密部署，提前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以最高标准、最暖服务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5: 大家慢一点啊，尤其小孩、老人，人多。
6: 这还优先。
5: 对，老人、小孩走慢一点，大家。
7: 南广场从这儿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对，就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就南广场。
8: 地铁，您可以往这边，
9: 这边
8: 中间有那个两边都有进站的地方，
9: 厕所
8: 那
9: 边是吧？
8: 那块有一个，
9: 那边
8: 的近点是吧？
9: 这个主走，你看到没？
8: 哎，那个近点。
10: 上午10点多，北京西站大量旅客正在有序出站。针对假期最后一天夜间到京旅客集中的特点，公交警方紧盯8站2场关键接驳节点，在协调运营企业加强运力组织的同时，精准部署夜间巡控和疏导力量，并会同场站周边派出所、交管等警种加强接壤区域治安巡控，保障夜间抵离京群众安全进出站区。
11: 我们在进站口、安检区、出租车调度站、过街天桥等人员密集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并同步提供咨询、交通指引等帮助，同时与地区站办、车站实时互通客流情况，在高峰时段适时采取分段放行或单向通行的方式防止拥堵，引导出租车、网约车到专门的区域排队接驳，全面净化治安和交通秩序。
10: 为有效净化节日期间各场站周边治安环境，公交警方联合多部门在五一前夕及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治安专项整治，累计打击处理各类违法人员104人。
8: 北京公交警方提醒广大乘客，目前我们每个车站都设有出租车调度站和网约车候车区，请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车辆乘坐。如果您遇到主动搭讪的揽客人员呢，一定要主动拒绝并报警。同时呢，出门在外，请您保管好个人的物品，照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如果遇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直接向现场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求助。
10: 北京台报道。
3: 客流高峰，各类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发生，为此呢，各交通场站也是早有预案，有备无患，临危不乱。我们来特别关注假日期间北京朝阳站堪称教科书一般处置的一起突发状况。
4: 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朝阳站工作人员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12: 中午12:06，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13: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14: 心慌。
15: 之前有既往史吗？
16: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
12: 12:08，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15: 您坐哪趟车呀？
16: 我车已经过了，
15: 车已经过点了。
16: 他不说我车要，我想在这缓一下。
6: 这玩意儿去幺二零来了，去医院先去看看，反正。

0: 课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了。
1: 好，
0: 好吧。
2: 12:20，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3: 您不舒服是吧？
4: 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3: 心慌。
0: 出汗了吗？
4: 啊？
0: 出汗了吗？
4: 没出汗。
3: 有心疼吗？
4: 胸口指的是就是不疼，不光心慌的。
2: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5: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6: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7: 很多时候防患于未然，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8: 是的，我们来关注近期发生在高铁列车上的一起行李箱坠落砸人事件。这个事件也给大家伙的出行安全提了个醒。
2: 近日，在一趟由南京南站发出的高铁列车上，一名旅客在其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放置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途中行李箱突然坠落，砸中了乘客张女士的头部，导致她受伤。就医检查之后，双方因为赔偿数额产生分歧，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遇到这类出行纠纷，乘客该如何依法维权呢？记者走访了专业律师，律师清晰划分铁路方和行李箱主人的法律责任，也给受伤乘客指明了合法的维权渠道。
9: 那么26寸的行李箱呢，放到高铁的上面的行李架上，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行李架的宽度。那么作为受害者张女士，可以选择铁路运输合同纠纷来主张合同违约，直接告铁路的运营部门来得到赔偿，也可以从侵权角度去起诉侵权人来获得侵权赔偿，选择一个而不能两个同时来选择。
2: 律师提示，如果张女士选择铁路运输合同纠纷来主张权益，需要注意，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此类赔偿是有限责的。
9: 如果铁路运营部门他的工作人员在巡视过程之中没有看到这个大箱子在行李架上，没有这个充分的尽到安全的保障的义务的情况下，他可能承担60%-90%的侵权责任。如果是他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他承担是10%的这种赔偿责任。
2: 律师表示，如果张女士选择从侵权角度去起诉侵权人，即便行李是因列车颠簸意外掉落，行李箱主人也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9: 从本案来看呢，放行李箱的这个旅客可能是侵权人，张女士受伤比较轻，那么她主要的赔偿项目呢，就是她的误工费，如果是治疗来讲的护理费，还有他的交通费用，以及其他的因为这个事件来讲产生的直接损失。
2: 律师也提醒我们，一旦发生类似意外，各方应理性协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7: 其实高铁车厢行李摆放有着非常明确的规范，记者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8: 工作人员现场详解了行李存放标准与安全注意事项。
2: 工作人员介绍，列车运行中发生行李坠落砸伤旅客的情况，多数原因都是行李的尺寸超大，或者旅客在放取的时候没有拿稳扶牢，造成行李滑落。
10: 提醒大家在乘车途中呢，一定要注意行李的尺寸、存放的位置，如果找不到存放位置，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我们帮您解决。在拿取行李的时候一定要扶牢站稳，如果自己实在是拿不下来，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帮您摘取。
2: 工作人员提醒乘客，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仅可放置双肩包、手提包、20寸及以下行李箱等小型行李，其他的大件行李按照规定应放置在车厢连接处的大件行李存放处。
11: 我们平时也比较注意，如果带大件行李的话也会把行李放到后边，这样比较安全。
12: 小件的放在座位行李架上面摆放整齐，防止滑落，大件行李放在列车后部的大件行李区摆放整齐。
13: 我觉得放这些的话还有一个效率问题，你放的比较有规律的话大家下车也方便。
2: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一方面铁路运营方会加强行李摆放的巡查和管理，确保行李平稳牢固，另一方面旅客应妥善放置随身物品，避免给他人带来安全隐患

0: 共同维护平安有序的乘车环境。
1: 像咱们背一些书包啦、侧兜的水杯雨伞，包括充电宝一些硬质物品，咱们要提前取下，容易滑落砸伤下方的旅客。另外存放的要注意，这个隔挡呢，它是一个承载行李架的一个支架，放在上面的话容易造成一个滑落的风险，所以咱们在放的时候观察一下这个标识，避开标识的位置啊存放。
0: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楼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21%。
4: 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5: 在位于丰台区电厂路的一处售楼处，市民王女士刚刚购买了一套118平方米的四居室。记者了解到，考虑到家中子女即将完婚，现有住房难以满足居住需求，王女士和家人最终选定了这套南北通透的新房子。
6: 周边的环境比较好，完了商业也还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想赶紧就订这个房子，挺喜欢的。
5: 作为今年年初新近推出的新楼楼盘，该项目自三月下旬正式开盘以来，因其西三环外的优越位置而备受关注。据销售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客户每天的实际到访量稳步攀升。
7: 最近朋友家人也来看了，然后市场热度也比较好，再加上现在的政策低利率低首付，想的是赶紧买。
8: 面积段呢是从99的三居到176的四居都有，它能满足这个市面上的客户，比如说首次置业，然后首次改善，然后二次改善这么个需求。
5: 同样是今年新开的新楼楼盘，地处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处售楼处，在五一期间也迎来了市场热销。30岁的施女士刚刚和家人看中了一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这也是他们在北京购置的第一套房产。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他们只需支付15%的首付款，即可顺利实现安家置业的心愿。
9: 计划了一下，我们俩是可以承担的去，而且能拿得出来的。然后后续公积金贷款跟商业贷款呢，也是能够用我们俩的公积金和相关的工资能够去覆盖掉的，对我们来说压力比较小。
5: 上午11点左右，一层售楼处里挤满了前来看房咨询的客户。为了应对五一期间的看房高峰，近40名一线销售人员放弃了休息，全员在岗。每人每天的接待量基本都在8组以上，
10: 每天客户量比较大，大家接待的比较辛苦，但确实每天成交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5: 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迎来咨询与成交双高峰，新楼市场呈现供应足、刚需热、改善稳的良好态势，刚需与刚需型改善项目成为市场主力，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存量房市场。四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
4: 这也使得五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5: 在位于石景山区田村路的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房地产经纪人正在忙碌地接听着电话。由于五一期间许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基本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忙忙碌碌的工作状态当中。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这几天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5组客户。
11: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这个临时过来看房的，基本上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钟了。
5: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期间，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李女士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12: 看了好几套，他给我介绍的这个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5: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份、4月份，该门店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就全市范围而言，4月1号至29号，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了1.68万套，同比增长19.1%，创近5年来同期新高，市场热度维持高位运行。
13: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5: 行业专家表示，目前北京二手房挂牌房源供应量依旧保持充足，加上楼市相关政策持续宽松友好，高性价比房源优势日益明显，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购房意愿不断提升，市场进入量稳价平、理性修复的新阶段，为下半年市场继续向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昨天呢，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
3: 其中，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
5: 如果说白塔是北海的经典坐标，那这个五一，这里最出圈的一定是位于万佛楼遗址前的这片惊喜。在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千平方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
14: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15: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16: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5: 假期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16: 我们未来呢还会依据北海公园的动植物、四季特色还有我们的古建筑，开发出更多更新的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
17: 从北海公园一步到景山公园，人们的视觉立刻会切换到由五岳花神芍药所统领的大场面中。
5: 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0000吨的芍药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18: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19: 栽种了像牡丹花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5: 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热点公园持续迎来大客流，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3: 说到这个游园啊，作为媒体，我们总会提示大家要文明游园，别忘了文明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4: 是的，但是在游园过程当中，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是依然存在的，不仅破坏环境，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20: 在公园绿地里，部分游客随意踩踏草坪、攀折花木，还有人随手丢弃果皮、纸屑、塑料袋等垃圾，影响了整体环境整洁。一些游客直接在草坪上违规搭建帐篷，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给其他游客通行带来不便。在一些公共休息区域，个别游客直接躺卧在座椅上，一人占用多个座位，让其他需要休息的市民无处可坐。还有人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大声喧哗，影响周边游客的正常游览。记者在部分公园水域周边看到，违规垂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部分人员无视相关规定私自垂钓，也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拿着竹篓在河边嬉戏游玩，如此行为既影响生态环境，也不符合游园秩序。除此之外，不少公园内还有大量游客放风筝，参与人数不在少数。很多放风筝的区域紧邻步道，旁边就是游玩的孩子。纤细的风筝线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一旦发生缠绕或失控，很容易划伤行人，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公园是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文明游园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游园规定，爱护公共环境，注意游玩安全，让文明成为假期里一道最美的风景。北京台报道。
21: 先是纸呗啊，3公斤，来3块。花木1公斤半，3块啊。
22: 好的。
23: 每周他们24、6来，早晨8点半到9点半，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们老年人嘛，就习惯了，都得攒一点儿，都能换钱。
0: 基本上在家里这些可回收物都攒着放阳台上，然后。

0: 那个定期有一大包两包了，我们就送来。他都是有固定的时间，我们来肯定这车在呢。
1: 有这车很方便，当时就给钱，挣点那个买菜钱。
2: 这辆可回收物收集车每周都会准时停靠在苏庄三里社区的固定点位，居民们将打包好的纸壳、塑料、泡沫、金属等物品现场称重，就能直接兑换现金。
3: 总共社区是六个点，每个点待一个小时，再到别个下个点去，就这么轮。
2: 不只是流动收集车定时定点全覆盖，社区还在垃圾投放桶站配备了更灵活的24小时智能回收箱，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
4: 它这个是扫码的，然后更方便一些，还能给我们一些那个零钱。
5: 自从装了之后就比较经常用，它不用计算呀，上下班啊或者晚上随时遛个弯就出来就扔里边了，然后也不用攒着。
6: 这个是不分白天晚上，24小时。刚才刚投完，现在5分钟左右就到账了。
7: 咱们这个回收箱都在那个西路街道全部铺设了，每个小区都设有一台，满意了之后它会有个提示，在我们手机上会看到，像上边这个就是正常的，下边这个就是箱子已经满意了，一个小时之内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就会清掉，保证我们按居民24小时可以投递。
2: 在苏庄三里社区，厢房式垃圾桶站全部实行专人值守，日常管护。张玉荣在这里已经工作6年，他不仅把驿站环境打理得整洁有序，还成了大家信赖的热心大姐。
8: 二点过时，气管了。
9: 好的，这儿呢。
8: 谢谢啊，这个垃圾驿站挺便利的，没砌上这打打气捂的，改锥这个钳子我都有，为居民挺着想的。
2: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两位居民匆匆来到驿站借伞。
9: 大姐有伞吗？
10: 有。
9: 来借我们用用。
10: 好的。
9: 谢谢，一会儿还您啊。
10: 好的，
11: 便民服务站挺方便的，临时有事的时候也省了回家再拿一趟，有什么事来应急，觉得心里挺暖心的。
12: 这里边呢有锤子、钳子、胶带，居民应急的、烫伤的，还有创可贴。有的时候呢，他们从我这儿路过的时候问问我有没有，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向社区反映了一下，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些应急的东西。
2: 另外，如果居民遇到旧家具、旧床垫等大件垃圾的处理难题，只需一个电话，社区好邻居搬搬志愿服务队就会免费上门帮忙搬运。
13: 因为上岁数以后吧，有点大件肯定是搬不动，还得多请他们社区帮忙。特别感谢就是咱们这个团队。
2: 这支4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由社区居民、物业员工、在职党员共同自发组成。
14: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15: 我在停车场上班。
14: 那今天怎么有空啊？
15: 这是早上赶上倒休。
14: 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
15: 土生土长的苏庄人，就是老户的，我父母他们都在这村，都是也是老户，看着他们岁数也大了，搬东西不方便，我希望人家也是。我帮人家，人家也帮着我，就是怎么着，互相帮助吧。
16: 尽工作之余吧，看他们社区说需要帮个忙，我这就过来了。平常没事干，就尽一点自己的连摸之力。
2: 大件垃圾会被统一送往社区大件垃圾暂存点，后续由专业车辆集中转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再利用。而暖心的志愿服务不止一项。苏庄三里社区还动员手巧的居民发挥特长，组建了爱心裁缝志愿服务队。
17: 我做的是环保袋，
18: 给居民免个裤脚。
19: 我们呢就是这些大姐们有这个手艺，你像有服装厂退休的呀，免费给这个居民砸个裤边啊，缝缝补补这些呀，零碎活。
2: 志愿者们不仅是为居民提供缝补服务，还将旧布料进行改造。而用来制作环保袋的布料大多来自社区居民和沿街商户的热心捐赠。
20: 梅姐，
21: 哎，
20: 送点布来，
21: 带了点厚布，厚布结实一些。
1: 哎，太棒了，我们这儿又有的用了。
21: 咱们就是沿街商户卖布的啊，做被子的，这个就是淘汰下的花型。咱们说做环保，我们也就是捐一点布吧，省着浪费啊。
2: 一件件旧布料、旧床单、旧衣物，在志愿者们的巧手下，变成了结实耐用的环保袋、小挎包、手机包，免费发放给居民使用。
22: 你看做的这些包包多漂亮啊！我天天我拿着它买菜，又好看，还又结实。这样呢，这个废物都利用起来了，变成宝贝了。
23: 我们也是在平时的入户走访过程中，
0: 结合我们居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些专业特长组建的志愿服务队。通过这些志愿活动呢，也促进了我们社区的这垃圾分类工作的这个源头的减量。那同时呢，也拉近了这个居民之间的这种邻里的感情。
2: 社区用心，居民响应，在苏庄三里社区，垃圾分类成为双向奔赴，文明绿色新风浸润家园。
3: 小胡探京城之北京绝活系列，今天特别关注小小方寸大有乾坤的内化鼻烟壶。
10: 内化鼻烟壶凭借着在豆粒儿大小的壶口内反手作画的绝技闻名于世，相传它起源于清嘉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23: 纤细的画笔，一只小巧的鼻烟壶，在不足0.5厘米的狭小壶口之内，匠人反手运笔，便能勾勒出灵动山水、鲜活人物，绘尽世情百态、世间万象。这便是独属于北京的非遗绝活——内化鼻烟壶。
24: 今天，我们就和传承人刘东一起来学习如何在方寸之间画出乾坤世界。
25: 来，志焕，您看这个啊，是一个白皮儿。
26: 你拿这个。
24: 好嘞。
26: 我用这个。实际上，您看这个笔，它是咱们特制的。为什么叫内画？顾名思义呢，咱们就是在这个瓶子里边反向作画。
23: 刘东是内画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0岁开始潜心学习内画鼻烟壶技艺，至今坚守已有30多年。要把特制画笔伸进仅有豆粒大小的壶口，反手运笔，勾勒点染，全程没有草稿。每一笔都全凭手感与多年功底，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
24: 如果这画错了怎么办呢？
26: 像我们一般画大场面的，基本上是一气呵成，不能出错。比如您在这个初学的时候，比如画错了，咱可以用这样，另外一支笔。这样把它，您看刚才你觉得画的不好的位置，给它稍微修改一下，这样，这要蘸一点清水。你看这样。
23: 对于专业的内画匠人而言，落笔便不能有差错。这方寸之间的运笔，藏着日复一日打磨的硬功夫。一件精致的内画鼻烟壶，藏着无尽巧思。壶内绘上100只飞鸟，便是寓意吉祥的百鸟朝凤图；画上100个孩童，就成了热闹喜庆的百子图。眼前这个葫芦器型的鼻烟壶，更是完整复刻了《清明上河图》的盛景。还有比一元硬币更小的壶身，竟能细致画出100种动物。
26: 为什么说这个鼻烟壶在国际上被定为集多种工艺的袖珍艺术品？而内画技艺甚至给定为叫鬼斧神工。
23: 内画鼻烟壶从旧时老北京市井间的把玩物件，到如今登上殿堂级收藏舞台，既见证了老北京的风雅文化，也承载着非遗文化的根与脉。可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慢工细活的内化技艺遭遇了传承困境。尤其是大型精品作品，能够潜心创作的匠人越来越少，优质的内化鼻烟壶正渐渐淡出大众视野。
24: 刘老师，就我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不容易，能够耐下性子来。你看我这花半天，这花瓣跟三角形似的了都。
26: 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为什么好多孩子都不愿意坚守？
24: 就真的很难。
26: 出作品率太低了，头3年就是画线条。把线条画完了以后，再学怎么着色。着色上完了以后，最后出成品。还得最后一步还得写书法。真正要再画一个大场面的时候，怎么着也得10年8年。
24: 其实我都跟您体验半天了，我都很难以想象这怎么从素坯到这个程度的。真的，
26: 您知道这就是器型，这一对做10个多月。
24: 有10个多月。
26: 后就现在啊，就是前些年这做的这几对，现在连掏这个坯子、掏这个器型都没人愿意做了。
24: 哦，为什么呀？
26: 时间工期太长，一个工期太长，再一个是说白了，卖价钱卖低了不够工钱，卖高了吧，市场又难以接受。
27: 传承人其实在传承的基础上还是想做一些能传世的作品。
23: 内化鼻烟壶该如何传承？
10: 到这里呢，小湖探京城北京绝活系列就圆满收官了。从北京宫灯、高空走钢丝到内化鼻烟壶，这些京城老绝活藏着古都文脉，更藏着匠人一生的坚守。他们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老物件，更不是过时的怀旧符号，而是承载匠心民俗、尽显东方美学的活态遗产，更是北京独有的文化名片。
3: 也正因为如此宝贵，所以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向苦苦坚守的传承人致敬的同时，更要思考、要行动，如何有效地延续传承，不能固步自封，唯有与时俱进、创新赋能，守住匠心的内核，拥抱新时代，匠心不孤，绝活不绝。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跟着大师学手艺。
10: 今天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年胜要带我们体验景泰蓝制作工艺当中的一道重要工序——点蓝。
4: 今天你们来体验的呢，是这个我们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中第三道工序——点蓝。我们景泰蓝啊，从制作开始，第一道叫制摊，第二道工艺掐丝，第三道工艺点蓝就上颜色了。把颜色吸里面，点到我们那个铜摊上去，慢慢往下挤，叠一下挤特多了。
5: 真是精细活呀！
4: 这个咱就一个颜色还好一点。
5: 嗯，
4: 你看我们那花鸟人物都润色呀，那就更麻烦。
6: 重点是，咱们这景泰蓝为什么叫景泰蓝呀？
4: 其实这种工艺还是舶来品。在欧洲起源，元代进入中国，那么在明代的景泰年间。景泰皇帝他特别喜欢这种工艺，所以在宫廷里边那会儿叫御用间嘛，大量的烧造。到清代，后人非常崇拜明代景泰年间这种以蓝色为主的这种工艺，所以到清代叫起来叫景泰蓝，
6: 也是一种技艺。
4: 学名的大名叫珐琅。
5: 是点这么一会儿，我都觉得
4: 手
5: 酸。
4: 我跟技师他们真是这一辈子来了，择一事终一生啊，天天点蓝的到这儿，包括掐丝的，这一辈子做活不一样，但天天就是
6: 一道工序，
4: 一道工序。所以这个都点完之后要去烧七八百度的高温烧，颗粒状釉料融化了，跟铜丝铜摊就拔到一起了，就跟那玻璃似的烧融化了。
5: 钟大师，我们这个节目还设计了一个环节，叫做大师亮宝。那您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宝贝啊？
4: 我今天准备的这件宝物呢，是我当初掐丝的一把镊子。这是我80年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车间干到第二年，我的掐丝的师傅奖励我的一把掐丝的镊子，
6: 就给了您一个人。
4: 啊，对，我们那个实习的时候镊子都是那种铁尖的，所以使劲掰活呀，它就这儿就劈开了。你看这个，它是单门嵌的是钢尖的，特别硬的钢。所以这个当时是。我这师傅赠送给我，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6: 师傅对您的一种认可
4: 啊，
5: 真是从这个小小的镊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这种工匠精神。
4: 对，确实，你们俩那个作品应该可能烧完了，我们去看看去。
6: 好嘞。
4: 两个都不错。
6: 谢谢钟大师。
4: 对，这个颜色比较丰富，比较细腻，你看蓝同学这比较粗犷啊，比较大气。
6: 自己做完之后感觉和之前了解的不太一样。
4: 对，这样就更深入更直观，
5: 特别有成就感。今天也特别感谢钟大师。
4: 也特别感谢你们对我们景泰蓝技艺的喜爱啊，亲手来制作，更好的去传播。
10: 戏剧为媒，赴一场文艺之约，温暖相伴，感受剧场独特魅力。一年一度的仁义之友日正在举办，今年的主题呢是剧场的温度。
3: 北京仁义全面开放，五大剧场20个戏剧空间，让人们充分感受剧场的温度。
7: 让这群仁义之友脚步匆忙的是限量签售150本的北京仁义演员谈表演。今年大一的学生江帆特意趁着五一假期从山东赶来，除了参与仁义之友日活动，他还早早规划好了观剧行程。
8: 即使在最后一排，我舞台还是能看得很清晰，然后台词听得很清楚，然后演员的表演们都也很有表现力，也包括灯光特别的细腻。
7: 不止外地剧迷满怀热忱，本地观众更是对仁义情有独钟。来自北京的吴子光去年刚刚加入仁义之友大家庭，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打卡了30多场北京仁义的演出，俨然成为资深剧迷。
9: 我觉得看茶馆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在看很经典的感觉，但马拉特的时候你又能在小剧场里跟演员那么距离的去相遇，我觉得是很有创造力吧。
7: 冯远征、濮存昕等艺术家现场签售，大家有序等待，满怀期待地与艺术家交流合影。
11: 每个艺术家他的风格都不大一样，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7: 走出剧场，院内的戏剧大道同样看点满满，精心布置的首都剧场70周年纪念展静静铺展开来。漫步在展览中，就像缓缓翻开一本厚重的时光影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友联谊会就正式成立。40年风雨兼程，人艺之友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初的500人逐步发展成为如今拥有8万名成员的庞大戏剧社群。
12: 建立人艺之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观众拉近距离。那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样去做。有一个上海的观众，你想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他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回去，然后上班。只要人艺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
7: 冯远征口中的这位忠实观众名叫王晨，14年来他始终坚守着对人艺的热爱。
13: 人艺是非常仁义的一个剧院，是把真是把观众非常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剧院。人艺守正创新，最好的话剧精卫的或者是非精卫的一些话剧能够带给广大观众，是作为他们最大的一个理想。那么我当然有这么好的话剧，我愿意每年从上海到北京来两地跑。
7: 人艺之友除了观剧、签售、观展，还可以绘制专属观剧表情包，收集定制戏剧印章。
14: 以前只是从这个舞台上的是吧，看他们表演，没有近距离的了解过他们，也是对这很有感情的。
10: 今年是首都剧场归属北京人艺70年，那么剧院呢也是推出了专属的文创，有冰箱贴、明信片，还有编织袋。而这个呢，熟悉首都剧场的观众一定不会陌生，这是根据剧场大厅里面花灯元素设计的冰箱贴。那么系列的精美的文创呢，也是让观众把剧场的温度带回家。
7: 1956年，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与北京人艺正式相遇。70年薪火相传，70年温暖相伴。今年的人艺之友日特意将主题定为剧场的温度，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邀请每一位热爱戏剧的观众走进这栋承载岁月底蕴的历史建筑，感悟直击人心的戏剧力量。北京台报道。
10: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在假日期间举办的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
3: 这个赛事呢创办于2017年，这也是国内首个实现四季举办的青少年滑雪赛事。
15: 这里是北京的西三环，室外温度25摄氏度，但在这座商场4楼的滑雪馆里，一场专业的青少年滑雪赛激战正酣。
16: 雪机比那个雪上要难一些，所以说也会让我更加的坚持去滑这个。
15: 通过模拟滑雪机与旱雪技术的结合，即便是在五月的北京，孩子们依然能找到近乎真雪的滑行摩擦力与节奏感。首站比赛，从 U6 到 U16 的青少年选手用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证明，练习滑雪从此不必再看老天爷的脸色。
17: 我们三亿人参与冰雪，这几年尤其南方增加了很多很多滑雪的爱好者，都是通过这科技锻炼学习的。通过一年四季不断的组织青少年训练比赛，全年都可以联动起来。
15: 这种模式的优势不仅在于练，更在于赛。传统的赛事受限于气候，而四季滑雪赛事让月月有比赛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本次比赛积极响应体育总局赛事进商圈的号召，赛场之外就是购物中心，家长们将等待时间转化成为餐饮和零售消费。
16: 这种一体化的话其实是一站式消费，对于我们的感受来说也会更强，周边的一些消费也好，其实互相都是一种拉动。我们可能会吃个饭然后再逛一逛。
28: 联动全区超240家商户、景区、酒店，构造全域的消费网络。
15: 从靠天吃饭的一季冰雪到随心所欲的四季绽放，这场在商圈里举行的比赛，与其说是一场竞技，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宣告。在北京，滑雪不再只是冬天的限定快乐。北京台报道。
3: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看车展，有人玩赛车。
10: 温榆河公园公共迷你四驱车赛道就很热闹。

0: 八点多吧。
1: 让一大批人这么早汇集在温榆河公园的原因，就是这条北京市唯一的户外迷你四驱车赛道。这条全长88米的赛道，包含直线加速、高速弯、

0: 喜欢吧，然后最后延伸到了八十八米，然后延伸八十八米之后，它从一个祥云这样的一个造型，就变成一个中国铁的造型。
1: 3、2、1，
2: 来这里玩迷你四驱车的有不少是80后、90后，当321倒计时响起，他们仿佛也回到了童年。
3: 咱们啊，就说白了，小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是吧？可能那个车呀，可能也配的不是说特别的棒。哎，现在这不有条件了，带自己孩子体验体验咱们的童年。
4: 其实带小朋友可能是个理由啊。我觉得通过一些我们童年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四驱车像这样的户外活动，让小孩能找回我们当时那种感觉，这样的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5: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能满足家长的一些小时候不尽兴啊，现在可以玩尽兴一些，然后也可以带孩子一起去体验啊，户外啊，亲子互动啊，我觉得对小孩这方面也是很好的一个陪伴与成长吧。
2: 不过谈起迷你四驱车，有的可不只是情怀。
6: 主要是这个，主要就是螺丝刀，然后这镊子，然后就套筒，然后就是这种小扳手，就按它那个图纸装，然后装完以后，一般也就是需要检查，一般就是瞅你这车顺不顺，如果顺的话就是可以就进行下一步进行测验，如果不顺的话就是重新再看一眼哪不对劲。
2: 看似简单的迷你四驱车藏着大大的学问。亲手拼装，精心改装，调整配重，优化马达，在速度与稳定间寻找平衡，每一步都是探索与创造的过程。
7: 其实对于我们玩的来说啊，就是跑大约这一圈快的话6秒多7秒多，就是慢的话也就是11、12秒钟，其余的时间都在改的这个过程。乐趣不在于这几秒钟了，在于我改完了之后它去完美的跑完了比赛。
2: 从设计师的情怀巧思，到玩家自发拼接改造，再到公园用心升级完善，这条赛道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暖心的双向奔赴。
0: 这个场地它满足了80后、90后他们对四驱车这个喜爱，一个情怀的一个再现吧。然后同时他带着孩子一起来，他也成为一个亲子交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地。公园它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空间，然后我们加上了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潮玩的设施，它成为了一个室外全龄参与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场地。
8: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立夏节气。
9: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京味24节气。
10: 在24节气中呢，有4个节气是以立开头的，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今天就是立夏。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古人云，万物至此皆生长，故为立夏。一到立夏节气啊，这万物都卯足了劲儿长大呢。您看这树叶越来越茂盛，已经挡住了大大的阳光，而河里的小鱼儿越来越活跃了，天儿也越来越热了。其实立夏也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春去夏来，时光流转。
11: 我觉得这天气长得一天比一天热，
12: 就出来玩一会儿就出汗了，所以我想来玩这种水上项目。
13: 整个占水面积是1500平米啊。那么什么叫水床呢？就是下面就是湖水，上面就是水床布，所以呢小朋友的小脚丫小屁股踩在上面呢就是小冰凉的感觉。早9点到晚9点的营业时间，晚上那个7点以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灯都开启。
10: 您还记得曾经和您一起吃双棒冰棍的那个人是谁吗？这双棒冰棍啊，在北京的历史已经超过了50年，一到立夏节气，它的销售就直线上升。
14: 这就是一种传统了。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每次放学回来，那时候天特别热，我们家楼底下有一小铺，然后就卖这北冰洋汽水，那时候还退瓶儿。喝完了以后，然后是放学回来到那个小铺，然后咣咣咣喝一个北冰洋汽水，哎呀，那凉的就沁人心脾那样。然后再打一个嗝，这二氧化碳一出来，整个身体都凉了。
15: 冰激凌简称袋凌，还有这种双棒，从立夏之后呢，就是它的销量就是猛增。目前北京将近有90多家门店，立夏之后是平时。

0: 销量的将近达到10倍以上。
1: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立夏节气过后，气温快速升高，昼夜温差加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关键时期。有基础病的老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时测血压，切忌早晨猛起。饮食上更要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立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心烦易怒、入睡困难、乏力、犯困等心火旺盛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更要养心。早晨血液粘稠度高，醒来躺半分钟，坐半分钟，缓一会儿再下床，不做高强度晨练就是养心的好方法。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的余额已经严重不足，就剩个尾巴尖儿。为大家推荐一些身边的好去处。
3: 我们到北京的密云区去看一看，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依托百年的古流苏树举办了民俗文化市集，同时呢，古北水镇也推出了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古村古镇联动点亮假日市场。
4: 在新城子镇苏家峪村，精彩的文艺演出拉开了流苏民俗文化市集的序幕。地处密云区东北方向的苏家峪村，因其580多年树龄的古流苏树而远近闻名，这也是北京现存树龄最长的古流苏树之一。每年五月中旬次第绽放之际，满树流苏花如同五月飞雪，清雅芬芳漫溢山间，与青山古村相映成趣。
5: 沿途的风景也是特别的秀丽，然后包括一路的蓝天呀、白云呀，所以说呢，也是特别推荐大家来这个地方看流苏，来苏家峪看流苏。
6: 将原来的这个流苏树周边的铁质围栏换成了现在的这种小石头墙，然后在这个流苏树的东侧，我们打造了流苏花园。流苏花园里边有这种叠水的体验，可以让这个游客有更广阔的一个活动空间。
4: 古老的流苏树也成为带动乡村旅游的文化新名片。沿着乡村道路蜿蜒向上，30多个市集摊位依次排布，各具特色。这其中既有极具当地乡村气息的农副产品、精品文创，也有区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家峪村泉水豆腐。由山泉水手工制作而成的豆腐豆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
7: 在这个流苏花节期间呢，销路非常好，以后呢要以春季豆腐呢为我们主导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与此同时，作为密云区标志性远郊游目的地，古北水镇在五一期间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日间上演古风巡游、七家军操练、非遗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镇的文化韵味。夜晚的水镇灯光璀璨，火树银花，传统打铁花、提灯夜游司马台长城轮番上演，山水、长城与古镇夜景交相辉映，打造多元化、多场景的户外游玩新体验，助推全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持续增长。北京台报道。
2: 假日出游好去处，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潭柘寺景区。
3: 依托千年古寺的人文底蕴，当地打造了一系列特色文旅休闲项目，将自然风光、商业活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游客一站式解锁各类假日体验。
8: 五一假期不想远行，但是又想放松休闲玩个够，那京郊就是您的最佳选择。今天咱们来到了京西福地门头沟，这里就是门头沟的顶流景点潭柘寺。
9: 约有1700年历史的潭柘寺坐落于群山怀抱之中，最近几年小猫、小狐狸和各类鸟儿先后在景区出没，与颇有历史感的红墙碧瓦、竹林松柏相结合，让这片古建筑散发出独属于当代的鲜活生命力。随着四时交替，潭柘寺的草木也不断变换，在不同的时节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10: 现在潭柘寺呢是牡丹花花期最好的时候，接下来到五月中旬梭罗树也会开花，然后是芍药花，一直持续到六月初。
9: 来潭柘寺怎能不摸摸石鱼？1.5米长的石鱼重达75公斤，在它身上被抚摸光滑的鳞片承载着游客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潭柘寺的镇寺之宝之一，这条石鱼的身影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1: 这是咱们的应季甜品花藻玉露牡丹甜品，对，里面是水蜜桃口味的，然后这个是咱们的特色。
8: 在潭柘寺呢，不仅能摸石鱼祈福，还能吃到石鱼。那像这一款石鱼的蛋糕就是潭柘寺的独家限定款。
9: 这家名为家福的咖啡店 就藏在潭柘寺的梨树院内，点一杯饮料，再配上甜点，在休憩放松的同时，也能轻松出片。
8: 在门头沟呀，五月的山峰丘陵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在距离潭柘寺只有3公里左右的位置，还能找到像这样的美食小店。那在这里，您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上一块蛋糕，或者是点一块热腾腾的烤炉披萨，坐在屋里面吃着美食，窗外的风景也尽收眼底。
9: 位于山中潭王路的墨脱咖啡是这条京西骑行线路上的网红打卡地，更是一家宠物友好餐厅。坐山观山的独特地理位置，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从城区赶来，在这里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12: 因为一直都住在城里嘛，然后就感受一下这边这个氛围，觉得有风，然后有山有水，情绪上面比较放松，
13: 景色很好，然后环境也很有特色，很有艺术气息，我觉得。
8: 快乐的假期怎么能少得了音乐？在潭谷的漫闪公园，一场爵士音乐会在午后奏响，伴着春雨，大家一起嗨起来吧！
14: 我们想给观众呈现了一个慵懒、自由、无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听一些很轻松、然后没有负担的这样的一些音乐。
15: 突然这样闯进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16: 台下的观众好多也很热情、很律动、很开心。
17: 音乐配上大自然，就感觉很美妙嘛。
9: 潭谷商圈位于从城区前往潭柘寺的必经之路上，作为潭柘寺镇的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这里既有漫闪公园的自然野趣，也有现代商业的时尚活力。同时它还是一处宠物友好街区，欢迎市民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在指定的区域遛弯互动，行走在这里随处都能遇见可爱的小惊喜。
18: 我们这积极打造文旅的新业态，像咖啡文化呀、骑行文化、萌宠文化，下一步会引入一些户外的品牌赛事，打造赛事经济，把我们潭柘寺打造成动静相宜、宜居于游的京西旅游休闲的一个目的地。
9: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美国特勤局当地时间4号通报，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情况不明，另有一名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
3: 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主持一场会见活动，他未受影响。
19: 美特勤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汇处，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随后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国特勤局正在就枪手动机进行调查。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白宫主持一场小型企业会见活动，峰会并未受到影响。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通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
3: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并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的结束时间。
20: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胜利日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4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罗斯和乌克兰4月进行为期32小时的临时停火，但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2: 精彩的天象预告，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 流星雨的爱好者可以在6号、7号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宝瓶座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以速度快、亮流星多、余迹持久而著称。
3: 5月6号、7号别忘了观看，别忘了许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资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跟着大师学手艺，今天出场的大师是大北照相的堂哥，他的绝活是拍大合影，2000多人都不在话下，赶紧去认识一下吧。
1: 跟着大师学手艺，今天我们要拜访的是摄影界的技能大师堂哥。
2: 哎，小西，听说你平时也喜欢拍照，那你知道转机摄影应该怎么操作吗？
1: 这问题可真把我给难住了，咱们还是赶快进去请教一下唐老师吧。
3: 这个照片呢，拍摄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不好的地方就是那这边的阴影部分啊比较重，阳光照过来之后就会造成一些阴影脸。
1: 唐老师好。
4: 唐老师好。
3: 小西师姐你们好。
2: 我们今天来跟您学手艺了。
3: 啊，欢迎欢迎，来来来。
5: 唐老师，您这机器看着可真专业。
3: 是，我们那个机器跟普通的机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一个数码专机，你看它照出来照片直接可以呈现在电脑里，而且每个人的清晰度都很高。
2: 唐老师，
3: 嗯，
2: 听说您还拍过上千人的大合影。
3: 是，我们最多时候拍到2000多人。
2: 那么多的人怎么能保证大家的表情都清楚呢？
3: 因为我们那个机器是两台拍摄同时拍，拍两次，这样会有4张底片，这样的话我们从中选到一张最好的，如果有闭眼的情况呢，我们会后期处理。哦，
5: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听说唐老师还带领团队做了不少研发。
3: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它叫激光笔，它是加在机器上的，灯上也会有一个激光笔，激光笔会打得很高一个点，然后它走的时候两个点是要同步的，这样的话它光线就会很匀称，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5: 除了这些，我听说大北照相还实现了当天拍照当天出片。
3: 对，我们现在后期团队非常的好，就我们做完照片之后呢，很快就可以送到客户手里，然后一条龙服务我们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2: 哇，那得多少人一起干啊。
3: 是，有时候需要加班加点，也很辛苦。
1: 思源，你不知道吧，唐老师平时除了拍照还带徒弟培养人才呢。
2: 嗯，这才是真正的传帮带啊。
3: 这是我们那个1号摄影室，主要是拍一些儿童、拍一些全家福之类的照片。
1: 那您给我们示范示范，指导指导。思源，那你就当今天的模特吧。
2: 哟，那你可得给我拍的好看一点。
1: 有唐老师在，肯定没问题。
3: 放心，我来指导。眼镜可以稍微往上推一点。对，目视前方就可以。对，镜头要对准。然后半快门的时候，它就是自动对焦了。好，对准人像，手要稳一点。好，对，好，然后咱们就抓住他的表情，表情放松一些。好，镜头看这里，哎，
5: 3、2、1，
3: 啊，非常不错，非常好。咱们把照片放大，啊，再看一下脸部细节，看他的眼神也非常有神，对吧？衣服领子那块，咱们可以再略微调整一下，就更好了。
2: 嗯，这拍的也太有艺术感了。
5: 你看这眼神光捕捉的，
3: 对，面部表情也合适。
2: 哟，我都认不出来我自己了，
3: 笑了也不露齿。
5: 所以这拍摄的时候有非常多细节需要去处理。
3: 对对，其实拍摄的最重要就是细节，我们讲究的就是主要是拍摄它的自然状态下，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1: 这简直就是思源的高光时刻。唐老师，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固定环节叫大师亮宝，您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宝贝？
3: 来，我带你们去。
5: 感觉很珍贵。
3: 是的是的，这个笔记本是我珍藏很多年，而且都是手写的，它里面记了我从当学徒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技巧啊、要领啊，包括一些重大的合影啊、场面啊，一些经验，让我们徒弟啊都知道我们大北的传承的一些东西。
1: 这个本真是沉甸甸的。
2: 您别看这个本儿小，但是它实际重量很重。它不仅是我们这个一些技术的凝结，更是我们大北精神的一种传承。
1: 唐老师，今天跟您学了一上午，特别想问问您，您这个手艺既有四代传承的根儿，又有自己创新的劲儿，您觉得哪个更难？
3: 其实还是靠心去感受啊，我们觉得都难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想法不一样。
2: 唐老师，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摄影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3: 摄影我觉得就是稳准狠吧，用这个来去总结这个摄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还是以人为本吧。
1: 所以唐老师，您不仅是个摄影师，更是一个手艺人，守着老字号的根，也守着照片背后的人情味。
3: 是的是的。
2: 好，那唐老师、小西，我们也来一起合张影吧。
3: 好，没问题。
2: 3、2、1。
0: 有人在夜色中演绎超越日常的激情，有人默默守护都市夜归者的平安。今天的西城12时辰带您走进有故事的夜晚。
4: 钟声一响，那一刻我必须得是人物，我必须得抓住所有观众的眼睛。
6: 他说完，逸飞是不是就出了？
7: 对对对对。

0: 故事发生在一个夜晚，我带着案件材料来到了案发现场伯爵的家。
1: 晚上是我作为演员在舞台上最亢奋的时候，我必须得把能量全部聚焦在这两个小时。
2: 我是在逗他们哈。
3: 您这是在玩火。
1: 表演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它只有好和更好。你在舞台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全部都交出去，陷入到这个人的人生当中，在我自己的这个领域上做到完美。
0: 我早就说过，我比你们想象中的极限
2: 还要再放一点儿。
1: 我演完其实也不会很快的把自己收回来，还会有一点余温。换完衣服，从我们繁星戏剧村这边走出去，上了地铁的那一刻，融入了那个夜色，沉静下来。卸下我的角色之后，我可能就是我孟博了。
4: 我上班的时间，这就是我的车站，就跟我家一样。10点以后就是低峰的运营时段了，每天巡视出入口、站厅、站台、通道、安检点儿。每天都是如此，平均的步数是24000步左右，干了7年了。所有的标志标识、设备设施，通过巡视才能发现哪有隐患的话，才能说及时报修、及时恢复设备。虽然说这车站是70年建的，也50多年了，咱们也得发自内心的爱惜。23:39，末班车开走，送走最后一名乘客。锁闭车站的大门，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5: 线路封锁，准线路公司施工人员在封锁区段内进行更换重伤钢轨施工。
6: 命令内容都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4: 中控室就相当于车站的中枢神经，我是这个车站的大脑，各个单位就相当于四肢五官，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做对，不能出现问题。从运营结束到早上起来3:30这早巡室，就是一个做好准备工作的时间，各个工种的检修维护施工的时间，也是争分夺秒的时间，保证所有的设备设施满足第二天的运营工作，迎接新的一批乘客。
5: 正常。
4: 我不喜欢熬夜，但是我喜欢在这个夜晚地铁工作。每天我这一个车站进站35000人左右，出站35000人左右，但是晚上运营结束以后送走所有的客流，感觉到我们这个车站非常的宁静。
8: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

0: 在咱北京啊，有一种非常普遍但容易被忽视的吃食，那就是烧饼。说到这个烧饼啊，在过去呢，甭管是早中晚餐还是小吃大餐，基本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先说这个做法呢，基本上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焖炉烧饼，一个是吊炉烧饼。这焖炉呢，好像一个大水缸一样，烧饼呢是贴在里边烤熟的。这吊炉烧饼呢更有意思，这吊炉啊是一个半球形的，里边放上炭火，三根铁链子拴着，那饼铛里边呢放这烧饼坯子，用的时候用杠杆把这吊炉啊吊过来盖在饼铛上，然后烤制，所以叫吊炉烧饼。从这形制上说呢，有芝麻酱的烧饼，有马蹄烧饼。像过去呢，这麻酱烧饼啊是撕开之后里边加油条，这一套呢叫烧饼果子。这马蹄烧饼呢切开之后里边加焦圈，味道呢也是别具一格。这说的是小吃铺早点摊儿，您要说的这个大餐，比方说全聚的烤鸭，那算大餐，也有拿这个小烧饼啊加烤鸭的，还有这个北京的仿膳，有这慈禧吃过的圆梦烧饼。要说在咱北京呢，这烧饼铺不少，出名的也挺多。咱下边介绍的这家呢，门脸不算大，环境呢也挺一般，但是啊人气很旺，尤其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啊，基本上每天是上午营业，到中午啊就关门了，任性的很呐。每天早上六点，老四烧饼铺的第一炉烧饼都会准时出炉。
1: 四个烧饼，夹肘子，
2: 马上就好。一个夹肘，一个不夹肘，一个炸嘴，是吧？
0: 说到老四烧饼铺，西局这片的老街坊就没有不知道的。
2: 一个大概需要15分钟吧。
3: 15分钟。
2: 对。哟，大姐，你好。给说一烧饼，
4: 白烧饼，
2: 喜欢吃就说明不虚此行，
4: 超级喜欢
2: 啊！
0: 招呼大家的就是掌门人老四。别看店开了这么多年，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郭俊年。
2: 企业这事儿是说，因为咱们这个文化体系说没有说叫一个哎呀这个轩那个居的，这叫什么呀？而且叫老四烧饼铺吧。啊，你看最早我那个照片上面，我说就是叫烧饼铺，我连老四都没有。因为什么？我弟兄四个，我小名叫小四儿，这么的传开了。
5: 稍微坐。
4: 对，欢迎那个。对，
2: 六个加肉。25号。
0: 郭俊年是河北雄安人，1991年刚满18岁的他来到北京寻求发展。
2: 就是当时啊，就是很迷茫吧。我们当时叫什么？叫盲流。这个盲流实际上是一个简称啊，它不是那个贬义词。就是盲目流入人口，就说你没有目的性，说我到北京干什么来，找工作也不好找。老人们说呀，那个艺不压身啊，说你干什么都要学点手艺吧。这么的，我学的这个打烧饼。
0: 上世纪90年代，农村的孩子结婚早，而且为了娶媳妇儿都得重新盖房子。郭俊年22岁就结婚了，人生大事早早的完成了，但却由此欠下了一大笔债。
2: 都是借钱盖的房子，包括自己成家结婚啊，就是7-8万块钱的外账，所以当时压得我也是很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跟我爱人们俩咬牙开的这个烧饼店。2000年的2月份，就是西局村的一个路边，就是一间小房，我炉子是借的，这些个工具也是借的，这我们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哎呀，那阵特别艰苦，当时都是用的是那种煤炉子，它燃烧需要个过程，所以那阵呢起得特别早，凌晨3点多就得起。哎，一个夹肘子，一个羊。

0: 刚才是吗？
1: 你结巴有多少？算多少吧。
0: 32。
2: 我们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还清了债务，哎，逐渐，哎，就好过了。等到我把债务还清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见到人以后，我没有那个心虚，或者是那个那种我该人家的那种，就是在人面前抬不起头那种感觉了。就是累点吧，但是我很高兴。
3: 债还清了，日子好了。庆幸的是，郭俊年没变，他还是踏踏实实的打烧饼。
2: 哎呀，现在我们有14张桌子，我们将近10个人，
3: 老四烧饼铺的烧饼和别的地方有两大不同。第一，招牌是夹肘子肉的这种，肘子肉切成厚片，满满当当的塞进刚出炉的热烧饼里，肘子的油脂轻微融化，渗透进烧饼瓤里，甭提多香了。第二，就是这烧饼的外皮特别的脆。
2: 小郭，今天这面不太好啊。
4: 什么问题呢？您看
2: 这个面的批次，这个不太适合咱们做烧饼，及时更换，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吧。
3: 面粉郭俊年有固定的供货商，但是每天他都得细心的再检查一遍，生怕因为批次不同品质出现细微的差别。今天这缸恰巧还真就让郭俊年给赶上了。
2: 这个面吧，如果是特别有劲儿，作为我们来说就不好。我们需要那种没劲儿的，做出那烧饼才好吃呢。哦，
5: 这个太有劲儿了
2: 啊！对，
5: 怎么看它有劲儿？
2: 因为你拽它的时候拽得很长，我们希望它糟糟的那种感觉，它出来这个烧饼才好。
3: 面筋度稍微大点儿，烙出来的烧饼口感会稍稍发硬。其实咱们食客未必吃得出来，但在郭俊年这儿就不行。他把缸清理干净，要重新和面。老四烧饼皮儿脆瓤宣，秘诀都在郭俊年的这双手上。水温是否合适，水量是否恰当，面软面硬，最后能不能出来好烧饼，全靠郭俊年用手感知。科技是能提高效率，让人更轻松，但郭俊年更愿意相信自己20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份经验。
2: 你看现在啊，咱们人在喘息，但是那个面它在行，它也不断的在里边在动，只是咱们看不见而已啊，它也在融合。这眼睛能看见10多年的变化，到现在这就是优质的面，它不会粘面缸，做成均匀的片儿，不能薄薄厚的厚就抹酱。这叫包烧饼，一对折以后层数加半，这样给它包严，这样把面头给它揪下去。这一个烧饼做熟了以后是净剩2两多，找我手里有一个感应，基本上不会差太多。2两3，烧饼的大小，根据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了以后看着有点蠢，不好看；小了以后显得穷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档？大小适中，哎，就让人看了以后，这个产品特别让人有食欲感。
3: 郭俊年做烧饼的整个流程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绝活，大概就像他自己说的，和面的讲究，火候的把握。
2: 干我们这个吧，他就是特别单调单一，每天都从事一样的工作，甚至哪一天哪个点儿你卖哪只脚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程序化是一样。长时间下去以后，人对他就有产生厌倦。
4: 在00几年之初确实有这种感觉，哎呀不想干，天天洗澡。
2: 但是人随着年岁增长啊，他慢慢他也就对事物的看法就发生变化了。 虽然不叫小有所成，但是我想着对于我来说，我把这个职业我做的最起码我得心应手，这辈子可能就是干这个行业的料，就不会选择干别的了。
3: 老四片早上6点开门，下午1点关门，很多食客不理解，甚至还觉得

0: 老四挣钱了，摆谱了，但其实郭俊年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郭俊年在老家雄安租了个小厂房，专门做肘子。一是老家有郭近30年的老汤，二是老家这边房租更便宜，每隔两天他都得开车2小时回去做肘子。
1: 我觉得我自己亲手去做它，我能掌控它的味道。首先说我对它每天直观的我去看它，那肉质啊，包括这个颜色呀、火候的力度啊，我都会及时调整。再一个就是请人，它也会增加成本吧。这个汤现在也将近30年的历史，我们每天都在食用，所以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的去储存或冷藏它。把这个肉出锅以后，把料要捞出来，完了之后把这个汤都圆到这里边去，那个油在上面是贴着的，完了之后我们给它贴出来。它经过高温以后，这个水分会从这个肘子里出来。老汤循环着用，小火慢炖，一锅的时间就需要将近3个小时。这个是观察肘子的软硬度，差不多我们10分钟就要检查一次，达到了以后马上就要出锅。这些个肉就是餐桌上的美食。
0: 如今这个时代，郭俊年做烧饼依然坚持手工，连和面机他都无法接受，他只相信自己双手的感知。但是纯手工制作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产量小，人工成本高，所以他的店只能营业半天，他只能每两天就往返雄安一趟去做肘子。但是他心里踏实，因为他知道这么做出来的烧饼肘子没毛病。他现在唯一的困扰就是年纪越来越大，这份手艺可能找不到接班人了。
2: 现在从事我们这个种行业的年轻的人太少了，他不喜欢起早，岁数大了以后他肯定就面临着人家要离岗，所以就面临着特别尴尬的一个境界。在我们店里啊，年轻人呢只有一个，30岁的。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吧，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能把我们这些个手艺传承下去。我会尽心尽力去教。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老四烧饼铺味道掌门郭俊年。
3: 掌门私房菜，家常溜肉片。
2: 大家好，我是老四烧饼铺的味道掌门人郭俊年。我给大家做一道家常溜肉片，把黄瓜去皮，切成菱形片，薄厚适中均匀。选里脊切成规整的薄厚适中的小片，它跟配料薄厚差不多。切完以后，咱们给它腌制一下，料酒放上半勺。少许的胡椒粉，完了之后我们打上一个鸡蛋，主要是搁它的鸡蛋清，使它的口感更加滑嫩。把这个肉片都要粘裹均匀，抓匀以后放入少量的淀粉，再次抓匀，放入少量的明油，一会儿滑肉的时候不粘锅。完了咱们调一个碗汁，少许的料酒、胡椒粉，少许酱油3勺，水淀粉适中，盐少许。下来我们要起锅烧油，油达到5-6成热，我们将肉放入锅中。当肉片熟透完全变色，我们把肉片捞出来，锅中放少许的油，葱姜爆香，放入主料。我们将配料黄瓜片、木耳翻炒均匀，让黄瓜片和木耳熟透，放入碗料，倒入锅中，打少许明油。好了，牛肉片出锅，简单的家常牛肉片做好了，既有蔬菜又有肉。

0: 食，营养搭配均衡。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咱们北京啊，有名的河道不少，像什么这个昆玉河呀、通惠河呀、金水河呀、永定河呀，这灞河也非常的有名。但说到灞河这名字怎么由来的呢？这得说到当时的元大都。为了解决啊从元大都到通州之间运粮的问题，当时呢郭守敬提议啊修这么一个人工的运粮河，这也是元大都的北线运粮河。它的始发点呢是当时元大都东北角有一个城门叫光西门，一直啊流到通州，全长呢是21.63公里。那么当时啊这个河道呢主要是为了走着运粮的船，为了调节这个水位落差的问题呢，在整条河上修了7道水坝，可能是因为坝比较多吧，所以得名呢叫做灞河。现如今呢，在灞河沿线呢也有很多的商圈文创园，咱们下边说的这个网红餐厅就在一个文创园里，叫做朗园 station。 那么说到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他是一个极致的细节控，他对出品的要求和把握呀都精确到了厘米。
3: 什么情况？我又没锻炼了。
1: 趁着下午不太忙，单思化终于有时间来朗园园区里转转了。单思化是西塘融合菜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这家餐厅在朗园园区开了半年多，就已经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融合菜榜单的前3名。
3: 这个是一个红酒瓶的一个塔，但是这个让我想起了一道菜，
4: 啥？
3: 一个甜品吧，就算是想做的一个千层蛋糕的那种。我这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成，能不能实现。
1: 原计划是放下工作，在园子里赏赏春景，放松一下。但是没一会儿，单思化的职业病又犯了。
3: 像这个柳芽，我会做一道美食。就是很接地气的一道美食，炸柳芽啊，或者是蒸柳芽啊。我家在平谷，有一片桃花海，所以说我去过 N 多次，想起了一道菜，就叫三月浆果桃花虾，浆果撒在上面，然后口感不就是脆脆的吗？一口这个咬下去，外焦里嫩。每天的调料缸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这就是标准。把这个锅刷了，煮完面弄得干干净净的，就是像这种台面有点水，就是我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喜欢完美。
1: 单思化是北京人，18岁的时候他立志当兵，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如愿。之后他便进入一家上海菜餐厅学厨，正式入了餐饮行。在后来的工作中又逐渐接触学习了川菜、粤菜、京鲁菜等菜系的技法。也许是年少时没能入伍的遗憾，又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天生有着追求完美的倔强性格。工作20年，单思化始终在用严格、严谨、严苛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3: 我炒出的菜，我要达到我的想法，达到我的眼缘，我才能让客人去上。我要尊重出的每一道菜。
1: 一直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单思化进步很快，他20岁便开始上灶炒菜，25岁做到头灶，28岁就当上了厨师长。如今独立开店了，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
3: 这个菜都是今天新来的菜，对吧？8点之前我亲自验货，如果是烂一点的情况下，绝对要退。拿去，再称下这个青菜，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去挑。这是我们当天进的新豆皮儿，我们的第一关就是一定要看看是否干净，对吧？一张一张去看，看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去闻，对吧？这种豆制品是容易会坏的。
1: 这些年餐饮行业的竞争很激烈，单思化明白

0: 靠勤奋和认真想做出名堂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立足。他庆幸自己接触学习过很多菜系，这些年他通过努力在融合创新的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鳝丝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鳝丝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1: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就是精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0: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鳝丝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六成熟。
1: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2: 为什么要蒸到六成熟？
1: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烂，这影响它的口感。4厘米，对吧？切成块。
2: 就你要这么精准吗？
1: 每块肉出来都要是有形状的。必须一样大才行，要的是完美。
0: 精准的4厘米是鳝丝化反复测试得出的结果，食客吃起来不费劲，摆盘也美观大方。
1: 为什么要用铝锅呢？不用那个铁锅，铝锅呢是因为它没有锅锈。如果用铁锅情况下呢，炖那个烧肉的时候呢，它会有锅锈味道，所以说咱们用铝锅去做。咱这个菜呢，主要的特点还在哪儿呢？不加一滴水，放入10年的花椒酒，年份越长，它的香味越浓。
0: 之后加葱段、姜片、八角和山楂进行调味。
1: 您看，这个已经化开了，颜色红亮红亮的，肉放进去，加点颜色，小抽，小火慢烧40分钟。
0: 在时间与火力的加持下，山楂的酸甜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脂感，花雕酒的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了醇厚的香气，渗透进肉质纤维，去腥提鲜的同时增添了深沉的风味。出锅之后撒入干桂花，高温激发出淡雅的花香，与肉香交织，再一次丰富了味觉的层次。鳝丝化的宿舍就在店旁边，虽然他的家就在平谷，但是从筹备这家店到现在，他很久没有回去过了。
1: 对，说实话，做梦都是在做菜，这个不是说做一回两回，我经常做梦，梦见我做菜，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压力嘛，压力的同时，但是又是一种动力。
3: 这贾老师一进咱屋，第一眼看这都是啤酒。
1: 这一天的工作压力也挺大的，所以说在这一刻喝酒的这一刻才能释放出来，是不是兄弟？来干杯，干杯。
0: 因为店开在朗园园区，来吃饭的很多都是附近上班的年轻人，鳝丝化特别在中午时段添加了实惠的自助式工作餐，同时还努力尝试如何把老菜做出更吸引年轻人的亮点。糖醋脆皮虾配跳跳糖，便是这样诞生的一道代表菜。
1: 这个虾我们需要改刀。
0: 这道菜是把鲁菜中糖醋里脊的口味和脆皮虾的酥脆口感做了巧妙的结合。鳝丝化是调制脆皮户的高手。
1: 如果是说用不好的情况下，虾炸出来的不圆润，也不会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面粉5克啊，湿生粉15克，3个蛋清，然后加一些油，为了让它更脆。看看粘稠的状态，哎，往上一提起来会往下。拿手勺这一敲打，有种脆脆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就 OK 了。
0: 糖醋汁儿则以番茄酱、白糖、白醋为基础，再加辅料提鲜，勾芡至浓稠，通过快速翻炒，让虾肉均匀地裹上酱汁儿。此时手上的速度

0: 关键，既要保证脆皮的脆度不减，还要使酱汁儿挂得均匀。
1: 我要配的跳跳糖，为什么？人家吃不到的，来到我这儿能吃到，又能回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下回知道吗？这边要放大肉，肉类的东西放在这块儿，让客人一来一眼看到的是肉。能不能来点这红的绿的？白不呲咧的，一点食欲都没有。这些菜，这些食材让你放可以，给我弄干净了。
0: 单四化习惯了对自己要求严格，所以他对手下的小伙计也要求严格。在员工的心里，这位掌门人可有点凶。
1: 快点，就是我的出品一定要是完美嘛，但是下面小孩没有按照我的思路去做，当时我是很急的一个状态，对吗？上面客人催菜，我又是一个很急的状态，给我摆错了，摆差了，你还要过去再重新配，重新去炒，我就给大骂，直接小孩给骂哭了嘛。我都怎么说呢，完美到就是那种这个床单一点褶都不能有，菜品我也是一样的，就这个盘子就怎么说，它上这道菜你一个点小水印一个手印都不能有，所以说我就严格到这种程度。
2: 他们跟我干的时候都怕我，
1: 其实有时候我也自己在想，我能不能那个改改我这种观念啊。
0: 如今自己开店，单四化也逐渐懂得，作为一家店的掌门人，食材要好，手艺要精，带团队也要有技巧。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管理情绪。
3: 饿了吗？
2: 没事没事，
1: 来倒酒。
3: 哦，这叫意境。
1: 干一个吧，
3: 来，
1: 高哥，今天那个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
3: 高哥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会儿蹭碗面条吃。岁数一天比一天大嘛，然后这脾气呢，该收敛点，收敛点点啊。我是把他们当兄弟，别怕我嚷你，咱们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把这个店做好，把菜品做好。
0: 如果说前二十年是在追求火候、调味、刀工的极致，那么接下来他还将面对更多新的挑战。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团队的领导、冲突的化解，人生没有毕业季，每个阶段都是新的开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塘融合菜，味道掌门单四化。
4: 私房菜，麻辣双味豆腐。
1: 大家好，我是喜堂餐厅味道掌门人单四化，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美食，叫做麻辣双味豆腐。它的主料有绍兴臭豆腐，还有北豆腐。第一步，我们进行豆腐焯水，加一点点盐，去它的豆腥味，倒入碗中。第二步，臭豆腐的煎制，一定是热锅凉油定型以后再去翻它，一定要煎至两面金黄，否则烧起来会烂。热锅凉油倒入豆瓣酱煎炒，炒出红油，加入蒜提香，蚝油，而生抽，花椒油，下一步加水，倒入煎好的臭豆腐，轻轻的煨一下，让它入味儿。第二步，我们加入北豆腐，进行烧制，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糖，少许的花椒面。下一步，加入水淀粉收汁儿，一定要均匀推它。收汁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个菜就做好了。出锅前拎点花椒油，这道麻辣双味豆腐已经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在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五四，从这条大街开始。

0: 北京有一条五四大街，早年间这一带叫沙滩，顾名思义，它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改的名。五四运动与这片街区有什么渊源呢？这得从一座与中轴线咫尺之遥的红砖楼说起。中轴线，北京城的灵魂与脊梁，古都的历史命脉。而在这个打开窗户就能够俯瞰故宫的红楼里，一群朝气蓬勃、思想喷涌的年轻人，思索千年过往，寻找未来方向。这座红楼建于1918年，在民国地图上标注着几个字：京师大学校文科。它的前身是红楼西北方向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作为戊戌新政的产物，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然而不过两个月后，戊戌变法失败了，刚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战战兢兢等待着关门的指令。但没想到，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京师大学堂才得以继续兴办。随后的几年里，京师大学堂举步维艰，几经合并和重建，终于在1912年5月4日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因此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被定在了5月4日这一天。
1: 辛亥革命以后，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
0: 而这时候作为五四运动标志的北大红楼什么样呢？其实最初北大红楼这片地方叫汉花园校区，是学校的运动场。1916年，汉花园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立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北大红楼开工建设了。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后，这里逐渐取代了公主府校区，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区。在20世纪初，一位位思想家在北京大学登场，新思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壤中扎根，新文化在这里找到了阵地。1917年，一个掀起新思想风潮的人来了。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名片上，地址一列写着东城北池子箭杆胡同。这座充满书香的院落，就是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2: 1915年的时候呢，袁世凯呢一直在积极的复辟帝制，当时社会上面就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这样的逆流。要救中国的话，要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那首先要启发他们的伦理觉悟。那新青年呢就组稿，对这些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这些价值观进行了批判。那这个呢，也就是思想革命。
0: 新闻

0: 文化运动竖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
1: 19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新青年》就变成了一本同人刊物。

0: 学革命还是妇女解放、家庭问题，种种话题都成为唤醒民众打破铁笼的呐喊。读者的热烈响应也化作一封封回信寄到位于东城建干胡同的编辑部。
1: 一个叫汪栋成的青年，这个文稿呢叫做今后女子幸福问题之研究，响应新青年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还有一些读者来信呢是一些白话诗，那新文学呢也是思想启蒙的一个武器。
0: 百花齐放的新青年号召国人奋发进取，其中一位作者尤其引人注目。1916年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唤醒青春中华，吹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冲锋号，他就是李大钊。
2: 自上学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9岁的时候就是手抄了《崇义复国策》，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普及本。他在北洋法政的时候掌握了日语和英语，还有一个主要学习内容就是西方这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法律。他到日本之后呢接触了一些先进的思想，也聆听过一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0: 李大钊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并有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随着李大钊的到来，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被注入了新的精神灵魂。1917年底，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8年的秋天，他随陈独秀等北大教职工一起搬入了刚刚建成使用的这座新楼宇。这是李大钊的办公室，这间屋里的畅谈辩论从没有师生之别。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公理战胜强权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李大钊开创性地发表了3篇演讲，发出振聋发聩的新时代的呼声。
3: 1918年就发表了这个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这个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认为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推动革命的一个开端。
0: 而此时在北大红楼里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正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文化运动的养分。1912年，当严复就任北大校长时，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就大量阅读严复翻译的著作。
4: 他阅读了大量的严复翻译的名著，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是吧？卢梭的《明月论》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等等，这些知识后来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8月，24岁的毛泽东来到了豆腐池胡同，拜访他的老师杨昌济。
4: 1918年呢，他是当时心理学会的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那么蔡和生他们就先到了北京，给他写信说杨昌济啊，希望他能够到北大来练书，将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0: 为了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先在豆腐池胡同杨昌济老师家落脚，后又与7、8个同学一起住在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毛泽东为同学铺好了出国学习的道路，自己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留在国内。
5: 觉得要学习看翻译的著作，比到外国去半天劳动半天去看那些没有翻译的著作要快得多。先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之后，然后再去留学。
0: 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了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
6: 在第二阅览室，又叫新闻纸阅览室或者叫日报阅览室，在他刚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他的志愿一个是希望能够做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是希望从事一个新闻的工作。他后来还得了一个新闻学院

0: 会听课半年的这么一个会员的证书。
1: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最直接的受到了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的影响，北大红楼成为点燃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地方。1918年底，随着一战结束，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创刊《每周评论》，打破《新青年》只谈学理的局限，开始反映当时迫切的政治问题。
2: 他们就决定办一份周期短的刊物，他大量的报道了一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1: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北大学生用白话文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简单易懂，在民众间迅速流传。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自北京爆发。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承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张宗祥。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0: 这是一份题为《关于许德珩等人因捣毁曹汝霖住宅和殴打张宗祥被通缉和判决书》的档案。现案时事论之：青岛恐不能归国所有，我们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对于青岛论调不约而同。我等找曹汝霖本欲向他辱骂，并无放火意思，曹汝霖对于中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愤气发声。
1: 从这份档案上看，许德珩及其同学们都是因为对巴黎和会未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愤怒，进而上街游行表达愤怒之情。这些学生被逮捕后结果怎样呢？
0: 曹彰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枉不切齿。5月4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为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那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当时的政府定性曹汝霖、张宗祥卖国，学生们的行为是爱国表现，称不上犯罪。
1: 由此可见，迫于当时的形势，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曹汝霖、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不予定罪。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5月7日，被捕学生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联名保释出狱，最终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五四惊雷自今天的五四大街涌起，激荡到长辛店，回响不绝。在这里，留法预备班的学生转印了数万份传单，在长辛店、丰台地区及京汉铁路旅客中散发，将北京的运动情况迅速散发到了京汉铁路沿线。5月6日，长辛店工人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积极行动起来，每10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的10人团，后来成立了长辛店工界联合会。1919年10月，长辛店大街北墙缝胡同路北第3院办了一所夜班通俗学校，后来搬到了位于长辛店街的娘娘宫。五四运动让长辛店的工人阶级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开始自觉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3: 他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工人自己办了一个夜班。那么在1920年5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没成立的时候，他们最先到这边来，就是和工人进行联系，办理补习学校。
1: 后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四人到长辛店召开劳动补习学校筹办会议，选定长辛店大街祠堂口一号为校址。从那时起，邓中夏就立下了不当官要做工仆的志向，决心全力以赴从事工人运动。他通过朴素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
3: 他夜班呢，就一方面教工人文化，就是识字，另外一方面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这个工人骨干。
1: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学说尤为瞩目。1919年5月，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开始在位于东城建干胡同的编辑部里筹备出版。
4: 马克思学说呢，是吧，就是以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阶级斗争。李大钊的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最著名的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呢就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的知识界影响是越来越大。
1: 而另外一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毛泽东1919年将火种带回了湖南，创立了湘江评论。
5: 首先从他的刊名，从他的这个版式设计栏目的设置，甚至从他的一些评论文章的这个风格，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受到了这个美洲评论的深刻的影响。
1: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位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李大钊担任书记。1920年，在两次北京之行后，毛泽东最终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6: 1920年这个春天，他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以后，读了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受陈独秀的这个委托，回到长沙去组建共产党组织。
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红楼所在的大街被命名为五四大街。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7: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8: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7: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9: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7: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10: 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乐器。
7: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1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 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2: 这幅画真美呀，
13: 你看他们的姿态。
1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今日来了，来要给你搬命。
1: 这段时间是病人最危险的，这个小时仍然在，下个小时就有可能是人和命。
2: 每增加一小时，死亡率都会增加1%。这1%可能不是说概率的问题，而是一条命，生与死。

0: 2022年4月26号下午2点10分，一辆山西牌照的救护车紧急开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停在了急诊楼的门口。一分钟后，一位老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血压、心率、抽血等一系列常规检查。画面中正在询问病情的医生是人民医院心外科住院总医师王璇，急诊里所有跟心外科相关的病人都由他来负责接诊。
1: 看了他们的片子，高度怀疑一个是一个主动脉破裂引起的假性动脉瘤。
0: 主动脉是身体的主干血管，直接承受来自心脏跳动的压力，血流量巨大。主动脉分为内层、中层、外层，正常情况下内膜、中膜、外膜紧贴，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内膜出现破口，血液进入到中膜，在主动脉内部和主动脉之间同时流动，称为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有可能几秒钟就会死亡。下午2点27分，进入急诊室5分钟后，这名患者被推到3楼的 CT 室，对主动脉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检查。
1: 病人的症状主要是有胸痛，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大卡血，跟我们平时的夹层不是很一样的。
0: 经影像学检查确认，这名患者主动脉弓的位置附近有血管破口，并形成10厘米大小的血肿。最终医生

0: 确诊为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需尽快进行手术。
1: 他血管破裂之后呢，他的血留在血管外的时候很快形成血栓，而这些血栓呢经过激化之后有压迫住了这个破口，所以他没有突然间死亡，但还是有突然间再次破裂的风险和被局部压迫的这种风险，可能压到气道，那么压到气道病人可能会被活活的憋死。
0: 下午3:12，在进入医院急诊大厅一个小时之后，这名患者结束一系列影像检查，被推回抢救室做进一步的术前准备。患者名叫赵冰友，来自山西省山阴县。6小时前，他胸部剧烈疼痛，突发咳血。在急诊科的医生们看来，赵冰友能活着在过去的6小时从山西奔波400多公里到达北京的医院，已经算是个奇迹。小赵是赵冰友的儿子，在他看来，父亲身体一直还算健康，突发致命疾病让他一时间有些慌乱，不善言辞的他此时更加沉默。
2: 本来打算雇私家车嘛，在那个我们县城那边说话，医生说你要带个医生去给你路上会不会大量咳血，所以不好就会临时死亡。
3: 再深吸口气，啊，出气，做深呼吸。
0: 在急诊抢救室为赵冰友做检查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史毅，他以夹层手术见长，是患者眼中的拆胆专家。
3: 以前血压有高
4: 吗？怎么量？
3: 也没量过。
5: 出现夹层以后，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头一个24小时，就50%的患者直接破裂。
0: 下午3:20，赵冰友结束影像检查10分钟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血管外科、体外循环、麻醉科的医生们就挤在办公桌前开始了讨论。
5: 我们做深入动脉全弓替换，远端的植入术中支架，
6: 从这个左边胳膊进去之后，他需要把这儿给它拴死。锁骨下你打算怎么？
3: 我想按常规走，你要放支架的时候就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压气管，要不然你锁完手以后你拔不了弓。
0: 经过讨论，医生们决定首选在主动脉弓血管破裂前端的生主动脉上进行人工血管的替换，再将位于主动脉弓上的3根分支动脉分别前移，最后再于血管破裂处植入支架。经过40分钟的讨论，下午4点，医生们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手术计划。这时距离赵冰友进入急诊已经过去了2小时，黄金救治时间的底线在一步步逼近，但这时意外发生了。
7: 这个患者是一个 Rh 阴性血，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北京市血站看能否调用血，我们现在血库的血不够。
0: 赵冰友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他是 O 型 Rh 阴性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熊猫血。在中国，血型为 Rh 阴性血的人不到1%，总数也不过1000万左右，极其稀有和罕见，因此血库的备血也更为稀缺。能不能协调到熊猫血，能协调出多少，一旦没有血能否手术，医生们做了最坏的打算。
8: 两种方案，就是 Rh 阴血多久最好，如果没有 Rh 阴性血，如果 Rh 阳性血也可以，但是以后第二就不能输血了。
5: 血源备得越足肯定越安全，但是没有血或者血源很少的时候，权衡一下利弊，我觉得还是救治生命更重要。
7: 你好，心外科院总。
9: 心脑血症 O 型 Rh 阴性血有6单位。
7: 好的，太好了，请问多久能准备好？
9: 那大概半小时。
0: 下午5点，有好消息传来，
7: 北京市血站已经帮我们准备了6个单位的 Rh 阴性红细胞，我们现在可以准备手术了。
0: 仅仅一个小时，在医院和北京市血站的协调下，6个单位的 O 型 Rh 阴性红细胞以及血小板就成功被送往人民医院。赵冰友的手术终于能够原计划进行。 赵冰友进入急诊已经将近四个小时，医生们已经讨论出几套针对不同情况的手术计划。熊猫血也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手术室的相关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死神的拔河之战，赵冰友的胜利筹码逐渐增加。但就在这时，他的体温却出现了变化。
4: 我都快到这儿了。哎呀，之前就有吗？一直都有。
10: 赵冰友家属在吗？
11: 东西捋一下，我们就准备
12: 好，包括准备好转运的监护仪，还有那个氧气。
10: 哎。
0: 晚上七点，赵冰友被推出抢救间，他的手术即将开始。从急诊室到手术室，赵冰友等待了五个小时。从绝境到生机，他和家人奔波了400公里。
13: 家属，接近家属去了。
14: 家属，我
13: 们
14: 等
13: 一下。啊，好，您是家属是吧？
14: 我是。
13: 哦，您现在一会儿给您签一个那个麻醉手术，有可能是在做手术之前就麻醉。
14: 这边把那个灯关亮了就关了。
13: 破裂了。
14: 啊，
13: 有可能。
14: 再给46司机打个电话，因为我在后门呢。
13: 啊，这是第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术中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出现这种
14: 不是
13: 失血啊，然后心律失常啊，就是这个抢救员
14: 能走吗？
13: 那您签一个字吧。反正这个风险是挺大的一个手术
14: 啊。
13: 没事，辛苦辛苦，谢谢。
0: 晚上八点，手术即将开始。就在麻醉完成，医生准备正式上台之时，赵冰友夹在低温停跳的条件下，对主动脉进行相关操作。
10: 这个帽去掉了吗？
5: 体外循环的这个手段呢，相当于通过体外循环机把人体的血液给引出来。如果我们把循环的这个就是机器的这个流量降低的情况下，它这个血管的这个张力就会下降。简单的说，就是血管就会变软。通常的血压了100毫米左右的时候，你上前的去夹壁这个血管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把血管给夹破。但是你如果通过机器降低血管的张力，比方说降到1/3流量的情况下，血管这时候的张力就会大幅下降。但是这个时间不能长，这是保证手术安全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
10: 哎，减流量，停一下。
5: 好，
10: 1/3。一半儿，全流量，全流量了吧？好的，没问题。
0: 动脉夹层手术需要在低温保护和人工灌注心脏停搏液的条件下进行，通常在室温下仅持续4到6分钟的心脏骤停将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半小时后将宣布临床死亡。然而，这种需要心脏骤停的手术通常持续数小时。这就需要手术医生、麻醉医生、体外循环医生的高度配合，不会造成器官与组织的损伤。
1: 你说我松开，我就松啊，好松。
10: 血压呢？
15: 3.4。
10: 用点药。
1: 用点药，止点药。
10: 室温降，19度。
0: 晚上10:01，57岁赵冰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这一刻开始，史毅主任带领团队将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争分夺秒，用最短的时间拆除这颗位于主动脉弓部大小近10厘米的肿瘤炸弹。拆弹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患者随时可能在瞬间出现不可挽救的大出血，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0: 肿瘤的主动脉都看不着，
5: 位置是对的呀，挺奇怪的。
0: 然而就在史毅主任刚准备剥离血肿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它已经相当于固化，感觉就像人体的水泥把它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缝隙都已经给抹得很严实了，然后它又干了。然后这时候呢，我把这个主动脉和肺动脉之间这个间隙打开，就有点像铺路工人的时候拿那个钉枪把那个地面给打碎那种感觉一样。所以打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敢再打。
0: 主动脉弓血管破裂处的血肿结结实实地包裹住了主动脉弓与下方的肺动脉，而且异常坚硬，手术前根本无法进行剥离。
10: 不动不动，别拉拉拉，你像一层内膜，
1: 这也太难了，
10: 扎得太狠了，对不
5: 对？它这个血管被这种血肿的组织相当于包裹压迫的时间久了以后，它血管壁的本身这种它的质地也有点改变，感觉脆性大，就是那个韧性就差了，再往下分的话很容易破裂。
10: 血压。
13: 拔它
5: 普通镊子，阻断钳。

0: 剪刀。
1: 到。
2: 没有间隙啊。
3: 凌晨12点，距离手术开始已经将近4个小时，硬的如同石头一样的血肿组织让医生无从下手，主动脉弓部病变血管部位的分离、替换、缝合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你要想缝合的话，前提是你得有缝合的地方，而且这个组织它能吃得住针。如果这个动脉壁的组织非常糟的情况下，或者说它没有足够结实的这个缝合圆，在拉紧的过程中就像现割豆腐那种感觉的话，那个是完全不可实现的。即使是当时可能勉强不出血的话，心脏一旦复跳起来，这个血管的张力一旦恢复，就会大出血，那个是很可想象。
3: 坚硬的血肿组织，无法游离的主动脉，没法缝合的血管，这让术前商定的分离动脉瘤后在血管破口前端替换人工血管的手术计划无法实施，只能另外寻找可操作的血管进行操作。但要找到距离合适、质量上佳的动脉血管并不是件容易事。
0: 我们就及时调整了这个手术的策略，选择第二套方案，是在它没有受到血肿累积的那个侧壁，在那个区域选择了一个缝合点，就是把供应大脑的血管呢，它的供血端从正常的就我们叫主动脉弓的位置前移到生理动脉的位置。
4: 我就刚才出针的时候我就有点顾虑，我说哎，别缝到中
0: 那边中层去了，那边只有外膜，但一旦出血就麻烦。
3: 寻找合适的位置缝合人工血管，是为了给3根分支动脉嫁接新铜乳。在主动脉弓上有3根重要的掌控上肢以及大脑血液供应的分支动脉，依次为无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这3根分支动脉俗称3根毛，而这3根毛刚好在血管破裂处附近。为了堵住破口，必须搭建支架，但支架一进入会切断3根分支动脉与主动脉的联系。但建立新通路，首要做的就是把3根毛从假性动脉瘤的重重包围中分离出来。
0: 这边还得游离，它那个上面粘得太厉害了，再往下不行。
5: 我们的主动脉弓周围是什么呀？是假性动脉瘤，是被假动脉瘤所包绕的，所以在分这个3支血管的时候呢，是比较担心把这个假性动脉瘤分破了。如果这个假性动脉瘤分破了，那这边可能就来不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就可能牺牲在手术台上。
0: 哦，这儿有出血，
5: 这儿
0: 有出血。
5: 这个小脚上。
3: 位于主动脉上的假性动脉瘤就像不定时的炸弹，医生们操作慎之又慎。而对为大脑提供血液供应的3根毛来说，破裂的风险更是难以承受。
5: 大家知道我们的脑子是对缺血缺氧时间耐受最差的器官，脑子如果缺血缺氧耐受5分钟以上，那么它就会死亡，所以在分离这些血管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如果你一旦分破了，脑子一缺血缺氧，可能就会说造成一些神经系统并发症。
0: 你们看看气道，给它吸个痰，看看有没有血什么的渗出什么的东西。
6: 对，
0: 转体外就有这点不好，怕它那个万一气道出血了。
7: 气管里还行，
0: 没事哈。好，太好了，
4: 稍微给他留一点边儿吧，是吧？要不一会儿加针不好，万一要出血，那个地方有点想猫耳朵了，是吧？刘晶，你现在是全流量吗？好的。
5: 温度没再降吧？
8: 没有，30.36。
3: 3根分支动脉与人工血管的缝合是个精细活，每一针都得小心翼翼，数量与入针的深浅都要精打细算，这样才能保证衔接处的安全。但在谨慎地为2根分支血管建好新通路的时候，第3根左锁骨下动脉的通路重建却遇到了麻烦。
0: 它的那个血管呢，在那个发出的那段区域，我们本来准备把它给横断，那段区域呢钙化特别严重，完全像石头一样，没办法上前了，也不可能去进行缝合，就是那个区域就没有办法去碰它，所以呢就必须得另找地方缝。
6: 太硬了，里边一个像石头一样硬性。
0: 再看看那个啥，动脉收了，大山一看，你们看看，没啥东西，有光。
3: 经过6个小时的剥离缝合，3根分支动脉与主动脉安全地建立了新的通路。从心脏出发的动脉血会从新通路改道流至3根分支动脉。支架搭成后，上肢以及脑部的供血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随着血管最后一针的缝合，停跳了4个小时的心脏也将重新恢复工作。
5: 好，听到了。 一会儿血管科还要接力，
0: 就是术前有准备，希望能够血管能长得能跟我们配合一些，但是实际上确实是相当的不配合，还行，整体还算顺利，剩下就要看血管大夫了。
5: 辛苦了，我们那个没办法把剩余的根本没办法游离出来。
7: 啊，那后来是直接？
5: 后来我们直接做了一个导片，导片缝在肿在前臂上了，你就放一个支架，就是别把这个导片挡上就行了。
3: 凌晨三点，心外科完成了主动脉弓的置换手术之后，血管外科的介入支架手术正式开始。医生将人工血管腹膜支架置入动脉瘤的内壁，重新建成新的血管通道，使动脉内高压的血流与动脉瘤壁隔离，减轻局部血管壁的冲击压力，防止瘤体破裂造成大出血。
1: 身体要镇定，看这还是有点显影哈。这你能看到那个血流，
5: 对
1: 吧？
5: 就是有点血流。
1: 没，这证明它栓是有必要的。
3: 经过一个小时的操作，支架被顺利地送至主动脉弓乃至降主动脉处，把缺口牢牢地隔离在外。术后的造影结果显示，血管破裂部位已无血流，血管内奔腾着生机。经过十个小时，心脏外科、血管内科两个科室多位医生的轮番作战，赵冰友身上的这颗不定时炸弹终于哑了火。从入院到手术结束，整整15个小时，医护人员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为患者生命之火的重新绽放全力以赴。但出了手术室，赵冰友还要面对吻合口漏、支架内漏、心发夹层等不确定因素，还需要转入 ICU 进行后续观察。
0: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嗓子还是就稍微有点哑，是吗？
3: 术后第一天，虽然还在 ICU 进行观察，但赵冰友的恢复速度超出了医生们的预期。
0: 他从手术室回来以后，苏醒得特别快，2个小时左右他就完全清醒了，比意料之中要好很多，因为毕竟来讲手术时间不短。今天有咳嗽吗？
2: 哦。
0: 还有血吗？
2: 嗯。
0: 还有一点，少些了吗？感觉？
2: 少了。
0: 少了，好好静养两天。啊，在这儿先观察一下，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可能明天就能回病房了。所以我们还是考虑肺血管的一些受压、黏膜的一些损伤，甚至包括气道的一些受压，这种还是短时间内还是存在的。过一段时间以后，3个月到半年吧，它逐渐这些动脉瘤会缩小，然后会里边长上血栓，会激化，所以就可能会好一些。
2: 小伙，那等吧，等他们一会儿来了，咱们就放床回病房。等一下啊，脚上这个压4到6个小时啊，如果有脚胀啊不舒服什么的，要跟他们说啊。来，家属让一下，别客套，起床，16。
3: 赵冰友顺利地转回了普通病房，因为左胸部仍然不适，所以医生建议保持左侧卧的姿势进行休息。
8: 他左肺呼吸术前听得很低，几乎听不到，他那个瘤体消不掉。右边非常好，右边呼吸非常好，还是弱一些，憋一下气。
7: 我们拍的片子左侧是有点像声响机，
8: 积液量大吗？
7: 不是特别大，跟术前比变化不是特别大。
8: 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左肺的这个呼吸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因为它那个瘤体比较大，会压左肺。降心率的药还是要给它加上点。你早上我看它那个心率大概在100次左右，还是稍微偏快一点。行，情况不错啊，恢复的挺好的。对对，跟我们的手术预期一样啊。好的，好好休息就行啊。
9: 你以前削过苹果吗？
10: 没有。
9: 你爸平时爱吃苹果吗？
10: 我爱吃，舍不得吃。小时候家里面穷嘛。
3: 即使略显笨拙，小赵还是努力学习如何照顾爸爸，而赵冰友也在闯过生死关后反省了自己一根筋的倔强。
9: 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是多久之前开始的呀？
10: 哎呀，一年多了。
9: 那怎么没去看看呀？
10: 一年多，他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
11: 有时

吐几口就没了，有时就来吐几口，哎，能出声也不到个病，没当回事儿，小病跟那是大病大，对他来说捡了一条命过去。

0: 是不是？
1: 赶紧让大夫看看。
2: 6月8号这一天呢，遇到一个特别的红斑肌瘤病，
3: 这个老大夫来了，
2: 是一种罕见病，
3: 就进到预防去了，这你自己找进去了。
4: 4月8号上午8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手术室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况。一场按计划进行的手术被紧急叫停，
2: 它已经超出了子宫肌瘤的范围。
4: 这个紧急被取消手术的主人公叫冰冰，一切计划都在半小时前的超声影像面前化为了泡影。
2: 它是沿着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旁径，棘手。
5: 可能有些大夫一辈子都碰不到冰症，冰症发生率太少了。
6: 我说我不治的，能活多久算多久。
7: 不能不治，有病必须得看。
5: 像没有指南可用的情况下，只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0: 想我了吧？着急了吗？别着急啊，我很快就回去了。
1: 他叫彬彬，今年41岁，这是他被子宫肌瘤困扰的第二年。在他的故事中，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昏迷是疾病出现的第一个线索。
2: 都已经昏迷了，就是缺血导致的昏迷。上医院检查吧，其实是心脏不好。
3: 心脏查了一天，血液也查了，就没查出来。那大夫说的，你查一查妇科吧。这彩超一下就看到了。子宫肌瘤都已经长满了。
1: 在生病之前，彬彬一家三口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有时不时唠叨的妻子，有不善表达情感的丈夫，还有爱逗父母开心的孩子。彬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批发蔬菜水果，埋头苦干20多年，只为了让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4: 送货去喽，骑着我的小电动。
3: 我家那个活儿就比较辛苦，总是在半夜起来，天天就是这么连着转。
2: 因为我们的买卖，吃顿饭都得对付自己，我们饿一顿呢，撑住一顿呢，这样似的，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1: 一年前，忙于生计，耽误病情，面对堆满子宫的十几个肌瘤，彬彬不得不直接切除子宫。这不仅意味着再也无法自然生育，还要面临内分泌失调乃至焦虑抑郁等许多后果。然而更让彬彬绝望的是，子宫切除后不久，新的肌瘤再次在体内生长。
5: 一般子宫肌瘤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一年的时间，比如1公分左右大小。如果说手术以后10个月的时间，就长了8公分的生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
1: 10个月生长8公分，肌瘤惊人的生长速度本已十分少见，而情况更糟的是，复发生长的8公分肿物还和髂血管长在了一起。这条位于盆腔后腹膜的髂血管是为盆腔器官供血的主要血管之一。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当地医院从未遇到过。
3: 小孩儿应该说的罕见吗？然后那个医师也建议我上北京去这儿来。
1: 住院、门诊、检查、诊断，彬彬的罕见病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明确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6: 子宫肌瘤很多见，每4到5个成年妇女就会有一个人得肌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是非常危及健康和生命的，那都10000人都不能有一个。
1: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子宫肌瘤的一种特殊且罕见的变异，它会和盆腔内静脉生长在一起，若发现不及时，肌瘤会顺着静脉在体内一路疯长，直逼心脏，瞬间威胁患者的生命。
7: 这是在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往宫外生长，你们就是连着嘛，到了心脏引起血流的一个梗阻，人是就是因为得病死了，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死。
1: 10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有清晰记载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患者仅有300多例。
8: 哎，老师您好，我是3段8，然后是这样，我们有一个27床，早上约了 B 超，那个病人在病房等着，现在可以了。好嘞 ，B 超啊，谢谢您啊，单子在师傅手里啊，谢谢。哎，
9: 做检查。
8: 对。
9: 牛兰，快来。
10: 上几楼啊？
9: 跟他走就可以。
11: 飞掉了吧？
9: 飞了。
8: 靠近我一下啊。
1: 检查发现，彬彬当前的肌瘤更多侵犯的是盆腔的血管。从确定侵犯范围开始，医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肌瘤冲出盆腔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5: 它这个瘤子会越来越大，它有侵袭的行为，增大的情况下会压迫盆腔的其他血管啊，侵蚀血管，侵蚀其他脏器，会造成病情的一个恶化。
1: 在争分夺秒为彬彬制定严密手术方案的同时，医生既要关注肌瘤是否变大，更要提防肌瘤是否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 经验少，风险高，未知多，在上手术台之前，预案的设定需要谨慎再谨慎。
7: 您说这东西它本来就不多嘛，它子宫肌瘤衍生的一个少见的一个罕见病，
5: 手术台上的各种风险评估我们都要预测，都要准备，以保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的一个成功。
12: 血管皮化肌瘤病这个病的特点，它可能血用就比较丰富，这样它容易出血，一旦出血视野就容易不清晰，视野一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一些损伤。如果到了这个累及到心脏这一块，就是接近于心脏这个水平的话，涉及到的风险就又加剧了啊，本来它的风险就高。
1: 在北京协和医院，彬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有多罕见，手术有多危险。但尽管内心充满紧张，她也从不会把这份不安传递给丈夫。
8: 她指定得是想很多好办法，指定得安排一个挺好挺好的办法。那大夫给我操劳心的。
1: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丈夫无法陪床，彬彬的外出检查时光成为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2: 你瘦了吧？
8: 嗯。
2: 你自己能推进去不？
8: 哈喽，他就给我拽过去了。嗯。啊，你走了啊。
2: 来了。
8: 嗯。
1: 40岁，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生病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尚未迈入社会的孩子。对于彬彬来说，生活的模样不单单是过给自己看的。时间迈入4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场手术术前1小时，考虑到彬彬的肌瘤生长速度过快，为了确认肌瘤最新的生长情况，医院为彬彬又安排了一次超声。
13: 那一动一动的，
8: 就这玩意儿，就那个亮亮的是吧？对，赶紧让咱大夫看。
1: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超声探查显示最坏的情况还是在彬彬身上发生了。
7: 就进到预防去了，
14: 是
7: 长进去了，有对，这个是这根儿这样。
5: 发现有一个大约1.9公分那个东西啊，在心房心脏的附近漂浮，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震惊啊。
7: 我有个急事问你一下啊，是那个静脉内皮化肌瘤病，它呢从盆腔沿着髂内静脉髂总到了腹组，到了那个右心房。
1: 此时如果按照原计划为彬彬切除盆腔肌瘤，心脏入口的肌瘤末端很可能会在切除过程中断裂，直接引发肺栓塞。出于安全考虑，医生不得不选择取消手术。离开手术室的第一时间，樊医生紧急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5: 上来我们觉得重点应该看到右
16: 小心的抽他那个小
17: 心，就到内外侧，
15: 没错。
18: 这样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良性的病，但是恶性组织行为。
1: 最新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与彬彬最初入院相比，肌瘤正以惊人的速度疯长。原本位于盆腔左侧的肌瘤，已在短短一个月内沿着静脉血管一路侵犯到了右心房的入口。
7: 离的各个器官比较多，手术一个难度比较大。
5: 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也一到心脏手术能造成一个心脏的病变。如果出现心脏症状以后，我们再做手术，那已经是到了有亡羊补牢的地步了，可能危及了患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了。
1: 在病情急速恶化的情况之外，彬彬肌瘤的生长方式也让协和医生感到十分棘手。
5: 没想到这个病人的一个静脉的瘤体啊，长得跟别人外形是不一样的，它是两头有，中间细。
1: 超声影像上，心脏入口的肌瘤像极了从盆腔放飞的一只风筝，漂浮血管中连接两端肌瘤的则是宽度不足1毫米的风筝线。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即便是在协和也是第一次遇到。
5: 全世界发生几百例病人中一个更罕见的一例了。
19: 这回呢，我们得只能术了。
7: 又做检查，那个
1: 从盆腔肿物到长入静脉，再到威胁心脏。肌瘤沿着血管飞速逼近生命的警戒线，一旦肌瘤再次前进，在它进入肺部时，栓塞、呼吸困难甚至休克会立刻到来。这些信息一个个砸入彬彬心中，强撑的坚硬外壳被彻底击碎。
8: 怎么？
1: 病来如山倒，考虑到彬彬的盆腔肌瘤已经侵犯了包括卵巢、血管乃至心脏在内。
20: 不常见，可以认为是罕见，必须把盆腔的
13: 尽量去看看血管内这个瘤子怎么取。
14: 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就是不好弄，解决不了，是不是要分两步走？
17: 我们也是打开看，就是今天呢还是把双侧的产出来都给它。
1: 在这次会诊中，未知的盆腔粘连状况、容易断裂的肌瘤线、随时会发生的肺栓塞，都是预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妇科、血管外科、心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室医生发挥自身所长，决定将手术安排为一场由多科室协作的接力赛。妇科负责清理盆腔，血管外科负责打开静脉，心外科负责守护心脏。十多位医生接力上台，为护住彬彬的生命奋力一搏。4月20号清晨7点，时隔12天，彬彬再次被推入手术室。
20: 这个手术呢，我们就准备做一天，这整个手术日就排一台手术。
21: 多大年龄？
22: 41周岁。
21: 用嘴使劲喘气，张嘴喘气，
22: 没问题吧？
21: 特别好啊，深呼吸。
1: 在彬彬进入梦乡时，这场风险重重的接力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棒由妇科开场，他们主攻与血管生长在一起的8厘米肿物，一并摘除为肿物提供养分的双侧卵巢。第二棒由血管外科接手，切开血管，抽出漂浮在静脉中如风筝线一般的细长肌瘤。在抽拽过程中，负责第三棒的心外科会时刻待命，一旦风筝线被扯断，心外科会立即实施开胸手术，防止心脏入口的风筝残端因肺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
20: 医院里面专门给我们准备一个叫 MPP 一个重症的手术间，各科大夫都可以在里面施展自己的技能，能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1: 万事俱备，开刀前，医生再次用经10道超声观察肌瘤在心脏入口的位置，一团游离在右心房入口的黑影若隐若现。
23: 是这一点是吗？这一点？
24: 不好说。
23: 嗯。
1: 透过超声，医生隐约看到了这个漂浮在。

0: 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顺着风筝线把风筝完整摘除。
1: 开始吧。
2: 好，那
0: 第一次面对如此罕见的激流生长方式，为了更有底气地应对风险，在手术接力的第一棒，妇科派出了三位主刀医生，年逾80的郎景和医生亲自带队，现任妇产科主任朱兰医生、妇科主任医师樊庆博共同操刀，为冰冰取出与血管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当今妇科领域的最强阵容依次就位，在柳叶刀滑下的一刻，这场抽丝剥茧的手术正式开始。
3: 我侧腹膜打进去，
4: 这边粘连得分明的，来一个大方向。
3: 都把它暴露清楚。
5: 作为这个病人来说的话，肯定是粘连很严重，进腹腔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就是怕进腹腔怕伤到肠子。
0: 由于肌瘤与肠道、膀胱、输尿管等盆腔脏器粘连严重，每一小步都可能会划伤到重要器官，而一旦损伤器官，将会出现大出血等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
6: 这卵巢啊，啊，你卵，这是卵巢，这里边有那个，就是沿着静脉里边长的一个瘤子，它这边有。
5: 手台上的一般要胆大心细，仔细的操作肿瘤的切除过程中一个严密的止血和损伤的修补过程，损伤最小化，切除最大化。
7: 留个两天，
1: 组织剪给我啊！
6: 哎，爬钩，来个爬钩的。
0: 在这场开局便是艰难的手术台上，82岁的郎医生沉稳坐镇，朱医生专注布局，樊医生谨慎分离，三位主刀一个目标，倾尽全力守护彬彬的生命。
7: 往下来走。
5: 我们请郎大夫亲自上台指导我们手术，因为郎大夫有50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是我们做任何手术的一个保障。我们朱兰教授呢，盆底手术非常有经验，对盆底的一个解剖呢更熟悉。
0: 历经2个小时的谨慎分离，粘连的组织被完好的暴露，位于盆腔左侧的肿物也终于清晰地出现在医生的术语中。此刻，三位主刀医生来到了手术的第一个关键入口，切除与卵巢生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这一步将直接决定彬彬能否从根源上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6: 应该从这点开始有了，就是这里可能
7: 做薄了，你就剪。好，接下来，
6: 对，哎，从坑里尖了。这是那根儿，哎，这卵巢在这呢，都出来了，出来了，这输卵管了，这我切了，老师，
7: 你切没关系，
8: 小心肠子。
6: 好。
0: 切除8公分大的肌瘤，需要一点点玻璃导体和许多血管、脏器之间的混合粘连。尽管已有上万台手术经验，面对时刻在出血的切除过程，三位主刀医生丝毫不敢松懈。
6: 刘丽华。这是粘连吗？我给你分开了。
7: 这是卵巢，这是瘤子，
1: 还是挺紧的啊。
4: 剪刀是吧？
8: 剪刀在这好啊，这样。
6: 来，我
8: 这
6: 边。
1: 把这侧卵巢切了呗，咱把这侧卵巢切了。
6: 都出来了，出来了。
7: 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
1: 刘豹，上台。
6: 上台来，我们抠下来了，就靠你了。
9: 应该他们刚把盆腔的肿物切掉，血管内的肿物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血管旁边的解剖。
1: 开夹子，把肿开始开始往前这个拉，
7: 下肝静脉，
9: 肝静脉，
1: 下肝静脉，就这个地方特别不准。
0: 上午10点，血管外科刘豹医生与邵江医生正式接手，他们需要打开血管，从盆腔把顺着血管长到心脏长达20厘米的肌瘤风筝线和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一起抽出。
5: 血管外科手术呢，就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手术，要打开血管，要阻断血管，就带来一个病人的血。

0: 对血管切口的把控，既要满足肌瘤被抽出的空间，更要谨防持续汹涌的出血风险。一旦出现大出血，病变很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 刚才出了多少？300。
2: 注意哈。
3: 我们是担心它太细了，担心它拽的过程中会断，所以我们会在髂静脉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柔，不让它这个出血出得特别厉害。
0: 为同时防止出血与肌瘤断裂，两位主刀医生中，一位负责用手将血管托起控制血流，另一位则要边拽肌瘤边观察经食道超声中肌瘤的移动情况。
1: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4: 慢慢往下拽了是吧？
0: 抽拽止血，每一毫米的操作既会带来生的希望，也会带来出血断裂的风险。
1: 慢点，心气准备好，去帮我，你别打视野，慢点，不着急，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3: 拽的过程中就别断掉，肿瘤沿着血管壁上去的大概就是1毫米，很容易在中间任何的一个外力都可能会断掉。
1: 还在吗？
5: 还在，
1: 还在哈，还没拽完。
0: 随着冰冰静脉血管内的肌瘤被一点点拽出体内，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屏息凝神。
1: 还在哈，还没转完，我中间
5: 没转完。
0: 早已完成接力的妇科医生一层离开，而是守护在旁，共同保护着婴儿的生命。
6: 夹着
0: 针，
6: 我还在。
1: 好，还有
5: 没有残余
1: ？没有残余，看到了吗？
5: 没残余。对，
1: 哎，这
5: 地方那地方稍微细一点，它过来了啊。
0: 手术第5个小时，当血管外科要乘胜追击拽出位于右心房开口处的肌瘤残针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1: 就这么点吗？上面的还在是吧？
7: 就是那个大肉沟上的线断了，卡在了那个血管。
0: 尽管小心谨慎到了极限，漂浮在血管中的肌瘤分布线还是发生了断裂。这一刻，风筝残端一旦飘进心脏乃至肺部，便会立刻因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或休克。
1: 心脏那个位置还有一段，我们不可能从下面把它拽下来的，因为
0: 血管外科的医生即刻暂停手术，迅速评估心脏入口处残留风筝的风险。
6: 这叫谁？就叫那个，他就问我有个急事问你，好像心外总值班到306来，我跟他说看他能帮我怎么解决啊。
0: 与此同时，范医生紧急联系心外科商讨应对措施。
7: 那个心外科总值班来了，
8: 下面这块已经弄没了，就相当于准备风筝线全没了。
1: 你要拽的话已经在神经脉这个区域了。
6: 对，
0: 心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状况，此刻医生要一边提防残端脱落，一边要快速决定处理残端的方式。
1: 看看那你说固定的地方，
7: 在这儿，
6: 他那个是挡在那个血管壁或心房的壁上的，
9: 它
6: 是固定的。
9: 用手术切除还有不损伤下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平衡点。那手术啊，它是有个度。如果说做体外心房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1毫米多的一个病灶，对病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8: 肯定残了一个长度比4毫米要多1厘米吧？
6: 那很小了，
8: 1厘米
6: 的毫米。哎，这要不咱给他写上来，跟家属交代说，
9: 可以。
6: 要不你写在这，写在下面。
0: 时间就是生命。明确手术方案后，医生立刻与家属进行最终商议。考虑到肌瘤残端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不再为彬彬实施伤害过大的开胸手术，而是用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抑制残端的生长。
6: 哎，
10: 谢谢，
6: 好，
10: 哎，你好，谢谢，
6: 行，这样的话，第一有最小的伤害，咱自然病是吧？
10: 这个挺有成就感。综合医院嘛，有很多科室的配合，我们做手术比较敢做，也比较有人有结合有些老教授，有很好的就是临床经验，年轻点的大夫就能问的学手术，也都敢做了嘛。

0: 识清醒后，彬彬迫切地想要知道手术的情况是否乐观。为此，郎医生第一时间赶来病房，耐心为他讲解手术的具体状况。
1: 好，怎么样？我们这个大夫来看你啊。
2: 谢谢你，大家。
1: 不客气，
2: 不客气。
1: 自己也就是来关心你，对你这个病，对你当然就是一个病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手术，我们还是很慎重。第一个手术应该是很成功的，还有一点太靠心脏，会进到心脏里头去，我们再等一等，看看给你做一个计划，好不好？
2: 谢谢你，老头，我要是在我们本地的话，就我要本地的办事，谢谢您，
1: 好好好好。
2: 拿完药之后就可以办住院了。
3: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出去了啊。
0: 妇科为彬彬制定的消除肌瘤残端的计划，采用了对身体伤害最小的口服药物方式。半个月后，在病房重新掌握起床技巧，彻底摘除引流管后，平稳度过感染期的彬彬可以出院了。往后的时光，药物的服用能够让他彻底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0: 啊，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1: 血有了是吧？
2: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3: 简直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4: 他长不大了，那就回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5: 他还没来到这个时啊，我很难做决定的。
6: 只要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7: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8: 看见了没？
9: 加油！
7: 谢谢。
1: 血有了是吧？
10: 悬浮少白四斑红细胞异型阳性。
1: 对对，就想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哦，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3: 感觉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11: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1: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
11: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3: 给你们看一眼啊，
1: 再挑几件，是吧？
12: 好，再续放是吧？
1: 你自己觉得怎么不舒服吗？
3: 肚子里头，
1: 上口
3: 贴的都还可以，是吧？
1: 你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3: 没有，
1: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可以陪一下。
3: 哦，目前情况挺好的。
13: 那麻烦您了，
1: 行，好的啊，那就这样，
13: 好，那好，谢谢您。

0: 实习皮带绕得太紧了。
1: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2: 看着他的腿，把好的腿，
3: 快吧，
2: 好的腿，腿，看着好的，继续，
3: 把好的腿，快。
4: 儿科准备一下啊，
5: 你
4: 打针可以还可以。
6: 行，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7: 啊，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1: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8: 叫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4: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
6: 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
4: 十四证，
1: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9: 完全是物理缺失，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
10: 只有放弃那条路。
11: 不要放弃。
12: 我就给你简单说一下病情。
1: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4: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13: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1: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14: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能配。
4: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你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1: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15: 行，真好了是吧？
16: 早就可以了。
15: 嗯，好，谢谢啊。
17: 终于出院了，
15: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
3: 给你俩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1: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九零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3: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11: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了。
1: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十余天前戛然而止。
12: 干嘛最近肿了呀？这个胖了。
1: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16: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17: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以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8: 如果谢谢他两个一块来的，让我来决定他们的来去，我觉得再说算。
16: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嗯，对。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19: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3: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就是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1: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3: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感谢。
20: 不要哭，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
3: 是啊，好像放松。
16: 睡得好吗？晚上
21: 好，
16: 睡得好。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了？
19: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3: 明白。
1: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时限的。
20: 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22: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觉得自己的就
3: 特别心软。
1: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 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0: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1: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21: 照什么名字？张娟，咱把这药吃。
23: 必须当面吃啊。
21: 对啊，血压药。
1: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24: 它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它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1: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25: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是有点重，都脱链了。疼吗？你觉得？
26: 有点疼
25: 哈。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1: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27: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三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
28: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1: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她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2: 吃一半然后插进去了。
29: 烧心
30: 哎，胃
31: 不舒服是吗？
30: 胃也不舒服啊。
29: 哇塞，怎么那么高？
30: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29: 是不是
2: 聊天聊嗨了吧？
25: 之前没这么高是吧？
29: 对，
25: 可能说话说多了。
30: 有可能刚刚聊的更开心。
1: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30: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25: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1: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2: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24: 我还拿不定主意了。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32: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2: 162/104，
32: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1: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25: 开心不好的才急呢，就胎心了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0: 稍微正点，往肚子上交。
1: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
2: 纱布，纱布开，快点开纱布。
3: 全有味
0: 道，走走走，
3: 都上，
0: 都上，
3: 都上，
0: 都上。
3: 因为我打了多
0: 少？
4: 好，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5: 就夜里边大抢救都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为什么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小姐就直接就来了。
4: 这边，对对对，我把这边放过去。
1: 这就是小生门25号身体的太阳。不是现在还有一个吗？
6: 还有一台。
4: 剪刀、钳子。
7: 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8: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9: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了自己都管不好。
10: 我叫杨依依。
8: 小女儿依依是魏元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11: 她这个产科以后就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人一打电话又走了。哎呦，这个你是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啊？
12: 幼儿园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在一些机会可能就只能放弃了啊。
1: 这是个首富，那就办理对吧？
13: 白头发跟家庭有亲有关，
12: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剃那个黑人白的，我是被他剃的。
9: 你有那么多气吗？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12: 这个你要不把送手机带上，
9: 不要不要不要。
8: 今天虽然是周末，魏元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0: 妈妈，
9: 喂，
10: 你可以小心点。
9: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10: 是。妈妈，
9: 哎，
10: 别提了。
9: 知道了，再见。
10: 我非常爱你。
14: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8: 魏元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12: 那时候那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他也老出差。后来他跟老师说你跟我妈打几个电话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9: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15: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对，然后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中的样子。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8: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她的救治。通过2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元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16: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9: 漂亮。

0: 鞋不用带。
1: 啊，
2: 哥，什么感觉？
3: 很激动。
2: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3: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2: 是吗？
3: 这要是千金。
4: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3: 交往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5: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重。
6: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有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7: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他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8: 没事，
9: 开始了啊！
10: 嗯，动你啊！
11: 赶紧把孩子拿出
5: 啊！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10: 我就从这儿起了。嗯，
7: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10: 现在也是恒位。
5: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10: 稍微小心点，不用不用这儿。
5: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10: 里面有一个是吸，做的吸。
12: 检查圈。
10: 嗯，来。
5: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2: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3: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2: 是吗？
3: 这要是千金。
13: 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14: 张娟
13: 家
14: 属。老二老师
3: 在娘胎里就老实，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5: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15: 怎么样？
16: 睡得好吗？晚上
17: 好，睡得好。
7: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18: 做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7: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0: 说一下明天。
1: 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一耳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子宫内的风险。
2: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哥哥的胸前，
5: 对，老哥的胸前啊，
6: 好，
5: 那飞轮可以走了吧？
6: 走吧，
5: 好嘞。你摘了，都给摘了。
3: 对对对，在外面外面等着是吧？
7: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命。
8: 没事啊，哎，上个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就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9: 我得从右边进针，
10: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野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
9: 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
6: 嗯，
9: 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7: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9: 那吸一吸。
7: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9: 开始了啊。
6: 嗯，
9: 好了好了好了，来给我2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10: 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这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7: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9: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少按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
6: 对。
9: 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6: 嗯，没有。
9: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10: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9: 这儿也不行，去吧，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拔一点，你看着点，我拔啊。
6: Ready 了，是吧？
9: Ready 了。
7: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18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9: 啊，你好，嗯。不能再做更多的
7: 手。魏元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元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5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0: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

0: 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1: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2: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回二胎的、回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3: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4: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元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1: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0: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1: 来给我水，把术野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5: 魏老师2.6。
1: 2.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5: 我挺好，
1: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2: 行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
6: 魏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1: 没事啊，哎，上一手术，
7: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还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8: 可以吗？
1: 要健谈的，没有那么多，对。
6: 健谈的。
9: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1: 开门，哎，来了，哎，开门，哎，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10: 姐姐，
1: 姐姐，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10: 晚上。
1: 快，
10: 我去上班吧。不不不，不不。
1: 喂。
10: 不不。
1: 哎哎。出血多吗？哦，行，那你叫好马姐科。
10: 刚刚。
1: 先上儿科。
10: 刚刚。
11: 我们让你妈走。
10: 妈妈。啊，
1: 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10: 不行，妈妈。
1: 啊，
10: 不行。
1: 哦哟，好了好了，看还有小纵队吧。
10: 妈妈，不行。
11: 没事，
10: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1: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赶紧通知儿科、麻醉科。好。儿科准备一下啊，看看。
12: 他为啥腿还能动？是这个。
13: 是一颗不动心跳的人中，我看你的眼睛就无畏的清楚。
12: 我没抱过呢，
14: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12: 我想抱一抱。
14: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1: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0: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2: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0: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3: 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乐器。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提到，凡是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如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必须把人和车管起来，确保车辆安全合法，全面落实对骑手的交通安全培训。那昨天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一番观察，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朝阳区西大望路与广渠路交叉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从建议上升为法定义务。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所有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都佩戴了安全头盔，绝大部分的骑手都能做到规范佩戴。
2: 发的，
3: 这个公司统一发的是？
2: 啊，对，
4: 从开始干的咋？
2: 对啊，5、6年了。
5: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是吧？对，这点非常重要。
2: 一般入职的话，就过上几天的话，就给你培训一下。
1: 其实对于大部分外卖小哥们来说，戴头盔这件事儿，从他们入行开始就戴上了。企业反复叮嘱，一遍又一遍的培训，这可以说是行业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只不过在新修订的条例落地之后，小哥们戴得更加规范，戴得更加认真了。那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平台要进行算法优化，那骑手们如何平衡抢时间和守规矩呢？事实上，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的背后，骑手们抢时间的顽疾依然存在。在路口逆行，在斑马线上骑行，骑乘的过程当中玩手机，这样的现象依然明显。
6: 也有点紧张，反正因为现在也不忙，就是一单两单跑，如果多的话就比较紧张。商家不卡单的话就不会，卡单的话就会。平台的话，如果走上给的单子比较多，那就时间就比较，就感觉有点不充裕。
1: 你跑单的时候时间最近感觉到宽裕了吗？
7: 时间还行吧，可以。
8: 虽然说是不罚钱了，但是你超时多了，它限制你接单。
1: 路面上的每一次抢行，每一次急刹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份被倒计时支配的紧迫感，并没有因为新修订条例的落地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但改变在发生吗？
9: 平台来说肯定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们日常呢也是对这个骑手的安全非常重视，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意识培养的一个计划。有些骑手当月违法次数比较多啊，我们会召回进行一个安全的集中培训。一直就是你每个月都有这种什么闯红灯逆行这种行为的这种骑手，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永久封禁的处理，啊，就可能有些骑手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确实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些骑手都是基本上都是骑手的主责或全责，也都是因为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这些行为引起的。
10: 对于我们的快送，然后代驾的骑手，还有这个共享单车，都会去加强我们人员的一些教育管理。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些实施，我们会积极的去响应配合。
11: 2022年1月，我们美团与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灯塔计划。25年以来呢，开展了骑手不闯红灯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奖金池，有效减少了15%的事故发生率和26%的闯红灯发生率。我们在过往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还会继续的深化管理，努力加大骑手的培训力度。每周呢，目前我们增设了60余场培训，覆盖了6000多名骑手。后续呢，我们还会积极的配合好交管部门，落实好落地工作。
1: 三家企业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修订条例的落地正在倒逼着平台从拼速度转向保安全。规则从来不是为了拦住谁的去路，而是为了让每一条路都通往平安。当骑手不再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十秒的红灯，当一个城市愿意为快按下暂停键，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新修订条例实施的这些天，头盔的佩戴率跃升了，企业的承诺也听到了。放下一个抢行的念头，修正一套算法的逻辑，养成一种新的出行文明都需要时间。好在我们已经出发了，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也值得。法律的背后是城市的温度， 让奔跑的人跑得安心，让守规矩的人走得踏实，这才是新修订条例在此刻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0: 来看地铁方面，五一假期有很多来京旅游的外地游客，在位于公园景点或大型商圈的地铁站里都出现了客流激增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12: 故宫、长城
13: 、
12: 昨天还去了人民大会堂。
13: 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12: 地铁比较方便，对，又不用等，对，然后它的线路又比较发达，这么多条线路走哪都可以。
14: 北京的地铁挺方便的呀，到哪里去都很方便。然后打车的话相对来说要堵车一点，建议出行还是地铁。
15: 南锣鼓巷来这边玩一下。
13: 这两天计划都出行就是选择什么交通工具？
15: 地铁吧，地铁比较方便也比较快。
16: 记者随机在什刹海附近采访，发现外地游客来北京旅游都非常青睐地铁出行。在这个五一假期，一些景区周边的地铁站客流都翻了好几番。
17: 平时在周六和周日的期间，我们客流是达到4万到5万，但是在今年五一的期间呢，第一天的节假日客流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2万，成了3倍的一个增长趋势。
16: 为此，什刹海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启动了站外限流临时措施，但由于旅游大客流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像什刹海站客流高峰期能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0点。因此增加运力格外重要。
17: 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峰时段达到了3分半的一个间隔，我们也会在这个存储车辆的这个地方提前申请

0: 临时的客车，加大一个运力。
1: 另外，乘客在车站里的出行顺畅度和舒适感也被北京地铁温柔地照顾到。
2: 站在黄线后边，然后您这张票卡要插进去。小朋友你好，站在黄线后边，对，您这卡呀要插进去，来投进去。对对对，
0: 重点的一些这个车站节点，像进出站闸机，还有咱们电扶梯位置，都增加了人员值守。高频使用的卫生间呢，我们也是把原来的1小时的这个每频次，变更为了半小时的一个频次，加大了现场的一个保洁的一个力度。
1: 北京的地铁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也载着大家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它把北京的厚度与温度铺成了每一位游客脚下清晰踏实的路。在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北京欢迎你。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还是和地铁有关的，今明两天将会迎来返京大客流。为此，地铁呢是有8条线路会出现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1: 北京南站5月4日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0分，5月5日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西站5月4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丰台站5月4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10号线丰台站双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朝阳站5月4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5月5日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北京站双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北京北站5月4日5月5日2号线西直门站开往积水潭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9分。大兴国际机场5月4日5月5日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19号线草桥站开往牡丹园站延时运营至次日1点30分。记者张新磊报道。
3: 五一假期，北京朝阳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站内人来人往，车流不息，总有意外降临。车站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地下1层扶梯处及时救助了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1: 中午12点06分，北京朝阳站地下1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4: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5: 心慌。
6: 嗯，
5: 之前又有既往史吗？
6: 可以。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症。
1: 12点08分，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5: 您坐哪趟车呀？
6: 我车已经过了。
5: 车已经过点了。
6: 我刚才不说我吃了药，我想在这缓一下。
7: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去看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了。
6: 好吧。
1: 12点20分，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6: 您不舒服是吧？刚才就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7: 心慌。出汗了吗？
6: 啊？
7: 出汗了吗？
6: 没出汗。
7: 有胸疼吗？
6: 胸疼，指的是真是不疼，不光心慌疼。
1: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4: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8: 有基础病、身体不适的旅客，尽量避免独自远行，随身配备药品及病历，也可以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旅途中注意休息，按时服药。若突发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乘务员求助。
1: 记者陈玲、吴仲柳报道。
3: 不管遇到多堵的车流、多大的客流，在和生命争分夺秒的路上，永远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在保驾护航。那您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

0: 追尾，行车途中保持专注，留足安全距离，才是规避事故最为稳妥的方式。
1: 这里是上午9点多，致远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影响，驾车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随着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但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面包车司机却在继续快速向前。转眼间，白色面包车严重追撞了前方的那辆白色小客。仔细看看，被猛然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顶上了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横过来，撞上了路中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严重受损，后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停在后面的那辆白色面包车车辆性能也受了重创，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们来说，由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大家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特别是高峰时段，大家更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路口抢行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贪图一瞬的通行先机，贸然转向，漠视规则，心存侥幸，一旦与机动车发生交汇碰撞，非机动车一方只会承受最直接的伤害。
1: 这里是早晨6点多，荣京西街与西环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想要打个时间差，抢在直行车进入路口之前进行转弯，没成想急于转弯的骑车人被一辆白色小客撞翻出去。他在路口里面翻了几个滚后，双膝跪地，用手紧捂着自己的脸部，看样子他是受了伤。这会儿白色小客司机走上前去，把受伤的骑车人慢慢地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该有抢行转弯的想法，而是应该严格遵照路口里面所示化的标志标线进行安全的转弯。个别骑车人不要觉得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够抢过机动车，任何时候都没有侥幸可言，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难受的肯定还是骑车人。
0: 行车途经限高路段，提前核查车辆通行条件至关重要，路面随意倒车潜藏极大风险，请司机们切勿自作主张，违规操作极易诱发事故，规范选择处置方式，才能从根源规避隐患。
1: 这里是中午11点多，安华桥西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里面的车道自西向东而来，临近那两座限高梁时，厢式货车司机变得非常谨慎，他降低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缓慢地向前。在察觉到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无法通过头顶的限高梁后，这位司机开始慢慢地向后倒车，最终这辆厢式货车由辅路驶进主路后，通过了前方的安华桥。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保持谨慎，遇事用心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辅路里面采取自行倒车的做法，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一旦后车采取措施不及，或是前车司机判断失误，势必会酿成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遇到类似情况时，当事司机最好还是报警，等候民警过来处理。司机朋友们考虑得更加缜密，才是安全稳妥的做法。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起来关注青春担当，致敬平凡中的坚守。五一假期，有人奔赴清晨的升旗仪式，心怀家国情怀；也有一群共享单车运维人员通宵坚守，他们凌晨就开始奔波劳碌，默默为游客的顺畅出行、城市道路的井然有序保驾护航。我们来认识这位

0: 升旗路上的单车摆渡人。
1: 看着呢，往后倒。慢点，慢点。好了，就这样吧，装车吧，来。
2: 凌晨3点多，北京刚下过一场小雨，在正义路南口路灯下，蔡明祥正在清运规整共享单车。大家为了能抢到看升旗前排的位置，都是天不亮就骑车从四面八方赶来。
1: 这个是升旗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一会儿啊升旗看升旗的人来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会车会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得提前把这个车拉走，然后避免这个一会儿人大人流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造成淤积，那到时候淤积堵了以后，人就不好过了。
2: 蔡明祥，哈罗骑行东城区运维保障组组长，做这行快4年了。在他眼里，一天的秩序是从一辆辆整齐码放的共享单车开始的。假期里的正义路南口是东城区最忙碌的点位之一，清理完这里的车辆，他还要去下一个点位。共享单车运维可不仅是挪车摆放那么简单，还包括实时巡查，根据数据进行调度。
1: 这个是我们一个平台，我们从平台上可以反馈到车辆数的一个实时数据。啊，你看现在台一厂南口现在淤积了，啊，我们现在抓紧出发，啊，赶紧把这个清了。

0: 红人里面把那个车推出来，把装车装车，快把这个车搬出去来。
1: 好。哎，这儿的车这么多呢。啊，
0: 这块是升旗的，看升旗，然后预机了。它量级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得提前的把这个地方清空。等他们升完旗以后呢，我们就在某些一些这个必经之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稍微卸点车，然后让游客有车骑。
2: 辗转各个点位连轴转，不敢有丝毫耽误。等游客观看完升旗，他又来到了自己管辖的最后一个点位。
0: 这个位置是正义路的中段，这个瑞安宾馆的门口。看完升旗了以后，他们都会从这个路口走，然后我们这个就会叫车来，这个从这调度，供给用户骑行。
3: 升完旗，它这个单车摆放的挺近的，然后距离也适中，感觉还挺方便的。
4: 很方便啊，因为腿已经很疼了，你实在不想走了，突然看到了曙光放在这里，这蛮辛苦的，他们这么早过来放车，感谢他们吧。
5: 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那个啊，谢谢。
2: 蔡明祥说，每年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都是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一个点位一天用车的最大量常常得有七八百辆。
0: 说实话，累肯定是累。当我看到这个，游客呀，这个骑车来看升旗的时候，然后我在现场指挥调度的时候，这种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还是很强的。在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升旗，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能对这样一份神圣的事情贡献出一份力量，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
2: 一座城市有人顺畅出行，就一定有人在背后将便利一点点理顺马骑守稳，一切都值得。因为蔡明祥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单车的整齐，更是一座城市便利交通的井然有序。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对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副大队长郭兴来说，却比平日更加忙碌。他所负责的十里河桥区周边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出行需求激增。结合新条例的实施，郭兴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要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骑行人的安全宣教当中。五四青年节，我们也把目光对准这位平安护航人。
7: 五一假期的清晨，十里河桥下车流人流交织，由于这里商圈市场密集，节假日的车流人流比平日更多。交通民警郭兴早早来到路口，他的目光不仅关注着车辆通行效率，更落在每一位非机动车骑行人身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佩戴安全头盔成为法定义务。郭兴没有急于开罚单，而是拦下一名未戴头盔的女骑行人，耐心讲解法规与安全。
8: 您好，女同志，按照咱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骑电动自行车就要佩戴头盔了。一方面是这个法定的这个义务，另外其实更多还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啊，因为有这种电动车的交通事故，

0: 一旦倒地，头部与地面发生接触，会很容易造成咱们的颅脑损伤。啊，这个如果您还没有购买的话，及时购买；如果买了的话，放在家里，咱们及时找出来，出行的时候佩戴好。
1: 这时，一名行人从路口闯红灯而来，郭兴将他拦下，开始耐心讲解信号灯的意义和闯灯的危害。
0: 您好，师傅，您看现在您过来还是这个红灯呢？咱先到这边来，好吧？您看，咱们是行人，专门有这个行人的信号灯的。咱们出行是要遵守信号灯的规定，您明白吧？虽然说咱们不是这个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啊，但是咱们同样作为交通参与者，也需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好吧？一方面是这个为了这个秩序，但是更多的还是为了您本身的这个安全考虑，啊，因为一旦有这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与您发生接触，啊，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受伤的还是您，咱们下次注意，好不好？哎，来，您到这个便道上来等候，好吧？
1: 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是郭兴的执法特色。作为劲松大队副大队长，他反复叮嘱同事，节日期间更要注意耐心解答群众疑问。
0: 啊，咱们在十里河执法也好，或者疏导维护期间，一定注意执勤执法规范，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耐心的解答，啊，好吧，毕竟是五一假节，这个节日期间也是。
1: 郭兴牵头将十里河桥信号灯由顺时针轮放调整为逆时针轮放，非机动车等待时长从120秒压缩至25秒，改造后路口非机动车等红灯时间平均缩短30%，路口违法率降低35%。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要把镜头对准发生在北四环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现场两车受损，多人受伤，路中的一大片护栏也应声倒地。那么这场意外到底因何而起呢？来看看。
3: 横跨车道，两轮悬空，波及旁车，顶翻护栏，悬于高空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路面上的惊险一幕。在将伤者送往医院后，事故的始作俑者侧翻的面包车司机王某被民警传唤到队接受调查。
4: 这个翻过来，这感觉刚翻过来有点飘。
5: 你当时感觉没感觉有人这个有人推你叫你什么那个？
4: 非常的叫这个事。
5: 为什么往哪方向啊？
4: 因为我看快撞护栏了。
3: 在副驾驶的呼喊声中，面包车司机王某猛地惊醒，紧急向左打轮避险，虽然避免了和桥体相撞，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6: 一呢是车辆重心比较高，在有这种猛烈驾驶、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下呢，车辆很容易出现失控。其次呢，往往向左打方向呢，导致车辆呢受到了一个向右的力，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向右侧倾的行驶姿态。因为呢，它只剩下这个右侧两个车轮着地，左侧两个车轮腾空的这种情况，导致车辆在速度还没有完全降为零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向左变向的这么一种行驶轨迹。车辆呢在向左变向以后，快速的呢穿越了四环路上的四条机动车道，进入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而在最内侧机动车道呢行驶了一辆正常的白色小客车，因为事发突然躲闪不及呢，撞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面包车的这个底盘的左侧。导致呢两辆车呢，一是王某的车呢进一步的直接就侧翻在地，最终停下，而这个白色小客车呢在撞击以后呢也是撞上了道路中心的护栏，受损停在了事发现场。
3: 事发3分钟后，一辆金杯车缓缓驶入了监控范围，途经侧翻的面包车时，司机还将车停了下来，与事故现场的人员交流一番后才驾车驶离。后经民警调查，驾驶金杯车的这名司机姓李，正是侧翻面包车司机王某的老板。事发前一天，就是他给王某打电话，下达了工作指令，要求王某在完成手头的工作后，驾车回暂住地，接上次日施工需要的工人。
6: 王某呢，因为30号当天呢，就已经是前往这个工地呢，干了一天的活了。干到这个后半夜呢，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李某的电话。之后呢，在他这个完成这个前一日的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5时许。
3: 凌晨5点多，王某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车40多公里，从位于朝阳区的施工场馆赶到了通州区马驹桥，与老板李某会合。
6: 王某呢，他处于这种睡眠不足、精神不好，而且未得到休息。

0: 的这种情况呢，持续的时间呢十分长，而且呢，它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施工场馆到马驹桥暂住地呢，也有较长的一段这种行驶距离，它在进行往返呢，更是将这个距离呢成了倍，在这个过程中呢，车内呢空间比较狭小，又人员又多，也会导致呢车内的这种氧气含量不足，二氧化碳的含量较高的这种情况，也更容易呢造成这个王某在驾驶中呢出现犯困，失去对车辆控制的这种可能性。
1: 早上六点多，王某拉载着老板招揽来的工人从马驹桥出发，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出了事故，而民警在调取公共视频后发现，王某所驾驶面包车的号牌在事发前后竟有着两副面孔。
0: 王某驾驶的车辆，他的这个实际的车辆尾号呢应该是三，但是呢在这个事发之前的录像中呢显示他这个车辆的尾号呢被变造为四。经过我们的调查呢，是王某在返回这个马驹桥地区接这个工人的时候，将这个车辆号牌呢进行变造。
1: 发生事故后，司机王某接下了写有数字四的号牌贴，面包车的真实号牌这才显露出来。
2: 他这个不知道他走。
1: 询问室内，王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对面包车的号牌进行变造，都是老板李某授意的。
3: 这俩车内贴哪来的呀？谁买的呀？
4: 那我买的。
3: 是谁干的呀？
4: 他干的。
3: 谁让他干的呀？
4: 我也干，给他干。
1: 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李某网购号牌贴，并指使王某实施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而王某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却仍旧照做，最终双双被罚。
0: 我们对这个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分别呢是按照变造号牌以及使用变造号牌，依法呢进行了罚款、扣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
1: 变造号牌疲劳驾驶，实际上这并非是引发事故的全部原因。民警核查发现，事故中侧翻的面包车核载只有五人，可仅在事故中受伤的就多达十人。事发时，这辆小小的面包车内到底坐了多少人？民警截取的这段公共视频揭开了真相。
3: 一个俩，
4: 这个不是
3: 俩，
4: 就一个。
3: 仨，他不是，他怎么从车上跳下来的呢？
4: 有一个是过去帮忙嘛，
5: 他是从车里钻出来的，他咋帮忙去？车窗里爬出来的，跟从边上走过去的能一样吗？
1: 在交通大队的询问室内，民警向老板李某出示了事发后的公共视频。这段影像完整记录下了车内人员从侧翻的面包车内艰难爬出的过程。
3: 你看，抽腿往下跳，13个，这又出来一个，14个，看到没有？撑这动作，看到没有？
1: 经过清点，包括司机王某在内，这辆核载五人的面包车内竟然坐了14人。
3: 那车一共能拉几个人啊？核载人是几个人啊？
2: 核载是五个。
3: 那你知道这就只能拉五个，那为啥你事发时候还拉了这个14个呢？
2: 我说啥？你不知道他能拉那么多、啊？
1: 事发当天早上6点多，王某驾驶面包车回到马驹桥时，李某已经通过路边伸手招工的方式招揽了26名工人。
0: 李某呢，让其中的13名工人呢上了这个王某驾驶的这面包车。首先呢，这个车上呢并没有足够的座位，于是呢，王某呢是采取了一个拆座，让这个工人呢坐在车辆地板上，甚至是呢这个多人进行这种叠加排队的这种乘坐的方式，也是呢本起事故中呢造成多人受伤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安排王某搭载13名工人前往场馆后，李某让剩余的13名工人上了自己的金杯车。
3: 你车上几个人？
4: 14个。
3: 你也拉了14个人是吧？
4: 我那14个人。
0: 李某呢，驾驶着一辆中型客车，他在当天呢，路边伸手招工的这26人中呢，李某呢，准确的将其中的13人分给了这个王某去载运，给自己的车呢留下了13人，加上他自己呢，就是正好是这个他车辆核载的14人。也就是说呢，这个李某呢作为老板，也同时作为一名驾驶员，他是明知道会出现这种超载，两辆车是无法载运这个28人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将这个违法行为的风险，发生事故的风险，把危险呢留给了自己的属下。
1: 车辆从出厂的那一刻起，每一项技术参数都渗透着对安全的考量。 厂家会根据车辆结构强度、制动系统负荷以及转向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限定最大乘员数，同时配备相应的座椅以及安全带等防护措施。
0: 超员载客呢，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这种安全措施的保护以及这种保障的。另外呢，超员载客呢会造成车辆的这个自重增加，尤其是对一些小型车辆，它每多承载一个人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这种操控性，包括它的这种惯性，都会有较大的增加。在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呢，车辆有可能制动距离过长，导致呢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事故呢无法被避免。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车辆超载导致车辆重心的上移，导致车辆发生侧翻失控的这种严重后果。
1: 发生在北四环主路的这起事故，最终导致面包车内的十名乘车人不同程度受伤，一辆正常行驶中的白色宝马轿车被无辜波及，车损严重。司机王某以及老板李某在承担事故责任、赔偿事故损失之后，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0: 根据咱们刑法第133条之1危险驾驶罪的相关规定，严重的这种超员载客行为，尤其是这种营运的载客运输车辆出现这种严重超员载客行为的，不光是涉嫌交通的行政违法，而且呢更是会涉嫌刑事犯罪，不光是在这种人身安全方面有较大的这种危害后果，并且呢在这种法律责任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后果。王某和李某两个人呢，因为存在这种严重超员以及指使他人严重超员的这种行为，均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6: 侥幸的代价如此惨痛，也警醒着各位司机要常怀敬畏之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继续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
7: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8: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7: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8: 这里是下午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四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7: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他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吃到了事故的苦头。
9: 看一眼手机只要一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6: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块，指定是他，没错。
2: 别动手，铁棍，别动手，
3: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把你养活在那站台上，俺闺女2岁，说个小房里边扎个红头绳，穿个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4: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怎么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4: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5: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4: 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
4: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今天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上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0: 新衣服放你屋了啊，你又想换呀？
1: 不用，我有。
2: 你有那是旧的，过年了，明年半年得穿新的。
1: 过年了
2: 啊？
3: 今儿三十，明儿初一嘛。
1: 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2: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
1: 哦，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2: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4: 爸，
1: 嗯，
4: 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的，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1: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4: 我处啥对象啊？哎，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5: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4: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5: 说过了不来。
4: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5: 三年也是他，五年还是他呀？
4: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5: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包饺子。
2: 卢哥，
6: 哎，
2: 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2: 买年货去了
6: 啊？俩包没？
2: 嗯，在里边呢。
6: 哦，
2: 你现在做火锅？
6: 行，我不做了，毛片吃吧。
2: 哎，不做了，有。
6: 行了，那你忙
2: 回去吧。
6: 啊，带好啊！这老头看不着呢。
2: 挺好的。爸。
6: 哟。
4: 姐。
2: 妈呢？往里坐。
5: 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2: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5: 马鞭子。
2: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5: 谢谢谢谢，
2: 别客气，
5: 谢谢。
2: 爷俩不要试试啊？
4: 嗯。
2: 爸，
5: 嗯，
2: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5: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2: 拉倒吧，就是偏心。
5: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
4: 完了，咱爸生气了。
2: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4: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的吗？
2: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7: 爸
5: 来了。
2: 呀，
5: 嗯，
2: 呀，这给我的。
5: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2: 行。
5: 嗯，
2: 谢谢爸爸。
5: 一人一个。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5: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2: 爸，
5: 嗯，
2: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5: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2: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5: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声毛。
2: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
5: 嗯，
2: 爸，过年好。
8: 过年好。王鑫呢？

0: 里边呢。
1: 啊，
2: 爸，过年好啊！
3: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2: 好好好，
1: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2: 现在啊，
1: 抓紧吧。
2: 哦，那你等我一下。
0: 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1: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0: 嗯，行。
1: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0: 早点回来吧。
1: 哎，好。
4: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吐芳。当国家领导同志。
1: 嗯，
5: 放心啊，我们村上的饺子怎么样？
6: 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
5: 咋呢？
6: 别人家放的还香呗。
7: 那就多吃点。
1: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
7: 嗨，你们这不也一样吗？
1: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7: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1: 嗯，
7: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1: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想啥来啥。
5: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6: 那你说吧，蔡不京。
5: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心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6: 好，
1: 哎，小娘，
6: 不错啊。
1: 铁路文工团当年没要你，那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7: 这马上接我班了
1: 啊，
7: 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1: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5: 来，
1: 好不好？
6: 来饺子，
1: 来吧，
5: 来干个饺子。
1: 来，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干啥呀、哎、你啊，啥意思啊？
1: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
2: 过年了，过年了，
1: 闻闻闻闻闻闻。
0: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
2: 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哎，嗯，你能喝吗？
1: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了，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
2: 这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0: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2: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2: 给我吧。老哥，要是咱闺女找不到，你这辈子就打算

0: 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1: 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
0: 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太飘了你。车票啊？
1: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嘎去啊？你拿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吧，啊。
0: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1: 哎呀呀，听我的，来吧！
0: 哎呀，你这整的！
1: 哎呀，啥也别说，
0: 这整啥呢？你这是？
1: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1: 你还有害怕呢？来，伸手。
0: 对，
1: 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
1: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新衣裳啊！嗯，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2: 老哥，多保重啊。

0: 那人。
1: 这毒贩呐，又抓着一个。
2: 可是啊，问了没五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下，还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3: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2: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3: 癫痫？
2: 就是羊角风。
0: 现在人呢？
2: 送人民医院去了，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
0: 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醒啊？
2: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两三天。
3: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2: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
3: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2: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3: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4: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2: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两天，等我消息。
4: 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5: 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
4: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5: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4: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四个硬菜，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5: 四个菜吃了？
4: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
5: 儿，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啊？
4: 你给我做啊？那我还是不吃了。
6: 哎
5: 哎，贾哥
6: 哟，王老弟、哎、呀，马叔，
7: 咋回事？哎呀、
4: 啊，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6: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7: 不是你们咋来了啊？
5: 我们这有案子，昨儿来的。哦，你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
7: 我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5: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吗？
4: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7: 您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5: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4: 这话也差不
5: 刘玉玲，
4: 小姚，
8: 你俩咋搁这儿呢？
4: 你嫂子啊？
5: 你俩这藏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8: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5: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8: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9: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
5: 感谢我俩。
4: 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
10: 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8: 迷上了。
10: 完了就处上，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
4: 有孩子了吗？
10: 有了。
8: 儿子老逃了，根本管不了。
4: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9: 是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4: 理解理解
10: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
4: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
10: 啊，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4: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佳啊，你帮跑一趟呗。
10: 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9: 对，
10: 走。嗯，
11: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哎，
3: 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9: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大力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3: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6: 怎么样，马叔？
4: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了。
11: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4: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11: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嗯，哎
4: 呀，行行行。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3: 行，吃你的。
11: 对，你客随主便。你赶紧安排。
9: 啊，好。啊。
6: 来，老叔，看看。哎呦，来呀、
12: 啊，真好啊，这个。
9: 你人气还行。哎呦，你
6: 真的。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
13: 哎。
12: 哎呀，咱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
6: 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12: 这买卖还小啊，是吧？
13: 马林姐好，
14: 南瓜林姐。哎，马叔啊、嗯，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6: 对，走。
11: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6: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啊？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嗯。
4: 来都来了，坐坐嘛。
6: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
9: 回家了，
6: 下楼下楼下楼，小心啊，这滑啊！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
12: 好吧？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12: 过年好，过年好！
6: 谢谢谢谢谢谢。来，大哥，
12: 王哥，王哥，这
5: 是走量不行啊！
13: 行，慢慢慢慢，
6: 动作动作。给你王哥倒，哎呦，
9: 一会儿点歌唱。
12: 来，马叔，来，马叔，
6: 喝点。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12: 哎，马叔，来，我拿杯子。
3: 别都多了，
6: 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哎呀，小二啊，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1: 是行啊，不行。唱啥？
2: 唱你的。
1: 人儿呀！
3: 哎，师傅这酒量
4: 有
3: 量
4: 不够了。
5: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
3: 回来了，成哥，
6: 来了，
3: 来
6: 了。
7: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啊，坐好，
3: 没问题啊。
5: 一路往故乡，
2: 搁家也没事，
1: 来
2: 你请啥的？
1: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歌，
3: 唱歌
1: 啊。
8: 哎呀，小贾，
1: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2: 来。
8: 哎呀，
1: 马叔，咋样？开心吗？
8: 开心好嘛，
1: 啊，
8: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1: 呀，
8: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1: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8: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1: 可不，
8: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就是缘分吗？
8: 走一个吧，
1: 走一个，来，
8: 哎呀，
1: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8: 哎呀，抓毒贩，
1: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8: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1: 啊，
8: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1: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的。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8: 啊，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3: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8: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你去一边去吧。
3: 说上我了，
1: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3: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1: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2: 啥叫爷爷？
1: 那你说呢？
3: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2: 妈呀，下手老狠了。
1: 随他爹了。
3: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他。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你有电话吗？
1: 你电话呢？
2: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1: 哦，这儿呢。哎，
3: 打我出去了，阿娇，谢谢
1: 啊。你出去，
2: 那啥，你先把样带好哈。
3: 行，
2: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好了。

这个年过的

0: 帮你啊。
1: 没事吧？没事，还继续喝。
0: 哎呀，
2: 啥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
1: 啊，那行。啊，大哥，你回家吧。啊，
2: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1: 那你忙啊，我们这喝多了，
0: 你回，明天继续啊。
2: 好，明天继续。啊，
0: 你回，好，忙吧，
2: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0: 哎，好。
2: 这假会喝，哎呦，冻死我了！哎呀，
3: 明天咱们就
1: 慢点。
3: 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取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楼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
1: 看来跟那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啊。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走开，走开！
1: 拿着动，
0: 警察，别动啊，坐好了，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幺二零，快点。
5: 咋挂机了呢？
2: 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6: 贾金龙是干啥的？
0: 你知道吗？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7: 这边收了，没人。
2: 放心，马叔。
8: 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缩变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了。没找着人。
6: 那还能去哪儿呢？
3: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倒看一下。
1: 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大家好，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看一下，再看一眼。哎，王鑫，
1: 马叔，
0: 有事儿啊？

0: 说，老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1: 小贾，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0: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1: 小贾，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2: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3: 哥，
0: 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吧，马叔？
1: 你干啥？
4: 师傅，我去。
2: 别动！我这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0: 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8: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7: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9: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7: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10: 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乐器。
7: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0: 那个也放了吧。
1: 不是，都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大哥，捞了没？
1: 兄弟，捞了没？好久没捞了。
2: 你是咋发现这自己泡的？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怎么回事啊？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3: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啊，挺精啊，
1: 马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0: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1: 电话。够意思。

0: 这个，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了，都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得帮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这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听。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啥弄死我的。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啊，三神仙那毒贩，
1: 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
2: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了。
2: 啊，这么个事。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他不知道。
2: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2: 那你这走了，他们家他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1: 说啥呢？
2: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3: 别在那胡说！
2: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哎、你们就是死罪。
3: 那我现在
2: 一个都跑不了，哥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3: 咋的？
2: 我坐这还怕死呀？是不？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3: 哥，你给我闭嘴！
2: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毒贩。
3: 你闭嘴！
2: 我该他妈死！
4: 别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
5: 二宝，
6: 警察，
5: 我投降，
6: 我投降，
5: 我投降了。

0: 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伯父，咱俩比划比划。
3: 来人来呀，我没有大夫。来人啊！
4: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干什么警察？
5: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6: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0: 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俩，
2: 像米家，米家人，
0: 他眼睛瞎了。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0: 出我们那点声。又该吃药了。
1: 哎呦，老龙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哈。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老板多少钱啊？
1: 10块钱嫂。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哦，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2: 老公啊，冰岛啊！
3: 哎，找你。啊，
2: 来我这冰岛啊，咱这里好来的了。
3: 哦，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口。
2: 老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3: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多地哦。
2: 好啊。哎，立等立等，
3: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3: 幺。
0: 你讲咩啊，老公？仲要啊？
3: 啊！再要10个吧。
2: 啊！使唔使噶？诚心啦、啊。

0: 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椅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我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
3: 嗯。你是谁呀？
4: 我是你儿子呀。
3: 我。我儿子可没这么老。王浩洋，
5: 哎，来了。
3: 哎，
5: 咋了，爸？
3: 放心
5: 啊，
3: 我得上班。
5: 行
3: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5: 有点替你了，不乐意了。
3: 你又是谁呀？
6: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爸。爸，
3: 你叫马燕儿
6: 啊？是，
3: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6: 是吗？这么巧。来，
3: 我得出车。
6: 啊，刚刚客运队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3: 来，啊，
6: 爸，快过来坐坐。
3: 哦，
6: 嗯，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3: 能人，了不得。
6: 咋了不得了？
3: 他本事大得很，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6: 为啥呀？
3: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0: 爸咋样了？
1: 没事儿，睡一下吧。你也早点睡吧。
0: 嗯。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老马，
1: 我的妈呀！
2: 哎呀，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
1: 我从里面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
0: 我留着。
3: 明杰，我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
3: 还在一起。
4: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5: 二老爷好。
0: 王叔。
4: 姐，姐夫。

0: 爸，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破了，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3: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4: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

0: 我二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三九地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照人面。
2: 你二老爷是个好人。
1: 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
2: 是个平凡的好人。

0: 朋友，
1: 嗯，
0: 你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一小时200多公里。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设计。
1: 哟，
0: 现代车速，这家伙嗖嗖。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2: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做蒸汽车的时候，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2: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州，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
3: 呀！哎呀！
2: 燕姐，
3: 这么巧啊！
0: 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还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
0: 哟，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都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2: 嗯，

0: 学林，哎呦
1: 你看，这也太巧了，
0: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1: 这一点没变。
0: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1: 嗯，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
1: 他妈的，连褶子。你这还在海河呢？
0: 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
1: 啊，回宁阳了？
0: 嗯。你呢？
1: 我还在哈昌。
0: 挺好的。
1: 哎呦，你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哈昌的来回跑着，得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0: 可不是吗？现在多好呀，这想去的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
1: 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那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就见面。
0: 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儿呢？
2: 老伴儿，这个 G20 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嗯，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啊。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啊，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3: 妈，那个，亲一个，
2: 好，换，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4: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5: 还稳当呢，
4: 可说呢。
5: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4: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是你的座。
5: 啊，坐我后。
4: 开始。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光弄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6: 还有宝宝呢。
4: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7: 没啥事儿，
8: 没啥事儿。
4: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她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她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9: 是。
4: 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
10: 路就在前，
4: 说句心里话，舍不得。
10: 一行人一路尘飞扬，
4: 家人们，
10: 千百
4: 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啊，
7: 好
8: 好好，
4: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10: 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
9: 处，我都是一标准，
4: 你不是
9: 来了，
4: 别
9: 说
4: 了，别说了，
8: 没事，我们联系我了，
4: 我们
10: 听
4: 我山河一片好，这次越过越兴隆，
10: 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
4: 我
2: 们给你好找还是自己掏啊，
11: 别吃了啊，留着路上吃，馒头炒菜鸡蛋有点咸菜。
2: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11: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还在熏着，马上到站了，坐，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1: 您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脱出去，我什么都没了。
2: 我的意思就是
10: 我们停
11: 留下
10: 这脚步，
4: 我是那个专门买的机场票，就是为了遇你的，
11: 走过多少，没人敢欺负你，
1: 老大。

0: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1: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0: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2: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0: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3: 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月季。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我研究的方向是前海风暴潮动力机制及海洋灾害的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这是我完成的课时和我做过的一些项目介绍。

0: 是我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的一些论文。
1: 你最近的论文是说汪老的述职预报产品已经过时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要挑战汪教授，只是目前风暴潮耦合漫滴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汪老曾经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但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是给智能化预报带来了轻松。
2: 怎么了？我不信了。

0: 银铃，你怎么样了？
1: 哎呀，你受伤了？
0: 嗯，那是小伤。
1: 你坐，
0: 你坐，我不坐。再来把包给你，车上是。
1: 谢谢。
2: 哎，对，刚打了镇静剂还没醒，说是会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来会诊，
3: 就是那个被你取消了答辩资格的女孩。
2: 对。
4: 李长宁家属
0: 啊，在这儿。
4: 跟我进来。你们两位是？
2: 哦，我是他的班主任。
3: 对，我是我们系的秘书。大夫啊，这孩子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啊？他严重吗？
4: 你们说他毕业答辩资格被取消了，就是毕不了业了，是吗？
2: 嗯，有这个可能。
4: 那他平时是什么样？和同学、宿舍舍友关系好吗？
3: 啊，那个大夫跟您解释一下啊，大四的学生很忙的，他们要外面找工作，还得考研，跟我们学校的联系啊是很松散的。
4: 那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情感方面的问题？
2: 嗯，不太清楚。
4: 您这个班主任只是个荣誉称号吗？
2: 你不用来揣测我，我是怎么样的老师，我不需要向谁来证明。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我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到他。
4: 初步检查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酒、毒品，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药物，他得留院观察，你们尽快通知家长过来。现办住院吗？
3: 好好好，谢谢啊。
4: 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
2: 我其实没事儿，我用凉水冲过了。
5: 我跟你说啊，你这伤口处理不好的话，要是感染了，后果很严重的。
2: 那我去挂个号吧。
5: 你罗医生带来的人还用挂什么号？我给你处理一下就行了。
2: 谢谢啊。
4: 张姐，你人真好。
5: 客气什么呀，罗医生。
3: 银铃，处理好了。这个罗医生心还挺细的啊，我给忘了。哎呦，这刚才又惊又吓的，不得喝口酒心巧克力。嗯，拿着，别让小乐知道啊。
2: 哎呀，忘接小乐了。徐老师，哎呦，抱歉，我有些事情耽误了。小乐现在他，哦，被他爸爸接走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谢谢。
6: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7: 来了。
2: 不好意思啊，今天学校有点今天学校有点事给耽误了。
7: 没快进来快进来，这是放这儿，这
2: 啊，小乐呢？
7: 睡着了。你这手怎么了？
2: 哦，不小心蹭破点皮，你去帮我叫他吧。
7: 不要这么晚上在这睡吧，明天我送他。
2: 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叫他吧。
7: 哦，
2: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接你接晚了。
8: 没事儿，又不是一次两次。

0: 其实你手破了可以不用管我的，让我住我爸那就行。
1: 别了吧，我今天看到拖鞋了，以后可能都不是很方便了。
0: 你说芳芳姐，她不会介意的，我们俩还挺能玩到一块的。
1: 你都见过了，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0: 告诉你干嘛？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们俩是我爸妈，但不是夫妻吗？
2: 对了，干妈跟你约了明天什么时候来接我看守夜？
1: 还没约上呢，我没打通他电话。蕾蕾，你手机是不是没电关机了？乐乐一直在问你呢。
0: 我跟干妈说。
1: 你说。
2: 干妈，明天看守夜，你别忘了来接我呀。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快去吃吧。
1: 三明治来喽！
0: 下这么大雨，一会儿肯定要堵车，我们要早点出门啊。
1: 今天的晚饭就和我来歇，你的手受伤了。
0: 这么懂事儿啊。嗯，对了，晚上看完电影，别让干妈请你吃火锅啊，她最近在减肥。
1: 我知道，她要穿婚纱。干妈回你了吗？
0: 我看一下啊。
1: 肯定是干妈。
0: 陌生电话。喂，哪位？
2: 你好，你是严玲吗？
0: 是我。
2: 你认识简蕾蕾吗？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那是什么？
1: 不可能。

0: 这是当晚龙会和监控拍到的画面。通过我们现场勘查，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 蕾蕾不可能自杀，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抛下叔叔阿姨不管的，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什么什么都挺好，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 叫夏意，他们两个

0: 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1: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我没有，蕾蕾手机上肯定有。
1: 严女士，你看一下，这个是简蕾蕾笔记吗？
2: 爸。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对不起，小乐，不能陪你长大了，干妈永远爱你。对不起，玲玲。下辈子一定跟你一起环游世界，记住，
3: 一定要替我好好好好的活着，
2: 你答应过我的。

0: 雷雷，妈，这边，在哪儿？冯妈，今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李成英，我这儿有点急事儿，实在走不开。嗯，不是孩子，是其他的事儿。行，我知道了，谢谢。
1: 怎么样啊？好点了。雅莲，有没有可能带我到蕾蕾那儿？我想替阿姨拿双鞋。哦，没问题。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蕾蕾之前说过。 夏姨有任务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等她看到了，她会打回来的。
2: 日子过得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想不开了呢？

0: 你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1: 我去给您和阿姨拿洗漱用品。

0: 大冷天的好好生活过不香吗？想来这儿是吧？哼，李胖，
1: 哎，
0: 帮我做个笔录。
1: 没空呢，哥，我当联络员那自杀案给上面简报还没写完呢。
2: 你看你这一身肉，再不勤快点，体测能过吗？
3: 是我回内勤，我又不用出警。我昨儿碰上那自杀的，纯属意外。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5: 报案！
4: 哎，我们要报案。我要报案，是这样的，我呢是里海商业银行滨江支行警内的一个直属领导，我姓张。下午的时候呢，

0: 方跟我们说简历出事了。
1: 对，他呢是我们的贵宾。
2: 我来说吧，那个简磊磊啊，一直是我的私人理财经理，一直呢帮我打理我在国内的一些流动资金。我刚从国外回来，本来呢今天上午约来银行，我是约了他和张总一起来商量一下新的理财方案，结果呀、他没来。哎呦，我一查呀，不得了了，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
3: 这么多啊。

0: 怎么来燕离啊？之前蕾蕾怕您跟阿姨不高兴，可能没有告诉您。其实她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
1: 师傅，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一开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边，过一阵就会还回去，后来就只进不出了。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2: 涉嫌挪用资金，
3: 而且金额巨大。
4: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家蕾蕾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2: 不可能啊，蕾蕾不是这样的人。
5: 我们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
3: 简蕾蕾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一个多月。
2: 他跟你们所说的这个夏意，没有联系。一个多月没有联系。
3: 简蕾蕾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还有啊，我们在简蕾蕾车后备箱里边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
2: 啊，
3: 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
2: 你们真的了解简蕾蕾吗？
6: 小姐还没下班啊？
7: 这要走。
6: 对了，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跟客户的会。
7: 好，您放心。

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兰兰，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以为我们
1: 我也想上班了？
0: 工业大学不容易啊！哎，你现在不让他毕业，还把他逼疯，你想推卸责任啊？
2: 我承认，我对李长宁的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但是他的毕业论文查重率高达40%。如果就这样给他答辩资格，那对于那些认认真真写论文的同学，这不公平啊！
3: 我不晓得你说的重入重黑、啊，你把他逼疯了，你们要负责任。
4: 冷静点，冷静点，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好吧？
2: 如果就这样给他毕业证，我相信他自己病好了之后，他自己都会觉得羞愧。那以后要是再遇到问题呢？也会有人这样护着他，让着他吗？
5: 哎，你怎么能打人这个人啊？
6: 你干什么？
5: 话好话说，怎么能动手？
6: 医院不是找恨动手的地方，干嘛？
7: 你冷静点，冷静点。
8: 停下，他能不能停下？
9: 谢老师，
8: 你还好吧？
9: 行了，快走，快走。
10: 你看我吗？
2: 我要动手，我要死。
10: 他回家。
2: 林主任，这个毕业照的问题你要给我们解决啊！
4: 说好吧。

0: 你没事吧？
1: 哦，没事。谢谢。
0: 冰敷一下吧，脸都肿了。
1: 我不用，谢谢你。
0: 专门为你买的。
1: 把钥匙给我行吗？
0: 你现在的情绪状况不适合开车，很不安全。你要去哪？如果顺路的话，我刚下班，可以送你一程。
1: 不用麻烦你，我可以的。
0: 你不可以，实在太危险了，可能伤到了你一侧耳朵，会影响你开车的平衡。你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该考虑一下无辜的路人。去哪？
1: 我去顺白路海鲜餐厅。
0: 不顺路，那我帮你叫了代驾。
1: 谢谢，谢谢你。但是我觉得加微信。
0: 代驾的钱，总得给我吧。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琳琳，
1: 这餐厅是不是很贵？
0: 这是夏意朋友的餐厅。
1: 我看装修那么好，结婚？你们才刚认识几个月，会不会太快了？
0: 不快，我这就是这个人了。那种感觉，我怎么跟你说，就是特别懂你，然后发自心底里欣赏你。
2: 哎呦，严老师，可算是见着了。雷雷啊，总跟我提起你，你可是他的偶像。
0: 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又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进 ICU 的。夏意说了，这种螃蟹有个学名叫铜柱鼠弱，比水母还多。
3: 美女，哪儿吃的不满意啊？
1: 没有，我是来找个人。他经常来您这吃饭，说跟您是朋友。
3: 夏总是吧，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不过有段时间没来过了。
1: 都是雷雷定的座。
4: 服务员，买单。
5: 好的，先生，您开车来的吗？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可以免费停车的。
4: 哦，不用了，谢谢。
5: 嗯，好。
2: 严老师，可算是见着了。
1: 哎，服务员，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
5: 嗯，可以的，您稍等。
1: 哎，您好，是114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 A4728K 的车主好吗？请他尽快挪一下车。哦，不，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哎，夏意，租车行？

23朝李长宁。来，吃完再睡吧。

0: 常宁他之前一直都在宿舍住的，只是这学期开始才搬出去。
1: 搬出去？他是自己住吗？这学校附近的房租不便宜吧？
2: 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好像不缺钱，刚出的手机他就买了一个，说是送朋友的生日礼物。
1: 朋友？是男朋友吗？
2: 你
0: 不知道。
1: 喂，叔叔啊。
3: 外面，里面请，里面请。
4: 杨老师，我是之前去闽州的一个岛上，参加一个海上封闭的搜救训练营，出来以后，才看见叔叔，还有那个警察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
5: 你和雷雷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4: 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6: 再要50万。
5: 你要是不方便，少点也行。
6: 还是那个共享币，是吗？咱们之前已经折进去很多钱了，那不能无休无止的往里面投啊。
5: 你是说，雷雷已经问你借过好几次钱了？
7: 是，刚才小夏给我看了给磊磊的转账记录，开始是1万2万，后来就越来越多，5万8万10万。
8: 你们家是做大生意的，我赚的这三瓜两枣确实入不了你的眼，但你没必要看不起我吧？
6: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8: 是你的态度让我这么想。夏意，我捡来的不靠任何男人生活，你要觉得我看重是你的钱，你现在就给我滚。
4: 我和雷雷马上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我来说真不是这10万8万的事儿，主要是雷雷他真的是走火入魔了。本来我是想趁我这段时间不在，我们暂时分开，彼此都冷静冷静，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把钱借给他。
7: 夏夏，你给雷雷转的那些钱，我和你阿姨一定还给你。
4: 不是，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雷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用过奢侈品？
4: 用啊。
5: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4: 那他也许是不想让你知道的。
9: 你们真的了解简雷雷吗？
4: 叔叔，您和阿姨都保重身体，吉安顺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给我来电话。
7: 谢谢，谢谢。我得回医院了，你阿姨要着急了。
4: 杨老师，那我也先走了。
5: 夏意，

0: 可以聊一下吗？你的手机号为什么不是你的名字？
1: 刚才叔叔问过我，公司统一给办的集团套餐，会计给了我这张卡，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0: 那你的车呢？
1: 公司为了业务方便，在这边给我租了一辆路虎的越野车，雷雷喜欢开车出去玩，这你是知道的。这些情况，其实我跟李警官都已经说过了。
0: 是吗？
1: 哎，李警官你好，我是夏意。对，已经见到雷雷家人了，都说清楚了。好，谢谢李警官，再见。老师，我知道你很难过。你要是觉得你现在你能骂我一顿，能让你解解气的话，我可以承受。因为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0: 这个病人有一定的耐药性，可能得做无抽。
1: 但他家属还是挺抗拒做电疗的。
0: 没事，我去跟他们谈，帮我提醒管虫大夫，氯丙嗪的量要降下来，对心血管系统还是有影响。
1: 好。

0: 峰哥在哪？峰哥在哪吗？峰哥在哪？
1: 什么峰啊？
0: 你不知道你问什么？
1: 疯了吧你！

0: 杰老师，我今天来看宁宁，她一直求我说就出去一会儿，而且她自己说她什么事儿都没有，纯粹是为了装出来拿毕业证吓唬学校的。
1: 就是那个什么风，那是什么人啊？
0: 是常宁她男朋友，叫徐峰，是财经大学的，不过最近好像他们一直都在闹分手。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学校汇报，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吗？你这是害了他。
2: 我早就跟你说女娃读书没得用，现在好个男生勾勾搭搭，弄得自己疯疯癫癫的，丢死人了。
0: 笑死
2: 你，站开我，站开。
3: 怎么回事啊？
1: 燕玲啊，给你平反了啊，李长宁啊根本就没事儿。
3: 骆医生，李长宁怎么了？
4: 他现在处于应激状态，说的话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5: 不好意思，让一下。
0: 罗医生，
3: 我看看。
5: 怎么咳得这么重？
4: 不用了，甜甜，先出去吧。根据最新的情况判断，真正的应激源来自于李长宁的情感关系，而毕不了业，顶多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你们至少应该跟严老师道个歉吧，张宁爸爸，我们是可以追究你打人的责任的啊。
3: 不用不用，没事。我也有孩子，我能理解你们当时的心情。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其实这个娃儿小的时候多听话的，哪晓得他骗我们嘛。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让常宁好好治病，只要他能够认真对待学业，等他病好了，我会帮他申请延期毕业的。让常宁好好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严玲，警察说已经结案了，明天可以去接磊磊了。说就算有犯罪嫌疑，按国家法律规定，嫌疑人已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决定了，手捧花就去郁金香，到时候你可接住了。

0: 来，你把衣服给我吧。
1: 我们家蕾蕾，我们家蕾蕾还是一个没有出门的姑娘，这衣服我给她换。
0: 您这身体还是算了吧，我情绪激动，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啊。
2: 阿姨，交给我吧，我去，你放心。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切金呢？
2: 9.6毛。
1: 好，那您给我邀邀。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增长动能；
1: 北京五一假期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0: 首都公园客流、商业收入均创新高，走心服务收获满意答卷；
1: 金华福满园开园后迎客超过35.6万人次，游客在休闲中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
0: 跳水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纷呈，展现双奥之城的体育赛事影响力与经济活力。
1: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地铁8条线路组网延时，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的扎实举措，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中午1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2: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3: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0: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4: 我们注重还是一个体验，可以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0: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5: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0: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6: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0: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7: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0: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8: 五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0: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9: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0: 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即将结束，今年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10: 假日里的北京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出游氛围。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Color Walk 城市漫步一轴三带深度探访，市民游客跟随多彩新线路，感受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活力。
11: 穿过整个园博园，可以到首钢，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好像从现代穿越到了过去，
12: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10: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13: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14: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
10: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15: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10: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16: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

0: 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1: 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这个假期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我们的文旅经济呢，也在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在不断的接受转变。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呢，内容为王正在取代我们的所谓的资源依赖，那北京的文旅市场迎来新的更好的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的总收入达1.80亿元，同比增加62.57%。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3: 这里是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馆，虽然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大家可以看出市民游客游园观展的兴致依旧很浓。
4: 是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1: 除了国宝自带的流量，北京动物园也为丰富游客体验增开了多处文创商店。这个假期动物园的文创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
5: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6: 五一假期前几天外国游客都很多，很喜欢我们的毛绒玩具，买的挺多的。
1: 这个五一各大公园百余项文化活动和新增的多处文创快闪店是文旅消费升级的导航仪，游客更倾向于可感可学的文化深度游。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汉代朱氏展、景山公园的牡丹展等都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热门选择。北海公园的御苑雅集等新型消费场景结合春花游，让游客在逛市集、品文化中收获了高品质的一站式节庆体验。游客平均在公园中停留的时间是游园体验的最好证明。
7: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8: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9: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1: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人均消费16.98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3.17%。在应对大客流方面，北京的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预案。面对5月3号和4号的大客流，在颐和园东宫门、天坛祈年殿等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方式，让游园秩序井然。
10: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11: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12: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1: 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
13: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1: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迅速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最火的打卡地，截至今天下午已累计迎客超过35.6万人次。福园将传统文化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市民感受汉字的千年底蕴。
14: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15: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1: 大家满口夸赞的这座公园是五一刚刚开园迎客的一座空中公园，叫福园。穿过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的大草坪，眼前赫然出现12组巨型福字。这12组福字是福园的灵魂，中国宏伟底色，每个福字都有3-4层楼高，镂空的笔画间嵌着栩栩如生的12生肖形象。12组福字囊括了楷书、行书、小篆、金文等9种书写体，加上版印宋体、铅印黑体、胶印琥珀体3种印刷体，一部汉字演进史浓缩在一笔一画里。
16: 其实是把中华的符文化和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生肖还有中国的吉祥纹样4个结合到一起，将这种吉祥美好幸福就是深深的与我们的这个国家 人民产生一个密切的一个关联。
1: 走近细看，福字的

0: 笔画层层叠叠，透出木雕、砖雕、石雕的立体质感。
1: 12个福字啊，南北排开，沿着咱们的福源啊，一直到咱们北边的大运河。正好咱们大运河呢，在这里是东西走向的，所以我在这个园里边逛起来的感觉就是，南北游福源，东西行大运。
0: 在五一假期，园区打造了文创市集，联动京津冀三地非遗资源，推出福字拓印、通草花制作、精绣书法等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可游、可赏、可学、可品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2: 非常非常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种气息体验呢，还有就是有咱们这边啊小市集，都挺不错的。
0: 福源横跨北运河，包含运河北岸、运河上和运河南岸三部分。后续整个空中花园还将分二期、三期陆续建设其他建筑工程，届时会提供更完整的城市空间体验。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燃情上演，中国梦之队不负众望，包揽全部9枚金牌。赛场之外，观众们用一张门票拉动一次消费，用一天行程串联起一场旅行，将看比赛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度假方式。在为期3天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场上，看台上观众以呐喊加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热情，已然成为赛事现场最耀眼的一抹亮色。
3: 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4: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的。
5: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6: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
0: 有些观众将观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专门安排，也有不少人让观赛变成了一种新潮的度假方式。许多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游客更是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7: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8: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0: 从融合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开幕式，到琳琅满目的赛事文创产品，无不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9: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这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10: 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场内比赛激战正酣，场外的票根经济同样火热。一张跳水门票不仅是观赛凭证，更成了联动周边商圈消费的优惠券。
11: 咱们这个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9折优惠。
0: 第二现场的直播大屏则让未能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赛事激情，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共享。
12: 有集体观赛的一个氛围，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喜欢这个欢乐的氛围。
13: 把观看比赛和体育消费有机的融合起来，更是一次假日出行观赛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14: 近80%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丰富互动和消费体验。
0: 一场赛事让精彩在眼前发生，让消费在场景中激活，让全民在参与中共享，让文化在创意中传播。赛事家的模式正让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铁路、公路、民航、抵京客流叠加，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各主要进京高速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疏导，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有序。
15: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左右，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已经逐渐密集起来了，返程高峰已经来临。
16: 白鹿主站出口的流量预估今天能达到63000辆左右，对比2025年同比增长8%左右，各站点高峰时段开到率100%。
17: 针对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各项保障措施已全时在线，并结合各重点收费站实际情况落实一站一策。首发集团还通过首都高速公众号96011服务热线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便于市民提前规划返程路线。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型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其中，今天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善。

0: 用细致服务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1: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一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2: 王先生，
3: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这帕儿啊，和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啊，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4: 行，
3: 好吗？
4: 好嘞，谢谢。
5: 骑电动车啊，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6: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5: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7: 买了，在路上了，在美团上买，没买着，光上那个工地上那个头盔了，然后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这个。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5: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8: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5: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8: 北京台报道。
0: 活塞作为重型发动机内部最关键的精密部件，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寿命与安全。在北汽福田严苛精密的重型活塞生产一线，95后女工玉连连带队攻坚，用精湛技术守好重型活塞的安全与质量防线。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9: 绑圈的话，咱们是怎么检查的？用你的两个手的手指头去摸这两个小头，转一圈，两个手上都能摸到这两个头，说明它是没有损坏的。
10: 在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重型活塞分装线，操作工玉连连发明的这套一摸二看工作法是人人都在使用的金点子，
11: 避免绑圈断裂之类的异常，避免很多问题，
12: 事故率可以降到零。
13: 活塞总成属于发动机的心脏嘛，装配失误的话，可能整台发动机都得报废。我们每天需要装配300多台发动机，这些个就是成千上万了吧，是不容许出一点错误的。
10: 作为这条重型活塞分装线上唯一的女生，玉连连要带领28名男员工扛起生产重任。
1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大家都不服气，我们班组有干了10几年的老员工，为什么你能当我的班组长？我寻思不能用身份去压人，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己。
10: 想要服众，先练硬功。他抓住公司多能工认证与轮岗机会，勤学苦练，仅用1年就拿下18个岗位认证，平均18天精通一岗，成为整条分装线的全线通，也成了大家口中不服输的95后花木兰。
13: 家里人也说嘛，您肯定干不了。然后我就想着是，你非得说我干不了，那我肯定得干嘛，我不想认输，别人练一遍我就多练3遍。
10: 飞轮壳是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关键连接件，不同机型要对应4种不同吊具，频繁切换既浪费时间又影响效率。玉连连又琢磨起了工装改造。
13: 切换一个工装的话需要2分钟左右，每天根据机型切换至少20多次吧。自己做一个工装，让它延伸出去，再夹上来，最后我们才组建了一个统一的一个飞轮壳吊装工装。就这样的话，会全都节省出来。一定要
10: 拧到它。入职6年，玉连连累计提出267项质量改进金点子，还主动带头报名北京市级技能装调大赛，带着大伙儿一起进步。
13: 现场给他们演示操作，我有一个小伙伴吧，他这次考得比我成绩还好。一个人学会不重要，大家都学会才重要呢。
14: 生产忙的时候呢，他主动申请去上夜班，完成了这个活塞42000件的零质量、零缺陷的交付，在他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现在大家伙都打心里去服他这个人。
13: 我感觉我每天干劲十足，干什么事情都充满了信心。安全和质量是咱们工厂的2道红线，我会一直坚守下去。
8: 五一假期，市人才工作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大国工匠非遗新生传统文化体验公益活动，让千年非遗技艺走进市民。

0: 假期生活。活动特邀5位大国工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开放特色工作室，推出传统木作、景泰蓝制作、茶艺品鉴、国礼技艺、花卉园艺等免费体验项目，让首都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体悟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
1: 亲身去体验景泰蓝制作中点蓝工序，这样能更直观地了解这种工艺的这种玄妙跟技艺，
2: 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觉得非常棒。
0: 本次活动贯穿五一假期，依托首都优质人才资源，推动大国工匠走进群众，搭建技艺传承、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人才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自东南向西北缓慢升高，空气质量指数64，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暖气团的影响，今天白天气温明显的上升，截至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到29度。今天夜间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前期大幅度的上升，预计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8度上下。而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早晨到上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出行要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而下午天气转晴，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上下。明天夜间天气晴朗，后半夜北风再次加强，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上下。7号是晴朗的天气，上午仍然有明显的偏北风，午后风力减弱，最高气温降至24度左右，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上下。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朋友们出行要做好防风的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5: 东城晴转雷阵雨，19到25度；西城晴转雷阵雨，19到25度；朝阳晴转雷阵雨，18到26度；海淀晴转雷阵雨，17到27度；丰台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石景山晴转雷阵雨，18到26度；门头沟晴转雷阵雨，18到25度；房山晴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州晴转雷阵雨，18到25度；顺义晴转雷阵雨，17到25度；昌平晴转雷阵雨，16到27度；大兴晴转雷阵雨，17到26度；怀柔晴转雷阵雨，16到27度；平谷晴转雷阵雨，16到24度；密云晴转雷阵雨，16到25度；延庆晴转雷阵雨，13到23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5: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
11: 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1: 天涯共此时，
12: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13: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12: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14: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12: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15: 情人节送的一些实质是现代月季。
1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0: 夏满芒夏暑相连，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来了。您知道吗？其实对于古人来说，立夏特别重要。
1: 立夏啊，根据这个时序啊，实际上它属于我们传统的二十四节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气，春分和秋分，这我们常常称之为二分。那么至呢，就是夏至和冬至啊，古代呢就称的是二至。这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称为四立，构成了我们古代的二十四节气之中的重要的八个节气。
2: 中国也有句农谚，叫立夏看夏，什么意思呢？是说夏收作物到了立夏的季节，它的年景就基本上形成定局了。
0: 立夏这一天在天文现象上有什么变化吗？
3: 立夏这个节气呢，表明太阳从45度运行到60度。立夏这一天呢，太阳运动到黄经45度。这一天呢，北京古观象台明代的八尺圭表，它测影的长度是3尺4寸5分。
0: 在立夏这一天，对古人来说，有7颗星星从天空中消失了。
3: 在立夏这个节气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刚好是运行到28宿中的卯宿附近，这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晚上大家可能在天空上是观察不到卯宿的，卯宿它基本上是和太阳一同升起一同落下。
0: 卯宿是西宫白虎7宿的第4宿，由7颗星组成，希腊神话中它们被称为7姐妹，而我们的古人给他们起了个别名，叫做毛头，也就是齐头的意思。唐代李贺就写了秋静见毛头，也就是说夏日里很难看到卯宿这7颗星，要到立秋才相见了。

0: 地下越来越热了，有个听着挺冷门的穴位，不仅能清心火，还能改善天热带来的多种不适。
1: 劳宫穴，它呢又叫做掌中，劳呢叫做劳动，宫呢就是宫殿，劳累了以后呢需要一个宫殿休息一下，它是我们养心神的大穴，对心起了一个重要保护作用。
0: 劳宫穴的位置就在掌心的凹陷处，第二、三掌骨之间，偏向第三掌骨一点。如果您找不好，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握拳，手指自然弯曲时，中指尖对着的就差不多了。
1: 而我们劳宫穴呢，不仅可以清心火，改善我们心神不宁的这个症状，还可以带动我们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也就是加快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改善口臭啊或者是便秘的症状。
0: 另外，到了春夏之交，有的人就爱闹肚子，要不就是腹胀，甚至面部浮肿，其实有可能都是吃东西惹的祸。
1: 下三月呢，我们阳盛于外，人应该是以养阳护阳为主，首先就是要少贪凉，尤其是少吃凉的水果啊，这些寒凉的食物进入人体，首先就会伤及我们的脾阳，那么脾阳虚日久还会伤及到肾阳，最后形成了一个脾肾阳虚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腹胀、久泻，或者是泻下清稀，并且还有未消化的食物，沉起了面部的浮肿，严重的下肢水肿，或者是我们的四肢不温、腰膝酸软等症状。
0: 要是症状不严重，您在家吃一样东西就能管用。
1: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因为夏天阳气生发，身体的阳气呢也同时随着向外扩散，那么体内的阳气相对而言就是一个偏虚弱的状态，姜具有温阳助阳、补充体内阳气的功效。
0: 医生提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民间俗语。其实姜不是万能的，一般适用于胃寒的人，脏腑有热就要慎用，比如您胃热，经常口干舌燥，嘴里发苦，牙龈红肿，说简单点，特别想吃冷饮，这种情况就要慎用了。
1: 其次呢，夏天人们呢还喜欢贪冷饮，吹空调，容易被寒邪所侵，导致脾胃虚寒，所以日常饮食中加入一些姜类呢，借助姜的这个温热之性来驱除体内的寒邪，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
0: 医生再次提醒，食物的选择应该根据个人体质和健康状况适当调整，姜吃多了不仅造成口干、喉痛、便秘等等，不对症还有害，所以养生方法有很多，一定要辩证的看，才能有益于健康。立夏，可能咱们第一反应是天热能吃冰棍了，但古人首先想到的却是防火安全重于泰山。
2: 一件文物呢，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火神会，用来供奉祭祀火神的。立夏民俗最重要的是迎夏，在周代的时候，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以及各级勋贵，在迎夏日出南郊去迎夏祭祀祝融。
0: 今天的我们得学习消防知识，而古人把祭祀火神作为了立夏时节寄托平安心愿的一种方式。
3: 在我们这个东岳庙就有火神殿啊，我们说在这个城里呢也有火神庙，这都是祭火神，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习俗现象。
0: 水能克火，古人因此在立夏节气还想到了另一位神仙龙王。
2: 在明代《五杂祖中有记载，立夏分龙，这是一个明代的俗语。当时人们认为呢，立夏这一天开始就降雨不均匀，东一块西一块，所以呢，他们会认为是龙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会形成广大的这种龙王信仰。
0: 立夏时节，无论是防火还是求雨，古人最终目的还在于保住自己忙碌了一春天的庄稼。
4: 小麦很快就熟了，什么呀？所以说在夏季这个防火也是很重要的。在传统社会里面，敬火神的真正的意义，我觉得还是保平。

0: 平安。
1: 立夏这天，背着茶篓准备丰收的茶农们还会专门拜一位保护神。
2: 在福建安溪啊，我们都知道有铁观音，春茶在谷雨至立夏的时间采摘，在当地呢还会信仰叫清水祖师的。清水祖师呢是北宋时期的人啊，他因在安溪清水岩修行，被当地人称为清水祖师。他呢被认为是铁观音的这个茶叶的保护神。
1: 劳作之余，古人也不会亏待自己，跟我们一样，立夏这天该琢磨怎么纳凉了。比如皇帝就得给大臣准备一样礼物。
2: 是着中志中提到四月初四日亲赐京官扇饼，只赐扇饼不赐扇子，因为扇子每年其实都需要更换的，而扇饼呢相对来说会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个扇饼啊，每年呢做一个扇面，画些文艺的画，也是过去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啊情操。另外呢，这是一件打紫绣诗人的扇套，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扇引清风，奇销永日，代表也是这个扇套主人这种儒雅的一种体现。
1: 天气热了，现在的姑娘们嘴上喊着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而过去的人们却看似无情地准备了一杆大秤。
2: 在桌子前面的呢是一杆称人的大秤，在村口或者说家门前就拿起这种称人大秤来计量一下立夏这一天苦夏来临前啊，这一家子人的体重大概是多少。到了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哎，两相一减，看看在这个苦夏之中总共掉了多少的分量。
1: 立夏称人不是为了催促人减肥，而是有点体检的意思。掌秤人一面量一面还有任务。
3: 所谓称人啊，其实就是在大秤上啊，对老人呀，对孩子呀，对这姑娘，其实在这个上秤的同时呢会说一些吉利的话，所以有这样一种习俗，也是一种期盼呢。
1: 毕竟平安健康是古人最朴素的愿望，日常吃得好才能身体好，立夏时节咱得一饱口福。不过按照传统礼节，有好吃的不能先紧自己，而是得先表孝心。
2: 在立夏日呢，大量的果实呢新粮呢都已经逐渐上市了。在苏州有常三新的说法，是樱桃、青梅还有麦子。常熟呢种类更多，有九荤十三素的说法，都是用来供奉祖先的，用时令的瓜果供奉在祖先的画像前。
4: 所以我们讲中国在孝道这个文化里面，我觉得传承啊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啊，是我们血脉里面的。所以说我觉得立夏常新要先祭祖。
1: 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吃法，立夏吃什么？除了老规矩吃面条外，便宜坊的大师傅还专门为立夏准备了几道菜品。
5: 这是一道夏季菜品，凉瓜晾山药。
1: 凉瓜就是咱们常说的苦瓜，别看人家名字里带个苦字，但实际上确实也苦，但立夏就得吃点苦。《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所谓的邪热，指的就是夏天高温会让人体产生热毒，而苦瓜的苦味正好可以消除这种热毒。
5: 山药它对于像食欲不良的吃的比较好，这俩结合在一起，咱把山药酿在苦瓜里头，两个食材的完美结合。
1: 山药补脾养胃，再配上香甜的桂花，就让这道凉菜一点儿都不苦了，刚好立夏养生。光一道凉菜吃不饱啊。
5: 我现在炒这道热菜呢叫姜芽炒鸭柳。
1: 变异坊的大师傅主要的食材肯定离不开鸭子，但是做这道菜选择什么样的鸭子却很有讲究。中医认为鸭肉性凉味甘，属于寒性食品，正适合立夏。
5: 所以现在的季节呢，要选择鸭种要选择瘦一点的。按说鸭子是八九月份最肥，但是它就油性比较大，所以夏天了嘛，大家要吃的别太油腻了，所以咱使用的是湖鸭，湖鸭相对比较瘦。
1: 北京烤鸭用的是甜鸭，吃出一身肥膘，才能烤得表皮酥脆，肉质鲜嫩。而这湖鸭说白了就是打小在湖里自由自在生活的鸭子，因为喜欢运动，瘦肉更为紧实。与湖鸭肉搭配的材料，大师傅称之为姜芽。为什么这道为夏天准备的菜要用辛辣的姜呢？
5: 姜芽呢，在这个季节是应季的菜。大家知道现在四季其实姜芽都有，但最好的季节是现在的姜芽，它的味道比较浓郁，姜的辣味，所以吃的比较浓郁。
1: 还是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生姜能治疗很多种疾病，其中有一种叫做疟疾寒热。北京的夏天潮湿闷热，也会引发一些疾病，味道辛辣的生姜还能起到祛湿的作用。所以您看，这道姜芽炒鸭柳，一道菜中两种食材，却能帮咱们预防多种夏天的疾病。话说到这里，凉菜也吃了，热菜也吃了，下面该上甜品了。
5: 这是我们新出的一道甜品，绿豆爽。
1: 在咱北京人眼里，绿豆跟夏天那是绝配。
5: 大家都知道，打小的都说夏天多喝绿豆汤解暑，所以我们用绿豆经过多种步骤程序打成了一个绿豆爽。
1: 一个爽字显示出了吃完这道甜品的感受。而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夏天容易出汗，就会造成身体营养素的流失。而绿豆富含钾、钠、钙等各种矿物质，因此喝绿豆汤能够及时补充因为出汗而流失的营养。到了立夏节气，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很多植物开花到现在基本上也都凋零了，不过有的花正是盛开的时候。
0: 这个季节最有名的开始开花的，那就是当属于北京的市花了，月季花。
1: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北京种植月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最早的记载是明朝王向进所传《群芳谱》。月季一名长春花，从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出，月季的花期比较长，而且基本每个月都能开花，也就是咱老北京人常说的月月红，也有寓意日子月月红红火火的美意。
0: 你要不断的要修剪维护它的话，它可以开好几叉，它可以一直断断续续可以开到入秋。
1: 据说北京本地的月季花最早来源于明代在京西百花山妙峰山一带野生的月季，当时的山民按时令采花，自己在家观赏或拿到庙市上出售，可以说月季跟北京十分有缘。
0: 但另外一种玫瑰，我说的真正的玫瑰，它一年就开一次花，也是这个季节就开始开。注意，月季是月季，玫瑰是玫瑰。我们市场上卖的玫瑰花，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月季，不是真正的玫瑰。
1: 月季多在农历五月盛开，而真正的玫瑰则要晚一点，因为两种花的花型比较相似，而且茎上还都有刺儿，所以很多人分不清。而要想区分您买到的是玫瑰还是月季，其实很简单，就一招。
0: 玫瑰花的枝条上它的刺是圆的，不是扁的，我们的月季花都是扁刺。玫瑰红实际上你说一点粉中带红，那种红那才叫玫瑰红。真的月季花那种红啊，都已经成了这种就紫红了，而且玫瑰花呢才是香，
1: 因为十分富含香气。早期的玫瑰花主要用于制作玫瑰香精或者玫瑰酱，

0: 比如咱北京就有一道比较著名的小吃玫瑰饼，用的就是取自咱们北京本地的玫瑰。
1: 北京的最有名的产玫瑰的地方，那就建沟。
0: 门头沟建沟，也就是妙峰山景区，这里有北京有名的玫瑰园。除了景点里的花卉，咱们也要提前准备一下适合夏天养的花。夏天一到，我们就得养一些耐热耐晒的植物了。
2: 这三角梅也叫三叶花，刚出来时候绿色的，慢慢的渐变的变成粉色。五一以后呢，它叶子就该丰满了，然后花期也正好，花也都正好开，特别茂盛，特好看。
0: 三角梅也俗称三叶花，一般的品种都是有三枚花瓣，因此得名。
2: 然后它有好多颜色，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啊，这是新品种，这个就是渐变色粉色，花期还很长，然后越长越旺盛，比较经济实惠。
0: 因为它是花属木本植物，所以三角梅比较耐得住夏季较高的温度和湿度。
2: 海南的市花它在室外呀，它就跟咱们北京的那个市花市树似的，这海南室外就是绿化，大街上全是。
0: 作为三亚市的市花，三角梅象征着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进，不仅颜色鲜艳，花期也很长，花朵也比较多，看着会给人一种热情的感觉，也寓意着吉祥欢庆，一般至少能开到七月份。

0: 多举措低碳创新，成功获评低碳领跑者优秀单位。
1: 2025年，仅自主研发的设备减排技术，引导行业减碳13000吨。
0: 优秀低碳项目示范引领，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2: 共评选出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等14个低碳领跑者。
0: 走进北京经开区的半导体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北方华创，您可能想不到，它虽然是传统的耗能大户，却通过数字化能源管理、绿色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应用，走出了一条先进制造与节能减排协同发展的新路，并成功入选2025年北京市低碳领跑者优秀单位。
3: 我身后的这个大屏是我们2024年建成的一套能源管理平台，新增了将近1000块智能仪表，实现了水、电、气、冷热等能源的实时在线监测、数据分析，还有碳排放的一个功能，可以实时进行任务跟进，极大的提高了这个能源处理的效率。
0: 不仅如此，企业还制定节能管理制度，采用光伏发电、洁净式冷却塔自由冷却、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处理等技术，年减碳3000吨。
3: 因为我们的车间需要常年供冷，所以呢，我们在2019年到2025年一共建造了5套自由冷却系统，可以实现冬季和过渡季一共6个月的时间，利用室外的自然冷源进行换热，降低冷源的使用量，每年可以减少冷量成本400万元左右。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自身减碳，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帮助下游芯片制造企业节能减排，把研发更节能的设备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
1: 我们坚持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推进绿色管理，把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深度融入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和运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2025年，仅自主研发的设备减排技术，引导行业减碳13000吨。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开展先进低碳技术项目、低碳领跑者、气候友好型区域征集评选活动，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发展示范样板。
2: 在低碳领跑者方面，共评选出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等14个低碳领跑者，有力带动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低碳转型。
0: 根据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等相关要求，2026年先进低碳技术项目、低碳领跑者、气候友好型区域3类低碳项目目前已经开始征集，符合条件的项目单位可登录相关网站进行申报。
4: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3胞胎的王雪正在经历一场改变她人生命运的手术。
5: 钳子，这个
6: 给大夫的时间可能也就3分钟之内。
5: 来点麦。
4: 刘小薇主任等21位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挽救母婴4条生命。3胞胎的父亲刘明也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焦灼的时刻。
7: 我就怕他出问题。
4: 这对夫妻有着怎样特殊的孕育经历？3胞胎和妈妈又能否健康平安呢？
7: 先起小名，再起大。
5: 小名叫啥呀？
7: 钢铁铜。金莲铜。
5: 你忘了你这钢铁铜了？
7: 钢铁猛。
4: 这位爱开玩笑的准爸爸名叫刘离，他的妻子王旭辉怀孕只有29周，此刻却是整个妇产医院里肚子最大的孕妇。
8: 因为这3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就基本和足月差不多了，就是你又瘦，所以顶着膈肌。
4: 王旭辉今年32岁，刚刚结婚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自然受孕怀上3胞胎。
8: 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9: 现在
8: 这
9: 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6: 他的妊娠是自己受孕的，然后他这个3胎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单卵。
4: 单卵3胞胎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3个，这意味着3个孩子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性别与样貌。
10: 第二个呢是在这第一个的上面，在底下这个可能是没有空间了啊，它不好动。
4: 自然受孕怀上单卵3胞胎的概率是10万分之1。而3胞胎发生早产的概率则高达93%。
6: 怀的胎数越多呢，它更承受不了 尤其流产的机会就更多。
4: 王旭辉腹中的孩子能够安全保胎到足月，成为极少数的幸运儿吗？
11: 你要撑到九月份合适点，凉快。那万一的闹个哪吒，他是怪三年。
4: 但是随着周数的增长，王旭辉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12: 到35周，他都没有宫缩，其实我就有点担心的。
13: 我跟原来有宫缩，他撑到一定份儿的子宫已经不敏感了。
12: 对呀，孩子都出来，他能不能缩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4: 平衡了王旭辉与三胞胎的安全后，刘小薇主任决定，王旭辉要尽快进行剖宫产。手术日前，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们与刘黎进行了单独的术前谈话。
13: 时候毕竟是三胎，已经到了35周，有的时候子宫拉的过长，就是平时你像弹簧一样拉的过长的话，它回弹能力就差了。一旦产后出血呢，就是也要输血啊，再加输液，对他心脏功能也是一个考核考验。
12: 因为这人他也是贫血嘛，
11: 我们听医生的。
12: 羊水栓塞的可能性有没有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啊。如果进入到那一步的话，怎么讲，很棘手。
13: 对产科来说是最高级的，
12: 最高级的已经抢救了，最高级的已经抢救了。
11: 之前没想过这事儿，之前就以为跟他们生一个俩的一样，我就担心他这一块儿，不是说那个，就说出血这一块儿，别的倒没担心，我就怕他出危险。到五二分儿前最后一天，
13: 哎，哥，那那个明天。
11: 明天给做手术的时候你别乐就行了。
6: 压的话就会造成孩子的窒息。
13: 前面这个
6: 第二个变成第三个，它在阻挡这个横位的出来。那你像转的时候也要排除掉它的阻挡，就是对于手术技巧还是有一些考验。
4: 刘主任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顺利地转正了胎位，可是取出孩子又遇到了困难。
6: 第一孩子出来以后，子宫就开始收缩了，就像箍在那儿，就大夫坐的空间就会有狭小。另外呢，还有另一孩子的阻挡，本来比较宽敞的马路就非常窄了。

0: 二宝能否在三分钟之内平安出生。此时手术室外的琉璃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1: 谁的？张玉。谁的？
0: 琉璃不知道手术台上的妻子和女儿正处在生死关头。
2: 最担心的就是出血这一块，我就怕他出危险。
0: 夫妻二人充满期待的孩子们到底能否平安呢？
3: 来，老二女孩啊。
0: 没想到好不容易撵出的老二又被口鼻中的羊水呛住，无法顺利呼吸。
4: 它在羊水当中，所以口腔里还鼻腔里是有一些羊水成分的，一旦呼吸的话就会误吸，就会造成窒息。
0: 老二仍然没有顺利地发出啼哭，可是刘主任来不及询问老二的状态，因为王旭辉的子宫已经开始有鲜血涌出，他必须尽快将老三取出。
1: 放松点啊，好了啊，
4: 出了一个，他可能有的血豆就开放了。
0: 剥离胎盘时会有大量的血管来不及闭合，形成血豆出血。如果孩子的羊水随着血豆进入妈妈血液循环，则会形成对孕妇来说致命率极高的羊水栓塞。
4: 三个胎盘面积那么大，还有羊水这么多，一个一个出，羊水栓塞几率是很高的。
5: 9:47。
1: 女孩，
5: 三个女孩。
0: 此时的老二还在紧张地复苏着，他的妈妈在手术台上默默地祈祷着，他的姐姐和妹妹在他身旁为他加油。老二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
3: 哎，别闹你姐，别闹你姐。
6: 大女2005，体重2005。
7: 3240。
3: 来，瞅瞅这老大，男孩女孩自己告诉我来。来，亲一下啊，皮肤接触。好嘞。
8: 这老二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女孩啊，看见了，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哎，挺好的啊。
7: 赶紧看一眼，男孩女孩。女孩啊，老三啊，来贴一下皮肤接触啊。
0: 匆匆一面，再见不知是何日。
7: 现在，你不用啥压力，都挺好啊。
1: 都是女孩啊。
0: 三个早产的宝宝即将被送入新生儿病房，他们还有很多的关卡要一一闯过。
9: 早产儿的肺发育不成熟，后期的话我们就要看看孩子的喂养耐受情况。然后老大跟这个老二是入室之后我们监测的血糖偏低，血糖偏低嘛，跟他这个低体重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因为孩子早产本身抵抗力就低，要注意监测一下感染指标。
0: 呼吸管、喂养管、感染管、低血糖，三个早产的宝宝能否一一安然度过呢？此时王旭辉的手术已经接近尾声。
10: 对啊，强效宫缩术刚给，因为他刚才有一些反应，有心慌啊，数也不多，但一会儿下台还得看他出血怎么样。
2: 我媳妇儿回来了是吧？咋样感觉？太顺利了，闹了仨闺女，终于没说你说的那仨儿子，你高兴坏了。
0: 可是回到病房的王旭辉却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5: 不老怕瘦。我再看看体温，然后呢把氧给他吸上。
0: 同一栋病房楼里，分隔两处的母女，同时经历了艰难考验，他们能否各自坚强地挺过难关呢？
5: 哪里在吧？吃的真棒，好嘞，都吃完了。
0: 三胞胎已经顺利度过了呼吸管，逐渐开始吃奶。由于消化系统过于脆弱，力气也不足，他们的吃奶量只有不到十毫升。
11: 我们首先是给他微量喂养，包括要观察孩子他有没有这种吸吮，会不会吸吮，包括就是说吃完之后，能不能耐受，看看肚子腹部的情况，有没有腹胀呀这些。
5: 来了，给你吃饭了，真棒。
0: 三个宝贝能否顺利的度过喂养关？同一天，他们的妈妈已经可以出院了。在记者的手机中，他第一次看到了保温箱中的女儿们。
12: 他还晃的时候要打人呢。
0: 王旭辉还没有亲眼见过，他不知道三胞胎的面容几乎完全一样，也不知道自己弱小的孩子抱在怀中是怎样的柔软。
12: 好想看着你，还得等着这个人。
0: 带着对女儿的不舍和思念，王旭辉先一步出院回家。
13: 回去好好照顾他啊！来照顾好了啊！照顾不好我得找你。拜拜，拜拜。
14: 所以最基本的一定要认真洗手吗？
15: 对，按照上面的一个步骤的认真洗啊。
0: 距离生产已经第九天，今天王旭辉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2: 有点紧张，
12: 真有点紧张。

0: 先是这凳子来坐好了，
1: 一会儿呢我给你做一个演示，嗯啊，你先感受一下，好吧？嗯，
0: 咱报老二吧，好吧？
1: 这个小家伙好像有需要了。我交给你喂喂母乳吧，
2: 咱们看看我们会不会吃妈妈呀。
3: 在今天，小宝贝与妈妈有了第一次肌肤相亲，不知道他离开保温箱后能否习惯妈妈的温度
4: 啊。我觉得他给我的时候，他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着拖着，就不敢动那种。看到他们特别小，皮红红的，感觉都那样发着亮，就一碰都要破了的那种，就不敢碰那种，就看着太小。
1: 他现在含接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
2: 看我们的宝宝多好啊！你看，我们上来都会吃，倍儿棒。
4: 看着他们，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好有成就感呀！哎呀，觉得真好。
3: 三胞胎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但只有4斤多的体重，让他们比寻常新生儿更加弱小，家长们照顾起来也会更加辛苦。
0: 起来吧，嗯，咱们送宝宝回家了。
5: 他怎么睡觉？他这样
4: 睡两
5: 年，小孩可不就睡觉吗？
3: 看到三个孩子的第一眼，琉璃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开玩笑，
6: 一个手托头，一手托屁股，
5: 屁股在哪儿？
3: 初为人父母的王旭辉和琉璃能够照顾好早产的三胞胎吗？
4: 怎么喂呀？
3: 手足无措的小夫妻特意找到了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
5: 弄点安定片给他们睡觉。
7: 我看你怎么喂
8: 我。我家孩子伤了，我说要是真是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还得给他喂呢。
5: 行吗？
8: 行，差不多。嗯，
5: 就写个小，
9: 就写上来个
5: 就
9: 是
5: 写个老。
3: 虽然琉璃依旧爱开玩笑，但面对三个可爱的孩子，他还是细心的为孩子们的喝奶做好一切准备。
4: 行了吗，宝贝？还挺舒服的。
5: 嗯，够。

0: 放
1: 不行不行，
2: 没人放
0: 了。来，你放放去吧，放去。
3: 我说我就把这个差不多了。
2: 他
3: 一戳，他就打嗝了。
4: 对，姥姥弄挺好的。
5: 老二是这个，老二我能记住，老二
1: 是啥？
3: 我这个
1: 说的，我也猛灵这一问，我也猛了。
6: 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对于初为人父母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
3: 这是紫色的，
2: 对，是紫色，这是绿色。
6: 三个宝宝长得实在太过相似，妈妈和姥姥在他们的脚上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帮助家人们分辨。
0: 好了，困了。
1: 这是老大是吧？
0: 睡觉吧，啊。
2: 他是嗝刚才没出来是吧？
0: 没出来，没出来。媳妇儿，
2: 这是你的抱抱。
3: 给他关上，关上抱抱。
2: 又是从抱抱。
1: 喵，你叫吧。
3: 他屁，
1: 觉得是老大是吧？
5: 他这个头歪着
1: 呢。啊，他老二还
3: 打的是绿的，
1: 抽的我一身汗来了。
5: 这谁是一个醒着？怕咱们24小时真睡下去。
0: 老大叫开心，这老二叫乐心，老三呢？老二叫可心，老三叫乐心。
5: 嗯。当时是我老公想的，当时其实我们想法特简单，就觉得就想着他们，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得都幸幸福福

0: 一个月过去了，王旭辉和刘离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有苦有乐。
1: 那时候我就看着他们三个，我就在想，就感觉特别，有时候就觉得特别不真实，他们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怎么一下有三个那种。
2: 行，他比我累着，喂奶什么的，晚上他也得起。
1: 就晚上就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抱着他，他就冲着你乐，就觉得可有意思了，哎呀，觉得真好。
0: 三个可爱的女儿让人忍不住疼爱，可是三胞胎的特殊属性也让他们格外头疼。
1: 就是老二比较就是好认，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老大跟老三我是分不出来，就是手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绳子，不同颜色的。有一次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全掉了，就那样子自己看不出来，哎，又拿秤称了称，然后才分出来了，因为他们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分量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老三比较他吃的最多嘛，然后就说多给他喂一点，然后结果喂完了之后发现是老大吃不了那么多。
3: 老大特别的费心，老二特别的闹心，老三特别的省心。
1: 其实老大还好，老大就是有点淘气，让他们吃母乳，记得那时候让他们三个刚开始都吃，老大死活不吃，就也不哭也不闹，人就那么坐着待着，就我们抱着待着，就也不哭也不闹，我就是不吃。像老二的话，就是必须得给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他挤的，就是找东西给他挤着他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的。然后我们家老三就是最听话了，就是能吃能睡，就基本上吃饱了就睡，就最省心了。然后他俩还打架，他俩放一起啊，他俩就胳膊腿的就扎过去了，就那种。
4: 别挠你姐。
1: 然后有一次，然后他俩在这躺着，老大过去要扑了扑了他，然后人老二夸一下抓着他手，撅着他手指头，就那样撅着，撅了好长时间。
0: 三胞胎也正在努力地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习惯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照顾。
1: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觉得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那种，但是现在就感觉对生活有要求，就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加倍努力，然后希望能给他们更好点的生活。
0: 我们祝福他们，希望这三个可爱的小天使健康成长。25岁的小玲原本是个十分时尚漂亮的女孩，可是因为腹部生长了一个罕见的巨大肿瘤，让如今的她变得十分虚弱憔悴。最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随时会破裂，从而危及她的生命。更让人意外的是，小玲的父母直到手术的前一刻还向她隐瞒着真实的病情。
5: 看着我痘痘的哭，眼睛红红的，我知道我挺严重的。
6: 我知道他的病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这三两天就挺不过去了，我不能告诉他。
0: 如果小玲的生命还只有短短的两三天，他的父母为何还要如此苦心隐瞒？

0: 术能改变小林和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吗？25岁的小林正值青春妙龄，他爱吃爱玩爱漂亮，爱所有女孩子爱的一切。可是就在几个月前，身材苗条的小林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1: 以为自己胖了就减减肚子，怎么减也减不掉，
2: 肚子就比较鼓，他们说老是胃胀气，就胃老反，我就说有呕吐感什么的。原来胃一始终一直不好，原来吃点胃药就好了，这次吧就是吃挺多胃药的没管用。
0: 小林的父母带着他到唐山当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2: 大夫一做彩超一看，哎呀，肚子里边有一个大型的特别大一个肿瘤。当大夫这么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肿瘤，
3: 可以看到这瘤子非常的大，到这儿就已经到盆腔的入口了，非常的巨大，28公分，它可能还不止。
2: 到底是血管瘤啊还是恶性肿瘤啊都不能确定。
0: 一般肿瘤的治疗必须先要确认肿瘤的性质，可是小林腹中的肿瘤太大，穿刺的风险太高，也就没办法进行病理分析。
2: 他说你这个病理也做不了，另外一个你这瘤子也太大，你现在有腹腔也有积液，就随时可能有破裂。他说你基本上你就没办法了，不行就回家吧。
0: 带女儿来医院检查，没想到却得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结果。老李思虑再三，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女儿真相。
2: 我要告诉他的话，我怕他承受不了。
1: 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咋了咋了咋了，然后他也不跟我说，他就一直去打电话呢，然后还把我妈叫出去了，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
4: 我知道挺严重的，我心疼我爸。
2: 孩子这么懂事儿，像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1/10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
3: 现在他病人的贫血也好，凝血障碍也好，都跟这个瘤子有关系。这么大的血管瘤受到一点的碰撞，可能都会有一个大出血。如果是内皮瘤的话，就更危险了。目前这个状态，病人基本上就成为一个废人了。病人的切实的这个病情上来看，那么手术可能对他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0: 在辗转多家医院之后，老李带着小林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这里的医生能拯救小林的生命吗？
5: 25岁的一小女孩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时是非常绝望的一种状态。
2: 我就跟医院他们那个主任什么的说，我说你放心，孩子有一口气，我说肯定是不能回家，我肯定要给他救治，就是死在你们医院，我说我也不找你们医院的麻烦。
0: 现在对于杨志英主任来说，最难的就是无法确定肿瘤的性质。如果是普通的血管瘤，还有手术的意义；如果是恶性的血管内皮瘤，那小林的时间就不多了，手术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了。
3: 像他这么大了，如果是血管肉瘤还没破的，这种可能性极小。
0: 通过手术拿掉如此巨大的肿瘤，对于杨志英主任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手术的风险和复杂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要是不尽快手术，小林体内的肿瘤继续生长，一旦破裂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医生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5: 从技术条件上，我是应该能够切掉的，总归呢，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还是应该给她一个机会去努力一下的。
0: 到了此时此刻，无论是医生还是小林的父母，想法都是一样的。

0: 丝希望，那就拼一下吧。
1: 哎，你说你现在嘴灵通，你跟这段长期吃锻炼有关系？
0: 手术定在10天后进行。这段时间，老李还是没有告诉小林具体的病情，只希望他能高高兴兴地度过这段时间。
2: 我爸之前就是他特别忙嘛，就忙着挣钱养家。这么多年，这段时间是全家人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还挺好的。
0: 马上要进行的手术将决定小林的命运，这种医学上都少见的巨大肿瘤能被顺利取出吗？
3: 它最大的难点呢，如何快速地找到第一肝门，找到肝上韧带，能够进行入肝血流的控制。
0: 控制入肝血流是手术能否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阻断肝向肿瘤供血，瘤子就会变软变小，能大大提高切除肿瘤的成功率。
3: 阻断第一肝门了，还好，小了，小了。你赶快把中静脉弄下来，现在静脉压很高啊。
1: 水喷水，
3: 静脉能够不停快速的降下来。
4: 哎，标本先下去。哎，我跳到一个真痛的，这下苗条多了。
0: 经过近3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取出，硕大的肿瘤装了整整一个大盆。
3: 家属，哎，手术切完了啊，很顺利。
5: 谢谢杨主任啊。
3: 哎，你看，
5: 哎呀，
3: 这一大盆。
0: 肿瘤虽然取下来，但是还要进行病理分析。这个巨大的肿瘤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意味着小林的时间也就不多了。
6: 好，喘气，来吸气呼气，睁开眼睛，哎，吸气呼气，来吹一下。
7: 你用最大的劲儿攥着我的手，能攥上吗？稍微好。
8: 一二三，
7: 过来一点，再吐一下。
9: 出了很多血浆。
1: 嗯。
9: 对，出血前要。
1: 手术做得也非常好，大家一直在外边等着你啊。

小多了呗，哎呀，你现在有的是九零的。

0: 问了一下他们这个病理结果。
1: 嗯，
0: 你猜是什么结果？
1: 内皮瘤。
0: 比那还好。
1: 普通
0: 血管瘤。
1: 血管瘤。
0: 就是血管瘤。
1: 哎呀，
0: 就是普通血管瘤。非常好的结果，这个手术就太值当了。
1: 哎呀，我这是，哎，太激动了。
2: 看到这个病理结果，老李悬了整整几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对女儿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好的回报。
3: 非常好，非常好。
0: 你术前你觉得你这病是什么病？
4: 啊，不知道呀。
0: 说实话，跟你爸说实话，你怀疑是什么病？
4: 就是都说肝血管瘤嘛。
0: 都跟你说是肝血管瘤。
4: 嗯。
0: 我们可当时很紧张，你爸也紧张的要命了。
1: 嗯。
0: 当时怀疑有没有可能不好的东西。
1: 嗯。他也，我就跟他说着，我说可能有点，有点毒性。
0: 哎。
2: 老李为了不让女儿承受更多的痛苦，苦心隐瞒病情好几个月。其实小玲心里对自己的病情也早有所察觉，
4: 能做的话早就安排了，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我又不傻，我这么聪明。
5: 拜拜
4: 拜拜
5: 拜
4: 拜。
2: 生病的这几个月来，小玲一家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病痛中是亲情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曾经的痛苦一定会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加快乐。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冒充三甲医院做医美，如此宣传太夸张。
8: 我不是说要去投诉他吗？紧接着他马上把昵称和头像都换掉了。
7: 10岁女童玩游戏，充值花掉50000多元。
9: 他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帮他卡的。
7: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10: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
7: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11: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7: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现在手机上的 APP 五花八门，大家可得留个心眼儿。近期咱们南宁的12345和12315热线接连收到不少投诉，都说自己不知不觉就被一些平台扣费，少则几块钱，多的几十上百元。关键是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同意过，这钱到底是怎么被划走的？前几天南宁市市场监管局12315中心就专门发了个消费提示，一起来看看这些藏在手机里的隐形扣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投诉反映涉事企业多以出行购票、走路赚钱、 AI 软件等热门服务为噱头，通过 APP 弹窗广告、网页链接等方式引流，诱导消费者下载 APP 或点击相关链接。
13: 消费者在按要求登记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后，被企业擅自开通自动免密扣费功能，扣费项目多标注为会员、影视 VIP 权益包等，支付渠道常显示为快钱快捷支付。
12: 然而消费者并未获得宣传中的相应服务，不少人尝试联系客服时却遭遇无人响应、推诿扯皮等情况，退费维权难度较大。针对此类消费风险，工作人员提醒要谨慎甄别渠道，远离违规软件程序，
13: 谨慎下载使用非正规 APP， 切勿随意点击陌生弹窗广告、不明网页链接、对宣传称零成本赚钱、超低门槛享 VIP 等过度夸大的宣传内容保持警惕，慎防掉入虚假宣传陷阱。
12: 同时，消费者在办理各类网络服务时，应仔细阅读服务协议、用户须知等条款，重点关注扣费规则、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等关键内容，切勿盲目输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不随意授权平台获取支付权限。
13: 养成定期检查支付账号的习惯，及时查看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 若发现未经本人同意的异常扣费，第一时间联系支付平台申请冻结交易，取消免密支付功能，并保存好交易截图、协议页面、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及时通过12345热线、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以便行政部门快速核查处置。
12: 下一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将协同金融监管、网信通信管理等相关部门强化监管，对查实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扣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职从严查处，同时

0: 也督促各类互联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1: 如相关平台仍存在违规问题，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依法采取下架、封禁等处置措施，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2: 三级甲等医院是医院的最高级别，也意味着有更强大的技术实力，一般来说老百姓更为信任。不过最近南京的陈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一直想做塑身整形，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对相关整形术的介绍，她十分的心动。从工作人员处得知，这是一家三甲医院，折角腰整形，没有窗口，不用拆线。出于对三甲医院的信任，陈女士花费了近10万元在该医院做了脂肪的抽吸等多种手术。可是术后她发现该医院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小红书上刷的他们那个账号，大概内容就是说折角腰就不吸不刀嘛，然后我就比较好奇，我就从后台私信了他，紧接着他就跳出来一个企业微信员工的卡片，上面就有一个复制微信号嘛，紧接着又回了一段话，他说他们是三甲医院，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4: 该账号名为某赵姓人士助理，加微信后，陈女士了解到，医院是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又名南京恒信医院，三甲医院做折角腰项目，没有窗口，不用拆线，这让爱美的陈女士很心动。这位助理微信名为黑黑，他向陈女士介绍，医院是规模最大的公立三甲医院之一，手术一般不用全麻，术后只需贴创口贴，甚至可以跳舞。
3: 我说那塑身衣要穿多久？他说3天就可以，我就来医院了。他直接下来一个人，我以为那个人就是跟我微信对接的那个人，他就直接把我带上3楼了。3楼以后他就说，你换上我们的衣服吧，就是全麻手术。我是2点多进去的吧，当我醒的时候都已经半夜1点多了，手一摸我的这个塑身衣都是血水，然后我掀开被子，就是被子上整个就全部都是血水。
4: 陈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号称无窗口的手术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健康隐患，住院病案显示，陈女士进行了自体脂肪填充、脂肪抽吸、面部提升、美容注射、肉毒毒素注射等多种手术，全部采取的是全身麻醉的方式，手术级别最高达到了难度较高的3级。因为身体不适，随后的半个多月，陈女士都一直在治疗恢复中。而最让陈女士感到气愤的是，她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家三甲医院。
3: 这家宣传首先他说他是三甲，第二个他对这个手术前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是不一样。
5: 医院是什么级别的医院？整形跟你们是一家吗？
6: 是一家。人家怎么说我管不了、
4: 陈女士介绍，在整形外科跟他有同样经历的患者不在少数，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在小红书看到了类似介绍被引流到医院整形的。助理黑黑也在聊天中明确说明，这是一家三甲医院。记者在国家卫健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页面中输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未查询到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输入南京恒信医院，可以看到医院级别为2级，与助理介绍的三甲医院的说法不一致。
7: 它是2级的一个私立医院。
8: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院是吗？
7: 是的。
8: 这两家医院是一家医院吗？
7: 是的。
8: 那这个南京大学医学院南京国际医院也是2级是吗？
7: 它是同一个医院。
8: 都是2级医院。
7: 对，是的。
4: 那么在网络引流拓客是这家医院的自身行为吗？名为黑黑的助理与医院又是何种关系呢？陈女士使用另外一个 ID 重新与黑黑联系。
3: 我跟他联系的那个小红书账号，我不是说要去投诉他吗？紧接着他马上把昵称和头像都换掉了，但是我又发现他还有一个号，有很多号，然后我朋友有一个闲置的号，我说你给我，我来登录一下，紧接着我就加了他，他就回复我了，然后话术都是一模一样。
4: 换了马甲的陈女士与黑黑联系好，随后前来就诊。当天黑黑的同事打来电话，表示先由他来接待。
3: 你是刚才就是打电话给我，就是说是黑黑的助理是吧？
9: 是的，宝贝，我先来接你，黑黑在开会，他一开完会马上来接你。
4: 随后，记者陪同陈女士来到了医院，见到了电话中联系的助理。在记者询问医院等级时，助理依然表示他们是一家三甲医院。
10: 你这个工作服跟前台都一样吗？你们是统一的？
9: 他这个的都是助理，我们是
10: 国内综合性的医院。对，因为现在我们的名字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的精神医院。
4: 这位助理打开了就诊区域门禁，带记者一行人参观。很快黑黑也赶来了。
11: 这个小黑黑是我是
12: 我。我们顾客一周基本恢复好了，恢复很快，我们创伤性很小。
4: 见面后，黑黑继续向陈女士介绍手术为微创，创面小，并表示随时可以安排手术。经过一番交涉后，记者和陈女士已临时有事离开了现场。陈女士表示，针对该医院可能涉嫌的虚假宣传的问题，她已经向南京市建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闸分局进行了反映。
12: 哎，可以提供，没问题。
13: 然后你们进行调查是吧？
12: 哎，对，这个都没问题。
4: 此外，陈女士对该医院手术过程的合规性提出了质疑，她已经向南京市卫健委提交了相关材料，希望主管部门能够进行调查。
2: 披着三甲公立医院的外衣呢，做医美的引流，用这些虚假的内容来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其实我们看到呢，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呢，也是抵消了公众对于医美行业的一些更多的信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14: 你好。
2: 我们看到哈，其实他这个有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导购员，就是在各个平台上用来引客的。他们好像是三甲医院确实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外包机构有合作，然后呢，就是并且聘用了这些也这个所谓的导流员来进行销售，比如说后来跑路的那个黑黑换个马甲又继续骗人。那么到底这个我们如果说出了事儿，这个医疗责任方面应该归属于哪一方呢？
14: 应该归属于这家医院
2: 啊，
14: 因为他才是责任人。
2: 嗯，
14: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跟这个平台签的这个约，还是你跟导流员去签约，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导流员是拿着你的资质、你的身份在替你引流，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你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上叫表荐代理啊。那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在平台上看到的这个广告也好，或者是说我和这个导流员去进行沟通，那他最终都是把我引流到医院，那我签约还是跟医院签的，所以最后造成的这个损失所要承担结果的主体一定是这家医院。
2: 但这个医院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假冒的那个三甲医院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做手术的是一个二级的医院。然后这个其实就作为消费者来讲心理落差就特别大了。那这算不算是这个虚假宣传呢？咱们消费者可以据此要求他这个赔偿我们的损失，或者说退还我这个医美的费用吗？
14: 必须可以
2: 啊，
14: 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报道哈，他虽然说他假冒那个三甲医院的资质，但实际上他是两个名称，但实际上都是一家医院，也就是这家医院他可能是有两个这个对外经营的这个名字，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他是这个二级医院，他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医美欺诈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在这个里边他相当于假冒资质，然后呢隐瞒真实情况，夸大宣传，然后呢还这个就是虚假的去承诺这个医美的效果，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医美欺诈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消费者呢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这个医美的这家医院赔偿我们的损失的同时，要求他去进行这种就是假一赔三，就是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赔偿，因为这是一个消费欺诈的行为嘛，所以按照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他就不仅仅是把我们的医美费用退回来了，那他还要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除此以外，如果说因为他这个虚假宣传导致我并没有恢复这么好，或者说因为这个手术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预期以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损失的话，你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2: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我们看到拿三甲医院当幌子，以人命关天的手术来作为这个买卖的摇钱树，这样的行为呢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4: 10岁女童玩游戏充值花掉50000多元，
15: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帮她看了。
4: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16: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可能就是被质押。
4: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17: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五一假期，不少孩子沉迷手机，家长需要警惕游戏消费陷阱。重庆刘女士十岁的女儿痴迷手游，一个多月偷偷花掉50000多元买装备，让家长既生气又自责。
15: 没想到单子那么大，但是问了她之后，她自己根本都不晓得花了好多钱。
4: 2月17日，刘女士在外面与朋友聚餐时，突然发现银行卡的余额有些不对。她把账单调出来后，才惊讶地发现，单笔消费几百元的记录竟然有几十笔之多。而这些钱都被用于购买游戏装备。
15: 我清楚的记得都是说，上个月的话我是没用啥子钱的，然后打开看了一下，然后都看到很多那种游戏充值，6x48 6x48都有好几十个。
4: 刘女士自己并不爱玩游戏，仔细询问后才发现，原来购买游戏装备的这些钱都是十岁的女儿在玩太空杀这款手机游戏时悄悄花掉的。
15: 然后我都给娃儿打了电话，我都问他，我说你在耍啥子游戏，然后都问了他那些，我说你是不是存买了买东西买那些，他说是，然后我买了东西那些，他说，但是他不晓得有好多钱。
4: 刘女士提供的微信账单里显示，从1月初到2月中旬，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刘女士的女儿在购买游戏装备上总共花掉了51000多元。
15: 我都调了他的游戏那种充值记录，然后我们加了一下，前前后后的话应该是充了51360。
4: 刘女士平时会将手机拿给女儿查阅资料，并将手机的开机密码和微信支付密码全部都告诉了孩子。刘女士说，女儿正是利用每次使用手机的时间偷偷充值购买的游戏装备，并迅速删掉了交易记录和银行账单信息，这也导致刘女士迟迟没有发现。
15: 她可能之前不太清楚我绑了卡的，后面偶然发现绑了卡的，然后一输密码也是开机密码，她就觉得还多方便的，可能都觉得直接都用了。
4: 刘女士说，在此之前孩子偶尔玩玩游戏自己都知道，但并不知道孩子在购买游戏装备。
15: 之前因为她其实刷游戏还是刷了段时间了，因为娃儿嘛，现在嘛学习还是学业还是有点重，偶尔耍一下我觉得也还好，比如说不太影响学习情况下，因为他学习成绩不算很差。
4: 目前刘女士已经填写了未成年人退款的相关资料，正在等待游戏平台审核。这次的经历让刘女士非常后悔，刘女士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广大家长朋友，
15: 尽量不要让娃儿耍手机，我觉得娃儿还是应该用电话手表。我觉得那种，因为啷个说呀，娃儿来记得又好，哪怕你就是说不给他输密码，他偶尔看到你输密码那些话，他都记得到。
2: 最近，江苏南京高速交警在执勤检查中，接连查获2起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都是什么呢？临牌过期都没有挂正式号牌。我们一起来看。
4: 事发当晚8点10分，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站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悬挂的号牌有异样。
18: 这也不是这个辆车的车牌号啊。
19: 是这个车牌，车牌是这个。
18: 那你挂这个牌照什么意思？直接就这样啊，往上一套。
19: 是过那个匝道的吗？
4: 见此情况，驾驶员胡某连忙摸出了一副临时号牌，解释称为方便上高速过收费道口扫车牌，才挂了之前一辆车的作废号牌。这辆车是有临牌的，民警一查，这辆新车从未申领过正式号牌，临时号牌也早就过期了。
18: 悬挂这号牌合理吗？我查不到你的车牌上任何信息，出了事情怎么办？
19: 对，不合理。
4: 民警对胡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后，依法采取了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收缴作废号牌，并对胡某依法处罚。无独有偶，高速七大队执勤民警在新集检查站开展夜查时，发现一辆无牌皮卡车驶出收费道后，驾驶员突然下车，在车头违规安装号牌，民警当即上前核查。
20: 临牌拿下来。
21: 过期了。
20: 拿过来。
21: 过期了。
20: 刚刚在干嘛？
21: 装牌照了。
20: 还有个牌照在哪？
21: 掉了，真是掉了。
20: 我要在你车上找到怎么办？
21: 真没找到，我们骗你干什么呢？要找到了，两块牌照不全挂，全下来挂吗？对不对？
20: 跟我讲这么多啊！
4: 经查，这辆车临时号牌已经过期，申领的正式号牌藏在车里未悬挂。驾驶员承认因为心存侥幸，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民警依法扣留车辆，这名驾驶员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行政处罚。
0: 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在出发之前对我们的身上牌照进行检查。首先，如果说您使用

0: 是这个凝神耗材，请您在这个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上要进行粘贴，并且是清晰可见的。那么出现一个排和正不相符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会严厉查处的。
1: 交警提醒：机动车号牌是车辆合法上路的法定标识，临时号牌过期、使用作废号码、有正式号牌不悬挂、牌证不符等行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规定规范使用机动车号牌，安全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2: 前段时间，广东的蒋先生拒绝赡养从小就未尽抚养义务的病重父亲，被继母告上法庭，索要赡养费。败诉之后，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在了，财产会落到谁的手中？为了守护家人，他提前立下遗嘱，把房产留给儿子，并指定母亲为遗产管理人。这是一场关于亲情与法律的提前布局，也是一堂值得每个人深思的课。
3: 30岁的蒋先生在7岁时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父亲再婚后未尽抚养义务，父子关系疏远。在他大学毕业后不久，父亲突发中风卧床，在继母的主导下，父亲起诉蒋先生索取赡养费。
4: 就跟我父亲的老婆结下梁子，我也一直没有给钱我爸，他也没有要求，就是我爸本身没有要求，他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监护人权在我他老婆手里，他妻子怕我威胁到他的财产分配吧，最后就整到了打上官司，最后结果我败诉了。
3: 后来蒋先生结婚后育有一子，基于以往在司法诉讼中的不愉快经历，他决定提前做好遗产规划，明确房产由儿子继承，同时设置母亲为遗产管理人。
4: 死亡不分男女老幼，其实就是让我的遗产合理分配到我所爱的人，如果我父亲死了之后，他妻子也会有那个份额，他来搞你，你也不安心。
3: 专家介绍，按照法律规定，父母、配偶、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其中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继亲都有可能参与遗产分配。由于蒋先生的儿子才1岁，他指定母亲作为遗产管理人，也可以隔离潜在纠纷方，保障遗嘱执行。专家分析，近年年轻人立遗嘱数量明显上升，年龄层也越来越低，30岁左右群体占比逐年提高，这和大家财产规划意识提升、家庭结构多元化直接相关，而离异家庭背景也确实是诱因之一。
2: 那30岁的蒋先生在经历了和继母的赡养费的官司之后呢，也是让他产生了年纪轻轻就要立下遗嘱这样一个决定，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年轻就要面临生死和财产的选择，这可能呢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现在的家庭结构多元化带给我们一些年轻人的普遍的焦虑。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小波律师。
5: 你好。
2: 我们看到哈，这个之前呢，他这个小蒋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母呢是作为他的监护人，起诉要了这个赡养费。那小蒋写的这个就是遗嘱继承的这个，他里面如果说没有给他的父亲留一些合理的继承的份额，是可以的吗？他可以完全把自己的父亲排除出自己的遗嘱继承人的范畴之内吗？
5: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立遗嘱的时候，你把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排除在你遗嘱的继承的范围之外，我觉得法律是允许的，这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利去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呢，法律上会尊重个人遗嘱，只要你是合法的遗嘱哈，认定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但是呢，小蒋的父亲有点特殊，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小蒋能不能够在立遗嘱的时候把他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父亲完全排除在他继承人的范围之外去，我们说还得要去看他父亲是不是满足另外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父亲除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外，他还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小蒋的这份遗嘱就不会得到法律的全部认可。但假如说他父亲虽然说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这个行为能力，但是他还有生活来源，这种情况下，小蒋如果把他排除在外的话，法律是不会限制的。所以我们说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对于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是留有必要份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说这个遗嘱 这个他的生效日期是立遗嘱人去世的那天开始，所以这个立遗嘱人去世的那一天，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当中如果有这种既无民事既这个没有生活来源然后又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那么他这个遗嘱当中没有给他留有必要份额的话，那法院会确认这个遗嘱的部分无效，
6: 会强制拨一部分给这些人。
5: 对、啊、是的，是必须的。
6: 从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5: 嗯，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讲，他是属于他的法定继承人、
6: 啊、
5: 他对于他遗产当中应该能得到法定继承那一部分的份额，要确保他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阶段，就是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这个情况得到妥善的安置，会以这个为准，所以不太好说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数额哈、啊，主要是看他有多少继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得的那一份比例是多少，
6: 还是以实际需要来主要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5: 他还是以这个他应当继承的那个份额来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6: 哦、嗯，明白了，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情
5: 那是的，
6: 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
5: 嗯、对，继承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其实你要是要你要考虑到，就是你的法定继承人当中，他各自处在不同状态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留有必要的份额？
6: 嗯嗯，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立遗嘱呢，不是不吉利的事情，也不是说为了赌气，而是说呢，在我们可以有选择机会的时候，避免未来的纷争，做出的一个理性的布局。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傅先生租赁了某商铺用于经营，签订了3年租赁合同，约定每年租金10万元，未约定违约条款。租赁一年后，因市场行情下滑，傅先生入不敷出，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出租方要求傅先生支付违约金，且扣缴押金。傅先生咨询，未约定违约条款的情况下，自己提前解除合同，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出租方有权没收自己的押金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傅先生因市场行情下滑入不敷出，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即便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条款，其提前解约的行为仍构成违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不过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并不是由出租方随意决定，而是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按照违约行为给出租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确定。另外，押金呢在租赁合同中通常作为承租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担保，用于保障房屋完好以及费用结清，其性质与违约金不同。如果双方没有约定押金可以抵作违约金，那么出租方就无权直接没收押金。
3: 顾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上。某自媒体平台擅自将顾先生的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转载。顾先生要求该平台删除文章或支付报酬，自媒体平台称只是内容雷同，并未侵权。顾先生咨询，该平台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顾先生撰写并发表在其个人公众号上的文章是文学艺术领域具有独创性的治理成果，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顾先生享有按摄文章的著作权，该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某自媒体平台未经顾先生许可擅自修改并转载其作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已经侵犯了顾先生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利。顾先生有权要求该平台承担停止侵权、删除侵权内容、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3: 邵先生注册了一个商标，商标图案用龙与盾作为主元素，用于自己经营的服装品牌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最近发现某服装公司生产销售的服装使用的商标与邵先生的注册商标外形高度相似，只是把龙换成了蛇。邵先生咨询，该服装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自己有权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根据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

0: 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某服装公司和邵先生都是服装生产销售的经营者，涉案商标仅将邵先生注册商标中的龙换成了蛇，整体结构设计风格高度近似，容易造成混淆误认，显然构成商标侵权。邵先生有权要求该服装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商品，并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
1: 租车后抵押变现，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2: 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1: 旅客遗失背包，铁警火速巡回。
3: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出行游玩，有些人好不容易抢到了机票，却突然收到航班延误或取消的信息。就在这时，所谓的贴心客服主动找上门，退改签全包，还说要给您高额赔偿金，您会相信吗？湖北荆门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而这一切都是骗子为她精心设置的陷阱。
1: 罗女士当时正忙着准备自己的出行计划，行程突然被打乱，她只想尽快解决问题，重新安排时间，并跟着对方的指引一步步进行所谓的理赔。
5: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落在自己的身上，真的没想到。
6: 他接到了一个自称中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他的航班被取消了，需要改签。
5: 他让我在那个 APP 里面点那个浏览器，浏览器进去有个工具，工具打开之后他叫我输网址，他让我这里申请理赔，申请理赔之后进去之后也是成功不了，他让我进入这个认证会议嘛，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话，叫我怎么操作，他说要银行卡密码，然后糊里糊涂的就把密码给输进去了，一个人跟我聊天，一个人在操控我的扣款。
6: 检索罗女士的手机，发现有一条网购平台转出资金的验证码，我们追溯到该网购平台，发现罗女士有一笔4.7万的代付订单，我们怀疑诈骗分子可能是通过共享模式获取了罗女士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账户以及密码。
1: 发现罗女士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民警及时联系到了网络平台说明情况，并核实订单，成功拦截了该笔交易，为罗女士在诈骗分子诱导下购买的商品进行了退货，将4.7万元的资金全部退回她的账户。
7: 总结下来，诈骗的手法套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虚假的购票软件或者 APP， 骗子会在各类的社交平台发布内部渠道低价余票等广告，吸引你点击链接下载陌生的 APP， 下载之后呢，就会收取各类的保证金、手续费，实则就是诈骗。第二类呢，是客服退改签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会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告知你机票退改签需要给你理赔，引导你下载屏幕共享的软件，套取你的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最终实施诈骗。第三是恶意的抢票软件，非官方的抢票神器，实际都藏着木马病毒，当你下载之后会让你购买各种各样的加速包，实则根本没有用。
1: 面对这些诈骗手段，该如何有效防范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总结了三点。
7: 第一，认准官方渠道，我们购票、退票、改签都要在官方平台上进行操作。这里也提醒一点，我们的铁路部门没有授权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给个人提供优先购票权。第二，不付额外的费用，凡是让你先交付定金、保证金、手续费的都是诈骗。第三，不信陌生信息，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的购票链接或者相信陌生的客服来电。
4: 五一假期租车出行需求大增，各类涉车风险也随之抬头，一种专盯租赁车辆的新型诈骗悄然滋生。广州铁路公安局怀化公安处近日成功侦破相关系列合同诈骗案，涉案价值236万余元。
1: 一家上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负责人焦急地到怀化南站派出所报案，称其公司出租的3辆汽车失联，随车卫星定位信号消失，请求铁路民警帮助查找。

0: 当时画了三个小伙子，我印象很深刻，都是怀化区不限的，当时什么手续都有，把身份证驾照都带着的。然后他从我们这里租了一台帕萨特，一台丰田皇冠，还有一台大众星途。
1: 不久后，租车公司员工在日常网络巡检时，发现这三台车的行驶轨迹异常，与正常租赁汽车数据有明显差异。
0: 因为正常客户正常租车的话，肯定每天都会开，或者说隔两天开一次。那么从后台看到车子是一个停放的状态，那正好三个客户也是到时间了，我们这时候去联系客户，发现已经超过可能两三天的客户就联系不到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1: 随后的几天里，租车公司的车辆管理后台系统显示这三辆汽车的车载定位信号相继中断，凭空消失了，这让租车公司更加不安。
0: 这三台车子都是公司2025年刚刚新买的车子，那均价基本上都是20多万，那三台车子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50-60万了。我们严重怀疑说车子可能就是被质押了。
1: 随后租车公司负责人第一时间向怀化南站派出所报案，民警在接到报案后，面对三辆汽车同时蒸发的情况，立刻警觉起来。
2: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对涉案车辆及人员去向展开调查。经查，租车人系苏某、李某和周某三人。
1: 办案民警走访了解后发现，这些人全部使用的是本人真实身份进行的车辆租赁，但是这些车辆却已经不在他们手上。在从租车公司取到车辆后，他们就第一时间以3万至5万元不等的价格质押给了须浦的两家汽车抵押行。民警随后又对汽车抵押行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质押的过程中伪造了所有的证件以进行车辆质押，
3: 使用的证件全都是伪造的，比如说有机动车行驶大本呢，有机动车行驶证，有的为了是更逼真一点，甚至还伪造了交管123上面的机动车登记基础信息。经过研判呢，逐渐呈现出两个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犯罪团伙。一个呢是以苏某良为首的6人团伙，一个呢是以张某平为首的4人团伙。
1: 随着侦查的深入，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也清晰呈现。几个月以来，两个犯罪团伙物色枪手，在湖南省内租赁汽车，伪造车辆登记证等手续，再利用假证将车辆质押、销赃变现。虽然是两个独立的犯罪团伙，但在犯罪手法上却高度相似。
2: 他们的这种作案手法相当的隐蔽，短时间内租车公司难以发现这驻扎的犯罪分子的销赃企业，从开始的普通汽车逐渐升级到奔驰、宝马等高档系列，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一共诈骗了16辆车，涉及9家租车公司，涉案金额高达236万元。
1: 随后专案组民警辗转湖南、贵州等地展开抓捕行动，涉案的其余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然而主要案犯苏某良却消失了。
3: 苏某良这个人呢，社会阅历丰富，人员结交关系也很复杂，他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的。最初呢，他听说同案落网以后啊，迅速地变更了这个联系方式，置换了交通工具。
1: 苏某良潜逃后，专案组民警先后多批次前往苏某良可能藏身处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其在广西藏匿了1个月，之后又悄悄折回了湖南老家，并使用他人身份证件在隔壁村专门租了一间民房用于藏身。随后专案组民警最终在苏浦县将苏某良成功抓获。
4: 苏某良等人的行为构成刑事诈骗，从租车之初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 至此，专案组民警历经2个多月侦查，先后辗转湖南、贵州2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成功打掉了2个租车抵押犯罪团伙。截至目前，该案的主要涉案人员分别被怀化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拘役不等的刑罚，涉案的16辆汽车被全部追回返还。
5: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增多，不少旅客忙中出错。在内蒙古牙克石火车站，乘客刘女士不慎遗落装有电脑和现金的背包，民警10分钟快速找回，帮她顺利踏上旅途。
1: 前几天，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站，执勤民警在安检处发现了一个无人认领的背包。
6: 我们先在候车室周边找了一圈，

0: 没有发现失主，就把背包带到了警务室。清点后发现，包内有3000元现金红包、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些个人物品。
1: 民警一边通过车站广播循环播报背包特征，呼吁失主前来认领，一边尝试从笔记本电脑里查找失主信息。
2: 包里都有啥呀？这过来找包来了。
3: 我太想起来了。
4: 说一下吧，大概里面都有啥？
5: 对，
3: 有红包，这儿呢。
0: 大概10分钟后，刘女士匆匆赶来，经核对，我们确认她就是失主。
1: 据刘女士说，她当天乘坐 K911 次列车，从牙克石前往海拉尔，进站后一直低头看手机，直到走到站台听到广播才想起包没拿。在确认包内物品无误后，刘女士顺利取回了背包，并及时赶上了返程列车。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不到2年时间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4: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3: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0: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不到1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4: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

0: 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1: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靠了。
2: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0: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2: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得案。
2: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不是，咱们这儿
1: 啊，
3: 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1: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门两侧？
4: 叫什么？
1: 叫什么？小张，叫什么名？
5: 小吴。
1: 啊，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你首先找谁？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5: 我负责店面管理。
1: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
1: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4: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们已经干啥来了？顺义、平谷、安这儿啊，然后你到公安局去。
2: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8: 青山埋忠骨，英雄耀千秋。历经70余载的岁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静待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9: 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毛安英入烈式，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51中队，
10: 好。
9: 52中队，
10: 好。
9: 53中队，54中队，
10: 到。
9: 毛岸英，
10: 到。
9: 毛岸英，
10: 到。
9: 毛岸英，
10: 到。
11: 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再上战场。
2: 在第13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式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2: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施政大课。
13: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14: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

0: 但是，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两处地点，用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1: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2: 现在我认识的人一个没人，
3: 真不想。那战友说当时间长了1、2年了，也想咱不想，有些我都挺难受。
1: 1950年，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他亲自参与的三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三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唐如芳和战友们在-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三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3等功、集体3等功各1次。
2: 我这把这个抗击重机枪，我是轻机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手，我是我都会。你闭眼就甭管坏了，让我自己弄收拾。拆下来我都是回去都做好的，半夜没事了，不管半夜飞机来了下着，我搁高高点这扎上，我还对直接射，我枪死了，射他妈这玩意儿不好打，不好打。子弹没有打，没打着，抓破了。是那个兵说抓破了，带着飞机就掉下来，就给我再抓回来。吃的那个是个没有水呀、啊，不敢当。抓把草呗，草那高粱面，那边雪好吃。哎呀，别提了，再抠了。
1: 战场上，三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2: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吧，还怕死啊？
3: 我争取啊，活到台湾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你们老战友啊，国家党可不会忘你们。
1: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2: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照我的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感谢你们，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们老在人间好好度过吧。我有一个礼拜，记住我。
1: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4: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啊，当兵。那么这些就是小恒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你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5: 从小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那个美军轰炸机马上要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年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

0: 能够去现场去迎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1: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庄重的时刻。

0: 荣归武东，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荣归武东，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2: 这轮
3: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歼-20B 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20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对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和对英雄先辈的永恒守护。4月22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祖国，并护送至辽宁沈阳。北京时间11时25分，空军专机歼-20B 缓缓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以航空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志愿军烈士英灵洗尘。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的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寄托无尽哀思。
4: 我的心情啊，又高兴又沉痛啊。高兴的是，我们祖国用这样庄严的隆重形式把他们接回国，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的新战友掌握的武器也是世界一流的。沉痛的就是我们回国70多年了，他们长眠在外国，战友的想念，亲人的想念，家人的想念。
5: 我感到尽了我幸存者志愿军老战士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也是我内心发自内心对回归战英雄的感谢。
6: 我是中国人，我是先烈们的后辈，我要承接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思考。我只是用我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形式竭尽全力做好我自己。

0: 4月23号上午，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12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英灵，阔别祖国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在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官兵持枪护卫下，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进入纪念广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2: 官兵向右，滚！鸣枪致敬。
3: 起跳！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4: 毛主席不说了吗？三地黄花放外乡，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5: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老公生病，我们通过网络平台众筹到15万元治疗款，但我老公还是没有挺过来，现在还有6万元众筹款没有使用。我公公婆婆认为这钱属于我老公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分割，请问是这样吗？
7: 剩余的6万元众筹款不属于逝者的遗产，吴女士的公婆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根据民法的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医疗众筹款的法律性质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捐赠财产，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用于公益用途，也就是患者的疾病治疗。因此剩余的众筹款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当参照慈善法的规定处理，也就是按照募捐方案捐赠协议使用，或者用于相近的慈善项目。
5: 观众刘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刘先生结清房屋的贷款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可没想到房贷结清之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呢，李先生就去世了。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他该找谁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刘先生可以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的规定，继承人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本案中，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构成李先生的生前债务，其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等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李先生生前所负的该项合同债务，也就是协助刘先生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刘先生可以凭 房屋转让协议、房贷明细等相关证据，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对方拒绝，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啊解决。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有一种危险并非来自复杂的路况或者是突发的障碍，而是源于方向盘后那份看似可控的松懈。当驾驶员的意识在匀速前行中悄然溜走，手中的方向盘便很容易失去控制。这里是早晨6点多，太湖营桥北侧二环主路，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司机因为没有控制好行驶方向，导致车轮与绿化带处的台阶相撞。紧接着，厢式货车猛然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将一大片植被压倒压坏后，它的整个车身趴进了绿化带中。所幸那根突然倒地的路灯杆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仔细看看，主辅路之间的绿化带竟然被厢式货车冲开了一个大口子。回想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司机心里肯定有些战战兢兢。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一辆叉车赶到之后，帮着厢式货车脱离了困境。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开车走神的问题在部分司机的驾驶过程中时有发生。有些司机总觉得走神就那么几秒钟，等回过神来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反应的。可是就是这几秒甚至是一秒的时间，足够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道路上通行的安全是一场关于距离与预见的双重考验。开车上路，每一位驾驶员都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安全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任何一环的松动或者是断裂，引发的都可能是一连串无法阻止的麻烦。这里是下午1点多，南沙窝桥北侧的四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司机们大都小心地驾驶着车辆。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由于前方车辆纷纷减速，原本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那辆白色小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管跟在后面的银色面包车及时刹住，可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红色小客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追撞上了那辆银色的面包车，而被顶出去的银色面包车又跟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一分钟之前还是顺顺当当的驾车，可是一旦形成了安全隐患，转眼过后就是另一番结果。与其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再后悔，司机们不如举一反三，提前防范，主动消除在行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隐患。另一方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起三车追撞事故发生之后，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刚好路过，他在听到撞击声后以为自己的车遇到了麻烦，于是那位司机将车停在第三条车道中，在看到车身并无异常后，他才驾车离去。然而这种在行驶中随意停车的做法是错误的，万一后车司机没有注意，这位司机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其实旁边就有导流带和应急车道，司机们把车停在这些安全地段后再查看车身才是最为稳妥的做法。当我们在夜晚顺畅的道路上行驶或者是骑行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路况良好，车流不多，仿佛一切尽在掌控。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看似平缓的节奏里，对于速度和来车的误判就特别容易滋生。
9: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城区白桥大街与东花市大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一辆白色小客。 事发之前，那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他几乎是在道路中间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当时正在向右转弯，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出现了剐蹭事故，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即使身处在畅通的路况中，依然不能马虎大意，要谨慎小心地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避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10: 司机酒后开车确实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不过喝得醉醺醺的行人要是闯进主路，也有可能洋相百出。有些当事人酒醒之后还能感到懊悔，可要真是喝得神志不清难以自控，而在道路上被机动车撞到，恐怕是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因此请行人朋友一定要注意喝酒适量，千万别引发危险。
1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阜成门桥以北的二环主路，原本平静顺畅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位行人的身影。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晃晃悠悠的一路逆行，瞧着他脚下不稳步三晃的样子，十有八九是喝醉了酒。

0: 大晚上零下七八度，这位喝得酩酊大醉的男士却顶着寒风，手扶着路中护栏，摇摇晃晃地沿着路中隔离带向前走。虽然迎面而来的是一辆又一辆机动车，可是处于醉酒状态的他却毫不担心自己的处境。然而行驶中的司机们却感到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躲开这位醉酒的行人，别招惹到麻烦。接到路过司机的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这里。而这位醉酒之后变得不知深浅的男士，一看警车来到对向车道，他竟然抬手跟民警打招呼，并隔着护栏跟民警说着什么。不过民警可没时间听他的满口醉话，赶紧把这位男士带出了危险的二环主路。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站在车边上的这位男士为何要把车辆停在这里呢？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打开了深色小客的右后侧车门，很快他便蹲下身去。我们突然发现，在这辆深色小客与水泥台之间的路面上躺着一个人，这位男士正在跟他说着话。据了解，躺在路面上的是一位女士，任凭男士好说歹说，他翻来覆去的就是不愿起身。很快民警赶到这里，直到此时那位女士才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一头钻进了深色小客的车里。据男士跟民警讲，这位女士是因为喝酒喝得太多，才出现了不计后果的危险行为。最终他拉着醉酒的女士驾车离开了这里。这位男士不该让对方躺在主路里面，而那位女士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儿。要不是民警及时赶来，他还不知道要在地上躺多久，让安全隐患持续多长时间。所以说大家喝酒时要有节制。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东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原本较为清静的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两位骑车的男士，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主路入口或者匝道桥处闯进来的。从画面中看，这两位骑车人并排骑行在外侧车道中，似乎没有觉得这里不该他们进入。很快，两位骑车人在主路最外侧车道里变换了队形，他们由并驾齐驱改成了一前一后、你追我赶的态势，如同把主路里面当成了骑车比赛的赛道。此时，穿黑色短袖的男士率先把车停在广渠门桥南侧，他用手指向前方宽阔的二环主路，估计是想跟自己的同伴再来一局。不过这位穿长袖外衣的男士似乎没有这份心气儿了，他指了指后面，于是这哥俩掉头向北骑去。当他们来到这座专供行人进入公交车站的台阶处时，穿黑色短袖的男士竟然做出了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动作。他双手向上发力，将所骑的共享单车高高举过头顶，一步一步迈上台阶。

可能这位男士想用这样的肢体语言告诉同伴，不光骑车的速度自己占有优势，力量的对比自己也是占据了上风，而他的同伴呢，却没有他的表演欲望，而是老老实实把自行车从坡道处推上引桥。这两位男士赶在民警到来之前离开了这里。难道说真要在主路里面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些不计后果的骑车人才会吸取教训吗？可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让他们后悔的机会吗？

0: 大陆朝电友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五天了，记者在路口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那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民警也带来节后首日的出行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2: 王先生，
3: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这帕儿啊，跟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啊，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4: 行，
3: 好吗？
4: 好嘞、谢谢。
5: 骑电动车啊，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3: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5: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6: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5: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7: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警告处罚。
5: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1: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8: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9: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0: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1: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5: 第一呢，是个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个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明天是5月6号，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市的市民朋友都要恢复到紧张的工作生活中去，小朋友们也要开学了。对于明天的出行，民警有新提示给到大家：
5: 接送学生的这个家长们啊，一定要给这个孩子们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提示家长呢，骑车带学生一定要带16岁以下的孩子，确保咱们家长和学生的安全。
7: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刚才也提到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5天了，改变正在发生。那今天记者随机探访了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那从门店负责人的口中，记者又发现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1: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2: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2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1: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2: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1: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2: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甚至会主动地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1: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2: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头盔载人成为民警路面执法当中重点要纠正的违法行为。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车虽然更加便利，更能够节省成本，但是确实也给城市治理增添了不少难题。那如何破解治理难题，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相关数据表明，在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3: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呢，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
3: 出行者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可能不适应或者不习惯，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初期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柔性的执法，一开始的宽松到逐渐的严格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必须的。

0: 此，部分市民担心柔性执法会演变成运动式执法，出现有交警就戴盔，没交警就放松的情况。但在专家眼中，一项习惯的养成必须经过长期引导。
1: 过去我们交通管理当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儿，其实大家没太注意。第一件事，比如说礼让行人，有柔性执法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经历若干年的这个，从柔性执法到强化执法到宣传教育，若干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服从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没有交警的地方，大家也都能做到。还有一件事，系安全带，我们也经历了大概实际上历时了将近5到8年的时间，我们才把系安全带这件事情真正普及。现在大家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它需要时间。交通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说执法部门说今天做一个规定，明天就能好。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难度，但我相信将来不断的去做，一定会好的。这个习惯需要塑造。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的。
0: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那些事故，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庄伟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分心疏忽，一味高速贴车行驶，一旦前方车流变化，瞬间就会陷入被动，突发状况之下避让不及，容易诱发多车连环追尾。行车留足安全余量，才能从容应对路况变化。
4: 这里是下午2点多，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快速向前。当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客减慢车速后，车距已经相当接近，司机急忙向左侧掰轮，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而惯例的作用导致前车又与另外几辆机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共有4辆小客车，他们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4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估计驾驶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最为郁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误撞上了前车。发生在旧中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再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只有集中注意力，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正确有效的应对，不至于顾此失彼，给路面上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
3: 施工路段车道缩减，通行条件受限，如果忽视路况，不仔细观察，贸然切换车道，很容易与车辆发生碰撞。规范变道，谨慎观察，敬畏行车规则，方能远离危险。
4: 凌晨3点多，在肖村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双方向的道路都在进行施工作业，部分路面已经被临时封闭，由东向西方向只剩下最外侧车道还能供机动车通行。您注意一辆停在施工作业区域内的水泥罐车，

0: 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原本想要把车驶入最外侧车道，可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没有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而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货车司机虽然向对方打灯提示，可未能将车身紧急停住，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水泥罐车和那辆货车因为损失较大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相继拽离事故现场，希望这起事故能让其他司机朋友吸取教训。在路上采取并线动作看似简单，可一旦放松警惕忽视安全，往往就要惹祸。请司机朋友们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能够多观察反光镜里的情况，及时进行避让。另一方面，执行中的司机们也要谨慎观察路面情况，有效采取相应措施，防范事故的发生。
1: 轮胎隐患往往最容易被日常忽视，一旦高速行驶突发故障，瞬间就会造成车辆失控。意外的根源都源于事前检查不到位，定期检修车况，正视细小安全问题，才可以有效规避突发险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国贸桥上，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工程车横着车身停着。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工程车上装运着重物，眼前这辆工程车为何要横着车身停在路面上？看看公共视频中记录的画面，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国贸桥上，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在行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而是因为轮胎出现了爆胎，导致工程车瞬间失去平衡，在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幸亏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后果将更为严重。眼前这起由轮胎爆胎引发的事故对主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发生爆胎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关键原因还是在司机要对轮胎安全的问题重视起来。尤其是开大货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们，无论是出车之前还是收车之后，都应该仔细地检查轮胎的性能，如果达到时限要马上更换，安全问题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2: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出门旅游的朋友们在今天也踏上了归途，陆续返京。像北京西站就出现了大客流，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与此同时，接驳地铁也将会延时到凌晨两点，保障旅客的平安出行。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五月五号，北京西站迎来五一小长假返程客流最高峰。
4: 今天呢，我们预计到达旅客呢是22.5万人次，也是比同期呢增长了6%。预计发送旅客是18.26万人次，也是比前两天呢也是有所增幅的。
3: 北京西站今日开行始发列车210列，主要方向集中在郑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无论您是从北京西站出发还是到达，车站都为旅客升级了硬件设施，提供了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4: 北二楼拓宽了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渠道，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安检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候车室呢共安排了21处新增的充电桩，也是能够同时满足2000多人共同充电。
3: 很多朋友因为留恋假期选择了夜间抵达车次，但即便您凌晨到京，也有北京地铁在默默等候。
5: 进站的乘客往前走，前面人少往前走，有用二维码进站的乘客提前打开二维码。
6: 开往高楼金方向的列车是从23:14延长到了2点，每隔15分钟增加1列零客，总计增加11列。
4: 今日的地铁7号线呢延迟也是满足了我们最后一趟列车1:42到达旅客的接驳需求。
3: 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的默契，让深夜抵京的旅客不用慌张，让最后一公里不是难题。北京也正用一次又一次平稳有序的返程保障，给出属于世界超大型城市交通保障的完美答卷。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那今天的返程高峰除了体现在铁路和地铁里，各主要进京高速也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疏导，保障

0: 市民游客返程安全有序。来看看记者在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的观察。
1: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左右，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已经逐渐密集起来了，返程高峰已经来临。那么面对返程逐渐增多的车流量，我们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白鹿主站出口的流量预估今天能达到63000辆左右，对比2025年同比增长8%左右。在现场保障方面，各站点高峰时段开到率100%。在应急保障方面，我们与路产、养护、交管、路政执法等单位协同保障，建立24小时联络通道，实现应急处置高效。同时，我们的养护单位在整个五一期间加大人员和设备的投入，配给水车、洗地车、扫地车等装备，实现路域环境全域干净。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京哈高速的监控中心，这里呢可以看到整个京哈高速北京段高速路况的实时的情况。那么从今天下午3点左右开始呢，进京方向的车流就有了一定的增长。
2: 5月5日返程高峰时间段为15时至18时，返程的高峰小时流量峰值能达到7500辆次。返程的集中路段有几个点位，大家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儒林桥至诗园桥，另外呢就是五方桥至王子营桥，再有就是跨城区的车主朋友要关注西检查站这个点位，这都是一出现行驶缓慢的点位。我们监控室在巡视到这些点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咱们可报停车板发放路况信息，也会在咱们的首都高速的公众号然后实时更新路况。
1: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呢将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里12点，届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关闭小免车道，同时呢切换成收费的模式。那么明天呢是节后的第一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这里也是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和时间。这是记者账号吴正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旅客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游玩。那在乘车途中，家长们一定要时刻看管好自己的小孩，避免走失、走散等意外情况的出现。近日，铁路民警就帮助多名粗心大意的旅客与走散的孩子在车站团聚了。我们了解一下。
3: 5月2号下午，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求助，称她与孩子走散了。
4: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5: 啊，刚才我就在这。
4: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5: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安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4: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5: 女孩。
4: 哦，看看照片。
3: 民警查看公共视频，发现陈女士起身接水后，孩子一直坐在原来的位置等着陈女士，但陈女士以为孩子跟在身后，接完水发现孩子不在身边，便以为孩子走散了。几分钟后，民警顺利找了孩子。
4: 别着急，这个丢不了孩子啊。基本上都是人多，稍微走串了，这过会儿都能找着。啊，在这儿呢，在这儿。那个东口走丢这孩子找着了。
3: 此外，家长在出行路上也要牵好儿童，避免孩子误入危险区域。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上，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进了站台缝隙中，同行人迅速跳下站台进行营救，乘警也迅速跑上前查看情况。
6: 来，
3: 经过众人帮助，孩子被及时救上站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对此，民警提示，节日期间车站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出行途中一定要时刻注意孩子的动向，以免走失走散或遭遇险情。
7: 尽量不要让孩子独立去卫生间，到商店购物或者远离候车室区域玩耍，避免孩子脱离自己视线，从而走失走散。此外，家长们还要时刻注意孩子安全，特别是在远离座位缝隙、站台缝隙、候车室内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位置玩耍，避免发生危险。如发生意外，请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或找民警求助。
3: 记者孟祥云报道。
0: 除了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乘车外出，咱们也要自觉维护良好的车厢秩序。

0: 避免给自己和他人的正常出行造成困扰。近日，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2: 咋的了？他踹我。
3: 我踹他了。
2: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3: 踹你哪儿了？
2: 踹我腰了。
1: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
2: 我
1: 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2: 你松开！
1: 你想干啥？我在这。
2: 我告诉你啊，我在是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3: 我知道。
2: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3: 你先上一边去。
2: 你要干啥？
3: 我要干啥？
2: 你要干啥？
3: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这事儿。我一个打你十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松开。
4: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5: 你不警察做了什么？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
0: 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后悔了，后悔了。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记者孟祥云报道。
6: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要从夜查现场开始。查出岗前，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形迹非常可疑，于是立即上前查看。可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调转车头撞伤辅警，不顾一切的逃离了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时的画面。
7: 交警，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地，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1: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0: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1: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0: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 随后

0: 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1: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再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咱们通过临时号牌的查找到了车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但是这个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
0: 此时玛莎拉蒂停放在小区地面的一个临时车位上，民警无法获知车主与具体房号之间的关联，随即决定到小区入口处的保安室了解情况。
2: 您好，咱们这车要出入有那个监控吗？出入咱这门，一个绿色玛莎拉蒂。
3: 监控没在这儿，这监控。
2: 咱这有登记吗？就是说，比如说他那车要进去，
4: 一般不登记。
3: 进去不登记，
4: 嗯，肯定不登记。
3: 一般不登记。
2: 那咱有印象吗？一绿色的玛莎拉蒂，开进去了。
4: 这个真就没啥印象。
3: 你要查车牌，这儿能。
2: 他那车没车牌，要无车牌的，咱能不能查？
3: 无车牌的查不出来。
0: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1: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有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的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面的某一户。
0: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1: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2: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5: 昨天晚上我。

0: 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让我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1: 你就去了？
0: 嗯。
1: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0: 我昨天不知道。
2: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0: 就问就问我上去了，他说他不上去。
2: 让他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2: 回家了吗？昨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0: 昨天晚上没有。
3: 陈某的女友表示，她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4: 通过别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5: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掉头就走了。
4: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5: 期间没什么事。
4: 啊，有人拦你车吗？
5: 啊，有人拦。
4: 什么人啊？
5: 我没看清。
3: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5: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4: 你什么病啊？
5: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4: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5: 我去过医院。
4: 没有诊断是吗？
5: 没有诊断。
4: 开车时喝酒了吗？
5: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3: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6: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来不及反应，当时就

0: 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六分。这起案件后续移交给防人分局刑侦支队，然后防人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从简单的违法行为变成了一个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也更大了，所以对他的处罚会更严厉一些，对他的今后的生活，对他的工作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1: 因为逃逸让简单的违法行为变得复杂化，那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司机对于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自驾的途中，新能源电车容易发生哪些故障问题呢？面对这些故障，车主该如何快速反应，进而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我们听听小韩又会给出怎样的见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爱车有道。这样一个五一假期的每一天，我们都将跟您不见不散，大家一起聊车。那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我们跟您聊的话题就是驾驶新能源电车自驾过程当中您不得不知的一些知识细节。今天啊，我们将会跟您聊，当我们自驾走在长途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开着开着车辆会遭遇一些故障，您比如说仪表盘亮上一些常见的故障灯，或者是轮胎突然发生的泄气爆胎的情况，那么广大车主该如何紧急应对呢？
3: 当您在行驶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轮胎扎钉子，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啊都会在仪表盘上显示咱们四个轮的胎压，您可以看这台车就显示，但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您一定随时要观察着咱们胎压，如果说有一个轮或两轮突然间感觉这个胎压慢慢往下降的时候，说明您轮胎已经扎钉子了，这时候把车辆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辆还不配有备胎，在您长途出行之前一定要在车上准备一瓶啊补胎液，还有一个就是气泵，因为您在城市里到处都有修补轮胎的地方，但是如果您自驾的时候在高速上或者在山区里，您很难找到针对于轮胎修补的维修场所，所以说用补胎液帮您应急的把车辆行驶到维修企业进行针对于轮胎的维修。
2: 爆胎是相对激烈的轮胎故障，爆胎后车辆可能快速失去平衡，方向发生偏转，甚至整个车身出现旋转漂移，那我们该如何快速应对呢？
3: 当车辆出现爆胎情况，您千万不要慌张，一定双手扶好方向盘，脚下踩制动踏板，轻轻踩或者说扁刹，尽可能避免一脚踩死的状态。为什么？因为爆胎那个轮与剩下三个轮胎的制动力是完全不一样，同时打开双闪，慢慢的把车辆靠边停稳。新能源车常见的故障灯，您看这只小乌龟没，这叫龟速模式，当车辆出现问题系统限制功率它就会亮起来，但是它亮的同时会有几个故障灯跟着一起亮起，一个电池上面有三个散热的符号，说明咱们动力电池温度过高了，一个电机上面有三个散热符号，说明电机温度过高了。以上类似这几个故障灯亮起的时候，您一定要把车辆迅速停到安全位置，打开双闪，放三角警示标。在这里放三角警示标也是有条件和注意的事项，城市道路放到车后50到100米之间警示后方车辆前方有坏车，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把三角警示标放到车后150米以上的位置，因为高速公路嘛，车辆行驶都比较快，如果说您放太近看到它的时候它再反应就来不及了。
2: 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下大家伙正在使用或者说即将可能会使用到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一提到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双手离开方向盘就让它自己开就完了，但其实并不然。那这些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到底都是怎么用的，咱们明天接着跟您聊。
1: 五一假期呢就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就要正式上班了，周三的限行尾号是4和9，出门前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车牌尾号再出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绿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再会。
1: 货车司机无视限高标时强行通过，不慎卡在桥梁下方。此类事故不仅影响交通秩序，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务必确认车辆高度，严格遵守限高规定，杜绝侥幸心理，平安才是归途。
2: 晚上12点多，在德胜门桥东侧的二环辅路里，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横梁上端和北侧各安装了一面限高标志，规定高度是3米，另一扇交通标志牌上标注了从安定门桥开往阜成门桥方向的车辆要保持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此时一辆厢式货车驶出了二环主路，您注意看，安装在德胜门桥东侧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承受住了冲击。从这辆厢式货车的行驶速度来看，司机对于通过眼前的限高梁像是充满信心，可现实是厢式货车顶部被限高梁生生刮落了一层，大大小小的碎片洒落在路面上，剧烈的撞击声和车体的震动让这位司机不得不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厢式货车的箱体顶部损毁情况较为严重，面对自己所闯下的大祸，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又郁闷又后悔。此时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顶部受损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退了出去。司机朋友们对自己所驾车辆的车身高度要有明确的了解，驾车来到限高梁前时，要谨慎将限高标志与自己的车身高度进行仔细比较，不要贸然通过，否则会惹出令人后悔的结果。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棵松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这位驾驶员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后，想要从一处主路的出口处驶进辅路，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注意到设立在出口处的一座限高梁，更没有看清楚上面的限高标志，导致所驾的厢式货车在驶出主路的过程中，箱体被限高梁紧紧拦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被兜得抬了起来，整个车身摇摇欲坠，箱体更是严重受损。刚才还气定神闲的当事司机，此刻已经被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弄得灰头土脸。据了解，安装在五棵松桥北侧主路出口处的这座限高梁是为了保护前方五棵松桥的安全，没成想遇到了这样一位莽撞大意的司机。此时民警迅速调来一辆叉车，把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慢慢放平，仔细看看厢式货车驾驶室顶部也出现了变形的状况，接下来当事司机将要面临相应处罚。由此看来，货运司机朋友除了对设立在立交桥下的限高梁要多加注意以外，对于设置在主路出口附近的限高梁也要谨慎观察。这里是凌晨3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当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灯亮起绿灯后，一些车辆开始在桥下转弯，很快一辆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从画面中看，在杨桥的桥体上原本安装有3米的限高标志，可是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对此并未上心，车身在向左转弯的过程中，先是安装在驾驶室顶部用来减小空气阻力的导流罩被箱体挤扁，随后罐车的顶部又与桥体出现了相撞，损伤程度着实不小。发觉闯下大祸后，当事司机赶紧走下车来，看了看车顶部的情况后，他回到车里把货车从桥下方倒了出去。然而当这位司机爬到罐体顶部后，看到损失的情况，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3: 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变形的驾驶室顶部导流罩和一根罐车侧面的金属杆掉落在路面上。看起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时，要注意观察桥体的规定高度，不要尽想着赶紧通过。如果没有谨慎的交通安全意识，就会惹上事故麻烦。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段玉龙。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商圈、公园、景点游人如织，不仅收获了超高人气，更赢得了游客的心。北京是如何做到热闹与惬意两者兼得的？答案就藏在这份假日答卷里。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5: 我们注重还是一个体验，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2: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6: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0: 假日里的北京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出游氛围。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Color Walk 城市漫步、一轴三带深度探访，市民游客跟随多彩新线路，感受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活力。
7: 穿过整个园博园，可以到首钢，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好像从现代穿越到了过去。
0: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8: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9: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2: 这个五一，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的总收入达1.80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们消费的早已不只是一张门票。北海公园的御苑雅集等新型消费场景，结合春花游，让游客在逛市集、品文化中收获了高品质的一站式节庆体验。游客平均在公园中停留的时间是游园体验的最好证明。
10: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11: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12: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13: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0: 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
1: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0: 北京台报道。
2: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北京商圈人气爆棚，公园景点客流也创下了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其实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好像大家这个现在出游消费的这个心思好像变了哈，不再是那种只顾着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打卡，反倒是更加愿意慢下来，沉浸式的感受生活，可以说是热闹不减，惬意加分。那这份假日答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巧思和消费新趋势呢？玉龙怎么来解读呢？
3: 关于这个五一的小长假呀，北京呢可以说又一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1882万人次游览，200多亿的旅游消费的金额呀。那么比起这些庞大的数字，我更看重的是数字背后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年长假的核心呢，已经不再是打卡，而是变成了两个字：体验。体验的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慢下来，体验的是沉浸感。如今呢，人们开始啊为情绪价值买单，吃一顿烤肉不再是为了饱腹，而是要有高空的露台的晚风，还有驻唱的旋律。骑一辆单车从古色古香的园博园骑行到重工业风的首钢园，前一秒啊是历史的厚重，下一秒是现代的张力。在公园里，人们不再是为了证明我来过而匆匆拍照，更是愿意花上4-5个小时的时间看个非遗的展览，甚至安静地坐在湖边画一幅画。这种时空交错的反差感以及对于文化的深度触碰，正是今天旅游的新的体验。人们买的早就不是一张门票，而是一段可感可知的别样人生。当然，好的体验啊，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这份从容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下的绣花功夫。面对入境数量增长的外国人，通关便利了，支付顺畅了，多种语言的服务也跟上了，这让外国朋友能够毫无障碍地沉浸在中国的这份美好里。面对天坛、颐和园这样巨大的客流考验，管理部门也没有生硬的一刀切，而是精细到了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的精准的控流。地上看不到垃圾，耳边听到的都是人情关怀，把强硬的管理化作了无形的丝滑服务，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在这个行色匆匆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在意，甚至可以说渴望一份好的体验呢？因为过去的旅游啊，我们总是在别人的风景里赶路，而深度的体验是让我们终于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所驻足。
2: 没错，
3: 一座城市啊，真正的魅力或许呢，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千年的古迹，也不在于呢，它能够容纳多少庞大的人流，而是在于呢，它愿意俯下身子，用柔软的细节去接住每一个远道而来的灵魂。当我们在北京的微风中，在精细的服务里感受到这份尊重的时候，这一段假期便不再是日历上啊被划去的那几天，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被点亮的一段难忘时光。
2: 没错，其实一座城市最好的一份假日答卷，可能它不只是亮眼的消费以及客流的数据，更是用细腻的服务留住人心，用文化底蕴温暖旅途。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从追逐热闹到享受从容，北京用烟火气和精细化的服务，让每一场远行都有温度，每一段假期都值得珍藏。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今天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当最后一颗黑球落袋，比分定格在18-17，一个22岁的中国年轻人张开双臂，拥抱了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中国斯诺克的荣光。他就是吴怡泽，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
4: Your champion, Wu Yizhe.
5: 所以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那就是吴怡泽。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最终的冠军得主，也是来自亚洲和中国第二位能够拿到这一奖项、这一荣誉的球员。
2: 北京时间5月5号，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
6: 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2003年10月，出生于兰州的吴怡泽，7岁开始接触台球时，就迷上了这项桌上运动，并且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

0: 此后数年，父亲带着他辗转全国各地以及英国求学训练。吴一泽被众多球迷所知，源于去年11月的南京国际锦标赛，他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座排名赛冠军奖杯，一跃进入到 TOP16 行列。此次吴一泽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吴一泽夺冠后，赵新彤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丁俊晖也发文祝贺吴一泽，表示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
1: 一杆定乾坤，青春闪耀克鲁斯堡。22岁的小将吴一泽创造历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让中国斯诺克实现了连续两年的登顶。那这份荣耀的背后，不只是个人天赋与多年的苦练，其实更藏着行业发展和家庭教育的一种深层的逻辑。那玉龙是怎么看的？
2: 大家肯定现在在问啊，为什么接连两届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是中国选手，为什么这次是吴一泽？因为吴一泽呢，刚好是站在了两股力量的交汇处。我们来说，第一股力量是斯诺克台球的市场化。如今的中国拥有超过30万家的台球厅，近5000万的爱好者。台球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的大关，不仅向星牌等顶级的器材走向了世界，还有千万级赛事的奖金池以及庞大的商业赞助。这些让斯诺克台球比赛成为了一片沃土。参与这项运动并不只靠热爱发电，参与者还能够体面的谋生。而商业化的拓展，则是让我们对于竞技体育的发展路径有了新的认知。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手段，同样能够打造出顶尖的运动员，培养出世界冠军。那么第二股力量是家庭的托举。吴一泽呢，有着极高的天赋，更有一双倾尽全力托举他的双手。在7岁那年，他的父亲发现了他的特长，随后关掉了自己的古董店，全程陪伴。为了让他去东莞的丁俊晖台球学院深造，家里甚至卖掉了兰州唯一的住房。没有这种破釜沉舟的付出，再高的天赋也会泯然众人矣。这正是此举啊，给无数的中国父母带来了一个教育启示：成才的独木桥早就该拆了。孩子的出路并非只有死磕数理化、考取名校这一条。能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是人才，能把一颗白球控制到毫米级的，同样是顶尖的人才。发现孩子的特长，给予权力的包容和生长的空间，他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馈。通过市场化路径打造冠军，与通过差异化的路径培养孩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教育不是把所有人都赶进同一条跑道去内卷，而是要让孩子在不同的领域、各自擅长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总有一天，那些在山脚下看似背道而驰的背影，会在人生的顶峰再次相会。
1: 没错，可以说吴一泽的夺冠不仅是他个人的圆梦，更是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力量的强势崛起。那体育赛场从无捷径，但热爱有方向，成长有多元，不拘一格的成长路径，成熟完善的产业土壤，终将让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份坚持都能站上巅峰。再来换个话题，最近呢 AI 软件豆包的一个大动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那就是豆包要收费了。
0: 5月4号， AI 软件豆包在软件商城页面发布了订阅服务声明，声明称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具体来看，豆包即将推出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3个付费版本。其中，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每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每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5088元。目前尚未在豆包产品中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据相关人士透露，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
1: 那对于这件事呢，网友的态度可以说是鲜明对立，一方高呼收费就卸载，另一方则力挺分层服务很公平。那玉龙，你是站哪一方呢？为什么一个 AI 软件要收费了，能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呢？
2: 我表达我的观点啊，我认为收费这件事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呢

0: 豆包是商业软件，它不是一个慈善的机构。那么按道理说啊，其实现在呢，随着大伙的应用呢，还完全没有到说非它不可的程度。为什么豆包就急着要收费呢？因为大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吞金兽。我看过一个数据啊，豆包现在的数据处理量比去年呢是增长了有1000多倍。这1000多倍的背后是每天如流水般的电费，还有算力的成本。如果不收费回血，再大的厂子也经不住啊这么花钱。所以呢，收费啊是它活下去唯一的出路。第二呢，敢于明码标价其实是豆包的底气，但同时呢，它也面临着一场生死的大考。现在国内搞 AI 的少说有上百家，大家呢都是啊红着眼贴钱抢地盘。豆包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个跳出来要钱，其实是说明呢他的心里是有底气的。当然啊，这个钱呢也没有那么好挣。如果交了钱，生成的 PPT 或者文案达不到相应的标准，那对不起，大家转头就去找免费的平替了。这也等于呢是给同行送了大礼。所以豆包收费的关键就是在于能不能拿出真本事，让大家觉得这笔钱花得值。第三，在全球范围来看，为优质的软件买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呢，这也是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只有厂商赚到了钱，他们才有底气去买更贵的算力卡，招募更顶尖的天才，把底层的 AI 大模型训练得更加聪明。当技术的底座变强了，那些继续用免费版的人，体验也会一定跟着升级。其实啊，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算力，科技的每一次跃升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大模型从免费尝鲜走向明码标价，恰恰证明中国的 AI 大模型成熟了。当人工智能不再靠烧钱赚吆喝，而是靠真本事赚钱的时候，这说明啊，这一项技术终于真正落地，成为了真正的生产力。
1: 没错，那简单来说就是用免费守住日常的需求，用付费来解锁专业的生产力。那分层服务呢，既是市场理性的选择，也是 AI 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那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国产大模型能以实力匹配价值，让每一份付费都物有所值。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韩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国际油价5月4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5月8号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或将上调。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帜幕。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至5月5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今天是世界哮喘日，记者呢走访了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发现超70%哮喘患者在发病初期都陷入了诊疗误区。比如呢，把哮喘就当成了普通感冒，盲目自行治疗，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2: 哮喘的发病除了天生的遗传因素之外，春季花粉、柳絮浓度上升、过敏性哮喘、呼吸道感染等也是诱发因素。在哮喘治疗过程中，病人都有哪些疑问？遇到什么误区？又是什么导致哮喘症状反复发作无法控制？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试图寻找答案。
3: 这个就是先天性的哮喘啊，以前啊就总咳嗽，然后这个但是我不经常这个持续用药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天啊，有花粉啊，有柳絮时候就特别严重。
4: 我这个吧不是先天性，是后天的，对花粉还有螨虫这种有点反应。

0: 然后刚有一年多，之前一直是吃西药治疗，但不知道为啥就是一直疗效不好，打算过来试试中西医结合。
1: 我是上个月才确诊的是哮喘，因为我之前就是如果有喘啊或者这个憋啊或者这种情况呢，我都以为我是感冒呢，感冒药消炎药什么吃的也不管用啊。然后但是今年呢，我觉得我的症状就有点严重。
2: 在半天门诊的时间里，记者就在呼吸科碰到了五六位哮喘患者，其中除去遗传因素导致的先天性哮喘以及过敏体质导致哮喘之外，错误的把哮喘当成感冒，从而耽误了治疗时间，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作为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吕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恼。
3: 您后来是病情发展到什么地步，您觉得不行，我扛不住了，我得来了？
1: 就是上个月吧，对，四月份就是加重了，就是我喘得非常厉害了，就我在吃过感冒药，这个消炎药不管用了，就喘得非常厉害，我对，然后我才来的。
4: 初始的症状上面来说呢，非专业人员鉴别起来确实比较困难，
3: 挺像的，
4: 对，挺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又有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同时咳嗽还比较厉害，然后甚至说咳的时候有呵呵那种喘鸣音，然后而且这些症状呢，夜间要比白天更明显，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来医院。
2: 不喘就不是哮喘，咳嗽只是感冒。祝主任表示，这是目前在临床上哮喘治疗最普遍的认知误区，市民应学会及时辨别，以免错过哮喘治疗的黄金期。
4: 春天呀、啊，还有冬天，就这种冷空气活动频繁，还有或者是春天这种乍暖还寒的时候，花粉季节的时候，就是有过敏因素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两天觉得我气上不来，上气不接下气，或者说我有明显憋闷，或者我鼻炎犯了，这时候呢，大家不要光关注这些症状，要想到有哮喘这种可能性出现。
2: 此外，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大多数患者错把哮喘当感冒耽误治疗之外，还有在一小部分已经患有哮喘的病人中，依然存在着症状无法控制、经常反复的现象出现。据患者描述，症状缓解就停药，无需长期调理，以及患上哮喘以后索性不运动，症状反而越来越严重。这两种治疗的误区也影响了哮喘病人恢复的速度。
5: 在家的时候总是发病的时候会用药，但是要不发病的话就停药了，一直不太规律的治疗。
6: 有时候一运动啊、锻炼呀、这个哮喘更厉害了，喘的不就不爱动了，结果哎，对对对，一不动吧，这个身体更不行。现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体质也差，然后哮喘也没得到缓解，还越来越厉害。
2: 专家指出，哮喘的本质是气道慢性炎症。中医认为，即便用药后表面症状消失，但肺脾肾亏虚的问题依然存在。擅自停药会导致炎症反复，哮喘频繁发作，最终损伤肺功能。此外，适量合理的运动对于哮喘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彻底躺平的治疗方法不可取。
4: 哦，其实呢，这种有氧运动啊，还有什么，它对肺的这个锻炼，就肺功能锻炼还是很大的。无论是跑步、慢跑还是游泳，什么都 OK 的。
3: 是不是就是对于哮喘病人来说，运动需要循序渐进，但是不运动是不行的。
4: 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运动的话，你的肺功能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你对你肺功能保护也是不利的。
2: 总之，三大核心治疗误区是目前临床上哮喘患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专家表示，哮喘虽然不可完全治愈，但并非不治之症。早期识别，远离误区，规范干预，哮喘症状是完全可以控制和缓解的。北京台报道。
7: 如果不幸患上哮喘，该怎么治疗？我们来听听大夫是怎么说的。
2: 目前在临床上，西医治哮喘普遍通过西药喷雾吸入等方式。吕先生经过西医治疗之外，近期他也通过中药内服和中医特色诊疗等方式介入，哮喘症状有了明显改善。
8: 我这月吃中药，再配合这个您开的那个耳窦啊什么的一些这个辅助治疗吧，我觉得这月我的变化还是挺大。我觉得我这个喘的这种情况已经好多了，
4: 咳嗽也好些了。
8: 对，咳嗽我觉得好多了。
4: 痰的情况呢？
8: 痰情况我觉得偶尔还有，但也好多了。
4: 确实挺好的，确实挺好的。恢复多了，上次特别弱。
8: 我觉得比之前都有所减轻啊，比如说这种喘啊，以前就喘的比较厉害嘛，然后这就明显的减少。还有就是这种这个比如说憋气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现在也非常少了。
2: 吕先生提到的耳窦就是耳穴压丸，这种以中药外敷的方法加上适当的穴位按压，是中医传统古法治疗哮喘的特色诊疗手段。
0: 好多了，然后痰也少了，然后咳嗽也少了，夜间也不怎么有痰，痰量也少多了。
4: 选择外鼻，还有呢，这边有一个内鼻斜向下，这时候我们会贴上，然后去

0: 按压，然后呢我们还会选择气管，气道方面，还有旁边的这个肺，会选择这个穴位的。还有呢，我们会选择这边是喘点啊，其实我们以前叫定喘穴，鼻子到咽喉，再到气管，再到肺啊，还要到定喘穴，等于是我们全气道的有一个治疗。这样的话呢，患者能够很好的一个解决他的一些相关一些症状，而且呢，从临床效果来说呢，还是不错的。
1: 专家表示，中医无创外治经典疗法可随身携带，随时按压，既能辅助控制急性哮喘，又能长期调理，减少哮喘发作频率，适合日常居家保健。除此之外，中医注重治胃病，养成合理的饮食和起居习惯，对于预防哮喘的发作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0: 你比如像海鲜呀什么这些，还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像辛辣的呀这些。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可能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忽略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呢都说，哎呀，我为什么晚上老憋有存在一些螨虫和螨虫粪便的事情？那么我们经常说，我们可能用除螨仪啊，可能把螨虫都杀死了，但是呢，可能螨虫粪便啊，还有其他一些更微小的东西呢，它不太容易被清除掉。这时候呢，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就是定期，换一下自己的枕头的枕芯儿。
1: 祝主任介绍，中医治疗哮喘拒绝千人一方，而是根据患者体质、病情阶段辨证分型用药。配合穴位贴敷、耳穴压丸等中医无创外治经典方法，操作便捷无痛苦，适合哮喘日常调理与巩固治疗。北京台报道。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五天，记者在路口实地探访发现，市民头盔佩戴意识显著增强，佩戴情况持续向好。
3: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一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一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4: 王先生，
5: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戴这帕儿啊，跟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6: 行，
5: 好吗？
6: 好嘞，谢谢。
7: 骑电动车，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5: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7: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8: 买了，在路上了，在美团上买没买着，光上那个工地上那个头盔了，然后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这个。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7: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9: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7: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9: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铁路、公路、民航抵京客流叠加，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8条轨道交通线路延长运营时间。
1: 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型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其中今天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春夏之交，微风拂过，新疆昌吉的百里丹霞，山川与湖泊褪去冬日萧瑟，尽显生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增长动能；
1: 北京五一假期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0: 首都公园客流、商业收入均创新高，走心服务收获满意答卷；
1: 金华福满园开园后迎客超过35.6万人次，游客在休闲中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
0: 跳水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纷呈，展现双奥之城的体育赛事影响力与经济活力。
1: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地铁8条线路组网延时，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的扎实举措，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
2: 中午1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5: 我们注重的还是一个体验，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2: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6: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2: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7: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2: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8: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2: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9: 五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2: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10: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2: 北京台报道。
0: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今年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
11: 假日里的北京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出游氛围。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Color Walk 城市漫步一轴三带深度探访，市民游客跟随多彩新线路，感受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活力。
12: 穿过整个园博园，可以到首钢，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好像从现代穿越到了过去，
13: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经纬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11: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14: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15: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
11: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16: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11: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17: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11: 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这个假期，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7: 我们的文旅经济呢，也在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在不断的接受转变。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呢，内容为王正在取代我们的所谓的资源依赖。那北京的文旅市场迎来新的、更好的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11: 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的总收入达1.80亿元，同比增加62.57%。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18: 这里是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馆，虽然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大家可以看出市民游客游园观展的兴致依旧很浓。
19: 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2: 除了国宝自带的流量，北京动物园也为丰富游客体验增开了多处文创商店。这个假期，动物园的文创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
20: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21: 五一假期前几天，外国游客都很多，很喜欢我们的毛绒玩具，买的挺多的。
2: 这个五一，各大公园百余项文化活动和新增的多处文创快闪店是文旅消费升级的导航仪，游客更倾向于可感可学的文化深度游。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汉代朱氏展、景山公园的牡丹展等都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热门选择。北海公园的御苑雅集等新型消费场景结合春花游，让游客在逛市集、品文化中收获了高品质的一站式节庆体验。游客平均在公园中停留的时间是游园体验的最好证明。
22: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23: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三个

0: 小时左右，
1: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2: 五一假期，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人均消费16.98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3.17%。在应对大客流方面，北京的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预案。面对5月3号和4号的大客流，在颐和园东宫门、天坛祈年殿等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方式，让游园秩序井然。
3: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4: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5: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2: 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
6: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2: 北京台报道。
7: 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迅速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最火的打卡地。截至今天下午，已累计迎客超过35.6万人次。福园将传统文化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市民感受汉字的千年底蕴。
8: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9: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2: 大家满口夸赞的这座公园是五一刚刚开园迎客的一座空中公园，叫福园。穿过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的大草坪，眼前赫然出现12组巨型福字。这12组福字是福园的灵魂，中国宏伟底色，每个福字都有3-4层楼高，镂空的笔画间嵌着栩栩如生的12生肖形象。12组福字囊括了楷书、行书、小篆、金文等9种书写体，加上版印宋体、铅印黑体、胶印琥珀体3种印刷体，一部汉字演进史浓缩在一笔一画里。
10: 其实是把中华的福文化和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生肖还有中国的吉祥纹样4个结合到一起，将这种吉祥美好幸福就是深深的与我们的这个国家人民产生一个密切的一个关联。
2: 走近细看，福字的笔画层层叠叠，透出木雕、砖雕、石雕的立体质感。
11: 12个福字啊，南北排开，沿着咱们的福园啊，一直到咱们北边的大运河，正好咱们大运河呢，在这里是东西走向的，所以我在这个园里边逛起来的感觉就是，南北游福园，东西行大运。
2: 在五一假期，园区打造了文创市集，联动京津冀3地非遗资源，推出福字拓印、通草花制作、精绣、书法等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可游、可赏、可学、可品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12: 非常非常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种气息体验呢，还有就是有咱们这边啊小市集都挺不错的。
2: 福园横跨北运河，包含运河北岸、运河上和运河南岸3部分。后续整个空中花园还将分2期、3期陆续建设其他建筑工程，届时会提供更完整的城市空间体验。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燃情上演，中国梦之队不负众望，包揽全部9枚金牌。赛场之外，观众们用一张门票拉动一次消费，用一天行程串联起一场旅行，将看比赛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度假方式。 在为期3天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场上，看台上观众以呐喊加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热情，已然成为赛事现场最耀眼的一抹亮色。
13: 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14: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15: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16: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
2: 有些观众将观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专门安排，也有不少人让观赛变成了一种新潮的度假方式。许多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游客更是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5: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17: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
0: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尤其在这个情

0: 绪价值方面，人民的情绪价值越来越拉满。
1: 从融合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开幕式，到琳琅满目的赛事文创产品，无不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2: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那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3: 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1: 场内比赛激战正酣，场外的票根经济同样火热。一张跳水门票不仅是观赛凭证，更成了联动周边商圈消费的优惠券。
4: 咱们这个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九折优惠。
1: 第二现场的直播大屏则让未能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赛事激情，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共享。
5: 有集体观赛的一个氛围，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喜欢这个欢乐的氛围。
6: 把观看比赛和体育消费有机的融合起来，更是一次假日出行观赛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7: 近八成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丰富互动和消费体验。
1: 一场赛事让精彩在眼前发生，让消费在场景中激活，让全民在参与中共享，让文化在创意中传播。赛事家的模式正让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北京台报道。今天本市迎来返程高峰，铁路、公路、民航、抵京客流叠加，八站两场客流持续高位，各主要进京高速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疏导，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有序。
8: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五点左右，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已经逐渐密集起来了，返程高峰已经来临。
9: 白鹿主站出口的流量预估今天能达到63000辆左右，对比2025年同比增长8%左右，各站点高峰时段开到率100%。
10: 针对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各项保障措施已全时在线，并结合各重点收费站实际情况落实一站一策。首发集团还通过首都高速公众号96011服务热线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便于市民提前规划返程路线。为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型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其中，今天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1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北京台报道。
1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5天。记者在路口实地探访发现，市民头盔佩戴意识显著增强，佩戴情况持续向好。民警也在现场常态化开展引导纠正工作，用细致服务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12: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13: 王先生，
14: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这帕儿啊，和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啊，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13: 行，
14: 好吗？
13: 好嘞，谢谢。
15: 骑电动车，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13: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15: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16: 买了，在路上了，在美团上买没买着，光上那个工地上那个头盔了，然后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这个。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15: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1: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15: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11: 活塞作为重型发动机内部最关键的精密部件，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寿命与安全。在北汽福田，严苛精密的重型活塞生产一线，

0: 95后女工玉连连带队攻坚，用精湛技术守好重型活塞的安全与质量防线。一起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1: 绑圈的话，

0: 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己。
1: 想要服众，先练硬功。他抓住公司多能工认证与轮岗机会，勤学苦练，仅用一年就拿下18个岗位认证，平均18天精通一岗，成为整条分装线的全线通，也成了大家口中不服输的95后花木兰。
0: 家里人也说嘛，您肯定干不了。然后我就想着是，你非得说我干不了，那我肯定得干嘛。我不想认输，别人练一遍，我就多练3遍。
1: 飞轮壳是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关键连接件，不同机型要对应4种不同吊具，频繁切换既浪费时间又影响效率。玉连连又琢磨起了工装改造。
0: 切换一个工装的话需要2分钟左右，每天根据机型切换至少20多次吧。自己做一个工装，让它延伸出去，再夹上来，最后我们才组建了一个统一的一个飞轮壳吊装工装，就这样的话会全都节省出来。
1: 入职6年，玉连连累计提出267项质量改进金点子，还主动带头报名北京市级技能装调大赛，带着大伙儿一起进步。
0: 现场给他们演示操作，我有一个小伙伴吧，他这次考得比我成绩还好。一个人学会不重要，大家都学会才重要呢。
2: 生产忙的时候呢，他主动申请去上夜班，完成了这个活塞42000件的零质量、零缺陷的交付，在他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现在大家伙都打心里去服他这个人。
0: 我感觉我每天干劲十足，干什么事情都充满了信心。安全和质量是咱们工厂的2道红线，我会一直坚守下去。
3: 5一假期，市人才工作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大国工匠非遗新生传统文化体验公益活动，让千年非遗技艺走进市民假期生活。活动特邀5位大国工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开放特色工作室，推出传统木作、景泰蓝制作、茶艺品鉴、国礼技艺、花卉园艺等免费体验项目，让首都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体悟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
4: 亲身去体验景泰蓝制作中点蓝工序，这样能更直观地了解这种工艺的这种玄妙跟技艺，
5: 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觉得非常棒。
3: 本次活动贯穿五一假期，依托首都优质人才资源，推动大国工匠走进群众，搭建技艺传承、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人才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自东南向西北缓慢升高，空气质量指数64，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对他好的那个。
2: 叔，
1: 又
2: 来了。
3: 来，
1: 想吃什么肉？
3: 想吃红烧肉。
4: 过年时候做的。
1: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4: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1: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4: 没有。
1: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

0: 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1: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2: 不是。
3: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2: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2: 刚九十一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1: 奶奶
4: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5: 我看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1: 哪个洗澡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
0: 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走了，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困我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1: 您紧就起火。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6: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太爷，这孩子就口饭。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2: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病人来了，来我给你搬命。
1: 那段时间是病人最危险的，这个小时人还在，下个小时就有可能是人。
2: 每增加一小时，死亡率都会增加1%。这1%可能不是说概率的问题，而是一条命生与死。

0: 2022年4月26号下午2点10分，一辆山西牌照的救护车紧急开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停在了急诊楼的门口。一分钟后，一位老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血压、心率、抽血等一系列常规检查。画面中正在询问病情的医生是人民医院心外科住院总医师王璇。急诊里所有跟心外科相关的病人都由他来负责接诊。
1: 看了他们的片子，高度怀疑一个是一个主动脉破裂引起的假性动脉瘤。
0: 主动脉是身体的主干血管，直接承受来自心脏跳动的压力，血流量巨大。主动脉分为内层、中层、外层，正常情况下内膜、中膜、外膜紧贴，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内膜出现破口，血液进入到中膜，在主动脉内部和主动脉壁间同时流动，称为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有可能几秒钟就会死亡。下午2点27分，进入急诊室五分钟后，这名患者被推到3楼的 CT 室，对主动脉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检查。
1: 病人的症状主要是有胸痛，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大卡血，跟我们平时的夹层不是很一样的。
0: 经影像学检查确认，这名患者主动脉弓的位置附近有血管破口，并形成10厘米大小的血肿。最终医生确诊为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需尽快进行手术。
2: 他血管破裂之后呢，他的血留在血管外的时候很快形成血栓，而这些血栓呢经过激化之后又压迫住了这个破口，所以他没有突然间死亡，但还是有突然间再次破裂的风险和被局部压迫的这种风险，可能压到气道，那么压到气道病人可能会被活活的憋死。
0: 下午3点12分，在进入医院急诊大厅一个小时之后，这名患者结束一系列影像检查，被推回抢救室做进一步的术前准备。患者名叫赵冰友，来自山西省山阴县。6个小时前，他胸部剧烈疼痛，突发咳血。在急诊科的医生们看来，赵冰友能活着在过去的6个小时从山西奔波400多公里到达北京的医院，已经算是个奇迹。小赵是赵冰友的儿子，在他看来，父亲身体一直还算健康，突发致命疾病让他一时间有些慌乱，不慎淹死的他此时更加沉默。
3: 本来打算雇私家车嘛，在那个我们县城那边主管医生说，你要带个医生去给你路上会不会大量咳血，所以不好就会临时死亡了。
4: 再深吸口气，啊，出气，做深呼吸。
0: 在急诊抢救室为赵冰友做检查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史毅，他以夹层手术见长，是患者眼中的拆胆专家。
4: 以前血压有高
5: 吗？怎么量过？
4: 也没量过。
6: 出现夹层以后，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头一个24小时，就50%的患者直接破裂。
0: 下午3点20分，赵冰友结束影像检查10分钟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血管外科、体外循环、麻醉科的医生们就挤在办公桌前开始了讨论。
6: 我们做深入动脉全弓替换，远端的植入术中支架，
7: 从这个左边胳膊进去之后，他需要把这儿给他拴死。锁骨下你打算怎么？
4: 我想按常规做，你要放支架的时候就。

0: 特别小钱，特别小的压器嘛，要不然你说完什么以后你达不了峰值。
1: 经过讨论，医生们决定首选在主动脉弓血管破裂前端的生主动脉上进行人工血管的替换，再将位于主动脉弓上的三根分支动脉分别前移，最后再于血管破裂处植入支架。经过40分钟的讨论，下午4点，医生们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手术计划。这时距离赵兵友进入急诊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黄金救治时间的底线在一步步逼近，但这时意外发生了。
2: 这个患者是一个 Rh 阴性血，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联系北京市血站看能否调用血，我们现在血库的血不够。
1: 赵兵友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他是 O 型 Rh 阴性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熊猫血。在中国，血型为 Rh 阴性血的人不到1%，总数也不过1000万左右，极其稀有和罕见，因此血库的备血也更为稀缺。能不能协调到熊猫血，能协调出多少，一旦没有血能否手术，医生们做了最坏的打算。
3: 两个方案，就是 Rh 阴血多久最好，如果没有 Rh 阴血，如果 Rh 阳性血也可以，但是以后病人就不能出血了。
4: 血源备的越足肯定越安全，但是没有血或者血源很少的时候，权衡一下利弊，我觉得还是救治生命更重要。
2: 你好，心外科院总。
5: 你好，血站 O 型 Rh 阴性血有6单位。
2: 好的，太好了，请问多久能准备好？
5: 大概半个小时。
1: 下午5点有好消息传来，
2: 北京市血站已经帮我们准备了6个单位的 Rh 阴性活细胞，我们现在可以准备手术了。
1: 仅仅1个小时，在医院和北京市血站的协调下，6个单位的 O 型 Rh 阴性活细胞以及血小板就成功被送往人民医院。赵兵友的手术终于能够原计划进行。赵兵友进入急诊已经将近4个小时，医生们已经讨论出几套针对不同情况的手术计划。熊猫血也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手术室的相关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死神的拔河之战，赵兵友的胜利筹码逐渐增加。但就在这时，他的体温却出现了变化。
6: 我就全在这儿。哎呀，之前就有吗？一直都有。
7: 赵兵友家属在吗？
8: 都去捋一下，我们就准备
9: 好，包括准备好转运的监护仪，还有那个氧气。
1: 哎。晚上7点，赵兵友被推出抢救间，他的手术即将开始。从急诊室到手术室，赵兵友等待了5个小时。从绝境到生机，他和家人奔波了400公里。
10: 家属，请进家属室了。
11: 您是家属是吧？
12: 我是。
11: 啊，您现在是吧？我们建议您这个麻醉
13: 手术，有可能是在做手术之前就麻醉。
14: 就是把那个灯按亮了就关了。
13: 破裂了，啊，有可能。
14: 再给46司机打个电话，因为我在后门呢。
13: 啊，这是第一种。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术中的时候，啊，有可能比如说出现这种
14: 不是，
13: 然后心
14: 律
13: 失常了，就是那个抢救员。
14: 能走吗？
13: 那您签一个字吧。反正这个风险是大的一个手术
14: 啊。
13: 就这样，辛苦您了。
1: 晚上8点，手术即将开始。就在麻醉完成，医生准备正式上台之时，赵兵友加急的核酸结果出来了，所有检测均为阴性，这让手术室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大松了一口气。
15: 是解毒了是吧？
16: 对，但是解毒了，换了衣服。
1: 降级不仅意味着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能正常工作，更意味着手术室的温度可以随着手术进程的需要而自行调节。也就是说，赵兵友的手术可以按照既定方案进行，不必进行简化处理。
17: 赵兵友，男性，57岁，术前诊断是假性动脉瘤。我们给他准备做动脉瘤的一个切除哈。
14: 好的。
17: 动脉的一个置换。
1: 按照手术计划，锯开胸骨后，首先要建立体外循环，让心脏在低温体。

0: 跳的条件下对主动脉进行相关操作。
1: 这个帽去掉了哈。
2: 体外循环的这个手段呢，相当于通过体外循环机把人体的血液给引出来。如果我们把循环的这个就是机器的这个流量降低的情况下，它这个血管的这个张力就会下降。简单的说就是血管就会变软。通常的血压100毫米左右的时候，你上前的去夹壁这个血管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把血管给夹破。但是你如果通过机器降低血管的张力，比方说降到1/3流量的情况下，血管这时候的张力就会大幅下降。但是这个时间不能长，这是保证手术安全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哎，减流量，停一下。
2: 好，
1: 1/3，一半儿，啊，全流量，全流量了吧？好的，没问题。
0: 动脉夹层手术需要在低温保护和人工灌注心脏停搏液的条件下进行。通常在室温下仅持续4到6分钟的心脏骤停将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半小时后将宣布临床死亡。然而这种需要心脏骤停的手术通常持续数小时，这就需要手术医生、麻醉医生、体外循环医生的高度配合，不会造成器官与组织的损伤。
3: 你说我松开，我就松啊，好松。
1: 血压呢？
4: 134。
1: 用点药，
3: 用点药，吃点药。
1: 室温降，19度。
0: 晚上10:01，57岁赵冰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这一刻开始，史毅主任带领团队将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争分夺秒，用最短的时间拆除这颗位于主动脉弓部、大小近10厘米的肿瘤炸弹。拆弹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患者随时可能在瞬间出现不可挽救的大出血，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 整个的主动脉都看不着，
2: 位置是对的呀，挺奇怪的。
0: 然而就在史毅主任刚准备剥离血肿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它已经相当于固化，感觉就像人体的水泥把它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缝隙都已经给抹得很严实了，然后它又干了。然后这时候呢，我把这个主动脉和肺动脉之间这个间隙打开，就有点像铺路工人的时候拿那个钉枪把那个地面给打碎那种感觉一样。所以打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敢再打了。
0: 主动脉弓血管破裂处的血肿结结实实地包裹住了主动脉弓与下方的肺动脉，而且异常坚硬，手术前根本无法进行剥离。
1: 不动，别拉，拉，就像一层内膜。
3: 这也太难了，
1: 扎得太狠了，对不对？
2: 它这种血管被这种血肿的组织，相当于包裹压迫的时间久了以后，它血管壁的本身这种它的质地也有点改变，感觉脆性大，就是那个韧性就差了。再往下分的话，很容易破裂。
1: 血压。
5: 8.5，
1: 普通镊子，左端前，剪刀，
2: 没有间隙啊。
0: 凌晨12点，距离手术开始已经将近4个小时，硬的如同石头一样的血肿组织让医生无从下手，主动脉弓部病变血管部位的分离、替换、缝合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你要想缝合的话，前提是你得有缝合的地方，而且这个组织它能吃得住针。如果这个动脉壁的组织非常糟的情况下，或者说它没有足够结实的这个缝合圆，在拉紧的过程中就像现割豆腐那种感觉的话，那个是完全不可实现的。即使是当时可能勉强不出血的话，心脏一旦复跳起来，这个血管的张力一旦恢复，就会大出血，那个是不可想象。
0: 坚硬的血肿组织，无法游离的主动脉，没法缝合的血管，这让术前商定的分离动脉瘤后在血管破口前端替换人工血管的手术计划无法实施，只能另外寻找可操作的血管进行操作。但要找到距离合适、质量上佳的动脉血管并不是件容易事。
2: 我们就及时调整了这个手术的策略，选择第二套方案，是在它没有受到血肿累积的那个侧壁，在那个区域选择了一个缝合点，就是把供应大脑的血管呢，它的供血端从正常的就我们叫主动脉弓的位置迁移到生理动脉的位置。
3: 我就刚才出针的时候我就有点顾虑，我说哎，别疼了，
2: 那边中层去了，那边得有外膜，但一旦出血就麻烦。
0: 寻找合适的位置缝合人工血管是为了给3根分支动脉嫁接新铜乳。在主动脉弓上有3根重要的掌控上肢以及大脑血液供应的分支动脉，依次为无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 这三根分支动脉俗称三根毛，而这三根毛刚好在血管破裂处附近。为了堵住破口，必须搭建支架，但支架一进入，会切断三根分支动脉与主动脉的联系。但建立新通路，首要做的就是把三根毛从假性动脉瘤的重重包围中分离出来。
1: 这边还得游离，它那个上面粘得太厉害了，
6: 再往下不行。
7: 我们的主动脉弓周围是什么呀？是假性动脉瘤，是被假性动脉瘤所包绕的，所以在分这个三支血管的时候呢，是比较担心把这个假性动脉瘤分破了。如果这个假性动脉瘤分破了，那这边可能就来不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就可能新的手术。
3: 哇，这有出血，这儿有出血。这个小角上。
0: 位于主动脉上的假性动脉瘤就像不定时的炸弹，医生们操作慎之又慎。而对为大脑提供血液供应的三根毛来说，破裂的风险更是难以承受。
7: 大家知道我们的脑子是对缺血缺氧时间耐受最差的器官，脑子如果缺血缺氧耐受5分钟以上，那么它就会死亡，所以在分离这些血管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如果你一旦分破了，脑子一缺血缺氧，可能就会术后造成一些神经系统并发症。
1: 你们看看气道，给它吸个痰，看看有没有血什么的渗出什么的东西。
3: 对，
1: 转体外就有这点不好，怕他那个万一气道出血了。
8: 血管里还行，
1: 没事哈。好，太好了。
3: 稍微给他留一点边儿嘛，是吧？要不一会儿扎针不好，万一要出血，那个地方有个小猫耳朵了，是吧？刘晶，你现在是全流量吗？好的。
7: 温度没再降吧？
0: 三根分支动脉与人工血管的缝合是个精细活，每一针都得小心翼翼，数量与入针的深浅都要精打细算，这样才能保证衔接处的安全。但在谨慎地为两根分支血管建好新通路的时候，第三根左锁骨下动脉的通路重建却遇到了麻烦。
2: 它的那个血管呢，在那个发出的那段区域，我们本来准备把它给横断，那段区域呢钙化特别严重，完全像石头一样，没办法上钳子，也不可能去进行缝合，就是那个区域就没有办法去碰了，所以呢就必须得另找地方缝。
1: 太硬了，你把一个像石头一样硬
3: 的。再看看那个啥子，
1: 动脉收了，大山一看，你们看看，没啥东西给包了。
0: 经过6个小时的剥离缝合，三根分支动脉与主动脉安全地建立了新的通路。从心脏出发的动脉血会从新通路改道流至三根分支动脉。支架搭成后，上肢以及脑部的供血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随着血管最后一针的缝合，停跳了4个小时的心脏也将重新恢复工作。
7: 回了，一会儿血管科还要接力，
2: 就是术前有准备，希望能够血管能长得能跟我们配合一些，但是实际上确实是相当的不配合，还行，整体还算顺利，剩下就要看血管大夫了。
7: 辛苦了，我们那个没办法把剩下的根本没办法游离出来。
8: 啊，那后来是直接？
7: 后来我们就直接做了一个导片，导片缝在主动脉前壁上了，你就放一个支架，就是别把这个导片挡上就行了。
0: 凌晨3点，心外科完成了主动脉弓的置换手术之后，血管外科的介入支架手术正式开始。医生将人工血管腹膜支架置入动脉瘤的内壁，重新建成新的血管通道，使动脉内高压的血流与动脉瘤壁隔离，减轻局部血管壁的冲击压力，防止瘤体破裂造成大出血。
9: 这还是有点显影哈，这你能看到那个血流，
3: 就是有点血流，
9: 那这证明还是酸是有必要的。
0: 经过1个小时的操作，支架被顺利的送至主动脉弓乃至降主动脉处，把缺口牢牢的隔离在外。术后的造影结果显示，血管破裂部位已无血流，血管内奔腾着生机。经过10个小时，心脏外科、血管内科两个科室多位医生的轮番作战，赵冰友身上的这颗不定时炸弹终于哑了火。从入院到手术结束，整整15个小时，医护人员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为患者生命之火的重新绽放全力以赴。但出了手术室，赵冰友还要面对吻合口漏、支架内漏、心发夹层等不确定因素， 还需要转入 ICU 进。

0: 进行后续观察。
1: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嗓子还是有稍微有点哑，是吗？
0: 术后第一天，虽然还在 ICU 进行观察，但赵冰友的恢复速度超出了医生们的预期。
1: 他从手术室回来以后，都醒得特别快，两个小时左右他就完全清醒了，比意料之中要好很多，因为毕竟来讲手术时间不短。今天有咳嗽吗？
2: 哦，
1: 还有血吗？
2: 嗯，
1: 还有一点，少些了吗？感觉
2: 少了，
1: 少了，好好静养两天啊，在这儿再观察一下，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可能明天就能回病房了。所以我们还是考虑肺血管的一些受压，黏膜的一些损伤，甚至包括气道的一些受压，这种还是短时间内还是存在的。过一段时间以后，三个月到半年吧，它逐渐这些动脉瘤会缩小，然后会里边长上血栓，会激化，所以就可能会好一些。
2: 小花，那等吧，等他们一会儿来了，咱们就换床回病房。等一下啊。脚上这个压4到6个小时啊，如果有脚胀啊不舒服什么的，要跟他们说啊。来，家属让一下，别客套，起床，16。
0: 赵冰友顺利地转回了普通病房，因为左胸部仍然不适，所以医生建议保持左侧卧的姿势进行休息。
3: 他左肺呼吸音术前听得很低，几乎听不到，他这个瘤体消不掉。右边非常好，右边呼吸音非常好，还是弱一些，憋一下气。
4: 我拍的片子左侧是有点上升
3: 机械，机械量大吗？
4: 不是特别大，
3: 跟术前比变化不是特别大。
4: 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左肺的这个呼吸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因为它那个瘤体比较大，压左肺。降心率的药还是要给加上一点。你早上我看他那个心率大概在100次左右，还是稍微偏快一点。行，情况不错啊，恢复的挺好的。对对，跟我们的手术预期一样啊。好的，好好休息就行啊。
5: 你以前削过苹果吗？
6: 没有。
5: 你爸平时爱吃苹果吗？
6: 我爱吃，舍不得吃。小时候家里面穷嘛。
0: 即使略显笨拙，小赵还是努力学习如何照顾爸爸。而赵冰友也在闯过生死关后，反省了自己一根筋的倔强。
5: 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在多久之前开始的呀？
6: 哎呀，一年多了。
5: 那怎么没去看看呀？
6: 一年多，他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啊吐几口就没了，有时就来吐几口，哎呀，能吐人也不大病，没当回事儿，小病跟那是大病，他总的来说捡了一条命回去。

0: 该是不是？
1: 赶紧让大夫看
2: 看。就四月八号这一天呢，遇到一个特别的红斑狸猫病，
3: 这个老大夫来了，
2: 是一种罕见病，
3: 就进到预防去了，你自己找医生去。
4: 四月八号上午八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手术室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况，一场按计划进行的手术被紧急叫停。
2: 他已经超出了子宫肌瘤的范围。
4: 这个紧急被取消手术的主人公叫冰冰，一切计划都在半小时前的超声影像面前化为了泡影。
2: 他是沿着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旁径，棘手。
5: 可能有些大夫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您这房间太少了。
6: 我说我不治了，能活多久算多久。
7: 不能不治，有病必须得看。
5: 像没有指南可用的情况下，只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0: 想我了吧？着急了吗？别着急啊，我很快就回去了。
1: 你来把肚子鼓起来。
2: 他叫彬彬，今年41岁，这是他被子宫肌瘤困扰的第二年。在他的故事中，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昏迷是疾病出现的第一个线索。
3: 都已经昏迷了，就是缺血导致的昏迷。上医院检查吧，其实是心脏不好。
4: 心脏查了一天，血液也查了，就没查出来。那大夫说的，你查一查妇科吧。这彩超一下就看到了，子宫肌瘤都已经长满了。
2: 在生病之前，彬彬一家三口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有时不时唠叨的妻子，有不善表达情感的丈夫，还有爱逗父母开心的孩子。彬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批发蔬菜水果，埋头苦干20多年，只为了让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送货去喽，骑着我的小电动。
4: 我家那个活儿就比较辛苦，总是在半夜起来，天天就是这么连着转。
3: 因为我们的买卖吃顿饭都得对不起我们，饿一顿呢，撑住一顿呢，这样的，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2: 一年前，忙于生计，耽误病情，面对堆满子宫的十几个肌瘤，彬彬不得不直接切除子宫。这不仅意味着再也无法自然生育，还要面临内分泌失调乃至焦虑、抑郁等许多后果。然而更让彬彬绝望的是，子宫切除后不久，新的肌瘤再次在体内生长。
5: 一般子宫肌瘤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一年的时间，有一公分左右大小。如果说手术以后10个月的时间，就长8公分的生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
2: 10个月生长8公分，肌瘤惊人的生长速度本已十分少见，而情况更糟的是，复发生长的8公分肿物还和髂血管长在了一起。这条位于盆腔后腹膜的髂血管是为盆腔器官供血的主要血管之一。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当地医院从未遇到过。
4: 小孩儿应该说的也罕见嘛，然后那个医师也建议我上北京这边来。
2: 住院、门诊、检查、诊断。彬彬的罕见病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明确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6: 子宫肌瘤很多见，每4到5个成年妇女就会有一个人得肌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是非常危及健康和生命的，那就10000人都不能有一个。
2: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子宫肌瘤的一种特殊且罕见的变异，它会和盆腔内静脉生长在一起，若发现不及时，肌瘤会顺着静脉在体内一路疯长，直逼心脏，瞬间威胁患者的生命。
7: 这是在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往宫外生长，它应该就是连着嘛，到了心脏引起血流的一个梗阻，人是就是因为得病死了，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死。
2: 10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有清晰记载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患者仅有300多例。
8: 哎，老师您好，我是3段8，然后是这样，我们有一个27床，早上约了 B 超，那个病人在病房等着，现在可以了。好嘞 ，B 超啊，谢谢您啊，单子在师傅手里啊，谢谢。哎，
9: 做检查。
10: 对
9: 对对。刘兰，快来。
11: 上几楼啊？
9: 跟他走就可以。
12: 飞掉了吧？
9: 飞了。
13: 靠近。

0: 检查发现，彬彬当前的肌瘤更多侵犯的是盆腔的血管。从确定侵犯范围开始，医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肌瘤冲出盆腔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1: 它这个瘤子会越来越大，它有隐形的行为，增大的情况下会压迫盆腔的其他血管啊，侵蚀血管，侵蚀其他脏器，会造成病情的一个恶化。
0: 在争分夺秒为彬彬制定原位手术方案的同时，医生既要关注肌瘤是否变大，更要提防肌瘤是否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经验少，风险高，未知多，在上手术台之前，预案的设定需要谨慎再谨慎。
2: 你说这东西不本来就不多吗？它子宫肌瘤衍生的一个少见的一个罕见病，
1: 手术台上的各种风险评估我们都要预测，都要准备，以保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的一个成功。
3: 血管平滑肌瘤病这个病的特点，它可能血用就比较丰富，这样它容易出血，一旦出血视野就容易不清晰，视野一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一些损伤。如果到了这个累及到心脏这一块，就是接近于心脏这个水平的话，涉及到的风险就又加剧了啊，本来它的风险就高。
0: 在北京协和医院，彬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有多罕见，手术有多危险。但尽管内心充满紧张，她也从不会把这份不安传递给丈夫。
4: 她指定得是想很多好办法，指定得安排一个挺好挺好的办法。那大夫给我操劳心了。
0: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丈夫无法陪床，彬彬的外出检查时光成为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5: 瘦了吧？
4: 嗯，
5: 你自己能推进去不？
4: 哈喽，他就给我拽过去了。嗯，啊，不少了啊。
5: 了，
4: 嗯。
0: 40岁，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生病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尚未迈入社会的孩子。对于彬彬来说，生活的模样不单单是过给自己看的。时间迈入4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场手术术前1小时，考虑到彬彬的肌瘤生长速度过快，为了确认肌瘤最新的生长情况，医院为彬彬又安排了一次超声。
6: 那一动一动的
7: 就这玩意儿，就那个亮亮的是吧？对，赶紧让大夫看。
0: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超声探查显示最坏的情况还是在彬彬身上发生了。
8: 就进到预防去了，
9: 这长进去了有。
8: 对，这个是根儿，这样。
1: 发现有一个大约1.9公分那个东西啊，在心房、心脏的附近漂浮，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震惊啊。
8: 我有个急事问你一下啊，是那个静脉内循环肌瘤病，它呢从盆腔沿着髂内静脉、髂总到了腹组，到了那个右心房。
0: 此时如果按照原计划为彬彬切除盆腔肌瘤，心脏入口的肌瘤末端很可能会在切除过程中断裂，直接引发肺栓塞。出于安全考虑，医生不得不选择取消手术。离开手术室的第一时间，樊医生紧急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0: 上来我们觉得重点应该看到
11: 右心的抽他那个小
12: 心脏，内
10: 没错。这样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良性的病，但是恶性组织性恶。
0: 最新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与彬彬最初入院相比，肌瘤正以惊人的速度疯长。原本位于盆腔左侧的肌瘤，已在短短一个月内沿着静脉血管一路侵犯到了右心房的入口。
8: 离的各个器官比较多，手术一个难度比较大。
1: 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一到心脏手术能造成一个心脏的病变。如果出现心脏症状以后，我们再做手术，那已经是到了有亡羊补牢的地步了，可能危及了患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了。
0: 在病情急速恶化的情况之外，彬彬肌瘤的生长方式也让协和医生感到十分棘手。
1: 没想到这个病人的一个静脉内的瘤体啊，长得跟别人外形是不一样的，它是两头有，中间细。
0: 超声影像上，心脏入口的肌瘤像极了从盆腔放飞的一只风筝，漂浮血管中连接两端肌瘤的则是宽度不足1毫米的风筝线。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即便是在协和也是第一次遇到。
1: 全世界发生几百例病人中一个更罕见的一例了，
13: 这回呢我们得只能竖着了。
0: 从盆腔肿物

0: 到长入静脉，再到威胁心脏，肌瘤沿着血管飞速逼近生命的警戒线。一旦肌瘤再次前进，在它进入肺部时，栓塞、呼吸困难甚至休克会立刻到来。这些信息一个个砸入彬彬心中，强撑的坚硬外壳被彻底击碎。病来如山倒，考虑到彬彬的盆腔肌瘤已经侵犯了包括卵巢、血管乃至心脏在内的诸多脏器，为了能和彬彬罕见且发展极快的病情赛跑，妇产科第二次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 不常见，可以认为是罕见，必须把盆腔呢尽量去看看血管内这个瘤子怎么取。
2: 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就是不好弄，解决不了，是不是要分两步走？
3: 我们也是打开看，就是里面呢还是把双侧的产出来都给它。
0: 在这次会诊中，未知的盆腔粘连状况、容易断裂的肌瘤线、随时会发生的肺栓塞，都是预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妇科、血管外科、心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室医生发挥自身所长，决定将手术安排为一场由多科室协作的接力赛。妇科负责清理盆腔，血管外科负责打开静脉，心外科负责守护心脏。十多位医生接力上台，为护住彬彬的生命奋力一搏。4月20号清晨7点，时隔12天，彬彬再次被推入手术室。
4: 这个手术呢，我们就准备做一天，这整个手术日就排一台手术。
5: 多大年龄？
6: 41周岁。
5: 用嘴使劲喘气，张嘴喘气，
6: 没问题吧？
5: 特别好啊，深呼吸。
0: 在彬彬进入梦乡时，这场风险重重的接力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棒由妇科开场，他们主攻与血管生长在一起的8厘米肿物，一并摘除为肿物提供养分的双侧卵巢。第二棒由血管外科接手，切开血管，抽出漂浮在静脉中如风筝线一般的细长肌瘤。在抽拽过程中，负责第三棒的心外科会时刻待命，一旦风筝线被扯断，心外科会立即实施开胸手术，防止心脏入口的风筝残端因肺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
4: 医院里面专门给我们准备一个叫 MPT 一个重症的手术间，各科大夫都可以在里面施展自己的技能，能保证手术安全性。
0: 万事俱备，开刀前，医生再次用经10道超声观察肌瘤在心脏入口的位置，一团游离在右心房入口的黑影若隐若现。
7: 是这一点是吗？这一点？
8: 不好说。
0: 透过超声，医生隐约看到了这个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顺着风筝线把风筝完整摘除。
2: 开始吧。
9: 好。
0: 第一次面对如此罕见的肌瘤生长方式，为了更有底气地应对风险，在手术接力的第一棒，妇科派出了3位主刀医生，年逾80的郎景和医生亲自带队，现任妇产科主任朱兰医生、妇科主任医师樊庆博共同操刀，为彬彬取出与血管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当今妇科领域的最强阵容依次就位，在柳叶刀滑下的一刻，这场抽丝剥茧的手术正式开始。
1: 左侧腹膜打进去，
10: 这边粘连得分明了，来一个大方向，
1: 都把它暴露清楚。
4: 作为这个病人来说的话，肯定是粘连很严重，进腹腔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就是怕进腹腔怕伤到肠子。
0: 由于肌瘤与肠道、膀胱、输尿管等盆腔脏器粘连严重，每一小步都可能会划伤到重要器官，而一旦损伤器官，将会出现大出血等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
7: 这卵巢是看见了，这是卵巢，这里边有那个就是沿着静脉里边长的那个瘤子，它这边有。
4: 手台上的一般要胆大心细，仔细的操作肿瘤的切除过程中一个严密的止血和损伤的修补过程，损伤最小化，切除最大化。
11: 给我两圈，
5: 组织剪给我啊！
7: 哎，爬钩，来个爬钩来。
0: 在这场开局便是艰难的手术台上，82岁的郎医生沉稳坐镇，朱医生专注布局，樊医生谨慎分离。 三位主刀，一个目标，倾尽全力守护彬彬的生命。
1: 往下来看。
4: 我们请郎大夫亲自上台指导我们手术，因为郎大夫有50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是我们做任何手术的一个保障。我们朱兰教授呢，盆底手术非常有经验，对盆底的一个解剖呢更熟悉。
0: 历经2个小时的谨慎分离，粘连的组织被完好的暴露，位于盆腔左侧的肿物也终于清晰地出现在医生的术语中。此刻，三位主刀医生来到了手术的第一个关键入口，切除与卵巢生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这一步将直接决定彬彬能否从根源上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7: 应该从这点开始有了，就是这边可能
1: 做薄了你就剪。好，接下来
7: 对，哎，从看着尖了，这是那根儿，哎，这卵巢在这呢，都出来了，出来了，这输卵管了，这我切了，老师，
1: 你切没关系，
8: 我先藏着。
7: 好。
0: 切除8公分大的肌瘤，需要一点点颗粒流体和许多血管、脏器之间的混匀粘连。尽管已有上万台手术经验，面对时刻在出血的切除过程，三位主刀医生丝毫不敢松懈。
7: 有点啥？这是粘连吗？我给你分开。
1: 这是卵巢，这是瘤子。
2: 还是挺紧的啊。
10: 剪刀走，
8: 剪刀在手，再去好好照。
2: 把这侧卵巢切了呗，咱把这侧卵巢切了。
7: 都出来了，出来了。
1: 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
2: 刘邦，上台。
7: 上台来，我们抠下来了，就靠你了。
9: 应该他们刚把盆腔的肿物切掉，血管内的肿物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血管旁边的解剖。
2: 开夹子，啥肿？啥肿往前这个拉？
1: 下肝静脉。
9: 肝静脉就
2: 下肝静脉，就这个地方特别多。
0: 上午10点，血管外科刘豹医生与邵江医生正式接手，他们需要打开血管。从盆腔把顺着血管长到心脏长达20厘米的肌瘤风筝线和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一起抽出。
4: 肌瘤外科手术呢，就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手术，要打开血管，要阻断血管，就带来一个病人血栓的形成，包括流体的脱落，这会造成一个肺部的栓塞。
9: 一会儿多准备点血管线啊，我们可能还要用。
11: 髂静脉这个位置在底部托起来的时候，那个瘤子在静脉壁上就像一个玻璃的一个膜，下面有个东西飘的，被我们推起来了以后，它在那个膜下面就能看得见。
0: 此刻两位主刀医生需要在髂内静脉上划开一个长约1公分的切口，为抽拽肌瘤创造条件。对血管切口的把控，既要满足肌瘤被抽出的空间，更要谨防持续汹涌的出血风险。一旦出现大出血，彬彬很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9: 刚才出了多少？有300吗？
12: 有。你这开了哈，
9: 来，
12: 注意哈。
11: 因为我们是担心它太细了，担心它拽的过程中会断，所以我们会在髂静脉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柔，不让它这个出血出得特别厉害。
0: 为同时防止出血与肌瘤断裂，两位主刀医生中一位负责用手将血管托起控制血流，另一位则要边拽肌瘤边观察经食道超声中肌瘤的移动情况。
12: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2: 就往下掉了是吧？
12: 嗯，
0: 抽拽止血，每一毫米的操作既会带来生的希望，也会带来出血断裂的风险。
12: 慢点，心绪准备好。帮我，别挡视野。慢点，不着。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11: 拽的过程中就别断掉，肿瘤沿着血管壁上去的大概就是1毫米，很容易在中间任何的一个外力都可能会断掉。
12: 还在吗？
9: 还在
12: 哈，还没拽完。
0: 随着彬彬静脉血管内的肌瘤被一点点拽出体内，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屏息凝神。
12: 还在哈，还没转完，我收一下，
13: 比较安静。
0: 早已完成接力的妇科医生一层离开，而是守护在旁，共同保护着
7: 医院的生命。
12: 好，好，还有一个参与，还有参与。

0: 边有残余，看到了吗？
1: 没残余，没残余。对，
0: 哎，这地方，
1: 这地方稍微细一点，它过来了啊。
2: 手术第五个小时，当血管外科要乘胜追击拽出位于右心房开口处的肌瘤残端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3: 嗯，就这么点吗？
4: 上面的还在是吧？
5: 那个大肉哥刚才线断了，卡在了那个血管。
2: 尽管小心谨慎到了极限，漂浮在血管中的肌瘤分布线还是发生了断裂。这一刻，风筝残端一旦飘进心脏乃至肺部，便会立刻因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或休克。
0: 心脏那个位置还有一段，我们不可能从下面把它拽下来的，因为
2: 血管外科的医生即刻暂停手术，迅速评估心脏入口处残留风筝的风险。
6: 这叫谁？这教练，我又问过有个急事问你，好像心外总值班到306来，我跟他说看他能帮我怎么解决啊。
2: 与此同时，范医生紧急联系心外科商讨应对措施。
5: 那个心外科总值班来了，后面这块已经弄没了，就相当于我那风筝线全没了。
0: 你要拽的话，已经在神经外周水
6: 了。对。
2: 心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状况。此刻，医生要一边提防残端脱落，一边要快速决定处理残端的方式。
7: 看看那你说固定的地方，
5: 在这儿。
7: 他那个是长在那个血管壁或心房的壁上的，
8: 它
7: 是固定的。
8: 用手术切除还有不损伤下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平衡点。那手术啊，它是有个度。如果说做体外循环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一毫米多的一个病灶，对病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5: 肯定残了一个长度比四毫米要多1厘米吧？
6: 那很小了。
5: 对，
3: 1厘米多，4毫米。
6: 哎，这要不咱给他写上，跟家属交代说，
0: 可以。
6: 要不你写在哪？写在下面。
2: 时间就是生命。明确手术方案后，医生立刻与家属进行最终商议。考虑到肌瘤残端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不再为彬彬实施伤害过大的开胸手术，而是用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抑制残端的生长。
6: 哎，谢谢，
9: 谢谢。
6: 好，哎，你好，谢谢，
9: 行，
6: 哎。这样的话，第一最小的伤害咱自然定行了。
9: 这个挺有成就感。综合医院嘛，有刘科室的配合，我们做手术比较敢做，也比较有前面有些老教授，有很好的就是临床经验，年轻点的大夫就是血管，我也都敢做了嘛。

0: 识清醒后，彬彬迫切地想要知道手术的情况是否乐观。为此，郎医生第一时间赶来病房，耐心为他讲解手术的具体状况。
1: 好，行不行？我们这个大夫来看你啊。
2: 谢谢你，大夫。
1: 直接就是来关心你，对你这个病，对你当然就是病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手术，我们还是很慎重。第一步手术应该是很成功的，还有一点太靠心脏或者低到心脏里头去了，我们再等一等，看看给你做一个计划，好不好？
2: 谢谢你，老师。我要是在我们本地的话，就我要本地的吧，是。谢谢您，
1: 老师。好。
2: 拿完药之后就可以办住院了。
3: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出去了啊。
0: 妇科为彬彬制定的消除肌瘤残端的计划，采用了对身体伤害最小的口服药物方式。半个月后，在病房重新掌握起床技巧，彻底摘除引流管后，平稳度过感染期的彬彬可以出院了。往后的时光，药物的服用能够让他彻底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0: 死。
1: 麻烦您让一下，
2: 再让一下，
1: 在这儿分别套，一块在大堂隔壁第一，
3: 让看颜色的 B 超看一眼那个谁。
1: 刘
3: 鑫，学友了是吧？
4: 悬浮、小白、细胞、红细胞、异型阳性。
3: 对对，至少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哦。
5: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3: 感觉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5: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3: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把
5: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3: 给你们看一眼啊，带着他姐姐，
1: 就是吧？好，再续放是吧？
3: 你自己觉得
1: 怎么不舒服啊？
3: 肚子里头这样子贴的都还可以是吧？
1: 你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
3: 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1: 没有，
3: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可以陪一下。
6: 哦，
3: 目前情况挺好的。
6: 那麻烦您了，辛苦您了。
3: 好的，那就这样。
6: 好嘞，好的，谢谢您。

0: 就心皮带绕得太紧了。
1: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2: 看着他的腿，把好的腿，不拍吧，不拍了。
3: 儿科准备一下啊！
4: 对了，正好
3: 你感觉活力还可以。

0: 行，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1: 这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2: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3: 叫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4: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
5: 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十四证，
2: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6: 完全性的确是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

0: 大主意再商量商量。要不能接受，就只有放弃这条路。
1: 不要放弃。
2: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3: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4: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2: 还有像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1: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3: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
5: 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2: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1: 行，挺好的是吧？
6: 走就可以了。
1: 啊，好，谢谢啊。
7: 终于出院了，
1: 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
8: 跟大家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2: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8: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4: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了。
2: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十余天前戛然而止。
9: 看看孩子已经肿了呀，这个胎了。
2: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3: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5: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预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的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0: 如果现在他两个一块来了，让我来决定他们的来去，我觉得再说算。
3: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11: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市场，我很难做决定的， 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2: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11: 对对，行，理解理解，谢谢啊，感谢。
6: 不要哭了，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然后是放松。
5: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4: 好，睡得好。
5: 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了？
3: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的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11: 明白。
2: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时限的。
10: 还看着
4: 小孩
6: 王
4: 心
6: 妍
4: 头发好多。
6: 看着小黑营养足吗？
11: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就觉得自己的就
6: 特别心软。
2: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5: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3: 对，
5: 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2: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9: 照着命令，当天把这个药吃。
12: 必须要当面吃啊！
9: 对啊，加药。在家要发报告啊。
2: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3: 他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他就会加重。双胎的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2: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3: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是有点重，都透亮了。疼吗？你觉得？
14: 有点疼。
2: 有自己的宝宝。
1: 我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了，最后做的在咱们3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了，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他对他，
14: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2: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他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5: 这一半儿，然后插进去了。
10: 这个烧心。
4: 烧心。
15: 我也不舒服，
4: 我也不舒服啊。
10: 哇塞，怎么那么高？
4: 为什么这么？

0: 高今天。
1: 是不是？
2: 是聊天聊嗨了吧？
0: 之前没这么高是吧？可能说话说多了，
3: 有可能。刚刚聊得更开心。
4: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3: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5: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4: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6: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5: 哎呀，我还拿不定主意呢。
7: 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中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中，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8: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9: 160-164，
8: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4: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5: 胎心不好的才急呢，就是胎心的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10: 交代码。
11: 来，交点过去，交点过去。往肚上交，
12: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
13: 上步，上步，开，快点，开，上步，前几个
14: 人。走。
15: 都上，
16: 都上，都上。
17: 姑姑，我打完我。好。
5: 好，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18: 就夜里边大抢救都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小姐就直接就来了。
5: 这边对对对，我把这边放过去。
19: 这就是小生们1月25号生育的太阳。
20: 不是，现在还有一个，
18: 还有一台。
5: 剪刀、钳子。
7: 作为医生的话，或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4: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5: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了自己都管不好。
21: 我叫杨依依。
4: 小女儿依依是卫员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22: 她这个产科以后就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人一打电话又走了。哎呦，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说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啊？
23: 肺炎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
24: 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再一些机会可能就只能放弃了啊。
5: 不，好了，你闹着办理对吧？
25: 白头发跟家庭是有关，
24: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剃那个病人白的，我是被他剃的。
5: 你有那么多气吗？
7: 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24: 这个你要不把送手机带上？
7: 不要。
4: 今天虽然是周末，卫员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21: 妈妈，
5: 对，
21: 你可以小心一点。
5: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21: 妈妈。

0: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1: 魏源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2: 那时候嘞，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电脑出差，不是跟老师跟老师说，说你跟我妈打一个电话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3: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4: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让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这种样子。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1: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她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5: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6: 慢点，我们慢点起来。嗯，鞋不用带。
7: 哦，哥什么感觉？
8: 很激动。
7: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8: 对，梦见了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7: 是吗？
8: 就像是千金。
9: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8: 交完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1: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

0: ready 了是吧？
1: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十八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0: 啊，你好，啊，你也不能再给更多的
1: 好。魏源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源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五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2: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0: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3: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怀二胎的、怀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4: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1: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0: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2: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0: 来给我水，把术野能看到的血管都凝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5: 魏老师6.6。
0: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5: 我挺好，
0: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艾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3: 行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卢卫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0: 没事啊，哎，放心，放心。
6: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在就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个。
7: 哎呀！
0: 要健谈的，
7: 对，我说
0: 没有那么多，对，
7: 要健谈的。
6: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0: 开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开门，
8: 哎，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9: 姐姐，
0: 哎，
9: 姐姐，
0: 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9: 晚上，
0: 快，
9: 我去上班吧。不不不，不不。
0: 喂。
9: 不不。
0: 哎哎。输血多吗？哦，行行行，那你叫好马子科。
9: 刚刚。
0: 新生儿科。
9: 刚刚。
10: 我们让你
9: 妈走。妈妈。
10: 啊，
0: 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9: 不行，妈妈。
0: 啊，
9: 不行。
0: 哎呦，好了好了，看孩子小纵队吧。
9: 妈妈，不行。
10: 没事，
9: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0: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赶紧通知儿科、麻醉科。

0: 儿科准备一下啊。
1: 他为啥腿还能动？
2: 是这个。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捧着一颗不动心跳的人中，我看你的眼睛就无畏的清楚。
3: 我没抱过呢，
4: 没事的时候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3: 我光想抱
5: 你，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可能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1: 看好几个第二次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自保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年轻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5: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6: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6: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6: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6: 非常好。
0: 对，
6: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让他，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那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他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爷，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五天了，记者在路口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那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民警也带来节后首日的出行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一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一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2: 王先生，
3: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个这帕儿带上，不带带这帕儿啊，和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4: 行，
3: 好吗？
4: 好嘞，谢谢。
5: 骑电动车，咱们要带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6: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5: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7: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5: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8: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警告处罚。
5: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1: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9: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10: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1: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1: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5: 第一呢，是个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特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

0: 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明天是5月6号，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市的市民朋友都要恢复到紧张的工作生活中去，小朋友们也要开学了。对于明天的出行，民警有新提示给到大家。
0: 接送学生的这个家长们啊，一定要给这个孩子们佩戴好安全头盔啊，同时提示家长呢，骑车带学生一定要带16岁以下的孩子，确保咱们家长和学生的安全。
2: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刚才呢也提到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5天了，改变正在发生。那今天记者随机探访了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那从门店负责人的口中，记者又发现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2: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4: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两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2: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4: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2: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4: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甚至会主动地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2: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4: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2: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头盔载人成为民警路面执法当中重点要纠正的违法行为。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车虽然更加便利，更能够节省成本，但是确实也给城市治理增添了不少难题。那如何破解治理难题，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相关数据表明，在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0: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
0: 出行者，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可能不适应或者不习惯。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初期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柔性的执法，一开始的宽松到逐渐的严格执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必须的。
1: 对此，部分市民担心柔性执法会演变成运动式执法，出现有交警就戴盔、没交警就放松的情况。但在专家眼中，一项习惯的养成必须经过长期引导。
0: 过去我们交通管理当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儿，其实大家没太注意。第一件事儿，比如说礼让行人，有柔性执法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经历若干年的这个，从柔性执法到强化执法到宣传教育，若干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服从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没有交警的地方，大家也都能做到。还有一件事儿，系安全带，我们也经历了大概实际上历时了将近5到8年的时间。我们才把系安全带这件事情真正普及，现在大家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它需要时间。交通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说执法部门说今天做一个规定，明天就能好。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难度，但我相信将来不断的去做，一定会好的。这个习惯需要塑造。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的。
1: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那些事故，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张伟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分心疏忽，一味高速贴车行驶，一旦前方车流变化，瞬间就会陷入被动。突发状况之下避让不及，容易诱发多车连环追尾。行车留足安全余量，才能从容应对路况变化。
4: 这里是下午2点多，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有序的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快速向前。当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客减慢车速后，车距已经相当接近，司机急忙向左侧掰轮，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而惯例的作用导致前车又与另外几辆机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共有4辆小客车，他们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4辆事故车里面的人。

0: 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估计驾驶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最为郁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误撞上了前车。发生在旧中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再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只有集中注意力，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正确有效的应对，不至于顾此失彼，给路面上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
1: 施工路段车道缩减，通行条件受限，如果忽视路况，不仔细观察，贸然切换车道，很容易与车辆发生碰撞。规范变道，谨慎观察，敬畏行车规则，方能远离危险。
0: 凌晨三点多，在肖村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双方向的道路都在进行施工作业，部分路面已经被临时封闭，由东向西方向只剩下最外侧车道还能供机动车通行。您注意一辆停在施工作业区域内的水泥罐车，

0: 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原本想要把车驶入最外侧车道，可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没有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而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货车司机虽然向对方打灯提示，可未能将车身紧急停住，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水泥罐车和那辆货车因为损失较大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相继拽离事故现场，希望这起事故能让其他司机朋友吸取教训。在路上采取并线动作看似简单，可一旦放松警惕忽视安全，往往就要惹祸。请司机朋友们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能够多观察反光镜里的情况，及时进行避让。另一方面，执行中的司机们也要谨慎观察路面情况，有效采取相应措施，防范事故的发生。
1: 轮胎隐患往往最容易被日常忽视，一旦高速行驶突发故障，瞬间就会造成车辆失控。意外的根源都源于事前检查不到位，定期检修车况，正视细小安全问题，才可以有效规避突发险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国贸桥上，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工程车横着车身停着。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工程车上装运着重物，眼前这辆工程车为何要横着车身停在路面上？看看公共视频中记录的画面，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国贸桥上，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在行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而是因为轮胎出现了爆胎，导致工程车瞬间失去平衡，在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幸亏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后果将更为严重。眼前这起由轮胎爆胎引发的事故对主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发生爆胎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关键原因还是在司机要对轮胎安全的问题重视起来。尤其是开大货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们，无论是出车之前还是收车之后，都应该仔细地检查轮胎的性能，如果达到时限要马上更换，安全问题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2: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出门旅游的朋友们在今天也

0: 是18.26万人次，也是比前两天呢也是有所增幅的。
1: 北京西站今日开行始发站西安、成都等城市，无论您是从北京西站出发还是到达，车站都为旅客升级了硬件设施，提供了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0: 北二楼拓宽了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渠道，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安检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候车室呢共安排了21处新增的充电桩，也是能够同时满足2000多人共同充电。
1: 很多朋友因为留恋假期选择了夜间抵达车次，但即便您凌晨到京，也有北京地铁在默默等候。
2: 进站的乘客往前走，前面人少往前走，有用二维码进站的乘客提前打开二维码。
3: 开往高楼金方向的列车是从23:14延长到了2点，每隔15分钟增加一列零客，总计增加11列。
0: 今日的地铁7号线呢，延迟也是满足了我们最后一趟列车1:42到达旅客的接驳需求。
1: 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的默契，让深夜抵京的旅客不用慌张，让最后一公里不是难题。北京也正用一次又一次平稳有序的返程保障，给出属于世界超大型城市交通保障的完美答卷。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那今天的返程高峰除了体现在铁路和地铁里，各主要进京高速也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疏导，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有序。来看看记者在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的观察。
5: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左右，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已经逐渐密集起来了，返程高峰已经来临。那么面对返程逐渐增多的车流量，我们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白鹿主站出口的流量预估今天能达到63000辆左右，对比2025年同比增长8%左右。在现场保障方面，各站点高峰时段开到率100%。在应急保障方面，我们与路产、养护、交管、路政执法等单位协同保障，建立24小时联络通道，实现应急处置高效。同时，我们的养护单位在整个五一期间加大人员和设备的投入，配给水车、洗地车、扫地车等装备，实现路域环境全域干净。
5: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京哈高速的监控中心，这里呢可以看到整个京哈高速北京段高速路况的实时的情况。那么从今天下午3点左右开始呢，进京方向的车流就有了一定的增长。
6: 5月5日返程高峰时间段为15时至18时，返程的高峰小时流量峰值能达到7500辆次。返程的集中路段有几个点位大家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儒林桥至诗园桥，另外呢就是五方桥至王子营桥，再有就是跨城区的车主朋友要关注西医检查站这个点位，这都是易出现行驶缓慢的点位。我们监控室在巡视到这些点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咱们可报停票板发放路况信息，也会在咱们的首都高速的公众号然后实时更新路况。
5: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呢将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里12点，届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关闭小免车道，同时呢切换成收费的模式。那么明天呢是节后的第一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这里也是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和时间。这是记者账号吴正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旅客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游玩。那在乘车途中，家长们一定要时刻看管好自己的小孩，避免走失、走散等意外情况的出现。近日，铁路民警就帮助多名粗心大意的旅客与走散的孩子在车站团聚了。我们了解一下。
1: 5月2号下午，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求助，称她与孩子走散了。
7: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8: 啊，刚才我就在这。
7: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8: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完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7: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8: 女孩。
7: 哦，看看照片。
1: 民警查看公共视频，发现陈女士起身接水后，孩子一直坐在原来的位置等着陈女士，但陈女士以为孩子跟在身后，接完水发现孩子不在身边，便以为孩子走散了。几分钟后，民警顺。

0: 力找了孩子。
1: 别着急，这个救不了孩子啊，那基本上都是人多，稍微走串了，这过会儿都能找着。啊，在这儿呢，在这儿。那个东口走丢的孩子找着了。
0: 此外，家长在出行路上也要牵好儿童，避免孩子误入危险区域。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上，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进了站台缝隙中，同行人迅速跳下站台进行营救，乘警也迅速跑上前查看情况。
2: 来来，小朋友，来来来来。没事吧，先生？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
3: 小孩子倒
2: 下，没有受伤吧？
0: 经过众人帮助，孩子被及时救上站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对此，民警提示：节日期间车站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出行途中一定要时刻注意孩子的动向，以免走失走散或遭遇险情。
4: 尽量不要让孩子独立去卫生间，到商店购物或者远离候车室区域玩耍，避免孩子脱离自己视线，从而走失走散。此外，家长们还要时刻注意孩子安全，特别是在远离座位缝隙、站台缝隙、候车室内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位置玩耍，避免发生危险。如发生意外，请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或找民警求助。
0: 记者孟祥云报道。
5: 除了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乘车外出咱们也要自觉维护良好的车厢秩序，避免给自己和他人的正常出行造成困扰。近日，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姿势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6: 咋的了？
7: 他踹我。
8: 嗯，我踹他了。
7: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6: 踹你哪儿了？
7: 踹我腰了。
6: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我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8: 你这松开！
6: 你想干啥？
8: 我在这儿，
6: 我告诉你啊，
8: 你
6: 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8: 我知道。
6: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8: 你先上一边去。
6: 你要干啥？
8: 我要干啥？
6: 你要干啥？
8: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个事儿，我一个打你十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松开！
6: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
0: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9: 你去警察做了什么？
10: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
9: 后悔了，
10: 后悔了，能不后悔吗？
0: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记者孟祥云报道。
5: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要从夜查现场开始。查出岗前，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于是立即上前查看。可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调转车头撞伤辅警，不顾一切地逃离了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时的画面。
11: 下车！
12: 拉我一把，
11: 别的慢点，叫120吧。
0: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11: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0: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11: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0: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随后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11: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再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咱们通过临时号牌的查找到了车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但是这个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
0: 此时玛莎拉蒂停放在小区地面的一个临时车位上，民警无法获知车主与具体房号之间的关联，随即决定到小区入口处的保安室了解情况。
12: 您好，咱们这车要出入有那个监控吗？出入咱这门，一个绿色玛莎拉蒂，
13: 监控没在这儿，这监控。
12: 咱这有登记吗？就是说，比如说他那车要进去，
14: 一般不登记。
13: 进去不登记，
14: 嗯，不登记，
13: 一般不登记。
12: 那咱有印象吗？一绿色的玛莎拉蒂，开进去了。
14: 这个真就没啥印象。
13: 你要查车牌，这儿能。
12: 他那车没车牌，要无车牌的，咱能查呀？
13: 无车牌的查不出来。
0: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11: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由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的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面的某一户。
0: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1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11: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12: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15: 昨天，反正我。

0: 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让我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1: 你就去了？
0: 嗯。
1: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0: 我昨天不知道。
2: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0: 因为我上去了，他不上去。
2: 让他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2: 回家了吗？昨天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0: 昨天晚上没有。
3: 陈某的女友表示，她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4: 通过嫌疑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5: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然后掉头就走了。
2: 提前有什么事发生吗？
5: 其实没什么事
2: 啊。有人拦你车吗？
5: 啊，有人拦。
2: 什么人啊？
5: 我没看清。
3: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5: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什么病啊？
5: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2: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5: 我去过医院。
2: 没有诊断是吗？
5: 没有诊断。
2: 开车时喝酒了吗？
5: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3: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6: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来不及反应，当时就应该就是3秒到4秒中间，直接就逆着就跑了。边有群众，也没说顾及他们，后边都是车，没顾及什么。到完以后，直接就是猛踩油门。
3: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4: 咱们交通队对那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6分。这起案件后续移交给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然后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从简单的违法行为变成了一个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也更大了，所以对他的处罚会更严厉一些。对他的今后的生活，对他的工作，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7: 因为逃逸，让简单的违法行为变得复杂化。那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司机对于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自驾的途中，新能源电车容易发生哪些故障问题呢？面对这些故障，车主该如何快速反应，进而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我们听听小韩又会给出怎样的见解。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爱车有道。这样一个五一假期的每一天，我们都将跟您不见不散，大家一起聊车。那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我们跟您聊的话题就是驾驶新能源电车自驾过程当中您不得不知的一些知识细节。今天啊，我们将会跟您聊，当我们自驾走在长途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开着开着车辆会遭遇一些故障，您比如说仪表盘亮闪一些常见的故障灯，或者是轮胎突然发生的泄气爆胎的情况，那么广大车主该如何紧急应对呢？
9: 当您在行驶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轮胎扎钉子，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啊都会在仪表盘上显示咱们四个轮的胎压，您可以看这台车就显示，但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您一定随时要观察着咱们胎压，如果说有一个轮或两个轮突然间感觉这个胎压慢慢往下降的时候，说明您轮胎已经扎钉子了，这时候把车辆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辆还不配有备胎，在您长途出行之前 一定要在车上准备一瓶啊补胎液，还有一个就是气泵，因为您在城市里到处都有修补轮胎的地方，但是如果您自驾的时候在高速上或者在山区里，您很难找到针对于轮胎修补的维修场所，所以说用补胎液帮您应急的把车辆行驶到维修企业进行针对于轮胎的维修。
10: 爆胎是相对激烈的轮胎故障，爆胎后车辆可能快速失去平衡，方向发生偏转。

0: 甚至整个车身出现旋转漂移，那我们该如何快速应对呢？
1: 当车辆出现爆胎情况，您千万不要慌张，一定双手扶好方向盘，脚下踩制动踏板，轻轻踩或者说点刹，尽可能避免一脚踩死的状态。为什么？因为爆胎那个轮与剩下三个轮胎的制动力是完全不一样。同时打开双闪，慢慢的把车辆靠边停稳。新能源车常见的故障灯，您看这只小乌龟没？这叫龟速模式。当车辆出现问题，系统限制功率，它就会亮起来。但是它亮的同时，会有几个故障灯跟着一起亮起。一个电池上面有三个散热的符号，说明咱们的动力电池温度过高了。是一个电机上面有三个散热符号，说明电机温度过高了。以上类似这几个故障灯亮起的时候，您一定要把车辆迅速停到安全位置，打开双闪，放三角警示标。在这里放三角警示标也是有条件和注意的事项。城市道路放到车后50到100米之间，警示后方车辆前方有坏车。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把三角警示标放到车后150米以上的位置，因为高速公路嘛，车辆行驶都比较快。如果说您放太近，看到它的时候，它再反应就来不及了。
0: 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下大家伙正在使用或者说即将可能会使用到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一提到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双手离开方向盘，就让它自己开就完了？但其实并不然。那这些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到底都是怎么用的？咱们明天接着跟您聊。
2: 五一假期呢就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就要正式上班了。周三的限行尾号是4和9，出门前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车牌尾号再出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再会。
3: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4: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3: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春日复兴约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来了。
1: 这里比较好带娃，挺舒适的。
0: 那个蹦极跳，
2: 有人敢跳？
3: 我敢跳。
0: 啊，你敢跳？你看看，小朋友都敢跳，小朋友都敢跳，你们都不敢跳，你害不害怕？
3: 不害怕。
0: 不害怕？你这么棒的，那你带带我行吗？行，那我就跟小孩哥一块了啊。
3: 出发了，
1: 没问题，我胆子大。
0: 哎呀天哪，怎么还要过桥啊？
4: 这个我不行，有桥有网我也不行啊。这个别乐，乐乐代表你不恐惧吗？
0: 乐就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慌。为了节目效果，我也是拼了呀。
1: 没问题，我胆子大。
4: 这是我的手。
0: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4: 啊，你走走走走。啊！
0: 哎呀！不是你这块就。
4: 两位不怕吗？怕吗？
0: 怕呀！
4: 真怕呀！那为什么跑这儿喝咖啡？
0: 哎呦！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过来了。好。太牛了！
4: 牛！耶！
5: 就差眼泪流出来了
0: 啊！眼泪要狂奔了，不行不行，看不了，看不了。
5: 做到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0: 看不了一点。
6: 曹老师过去体验一下，你看你现在身后的风景真的超级棒。
5: 就往脚上
0: 爬。啊！啊、哦，小姐姐，你怎么这么大胆呀？
7: 我玩过百米蹦极。
0: 啊，你玩过百米蹦极
7: 啊？
0: 你觉得这个害怕吗？
7: 我不怕，就是风有点大。
0: 你站在上面啥感觉？
7: 没感觉。
0: 没。你是天生就这么大胆吗？
7: 练出来了
0: 是吗？
7: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小哥哥也很厉害。
0: 看，我可以行动自如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跟你说，我找到这个诀窍了，就是只要不往下看，然后往远跳，你就不会觉得害怕。
4: 感觉怎么样，小伙儿？
8: 非常棒，
4: 非常棒，
8: 惬意。
4: 惬意，你管这儿叫惬意？你可真厉害！
8: 放松一下。
0: 哦，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喝咖啡，感觉太爽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拍电影啊！我刚才听教练说，这边曾经拍过综艺，也是练他们的胆量，是不是？
9: 是的。
0: 哎，我想到了很多这种高空速降啊，或者有这种高台跳的这种电影，比如说《007》、邦德，还有很多那个阿汤哥，是吧？
9: 是。
0: 阿汤哥也会有很多这样比较危险的动作。
9: 对，极限类。
0: 我感觉我今天可以当阿汤妹了。
9: 一会儿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高空速降的感觉。
0: 高空速降。
4: 您敢玩吗？您敢玩吗？
10: 我不敢。
0: 我找他了。
1: 啊啊！不行了，太刺激了，我得缓缓。
0: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找个地方，这儿最舒服，喝一杯吧，压压惊。哎呦我天！

0: 很棒。
1: 谁？哪位是店主？
2: 啊，我是。
1: 啊，你怎么称呼您？
2: 叫我崔浩
1: 小崔。啊，小崔店长，你好，你好。对，哎，咱们这个店很舒服啊，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布置设计的，是吗？
2: 对，是的。
1: 生意怎么样？
2: 还可以。咱们这边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烘焙，然后跟一个原创研发。
1: 明白。
2: 对。
1: 太好了，哎，我也是一个半个吧，半个咖啡圈的这个

0: 别人吃，你给我做两款你们的特调吧。
1: 可以。
2: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喝到他们的特调咖啡，我会想到哪部电影？这两款特调往这儿一放太漂亮了。小崔店长说还有要有一个仪式感是吗？
1: 对，会有一个茉莉花的一个烟熏。哦，
3: 哇，天哪，好舒服，好像在仙境里面一样。
1: 是的，然后这款就是比较有一定的手工的一个元素，然后叫烟囱。
2: 哦，烟囱。
1: 对，
2: 哎，太有意思了，大家看看这上面还有那个备好的咖啡豆。哦。用火枪把它再烧一下，哇，这太好玩了！我可以尝了吗？我已经忍不住了。
1: 比较建议大口喝，
2: 刚开始大口喝，
1: 它可能浓郁感会比较重，然后后面会比较清新，然后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点像那种 dirty。
2: 我喝这个，你知道我想起哪个电影吗？因为我们是因为北京电影生活节来到了这儿嘛，我就想起了那个《春娇与志明》。
4: 看妈没？看我没？
2: 你这个先是那种爱情的朦胧感啊，扑朔迷离的，你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你，然后喝到这个就觉得它有那种浓浓的甜甜的那种味道，然后中间可能还有点酸，就爱情里面的酸酸甜甜，对吧？
5: 正好这个是最佳的景观，连石景山的塔是吧，可以看到整个湖面，然后首钢的旧帽都可以看到，非常完整。而且我发现最近这儿还多了三只黑天鹅，
3: 这真是感觉到您经常来，您这儿多了三只
2: 黑天鹅，它的变化都知道。
5: 对。
6: 比较好带娃，因为在家其实也要操心他，但出来就是一个是环境会让人放松一点，孩子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他也会很平静。
2: 是，光影的故事从来不止一种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去看一看。

0: 祥的电影在这取景，你知道吗？
1: 嗯，对对对，听说过。
2: 在哪块儿？
1: 是，就是这条街，
3: 就在这条街上。
4: 当年。真的骆驼祥子是就从末日口进来的
3: 哦，从末日口进来的 啊，
4: 进了以后呢，就到了西直门，
3: 嗯嗯，
4: 这才这个骆驼祥就到了北京，才有发生这个故事
3: 啊。
4: 我爹排这个骆驼祥的时候呢，就到这专门采过景。
5: 我父亲选演员的时候就选中了
0: 张译，
3: 张译哦，这他们年轻的时候，
4: 刚刚被选上的时候，哦、你看这个是当年挑祥子的时候，
3: 嗯，
4: 那、啊、当时就是。就找不着祥子嘛，后我爸爸他说他们就在《北京晚报》发一个寻史事，
3: 寻人骆驼祥，
4: 就祥子你在哪儿？结果，
3: 嗯，
4: 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天天有人敲门，说我们的孩子要当，能不能演祥子？包括父母带着孩子一家。
3: 这有一些老物件是吗？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剧本，
3: 这剧本，
4: 对，
3: 哦，当年的那个台本，
4: 真的真的剧本，
2: 手写，
4: 就和现在差不多，但是人家那个年代是，
2: 但是手写油印，
3: 哦，手写油印，但是字也太漂亮了，对，
4: 这个是就刚才
3: 啊，虎妞，
4: 祥子，
3: 对，当时电影，
4: 对，
3: 嗯，骆驼祥子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上？
4: 上映是1982年
3: 哦，就是1982年，
4: 对，2018年1月份。
3: 所以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电影杂志，他会把最火的、最牛的电影来当它的封面。
4: 对，
6: 买回来了，嘿，真是呀！
7: 五百一，抢
6: 着！老爷子，乔祥子孝敬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8: 好小子，有你的，嘿，好一个八仙庆寿啊！
3: 所以咱们这儿也是一个北京，这个电影节的
9: 分会场，石景山的分会场，
3: 哦、
9: 重头还是重头的活动，
3: 重头活动
9: 对对对对
3: 是吧？
9: 对。

0: 香古色院落，我觉得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刚才呢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发现这里正在举办一个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活动。那么今天呢，作为生活电影的导演，我特别想把这些匠心故事都邀请进我的电影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是特意穿的这样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要有仪式感嘛，对不对啊？啊，就要难得来这样的那个千年古寺，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有非遗活动，又有电影活动，
0: 古道上看着夕阳西下，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幸福。其实我们不用羡慕荧屏里边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而身边的市井烟火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电影剧本。那今天呢，我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带着热爱，带着努力，更好的生活下去吧。
1: 打板，
0: 3、2、1，打。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段玉龙。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商圈、公园、景点游人如织，不仅收获了超高人气，更赢得了游客的心。北京是如何做到热闹与惬意两者兼得的？答案就藏在这份假日答卷里。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5: 我们注重的还是一个体验，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2: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6: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0: 假日里的北京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出游氛围。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Color Walk 城市漫步、一轴三带深度探访，市民游客跟随多彩新线路，感受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活力。
7: 穿过整个园博园，可以到首钢，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好像从现代穿越到了过去。
0: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8: 非常的热闹，然后氛围感直接拉满。
9: 山清水秀，人在画中游。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2: 这个五一，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的总收入达1.80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们消费的早已不只是一张门票。北海公园的御苑雅集等新型消费场景，结合春花游，让游客在逛市集、品文化中收获了高品质的一站式节庆体验。游客平均在公园中停留的时间是游园体验的最好证明。
10: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11: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12: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13: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2: 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
14: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2: 北京台报道。
0: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北京商圈人气爆棚，公园景点客流也创下了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其实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好像大家这个现在出游消费的这个心思好像变了哈，不再是那种只顾着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打卡，反倒是更加愿意慢下来，沉浸式的感受生活，可以说是热闹不减，惬意加分。那这份假日答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巧思和消费新趋势呢？玉龙怎么来解读呢？
1: 关于这个五一的小长假呀，北京呢可以说又一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1882万人次游览，200多亿的旅游消费的金额呀。那么比起这些庞大的数字，我更看重的是数字背后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年长假的核心呢，已经不再是打卡，而是变成了两个字：体验。体验的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慢下来，体验的是沉浸感。如今呢，人们开始啊为情绪价值买单，吃一顿烤肉不再是为了饱腹，而是要有高空的露台的晚风，还有驻唱的旋律。骑一辆单车从古色古香的园博园骑行到重工业风的首钢园，前一秒啊是历史的厚重，下一秒是现代的张力。在公园里，人们不再是为了证明我来过而匆匆拍照，更是愿意花上4-5个小时的时间看个非遗的展览，甚至安静地坐在湖边画一幅画。这种时空交错的反差感以及对于文化的深度触碰，正是今天旅游的新的体验。人们买的早就不是一张门票，而是一段可感可知的别样人生。当然，好的体验啊，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这份从容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下的绣花功夫。面对入境数量增长的外国人，通关便利了，支付顺畅了，多种语言的服务也跟上了，这让外国朋友能够毫无障碍地沉浸在中国的这份美好里。面对天坛、颐和园这样巨大的客流考验，管理部门也没有生硬的一刀切，而是精细到了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的精准的控流。地上看不到垃圾，耳边听到的都是人情关怀，把强硬的管理化作了无形的丝滑服务，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在这个行色匆匆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在意，甚至可以说渴望一份好的体验呢？因为过去的旅游啊，我们总是在别人的风景里赶路，而深度的体验是让我们终于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所驻足。
0: 没错，
1: 一座城市啊，真正的魅力或许呢，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千年的古迹，也不在于呢，它能够容纳多少庞大的人流，而是在于呢，它愿意俯下身子，用柔软的细节去接住每一个远道而来的灵魂。当我们在北京的微风中，在精细的服务里感受到这份尊重的时候，这一段假期便不再是日历上啊被划去的那几天，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被点亮的一段难忘时光。
0: 没错，其实一座城市最好的一份假日答卷，可能它不只是亮眼的消费以及客流的数据，更是用细腻的服务留住人心，用文化底蕴温暖旅途。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从追逐热闹到享受从容，北京用烟火气和精细化的服务，让每一场远行都有温度，每一段假期都值得珍藏。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今天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当最后一颗黑球落袋，比分定格在18-17，一个22岁的中国年轻人张开双臂，拥抱了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中国斯诺克的荣光。他就是吴怡泽，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
15: Your champion, Wu Yizhe.
16: 所以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那就是吴怡泽。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最终的冠军得主，也是来自亚洲和中国第二位能够拿到这一奖项、这一荣誉的球员。
0: 北京时间5月5号，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
17: 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2003年10月，出生于兰州的吴怡泽，7岁开始接触台球时，就迷上了这项桌上运动，并且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此后数年，父亲带着他辗转全国各地以及英国求学训练。吴怡泽被众多球迷所知，源于去年11月的南京国际锦标赛，他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座排名赛冠军奖杯，一跃进入到 TOP16 行列。 此次吴一泽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是继2025年赵新桐夺冠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吴一泽夺冠后，赵新桐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丁俊晖也发文祝贺吴一泽，表示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
18: 一杆定乾坤，青春闪耀克鲁斯堡。22岁的小将吴一泽创造历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让中国斯诺克实现了连续两年的登顶。那这份荣耀的背后，不只是个人天赋与多年的苦练，其实更藏着行业发展和家庭教育的一种深层的逻辑。那玉龙是怎么看的？
1: 大家肯定现在在问啊，为什么接连两届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是中国选手，为什么这次是吴一泽？因为吴一泽呢，刚好是站在了两股力量的交汇处。我们来说，第一股力量是斯诺克台球的市场化。如今的中国拥有超过30万家的台球厅，近5000万的爱好者。台球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的大关，不仅像新牌等顶级的器材走向了世界，还有千万级赛事的奖金池以及庞大的商业赞助，这些让斯诺克台球比赛成为了一片沃土。参与这项运动并不只靠热爱发电，参与者还能够体面的谋生，而商业化的拓展则是让我们对于竞技体育的发展路径有了新的认知。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手段，同样能够打造出顶尖的运动员，培养出世界冠军。那么第二股力量是家庭的托举。吴一泽呢，有着极高的天赋，更有一双倾尽全力托举他的双手。在7岁那年，他的父亲发现了他的特长，随后关掉了自己的古董店，全程陪伴。为了让他去东莞的丁俊晖台球学院深造，家里甚至卖掉了兰州唯一的住房。没有这种破釜沉舟的付出，再高的天赋也会泯然众人矣。这正是此举啊，给无数的中国父母带来了一个教育启示：成才的独木桥早就该拆了。孩子的出路并非只有死磕数理化、考取名校这一条。能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是人才，能把一颗白球控制到毫米级的，同样是顶尖的人才。发现孩子的特长，给予全力的包容和生长的空间，他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馈。通过市场化路径打造冠军，与通过差异化的路径培养孩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教育不是把所有人都赶进同一条跑道去内卷，而是要让孩子在不同的领域、各自擅长的道路上不断的精进。总有一天，那些在山脚下看似背道而驰的背影，会在人生的顶峰再次相会。
18: 没错，可以说吴一泽的夺冠不仅是他个人的圆梦，更是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力量的强势崛起。那体育赛场从无捷径，但热爱有方向，成长有多元，不拘一格的成长路径，成熟完善的产业土壤，终将让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份坚持都能站上巅峰。再来换个话题，最近呢 AI 软件豆包的一个大动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那就是豆包要收费了。
0: 5月4号， AI 软件豆包在软件商城页面发布了订阅服务声明，声明称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具体来看，豆包即将推出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3个付费版本。其中，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每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每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5088元。目前尚未在豆包产品中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据相关人士透露，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
18: 那对于这件事呢，网友的态度可以说是鲜明对立，一方高呼收费就卸载，另一方则力挺分层服务很公平。那玉龙，你是站哪一方呢？为什么一个 AI 软件要收费了，能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呢？
1: 我表达我的观点啊，我认为收费这件事儿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呢，豆包是商业软件，它不是一个慈善的机构。 那么按道理说啊，其实现在呢随着大火的应用呢还完全没有到说非它不可的程度，为什么豆包就急着要收费呢？因为大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吞金兽。我看过一个数据啊，豆包现在的数据处理量比去年呢是增长了有1000多倍，这1000多倍的背后是每天如流水般的电费还有算力的成本，如果不收费回血，再大的厂子也经不住啊这么花钱。所以呢收费啊是它活下去唯一的出路。第二呢，敢于明码标价其实是豆包的底气，但同时呢它也面临着一场生死的大考。现在国内搞 AI 的少说有上百家，大家呢都是啊红着眼贴钱抢地盘。豆包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个跳出来要钱，其实是说明呢他的心里是有底气的。当然啊，这个钱呢也没有那么好挣，如果交了钱生成的 PPT 或者文案达不到相应的标准，那对不起，大家转头就去找免费的平替了，这也等于呢是给同行送了大礼。所以豆包收费的关键就是在于能不能拿出真本事让大家觉得这笔钱花得值。第三，在全球范围来看，为优质的软件买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呢这也是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只有厂商赚到了钱，他们才有底气去买更贵的算力卡，招募更顶尖的天才，把底层的 AI 大模型训练得更加聪明。当技术的底座变强了，那些继续用免费版的人体验也会一定跟着升级。其实啊，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算力，科技的每一次跃升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大模型从免费尝鲜走向明码标价，恰恰证明中国的 AI 大模型

0: 经成熟了。当人工智能不再靠烧钱赚吆喝，而是靠真本事赚钱的时候，这说明啊，这一项技术终于真正落地，成为了真正的生产力。
1: 没错呢，简单来说就是用免费守住日常的需求，用付费来解锁专业的生产力。那分层服务呢，既是市场理性的选择，也是 AI 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那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国产大模型能以实力匹配价值，让每一份付费都物有所值。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国际油价5月4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人们继续享受假日生活的同时，交通迎来返程高峰。
1: 北京市交通部门的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2: 今天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时段为9时至20时，峰值出现在上午10时至11时、午后14时至18时，多条高速进京方向亦出现车辆缓行。交通部门已制定一路一侧疏堵保畅方案，对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比如5月5号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单各庄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5月5号3号线朝阳站开往东四1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面公交方面也将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此，市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旅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往返机场、火车站，提前了解路况与天气情况，合理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
1: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张新伟正在北京西站，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北京西站。那今天的北京西站也迎来了之最，是什么之最呢？就是返程的客流之最。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西站的6个出站口之一的1号出站口。那这里呢，陆续也是有旅客呢从这里走出。那很快啊，在接下来的13点到14点这一个小时呢，北京西站也将迎来今天的客流的一个小高峰。那我们也了解到，今天的客流量非常的大，到底有多少人会从这里离京以及到京呢？来，请北京西站的王书记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4: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北京西站迎来了客流的返程的高峰日。今天呢预计到达旅客是22.5万人次，比同期呢是增长了2.6%。为了应对呢我们的返程的客流高峰日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站台、扶梯和出站口呢增派了我们的作业人员力量，开足我们的闸机，确保旅客能够安全便捷的出站。
3: 那在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到达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离京的呢？
4: 我们是这样的，今天的始发客流也是比较大的，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8.26万人次。为了迎接我们的这个始发和到达的中到的人次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北二楼呢拓穿了我们的这个一个这个服务渠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安检呀增开了数量，以及在我们的036候车室配备了轮椅和担架等服务措施，保证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3: 我知道很多人贪恋假期，都要等着这个最后一班车呀，再坐上火车然后回家。那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有很多那个朋友们呢是选择了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到达的车次。今天咱们最晚到达的一班列车是几点？
4: 我们今天呢最后到达的一趟列车是1:42。
3: 凌晨1:42，当您到达了北京西站，那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回家呢？我觉得呀，地铁就是不错的选择。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北京西站地铁的张婷婷，张副站局长，您介绍一下，那么晚到的北京西站，咱们还有地铁能坐吗？
5: 您好，今晚北京地铁7号线开往高楼金方向的末班车由23:14延长至2点，每隔15分钟增加一列列车，总计增加11列临客。我们在售票室、进站闸机、扶梯口、站台增关键岗位设置人员，引导乘客进站乘车。此外，明天7号线末班车也会延长至2点。
3: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火车站以及地铁部门呢。

0: 采取了一个这样的联动措施，是可以保障每一位旅客都可以平安顺畅的到家的。那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交回演播室。
1: 好，非常感谢啊！刚才是记者张新磊从北京基站发回的报道。因为早有预案，所以呢是忙而不乱。我们说返程高峰，一边在加强服务，一边也是强化秩序的维护。
2: 是的，北京公交警方也是周密部署，提前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以最高标准、最暖服务，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3: 还得慢一点啊，尤其小孩、老人人多，
4: 小孩优先。
3: 对，老人、小孩走慢一点，大家。
5: 南广场从这儿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对，就这条道一直往前走就南广场。
6: 地铁，您可以往这边
5: 走，
6: 中间有那个两边都有进站的地方，
5: 厕所往那边走，
6: 那块有一个，
5: 那边
6: 就近点是吧？
5: 这个直走，你看到没？
6: 哎，那个近点。
7: 上午10点多，北京西站大量旅客正在有序出站。针对假期最后一天夜间到京旅客集中的特点，公交警方紧盯8站2场关键接驳节点，在协调运营企业加强运力组织的同时，精准部署夜间巡控和疏导力量，并会同场站周边派出所、交管等警种加强接壤区域治安巡控，保障夜间抵离京群众安全进出站区。
8: 我们在进站口、安检区、出租车调度站、过街天桥等人员密集区域增派警力维护秩序，并同步提供咨询、交通指引等帮助，同时与地区站办、车站实时互通客流情况，在高峰时段适时采取分段放行或单向通行的方式防止拥堵，引导出租车、网约车到专门的区域排队接驳，全面净化治安和交通秩序。
7: 为有效净化节日期间各场站周边治安环境，公交警方联合多部门在五一前夕及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治安专项整治，累计打击处理各类违法人员104人。
6: 北京公交警方提醒广大乘客，目前啊，我们每个车站都设有出租车调度站和网约车候车区，请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车辆乘坐。如果您遇到主动搭讪的揽客人员呢，一定要主动拒绝并报警。同时呢，出门在外，请您保管好个人的物品，照看好随行的老人和小孩。如果遇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直接向现场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求助。
7: 北京台报道。
1: 客流高峰，各类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发生，为此呢，各交通场站也是早有预案，有备无患，临危不乱。我们来特别关注假日期间北京朝阳站堪称教科书一般处置的一起突发状况。
2: 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朝阳站工作人员从发现险情到协助旅客顺利就医，全程仅用时14分钟。
9: 中午12:06，北京朝阳站地下一层扶梯处人潮涌动，客流密集。安检人员在巡查途中发现一名旅客独自倚靠扶梯侧壁席地而坐，精神萎靡。
10: 巡视的同事跟我对讲机汇报说，这个位置有旅客突发心慌气短，然后全身乏力坐在这个位置上了。然后我接到汇报之后迅速到位。
11: 心慌。
12: 嗯，
11: 之前又有既往史吗？
12: 可以。
13: 没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焦虑。
9: 12:08，为抢抓黄金急救时间，客运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向医护人员报备事发位置、旅客危急症状、现场密集客流环境及前期处置细节。
11: 您坐哪趟车呀？
13: 我车已经过了。
11: 车已经过点了。
13: 刚才不说我吃了药，我想在这缓一下。
14: 这玩意儿去120来了，去医院先去看看。反正车也过了，今天就别折腾。
13: 好，
14: 好吧。
9: 12:20，120急救人员携带专业救治设备赶到了现场。
13: 您不舒服是吧？刚才是在那边心慌，然后
14: 心慌。出汗了吗？
13: 啊？
14: 出汗了吗？
13: 没出汗。
14: 有胸疼吗？
13: 胸疼指的是就是不疼，不光心慌疼。
9: 在车站工作人员与急救人员的通力配合下，这名身体不适的旅客被平稳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10: 我们站有一套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包括迎接120过来和打通这个绿色通道。

0: 一方面，铁路运营方会加强行李摆放的巡查和管理，确保行李平稳牢固。另一方面，旅客应妥善放置随身物品，避免给他人带来安全隐患，共同维护平安有序的乘车环境。
1: 像咱们背一些书包啦、侧兜的水杯、雨伞，包括充电宝、一些硬质物品，咱们要提前取下，容易滑落，砸伤下方的旅客。另外，存放的要注意，这个隔挡呢，它是一个承载行李架的一个支架，放在上面的话，容易造成一个滑落的风险。所以咱们在放的时候观察一下这个标识，避开标识的位置啊存放。
0: 北京台报道，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楼市。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21%。
4: 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5: 在位于丰台区电厂路的一处售楼处，市民王女士刚刚购买了一套118平方米的四居室。记者了解到，考虑到家中子女即将完婚，现有住房难以满足居住需求，王女士和家人最终选定了这套南北通透的新房子。
6: 周边的环境比较好，完了商业也还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想赶紧就订这个房子，挺喜欢的。
5: 作为今年年初新近推出的新楼楼盘，该项目自三月下旬正式开盘以来，因其西三环外的优越位置而备受关注。据销售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客户每天的实际到访量稳步攀升。
7: 最近朋友家人也来看了，然后市场热度也比较好，再加上现在的政策低利率低首付，想的是赶紧买。
8: 面积段呢是从99的3居到176的4居都有，它能满足这个市面上的客户，比如说首次置业啊，然后首次改善，然后二次改善这么个需求。
5: 同样是今年新开的新楼楼盘，地处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处售楼处，在五一期间也迎来了市场热销。30岁的施女士刚刚和家人看中了一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这也是他们在北京购置的第一套房产。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他们只需支付15%的首付款，即可顺利实现安家置业的心愿。
9: 计划了一下，我们俩是可以承担的去，而且能拿得出来的。然后后续公积金贷款跟商业贷款呢，也是能够用我们俩的公积金和相关的工资能够去覆盖掉的，对我们来说压力比较小。
5: 上午11点左右，一层售楼处里挤满了前来看房咨询的客户。为了应对五一期间的看房高峰，近40名一线销售人员放弃了休息，全员在岗。每人每天的接待量基本都在8组以上，
10: 每天客户量比较大，大家接待的比较辛苦，但确实每天成交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5: 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迎来咨询与成交双高峰，新楼市场呈现供应足、刚需热、改善稳的良好态势，刚需与刚需型改善项目成为市场主力，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存量房市场。四月份，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
4: 这也使得五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5: 在位于石景山区田村路的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房地产经纪人正在忙碌地接听着电话。由于五一期间许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基本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忙忙碌碌的工作状态当中。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这几天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5组客户。
11: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这个临时过来看房的，基本上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钟了。
5: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期间，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李女士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12: 看了好几套，他给我介绍的这个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5: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份、4月份，该门店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就全市范围而言，4月1号至20

0: 九号，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了1.68万套，同比增长19.1%，创近五年来同期新高，市场热度维持高位运行。
1: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0: 行业专家表示，目前北京二手房挂牌房源供应量依旧保持充足，加上楼市相关政策持续宽松友好，高性价比房源优势日益明显，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购房意愿不断提升，市场进入量稳价平、理性修复的新阶段，为下半年市场继续向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昨天呢，全市重点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239.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量的历史新高。
3: 其中，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
0: 如果说白塔是北海的经典坐标，那这个五一，这里最出圈的一定是位于万佛楼遗址前的这片惊喜。在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千平方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
4: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5: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6: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0: 假期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6: 我们未来呢还会依据北海公园的动植物、四季特色还有我们的古建筑，开发出更多更新的受游客欢迎的文创产品。
7: 从北海公园一步到景山公园，人们的视觉立刻会切换到由五岳花神芍药所统领的大场面中。
0: 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万吨的芍药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8: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9: 栽种了像牡丹花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0: 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热点公园持续迎来大客流，全市客流量最高的公园为颐和园，单日游客量18.3万人次。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游客量近8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3: 说到这个游园啊，作为媒体，我们总会提示大家要文明游园，别忘了文明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是的，但是在游园过程当中，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是依然存在的，不仅破坏环境，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10: 在公园绿地里，部分游客随意踩踏草坪、攀折花木，还有人随手丢弃果皮、纸屑、塑料袋等垃圾，影响了整体环境整洁。一些游客直接在草坪上违规搭建帐篷，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给其他游客通行带来不便。在一些公共休息区域，个别游客直接躺卧在座椅上，一人占用多个座位，让其他需要休息的市民无处可坐。还有人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大声喧哗，影响周边游客的正常游览。记者在部分公园水域周边看到，违规垂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部分人员无视相关规定私自垂钓，也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拿着竹篓在河边嬉戏游玩，如此行为既影响生态环境，也不符合游园秩序。除此之外，不少公园内还有大量游客放风筝，参与人数不在少数。很多放风筝的区域紧邻步道，旁边就是游玩的孩子，纤细的风筝线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一旦发生缠绕或失控，很容易划伤行人，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公园是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文明游园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游园规定，爱护公共环境，注意游玩安全，让文明成为假期里一道最美的风景。北京台报道。

0: 先是纸呗啊，3公斤，来3块，泡沫，1公斤半3块啊。
1: 好的。每周他们2、4、6来，早晨8点半到9点半，1个小时左右吧。我们老年人嘛，就习惯了，就得攒一点都能换钱。
2: 基本上在家里这些可回收物都攒着放阳台上。然后那个定期有一大包两包了，我们就送来，他都是有固定的时间，我们来肯定这车在呢，
3: 有这车很方便，当时就给钱，挣点那个买菜钱。
4: 这辆可回收物收集车每周都会准时停靠在苏庄三里社区的固定点位，居民们将打包好的纸壳、塑料、泡沫、金属等物品现场称重，就能直接兑换现金。
0: 总共社区是6个点，每个点待1个小时，再到别个下个点去，就这么轮。
4: 不只是流动收集车定时定点全覆盖，社区还在垃圾投放统站配备了更灵活的24小时智能回收箱，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
5: 它这个是扫码的，然后更方便一些，还能给我们一些那个零钱。
6: 自从装了之后就比较经常用，它不用计算呀，上下班啊或者晚上随时6个弯就出来就扔里边了，然后也不用攒着。
7: 这个是不分白天晚上24小时，刚才刚投完，现在5分钟左右就到账了。
8: 咱们这个回收箱都在那个西路街道全部铺设了。每个小区都设有一台，满意了之后它会有个提示，在我们手机上会看到，像上边这个就是正常的，下边这个就是箱子已经满意了，1个小时之内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就会清掉，保证我们按居民24小时可以投递。
4: 在苏庄三里社区，厢房式垃圾桶站全部实行专人值守，日常管护。张玉荣在这里已经工作6年，他不仅把驿站环境打理得整洁有序，还成了大家信赖的热心大姐。
9: 赶紧给我拾气管子。
1: 好的，这儿呢。
9: 谢谢啊，这个垃圾驿站挺便利的，没气上这打打气捂的，改锥这个钳子我都有，为居民挺着想的。
4: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两位居民匆匆来到驿站借伞。
1: 大姐有伞吗？
10: 有。
1: 大姐我们用用。
10: 好的，
1: 谢谢。一会儿还您啊。
10: 好的，
11: 便民服务站挺方便的，临时有事的时候也省了回家再拿一趟，有什么事来应急，觉得心里挺暖心的。
12: 这里边呢有锤子、钳子、胶带，居民应急的、烫伤的，还有创可贴。有的时候呢他们从我这儿路过的时候问问我有没有，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向社区反映了一下，就给我们预备了这些应急的东西。
4: 另外，如果居民遇到旧家具、旧床垫等大件垃圾的处理难题，只需1个电话，社区好邻居搬搬志愿服务队就会免费上门帮忙搬运。
0: 因为上岁数以后吧，有点大件肯定是搬不动，还得多请他们社区帮忙。特别感谢就是咱们这个团队。
4: 这支4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由社区居民、物业员工、在职党员共同自发组成。
13: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0: 我在停车场上班。
13: 那今天怎么有空啊？
0: 今儿早上赶紧倒休。
13: 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
0: 土生土长的苏庄人，就是老户的，我父母他们都在这屯儿，都是也是老户，看着他们岁数也大了，搬东西也不方便。我希望人家也是，我帮人家，人家也帮着我，就是怎么着互相帮助吧。
14: 业务工作之余吧，看他们社区说需要帮个忙，我这就过来了。平常没人干，就尽一点自己的连摸之力。
4: 大件垃圾会被统一送往社区大件垃圾暂存点，后续由专业车辆集中转运处置，实现资源化再利用。而暖心的志愿服务不止一项，苏庄三里社区还动员手巧的居民发挥特长，组建了爱心裁缝志愿服务队。
15: 我做的是环保袋，
16: 给居民免个裤脚。
17: 我们呢就是这些大姐们有这个手艺，你像有服装厂退休的呀，免费给这个居民砸个裤边啊，缝缝补补这些呀，零碎活。
4: 志愿者们不仅是为居民提供缝补服务，还将旧布料进行改造，而用来制作环保袋的布料大多来自社区居民和沿街商户的热心捐赠。
18: 带了点厚布，厚布结实一些。
3: 哎，太棒了，我们这儿又有的用了。
18: 咱们就是沿街商户卖布的啊，做被子的，这个就是淘汰下来的花型。咱们说做环保，我们也就是捐一点布吧，省着浪费啊。
4: 一件件旧布料、旧床单、旧衣物，在志愿者们的巧手下，变成了结实耐用的环保袋、小挎包、手机包，免费发放给居民使用。
10: 你看做的这些包包多漂亮啊！我天天我拿着它买菜，又好看，它又结实。这样呢，这个废物都利用起来了，变成宝贝了。
19: 我们也是在平时的入户走访过程中，结合我们居民的这个他们的这些专业特长，组建的志愿服务队。通过这些志愿活动呢，也促进了我们社区的这垃圾分类工作的这个源头的减量。那同时呢，也拉近了这个居民之间的这种邻里的感情。
4: 社区用心，居民响应，在苏庄三里社区，垃圾分类成为双向奔赴，文明绿色新风浸润家园。小胡探京城之北京绝活系列，今天特别关注小小方寸大有乾坤的内化鼻烟壶。
20: 内化鼻烟壶凭借着在豆粒大小的壶口内反手作画的绝技闻名于世。相传它起源于清嘉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21: 纤细的画笔，一只小巧的鼻烟壶，在不足0.5厘米的狭小壶口之内，匠人反手运笔，便能勾勒出灵动山水、鲜活人物，绘尽世情百态、世间万象。这便是独属于北京的非遗绝活——内化鼻烟壶。
22: 今天，我们就和传承人刘东一起来学习如何在方寸之间画出乾坤世界。
23: 来，志焕，您看这个啊，是一个白皮儿。
24: 你拿这个。
22: 好嘞。
24: 我用这个。实际上，您看这个笔，它是咱们特制的。为什么叫内画？顾名思义，咱们就是在这个瓶子里边反向作画。
21: 刘东是内画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0岁开始潜心学习内画鼻烟壶技艺，至今坚守已有30多年。要把特制画笔伸进仅有豆粒大小的壶口，反手运笔，勾勒点染，全程没有草稿。每一笔都全凭手感与多年功底，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
22: 如果这画错了怎么办呢？
24: 像我们一般画大场面的，基本上是一气呵成，不能出错。比如您在这个初学的时候，比如画错了，咱可以用这样，另外一支笔。这样把它，您看刚才你觉得画的不好的位置，给它稍微修改一下，这样，这要蘸一点清水。你看这样。
21: 对于专业的内画匠人而言，落笔便不能有差错。这方寸之间的运笔，藏着日复一日打磨的硬功夫。一件精致的内画鼻烟壶，藏着无尽巧思。壶内绘上百只飞鸟，便是寓意吉祥的百鸟朝凤图；画上百个孩童，就成了热闹喜庆的百子图。眼前这个葫芦器型的鼻烟壶，更是完整复刻了《清明上河图》的盛景。还有比一元硬币更小的壶身，竟能细致画出百种动物。
24: 为什么说这个鼻烟壶在国际上被定为集多种工艺的袖珍艺术品？而内画技艺甚至被定为叫鬼斧神工。
21: 内画鼻烟壶从旧时老北京市井间的把玩物件，到如今登上殿堂级收藏舞台，既见证了老北京的风雅文化，也承载着非遗文化的根与脉。可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慢工细活的内化技艺遭遇了传承困境，尤其是大型精品作品，能够潜心创作的匠人越来越少，优质的内化鼻烟壶正渐渐淡出大众视野。
22: 刘老师，就我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不容易，能够耐下性子来。你看我这画半天，这花瓣跟三角形似的了都。
24: 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为什么好多孩子都不愿意坚守？
22: 就真的很难。
24: 出作品率太低了，头3年就是画线条。把线条画完了以后，再学怎么着色。着色上完了以后，最后出成品。还得最后一步还得写书法。真正要再画一个大场面的时候，怎么着也得10年8年。
22: 其实我就跟您体验半天了，我都很难以想象这怎么从素坯到这个程度的。真的，
24: 您知道这就是器型，这一对儿做10个多月。
22: 10个多月
24: 后，就现在啊，就是前些年这做的这几对儿，现在连掏这个坯子、掏这个器型都没人愿意做了。
22: 哦，为什么呀？
24: 时间工期太长，一个工期太长，再一个是说白了，卖价钱卖低的不够工钱，卖高了吧，市场又难以接受。
25: 传承人其实在传承的基础上还是想做一些能传世的作品。
21: 内化鼻烟壶该如何传承？
20: 到这里呢，小湖探京城北京绝活系列就圆满收官了。从北京宫灯、高空走钢丝到内化鼻烟壶，这些京城老绝活藏着古都文脉，更藏着匠人一生的坚守。他们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老物件，更不是过时的怀旧符号，而是承载匠心民俗、尽显东方美学的活态遗产，更是北京独有的文化名片。
2: 也正因为如此宝贵，所以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向苦苦坚守的传承人致敬的同时，更要思考、要行动，如何有效地延续传承，不能固步自封，唯有与时俱进、创新赋能，守住匠心的内核，拥抱新时代，匠心不孤，绝活不绝。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跟着大师学手艺。
20: 今天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年胜要带我们体验景泰蓝制作工艺当中的一道重要工序——点蓝。
5: 今天你们来体验的呢，是这个我们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中第三道工序——点蓝。我们景泰蓝啊，从制作开始，第一道叫制摊，第二道工艺掐丝，第三道工艺点蓝就上颜色了。把颜色吸里边，点到我们那个铜摊上去，慢慢往下挤，叠一下挤特多了。
6: 这真是精细活呀！
5: 这个咱就一个颜色还好一点。
6: 嗯，
5: 你看我们那花鸟人物都润色呀，那就更麻烦。
7: 重点是，咱们这景泰蓝为什么叫景泰蓝呀？
5: 其实这种工艺还是舶来品。在欧洲起源，元代进入中国，那么在明代的景泰年间。景泰皇帝他特别喜欢这种工艺，所以在宫廷里边那会儿叫御用间嘛，大量的烧造。到清代，后人非常崇拜明代景泰年间这种以蓝色为主的这种工艺，所以到清代叫起来叫景泰蓝，
7: 也是一种技艺。
5: 学名的大名叫珐琅。
6: 是点这么一会儿，我都觉得
5: 手
6: 酸。
5: 我们技师他们真是这一辈子来了，择一事终一生啊！天天点蓝的，到这儿包括掐丝的，这一辈子这活不一样，但天天就是
7: 一道工序，
5: 一道工序。所以这个都点完之后，要去烧七八百度的高温烧，颗粒状釉料融化了，跟铜丝铜摊就拔到一起了，就跟那玻璃似的烧融化了。
6: 钟大师，我们这个节目还设计了一个环节，叫做大师亮宝。那您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宝贝啊？
5: 我今天准备的这件宝物呢，是我当初掐丝的一把镊子。这是我80年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车间干到第二年，我的掐丝的师傅奖励我的一把掐丝的镊子，
7: 就给了您一个人。
5: 啊，对，我们那个实习的时候镊子都是那种撇尖的，所以使劲掰活呀，它就这儿就劈开了。你看这个，它是单门嵌的是钢尖的，特别硬的钢。所以这个当时是。我这师傅赠送给我，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7: 师傅对您的一种认可
5: 啊，
6: 真是从这个小小的镊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这种工匠精神。
5: 对，确实，你们俩那个作品应该可能烧完了，我们去看看去。
7: 好嘞。
5: 两个都不错。哦，
7: 谢谢钟老师。
5: 对，这个颜色比较丰富，比较细腻。你看，南同学这比较粗犷，比较大气。
7: 自己做完之后，感觉和之前了解的不太一样。
5: 对，这样就更深入、更直观，
6: 特别有成就感。今天也特别感谢钟大师，
5: 也特别感谢你们对我们景泰蓝技艺的喜爱啊，亲手来制作，更好的去传播。
20: 戏剧为媒，赴一场文艺之约，温暖相伴，感受剧场独特魅力。一年一度的仁义之友日正在举办，今年的主题呢是剧场的温度。
2: 北京仁义全面开放，五大剧场20个戏剧空间，让人们充分感受剧场的温度。
8: 让这群仁义之友脚步匆忙的是限量签售150本的北京仁义演员谈表演。今年大一的学生江帆特意趁着五一假期从山东赶来，除了参与仁义之友日活动，他还早早规划好了观剧行程。
9: 即使在最后一排，我舞台还是能看得很清晰，然后台词听得很清楚，然后演员的表演们都也很有表现力，也包括灯光特别的细腻。
8: 不止外地剧迷满怀热忱，本地观众更是对仁义情有独钟。来自北京的吴子光去年刚刚加入仁义之友大家庭，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打卡了30多场北京仁义的演出，俨然成为资深剧迷。
0: 我觉得看茶馆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在看很经典的感觉，但马拉特的时候你又能在小剧场里跟演员那么距离的去相遇，我觉得是

0: 很有创造力吧。
1: 冯远征、濮存昕等艺术家现场签售，大家有序等待，满怀期待地与艺术家交流合影。
2: 每个艺术家他的风格都不大一样，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1: 走出剧场，院内的戏剧大道同样看点满满，精心布置的首都剧场70周年纪念展静静铺展开来。漫步在展览中，就像缓缓翻开一本厚重的时光影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友联谊会就正式成立。40年风雨兼程，人艺之友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初的500人逐步发展成为如今拥有8万名成员的庞大戏剧社群。
3: 建立人艺之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观众拉近距离。那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样去做。有一个上海的观众，你想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他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回去，然后上班。只要人艺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
1: 冯远征口中的这位忠实观众名叫王晨，14年来，他始终坚守着对人艺的热爱。
4: 人艺是非常仁义的一个剧院，是把真正把观众非常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剧院。人艺守正创新，最好的话剧精卫的或者是非精卫的一些话剧，能够带给广大观众，是作为他们最大的一个理想。那么我当然有这么好的话剧，我愿意每年从上海到北京来两地跑。
1: 人艺之友除了观剧、签售、观展，还可以绘制专属观剧表情包，收集定制戏剧印章。
5: 以前只是从这个舞台上的是吧，看他们表演，没有近距离的了解过他们，也是对这很有感情的。
6: 今年是首都剧场归属北京人艺70年，那么剧院呢也是推出了专属的文创，有冰箱贴、明信片，还有编织袋。而这个呢，熟悉首都剧场的观众一定不会陌生，这是根据剧场大厅里面花灯元素设计的冰箱贴。那么系列的精美的文创呢，也是让观众把剧场的温度带回家。
1: 1956年，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与北京人艺正式相遇。70年薪火相传，70年温暖相伴。今年的人艺之友日特意将主题定为剧场的温度，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邀请每一位热爱戏剧的观众走进这栋承载岁月底蕴的历史建筑，感悟直击人心的戏剧力量。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在假日期间举办的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
8: 这个赛事呢创办于2017年，这也是国内首个实现四季举办的青少年滑雪赛事。
9: 这里是北京的西三环，室外温度25摄氏度，但在这座商场4楼的滑雪馆里，一场专业的青少年滑雪赛激战正酣。
10: 雪机比那个雪上要难一些，所以说也会让我更加的坚持去滑这个。
9: 通过模拟滑雪机与旱雪技术的结合，即便是在5月的北京，孩子们依然能找到近乎真雪的滑行摩擦力与节奏感。首站比赛，从 U6 到 U16 的青少年选手用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证明，练习滑雪从此不必再看老天爷的脸色。
11: 我们3亿人参与冰雪，这几年尤其南方增加了很多很多滑雪的爱好者，都是通过这科技锻炼学习的。通过一年四季不断的组织青少年训练比赛，全年都可以联动起来。
9: 这种模式的优势不仅在于练，更在于赛。传统的赛事受限于气候，而四季滑雪赛事让月月有比赛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本次比赛积极响应体育总局赛事进商圈的号召，赛场之外就是购物中心，家长们将等待时间转化成为餐饮和零售消费。
10: 这种一体化的话其实是一站式消费，对于我们的感受来说也会更强，周边的一些消费也好，其实互相都是一种拉动。我们可能会吃个饭然后再逛一逛。
12: 联动全区超240家商户、景区、酒店，构造全域的消费网络。
9: 从靠天吃饭的一季冰雪到随心所欲的四季绽放，这场在商圈里举行的比赛，与其说是一场竞技，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宣告。在北京，滑雪不再只是冬天的限定快乐。北京台报道。
8: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看车展，有人玩赛车。
7: 温榆河公园公共迷你四驱车赛道就很热闹。

0: 这么早汇集在温榆河公园的原因，就是这条北京市唯一的户外迷你四驱车赛道。这条全长88米的赛道包含直线加速、高速弯、U 型弯、双轨会单轨等设计。而说起它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
1: 因为他也是一个80后的一个设计师，他小的时候玩过这种四驱车，后来他就想能不能就是放一个四驱车的一个车道，车道当时设计有56米长。热起来之后，有市民聚集到这儿的话，他们就会觉得56米可能不是特别够长，他就会用一些其他的塑料啊或纸壳，他就延伸这个跑道。后来园区发现就是市民喜欢玩，然后最后延伸到了88米，然后延伸88米之后，它从一个祥云这样的一个造型就变成一个中国结的造型。
0: 3、2、1，来这里玩迷你四驱车的有不少是80后、90后，当3、2、1倒计时响起，他们仿佛也回到了童年。
2: 咱们啊，就是说白了，小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是吧？可能那个车呀，可能也配的不是说特别的棒。哎，现在这不有条件了，带自己孩子体验一下咱们的童年。
3: 其实带小朋友可能是个理由啊。我觉得通过一些我们童年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四驱车像那样的户外活动，让小孩能找回我们当时那种感觉，这样的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4: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能满足家长的一些小时候不尽兴啊，现在可以玩尽兴一些，然后也可以带孩子一起去体验啊，户外啊，亲子互动啊，我觉得对小孩这方面也是很好的一个陪伴与成长吧。
0: 不过谈起迷你四驱车，有的可不只是情怀。
5: 主要是这个，主要就是螺丝刀，然后这镊子，然后就套筒，然后就是这种小扳手，就按它那个图纸装，然后装完以后，一般也就是需要检查，一般就是瞅你这车顺不顺，如果顺的话就是可以进行下一步进行测验，如果不顺的话就是重新再看一眼哪不对劲。
0: 看似简单的迷你四驱车藏着大大的学问，亲手拼装、精心改装、调整配重、优化马达，在速度与稳定间寻找平衡，每一步都是探索与创造的过程。
6: 其实对于我们玩的来说啊，就是跑大约这一圈，快的话6秒多、7秒多，就是慢的话也就是11、12秒钟，其余的时间都在改的这个过程。乐趣不在于这几秒钟了，在于我改完了之后它去完美的跑完了比赛。
0: 从设计师的情怀巧思，到玩家自发拼接改造，再到公园用心升级完善，这条赛道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暖心的双向奔赴。
1: 这个场地它满足了80后、90后他们对四驱车这个喜爱一个情怀的一个再现吧，然后同时他带着孩子一起来，他也成为一个亲子交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地。公园它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空间，然后我们加上了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潮玩的设施，它成为了一个室外全龄参与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场地。
7: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立夏节气。
8: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京味24节气。
9: 在24节气中呢，有4个节气是以立开头的，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今天就是立夏。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古人云，万物至此皆生长，故为立夏。一到立夏节气啊，这万物都卯足了劲儿长大呢。您看这树叶越来越茂盛，已经挡住了大大的阳光，而河里的小鱼儿越来越活跃了，天儿也越来越热了。其实立夏也不仅仅是一个节气，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春去夏来，时光流转。
10: 我觉得这天气长得一天比一天热，
11: 我出来玩一会儿就出汗了，所以我想来玩这种水上项目。
12: 整个占水面积是1500平米啊。那么什么叫水床呢？就是下面就是湖水，上面就是水床布，所以呢小朋友的小脚丫小屁股踩在上面呢就是小冰凉的感觉。早9点到晚9点的营业时间，晚上那个7点以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灯都开启。
9: 您还 记得曾经和您一起吃双棒冰棍的那个人是谁吗？这双棒冰棍啊，在北京的历史已经超过了50年，一到立夏节气，它的销售就直线上升。
13: 这就是一种传统了。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每次放学回来，那时候天特别热，我们家楼底下有一小铺，然后就卖这北冰洋汽水，那时候还退瓶儿。喝完了以后，然后是放学回来到那个小铺，然后咣咣咣喝一个北冰洋汽水，哎呀，那凉的就沁人心脾那样。然后再打一个嗝，这二氧化碳一出来，哎，整个身体都凉了。
14: 冰激凌，简称袋凌，还有这种双棒，从立夏之后呢，就是它的销量就是猛增。目前北京将近有90多家门店，立夏之后是平时销量的将近达到10倍以上。
15: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立夏节气过后，气温快速升高，昼夜温差加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关键时期。有基础病的老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时测血压，切忌早晨猛起。饮食上更要以清淡为主，少油少盐。立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心烦易怒、入睡困难、乏力犯困等心火旺盛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更要养心。早晨血液粘稠度高，醒来躺半分钟，坐半分钟，缓一会儿再下床，不做高强度晨练就是养心的好方法。北京台报道。
7: 五一假期的余额已经严重不足，就剩个尾巴尖儿，为大家推荐一些身边的好去处。
8: 我们到北京的密云区去看一看，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依托百年的古流苏树举办了民俗文化市集，同时呢，古北水镇也推出了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古村古镇联动点亮假日市场。
16: 在新城子镇苏家峪村，精彩的文艺演出拉开了流苏民俗文化市集的序幕。地处密云区东北方向的苏家峪村，因其580多年树龄的古流苏树而远近闻名，这也是北京现存树龄最长的古流苏树之一。每年五月中旬次第绽放之际，满树流苏花如同五月飞雪，清雅芬芳漫溢山间，与青山古村相映成趣。
17: 沿途的风景也是特别的秀丽，然后包括一路的蓝天呀、白云呀，所以说呢，也是特别推荐大家来这个地方看流苏，来苏家峪看流苏。
18: 将原来的这个流苏树周边的铁质围栏换成了现在的这种小石头墙，然后在这个流苏树的东侧，我们打造了流苏花园。流苏花园里边有这种叠水的体验，可以让这个游客有更广阔的一个活动空间。
16: 古老的流苏树也成为带动乡村旅游的文化新名片。沿着乡村道路蜿蜒向上，30多个市集摊位依次排布，各具特色。这其中既有极具当地乡村气息的农副产品、精品文创，也有区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家峪村泉水豆腐。由山泉水手工制作而成的豆腐，豆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
19: 在这个流苏花节期间呢，销路非常好，以后呢要以春季豆腐呢为晚村的主导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6: 与此同时，作为密云区标志性远郊游目的地，古北水镇在五一期间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日间上演古风巡游、七家军操练、非遗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镇的文化韵味。夜晚的水镇灯光璀璨，火树银花，传统打铁花、提灯夜游司马台长城轮番上演，山水、长城与古镇夜景交相辉映，打造多元化、多场景的户外游玩新体验，助推全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持续增长。北京台报道。
7: 假日出游好去处，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潭柘寺景区。
8: 依托千年古寺的人文底蕴，当地打造了一系列特色文旅休闲项目，将自然风光、商业活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游客一站式解锁各类假日体验。
20: 五一假期不想远行，但是又想放松休闲玩个够，那京郊就是您的最佳选择。今天咱们来到了京西福地门头沟，这里就是门头沟的顶流景点潭柘寺。
21: 约有1700年历史的潭柘寺坐落于群山怀抱之中，最近几年小猫、小狐狸和各类鸟儿先后在景区出没，与颇有历史感的红墙壁瓦、竹林松柏相结合，让这片古建筑散发出独属于当代的鲜活生命力。随着四时交替，潭柘寺的草木也不断变换，在不同的时节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2: 现在潭柘寺呢是牡丹花花期最好的时候，接下来

0: 到五月中旬，梭罗树也会开花，然后是芍药花，一直持续到六月初。
1: 来潭柘寺，怎能不摸摸石鱼？1.5米长的石鱼，重达75公斤，在它身上被抚摸光滑的鳞片，承载着游客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潭柘寺的镇寺之宝之一，这条石鱼的身影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2: 这是咱们的应季甜品花枣玉露牡丹甜品，这里面是水蜜桃口味的，然后这个是咱们的特色。
3: 在潭柘寺呢，不仅能摸石鱼祈福，还能吃到石鱼。那像这一款石鱼的蛋糕就是潭柘寺的独家限定款。
1: 这家名为加福的咖啡店就藏在潭柘寺的梨树院内，点一杯饮料再配上甜点，在休憩放松的同时也能轻松出片。
4: 在门头沟呀，五月的山峰丘陵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在距离潭柘寺只有3公里左右的位置，还能找到像这样的美食小店。那在这里您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上一块蛋糕，或者是点一块热腾腾的烤炉披萨，坐在屋里面吃着美食，窗外的风景也尽收眼底。
1: 位于山中潭王路的墨脱咖啡是这条京西骑行线路上的网红打卡地，更是一家宠物友好餐厅。坐山观山的独特地理位置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从城区赶来，在

0: 们想给观众呈现的一个慵懒、自由、无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听一些很轻松，然后没有负担的这样的一些音乐。
1: 突然这样闯进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2: 台下的观众好多也很热情，很律动，很开心。
3: 音乐配上大自然，就感觉很美妙了。
4: 潭谷商圈位于从城区前往潭柘寺的必经之路上，作为潭柘寺镇的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这里既有漫闪公园的自然野趣，也有现代商业的时尚活力，同时它还是一处宠物友好街区，欢迎市民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在指定的区域遛弯互动。行走在这里，随处都能遇见可爱的小惊喜。
5: 我们这积极打造文旅的新业态，像咖啡文化呀、骑行文化、萌宠文化，下一步会引入一些户外的品牌赛事，打造赛事经济，把我们潭柘寺打造成动静相宜、宜居于游的精细旅游休闲的一个目的地。
4: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美国特勤局当地时间4号通报，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情况不明，另有一名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
7: 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主持一场会见活动，他未受影响。
8: 美特勤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汇处，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随后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国特勤局正在就枪手动机进行调查。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白宫主持一场小型企业会见活动，峰会并未受到影响。
6: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通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
7: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并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的结束时间。
9: 俄国防部说，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胜利日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四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罗斯和乌克兰4月进行为期32小时的临时停火，但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6: 精彩的天象预告，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的爱好者可以在6号、7号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宝瓶座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以速度快、亮流星多、余迹持久而著称。
7: 5月6号、7号，别忘了观看，别忘了许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结束了五一假期。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工作日，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朗气清，能见度良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特勤局4号说，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情况不明，另有一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主持一场会见活动，他未受影响。
2: 美特勤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汇处，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随后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国特勤局正在就枪手动机进行调查。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白宫主持一场小型企业会见活动，峰会并未受到影响。
1: 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称，美国应避免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美军4号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
2: 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韩国外交部还表示，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

0: 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
1: 심각하게보고있죠다른선박들은혹시나자기들이제공격당할수도있으니까다들불안해하고있어요
0: 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
2: 四号，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并未缓解。与此同时，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也呈现紧张态势。随着对峙长时间持续，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策划袭击相关石油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2: 当地时间四号下午起，阿联酋内政部和国家紧急危机与灾害管理部门向部分地区居民发布手机紧急避险警报，提示存在潜在导弹威胁，要求民众立即进入就近安全建筑避险，直至另行通知。这是自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以来，当地居民首次收到安全警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莹发回的报道。
4: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
0: 验。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阿联酋随即采取预防性。

0: 措施关闭部分空域，部分航线一度停飞。此后迪拜国际机场数次遭到无人机或导弹袭击，运行屡受干扰。
1: 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中东战事推动能源价格飙升，影响着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且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
2: As a result of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energy prices have surged, with oil surpassing $125 per barrel last week. Higher energy prices affect every actor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firms and families alike. They are pushing the EU onto the path of weaker growth and higher inflation. Its direct effects are being compounded by declining confidence, tighter financing conditions, and softer external demand.
0: 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当下整体经济影响将取决于中东战事的演变，特别是其对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欧盟国家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以及更高的利率和迫切需要增加国防开支，欧盟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欧洲央行4号发布调查预测，欧元区通胀率今年将大幅上升，达到2.7%。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期下降。欧洲央行另一项企业调查警告称，中东战事持续可能加剧供应中断，并加大价格上涨压力。
1: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在亚美尼亚参加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后表示，如果能源企业因中东战事谋取暴利或出现投机行为，欧洲必须做出回应。
3: S'il y a des profits excessifs ou des comportements de, si je puis dire, un peu prédateurs ou spéculateurs, en effet, les différents pays, les Européens, devront y répondre.
0: 马克龙表示，现阶段没有任何生产商在故意哄抬能源价格谋取暴利。他说，当务之急是和平协调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加强能源价格监管和透明度。在中东战事大幅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下，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5个欧盟国家4月曾致信欧盟委员会，敦促对能源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信件提议，相关税收可为面向消费者的临时纾困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在不加重公共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缓解通胀压力。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地时间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称，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
0: 阿努廷5号称，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该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尼迪甘巴帕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对媒体说，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进行医疗处置。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邮轮运营方当天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0: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5号对媒体说，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
4: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0: 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西班牙方面提议将感染者就近转移至佛得角，避免该邮轮停靠加纳利群岛。若此后邮轮疫情得到控制，且航行期间未再发现新病例，则该邮轮无需在加纳利群岛停靠。
1: 当地时间五号，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
0: 据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六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按消息人士说法，费丹将重申土耳其致力于以区域自主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并强调土方将继续为结束伊朗战事做出建设性努力。费丹还将强调，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发展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和挑衅。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吉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
1: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做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1: 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看郝威的报道。
5: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加快签署乌克兰欧盟无人机协议达成了一致。
1: 当地时间4号，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苏塔陶萨市一矿区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多名矿工被困。据当地官员的最新消息，目前仍有12人被困。
0: 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发生后，多名矿工被困井下，另有数人被救出并接受治疗，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政府已启动市级统一指挥中心，救援队已抵达现场展开作业。
1: 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4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经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

0: 苏丹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当天多架无人机从埃塞俄比亚境内飞入苏丹首都，袭击喀土穆国际机场以及首都圈内的恩图曼、北喀土穆两市各一处军事设施。其中一架无人机向喀土穆国际机场发射四枚导弹，弹体落在机场东部和周边居民区，造成机场一栋行政楼轻微受损。随后该无人机被防空部队击落。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的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排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喀土穆国际机场在苏丹冲突中严重受损，长期由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并处于关闭状态。2025年3月，政府军夺回机场并开始修复工程。今年2月，该机场迎来首个商业客运航班。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陈伟。陈伟，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的北京的天空漂浮着一些松散的云团，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呢还算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现在是依稀可见。不过呢，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啊，目前降雨云团已经到达了北京西部边界，预计1到2个小时开始影响北京城区。那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但雨量不大，同时呢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呢可以达到6-7级，出行呢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那今天夜间呢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呢北风再次加强，阵风依然会有6-7级，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4度上下。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么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情况怎么样？路面交通顺畅吗？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宇坤。宇坤，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那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早高峰的这个压力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今天早上呢主要呈现出一个通勤和通学车流集中以及叠加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所以呢导致了现在早高峰的这个路况呢就是各条主要进京高速以及联络线的这个部分路段车流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个具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是来到了4.79，属于一个轻度拥堵级别。从城区环路图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现在的在城区内部分环路的部分路段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是选取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各一条主要进行通道的这个画面。首先呢是在南部的大广高速兆丰桥南这一路段，那在这一路段进京方向，我们看到现在主路辅路上都出现了这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东部的这个四惠京通快速进京方向的这个联络线，那目前呢从画面中我们是明显的看到进京方向的车流是明显要多于出京方向的，在进京方向的这一路段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部的京新高速建亭桥北的这一路段，那在主路以及辅路同时汇入五环的这一路口处也是出现了一个车辆大量排队的一个情况，行驶非常的缓慢，这个方向呢也依然是一个进京的一个方向。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那因为在交管局现在也在实时监测着画面的一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监控呢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其实呢这条路过了杜家坎收费站的进京方向这一路段目前是出现了一个车辆大面积集中以及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的车流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市民，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在进京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集中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出现这种轻微剐蹭这样的交通事故影响您的出行。那主持人

0: 昨晚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如约而至，记者呢来到了北京南站，深夜抵达的旅客出站回家是否顺畅呢？
1: 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有旅客拖着行李箱走出来。那这么多人同时到达，出租车好不好打？地铁延时了吗？夜班公交够不够用？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呀？
3: 我是青岛回来的。
2: 一会儿准备去哪里呀？
3: 我一会儿回学校。
2: 那你准备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3: 坐地铁吧，坐地铁4号线。
4: 从烟台回来的。
2: 出站用了多久啊？
4: 很快，也就1分钟、2分钟这样子。
2: 一会儿准备换成什么交通工具呢？
4: 准备打车回家了。
5: 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地铁4号线、14号线昨晚都延长了运营时间。进站口陆续有旅客进入，工作人员在一旁指引，整体秩序井然。
6: 三二，乘客您好，进站乘客请您打开北京地铁乘车码。
7: 截止在21点，地铁北京南站这个单日的进出站客流已达到30万人次。为了做好与铁路的这个运输接驳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点。那在5月6日，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会延长至次日的0时。同时，为了能够提升乘客的这个乘车的体验，我们今年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这种指引导向卡，针对乘客的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一个规划，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
5: 出租车调度站是另一个客流集中的区域，晚上9点半等车的旅客排起了队，但车辆供应及时，队伍一直在往前移动。
8: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
2: 觉得就是出租车排队这样方便吗？
8: 对，还行吧。
9: 这出租车等了多长时间？
10: 你好，我就到这就走了。
11: 那根据铁路部门预测的数据来看，5月5日北京南站的单日到发旅客预计能够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旅客走得更顺，走得更快呢，我们在五一期间客流高峰日安排了1000辆的巡游出租车去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5: 除了地铁和出租车，夜班公交也是部分旅客的选择。记者随后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的公交站台，一般夜班公交正停靠在站台旁。
3: 好，我从天津来的，这公交挺方便的。
12: 为了应对五一节后的这个返京高峰呢，从咱们这个北京南站来讲呢，就是124路，备车2部。北京南站这个始发和途经的这个常规公交车呢，按照到站的乘客客流情况，也是在高峰期呢加密这个发车间隔，从原来的这个15分钟，然后现在呢，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1: 走了这么一圈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人多，但整体上是有序的，运力保障到位了，旅客心里就有底。希望每一位深夜抵京的旅客都能一路畅通，平安回家。
5: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13: 咋的了？
14: 他踹我。
13: 我踹他了。
14: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儿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13: 踹你哪儿了？
14: 踹我腰了。
13: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
14: 我
13: 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再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14: 你松开。
13: 你想干啥？
14: 我在这儿。
13: 我告诉你啊，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14: 我知道。
13: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4: 你先上一边去。
13: 你要干啥？
14: 我要干啥？
13: 你要干啥？
14: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个事儿，我一个打你10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

0: 松开！
1: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
2: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3: 你对警察做了什么？
4: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
3: 后悔了？
4: 后悔了，能不后悔吗？
2: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5: 围绕演唱会等热门演出门票，一些代拍平台以极具诱惑力的抢票承诺吸引消费者，消费者不得不加价买票。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的竞争案，一演出票的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6: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7: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6: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7: 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票务平台，自觉地去规避、拒绝高价的代拍行为，同时呢，也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同维护好我们健康有序的文化消费网络环境。
6: 北京台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对于骑行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头盔的规定，骑行人的执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路口的观察。
8: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1: 王先生，
9: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这帕儿啊，跟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啊，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10: 行，
9: 好吗？
10: 好嘞，谢谢。
11: 骑电动车，咱们叫。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9: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11: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12: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11: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2: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11: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8: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13: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14: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5: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8: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11: 第一呢，是特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特别这个

0: 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改变正在发生。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家电动自行车的售卖门店，门店负责人也发现了购车者的一些新变化。
2: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3: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两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2: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3: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2: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3: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甚至会主动的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2: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3: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1: 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车虽然更便利更能够节省成本，但确实也给城市治理增添了不少难题。那如何破解治理难题，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2: 相关数据表明，在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4: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 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

0: 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
0: 出行者，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可能不适应或者不习惯。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初期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柔性的执法，一开始的宽松到逐渐的严格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必须的。
1: 对此，部分市民担心柔性执法会演变成运动式执法，出现有交警就戴盔、没交警就放松的情况。但在专家眼中，一项习惯的养成必须经过长期引导。
0: 过去我们交通管理当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儿，其实大家没太注意。第一件事儿，比如说礼让行人，有柔性执法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经历若干年的这个，从柔性执法到强化执法到宣传教育，若干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服从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没有交警的地方，大家也都能做到。还有一件事儿，系安全带，我们也经历了大概实际上历时了将近5到8年的时间。我们才把系安全带这件事情真正普及了，现在大家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它需要时间。交通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说执法部门说今天做一个规定，明天就能好。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难度，但我相信将来不断的去做，一定会好的。这个习惯需要塑造。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的。
1: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
2: 5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的扎实举措，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也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
3: 中午1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手电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手电。
4: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5: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3: 除了手电，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6: 我们注重还是一个体验，可以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3: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4: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3: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7: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3: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 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8: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3: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9: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3: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10: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3: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结束，今年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实现双增长，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京郊微度假、沉浸式体验成为出游主流，入境游市场加速回暖，首都文旅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面貌。
1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12: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13: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14: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11: 这个五一来密云看海成功出圈，联动密云全域60余个特色打卡点位，覆盖山水生态、人文古迹、田园休闲、网红咖啡、特色美食、非遗体验、酒店民宿、徒步骑行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将金融服务、文旅体验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
15: 看着这远处的水库，吹吹风特别惬意，特别舒适。
11: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16: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件事的这个预定和预约信息。
11: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文旅加融合业态点燃消费新引擎，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全市共开展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预计观众约59万人次，预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夜长城、沉浸式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遍地开花，
17: 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凸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11: 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会来到开设在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18: Tax refund i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 We can come back 9%.
11: 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13: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11: 火热的场景，升级的体验，

0: 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13.58%，创同期历史新高。各公园总收入达1.8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均消费16.98元，同比提升43.17%，游客满意度高达96.89%。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1: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依然人气爆棚，凭借国宝自带流量，各地游客与家长孩子慕名前来，游园观展兴致高涨。园区增开多处文创商店，熊猫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有效带动文创收入大幅增长。
2: 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3: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1: 除了热门 IP 的加持，今年假期赏花与观展深度融合，成为市民游客品质出游的新选择。国家植物园金奖花坛京韵木率典方焕新亮相，在展现园艺之美的同时，也践行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园内特色花卉次第绽放，多场科普展览与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在赏景休闲中增长知识，
4: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1: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体验同样备受欢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汉代朱氏展，243件套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还配套朱氏手作体验与主题文创，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历史魅力。北海公园御苑雅集、景山公园牡丹展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慢下来、静下来，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
5: 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6: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7: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8: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1: 在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面对假期大客流，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启动成熟预案，在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措施，保障游园秩序井然。
9: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1: 各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干净整洁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人文关怀，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赢得境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10: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11: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12: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0: 五一假期，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燃情上演，中国跳水梦之队不负众望，包揽全部9枚金牌。赛场之外，观众们用一张门票拉动一次消费，用一天行程串联一场旅行，将看比赛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度假方式。在为期3天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场上，看台上观众以呐喊加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热情，已然成为赛事现场最耀眼的一抹亮色。
13: 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14: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15: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16: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
0: 有些观众将观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专门安排，也有不少人让观赛变成了一种新潮的度假方式。许多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游客更是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5: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17: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18: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0: 从融合了非遗民俗、国粹京剧与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开幕式，到琳琅满目的赛事文创产品，无不展现着中国传统。